0: 现在的大卫已今非昔比，治理国家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不能单靠武艺。
1: 你又娶了一房小。
0: 我承认我这两年是弃武从文，
2: 没有办法，
1: 是，
0: 但我没有办法。皇上他不当，
3: 你的想法固然很在理，但是你别忘了，如今的瓦岗寨是我们一群兄弟靠着双手

0: 他们的权力又比王猛他们、大奈他们大，恐怕也许兄弟们不服啊。
1: 这个我明白，可瓦岗寨毕竟是一个国家，但现在连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都没有。
0: 可你就没有想到，也许这正是我们大魏与杨广那狗贼不同优势的所在。不分贵贱，与民同心呐、啊。
1: 这是两码事。
0: 不当，你听我告诉你，当初我们大家兄弟一起造反，不就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吗？现在人心归一，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当中一样。因为在这里没有歧视，没有打击，没有贵贱，有的只是尊重和关爱及幸福。你也是其中一份子，我相信你也不忍心把这个环境打破吧。

王不当，王不当，枉你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这个情字。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你就开不了口呢？

0: 奇怪，这荒山野岭的，谁敢私造宫殿呢？要是让朝廷知道的话，这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副将，
1: 在。
0: 二公子有何事？你知不知道这宫殿是谁建的？回二公子，在下不详。走，我们去看看。
1: 就。
2: 干什么？说你们俩呢？干什么？干什么？啊！
0: 好，这位大哥，我想请问，这座宫殿是何人所盖？
2: 我说你是谁啊？没看着正忙着吗？没事啊，赶紧走，赶紧走，快走走！
3: 大胆！你竟敢这样跟我家公子说话！知道我家公子是谁吗？
0: 等一下，这位大哥，只要你能告诉我，我保证不说。
4: 这个。
0: 这点小钱不成敬意。
4: 来来来，
2: 嗨，你说这个，
0: 拿着吧。
2: 这么好意思，我跟你说啊，
5: 别动了，快点。
2: 我跟你说，这是给李渊李太守的大公子李建成建的。
0: 什么？大哥，
6: 大人，我看这又是那宇文化及的奸计，想置你于死地呀。依我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反正已经天下大乱，为求自保，我提议先发制人。
7: 不要再说了，你这是想让我造反，往死路上推吗？
0: 爹，我回来了。爹，出什么事了？
7: 你自己看看皇上的圣旨吧。
6: 皇上让大人一月建功，这明显是刁难人嘛。
7: 宇文化及那老贼一心想治死我，没想到他想出这么狠的办法。
0: 爹，我有办法。
7: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可以保证爹在一个月内建成敬阳宫。
7: 这怎么可能呢？
0: 我在西山认识一个富户，他在城北山谷中建了一座巨宅，马上就要完工了。我们只要把那个巨宅微微改动一下，就可以满足皇上的要求。爹，

0: 我们找那个富户帮忙吧。
1: 我也不清楚，这下倒霉了。
2: 二哥，你这样是要害死父亲。
0: 三弟，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哼，就算我们建成了宫殿，那宇文化及也会诬告父亲一个私造宫殿的罪名。
3: 没错，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那也是死罪。二弟，你这是弄巧成拙呀，到时候咱们一家人都被你害死。
0: 大哥，三弟，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嘛。如果我不是有万全对策，我也不敢夸下如此海口啊。
3: 好啊，那你说说看，如果宇文化及说这宫殿是父亲以前私自建造的，那我们该怎么说呀？啊，
0: 弟，只要你给我300个工匠，200担新的铜钉，我就担保那个宇文化及找不到任何的借口。
2: 哼，说大话，
3: 这怎么可能？
2: 这怎么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啊？我，
4: 都不要再吵了。我们建成也是死，建不成也是死，那为什么不能按照市民说的方法去试一试呢？市民啊，市民，咱们全家人的性命都落在你的手里，一定要万无一失。
0: 爹，放心吧。
4: 还有，你先替我谢谢你那个富豪朋友，从库房里拿点银子出来，先还给他。
0: 嗯，爹，孩儿先告退了。
4: 去吧。
5: 哎呦，累死我了。
6: 喂，夫人呐，你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请几个丫鬟回来服侍你呢？
5: 哎呀，不用了，我有手有脚的，还请他们来干什么呀？你呀，读好你自己的书就行了。
6: 我程咬金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好事，娶到你这样的好夫人。
5: 呦呦呦呦呦呦，嘴巴抹了蜜糖啊，每天甜甜蜜蜜说了这么多好话给我，哄我开心啊。嗯，好好读书，不许偷懒。
6: 喂，夫人呐、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是不是念上下不安呐、
5: 什么上下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大笨蛋呐、这哪是上下呀，还左右呢。看看看看看，这叫忐忑不安。
6: 哦，忐忑不安。但它明明有上下两个字，为什么不念上下呢？
5: 哎呦，真是的。哎，相公啊，你都念了这么多了。
6: 是啊，
5: 全都会啦。都认识了。
6: 是啊。
5: 那我考考你。
6: 不要啊，夫人呐、
5: 那我不考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呀？啊，考考你啊，来，你看看啊，来，这个念什么？
6: 这个叫做安贫乐道。
5: 啊，可以吗？那这个，
6: 哦，这个叫做一言九鼎。
5: 哎呦，相公，连一言九鼎这么难的成语你都会啦？你真聪明。来，过来过来。
6: 哇，夫人呐、不如你再多考我两次，然后你再多请我两口啊。
5: 那你要把这些字全都读会了，我呢就天天亲你，亲你个七荤八素天翻地覆。
6: 好，
5: 真的。
6: 夫人
5: 啊，
6: 我们睡觉。
5: 哦，这么快就睡觉了？你不读书了？
6: 不读了。
5: 啊，哎呀，你这个没脑子的，睡觉之前要做什么你忘记了
6: 啊？做运动。不如晚上我们到床上面做啊。
5: 不行。
7: 快点！不许偷懒！
8: 快点！
7: 快点！快点！
9: 娘！娘！娘！
7: 快点！快点！
9: 你没事吧？
10: 我醒了。
9: 干什么？
10: 我的爹！
9: 不干活，不干活，我让你不干活。
7: 大人，
9: 滚！
7: 大人，他老人家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
9: 滚开！肚子饿。

娘，我告诉你们，只要死人可以不干活，我跟你拼！

0: 自高谈圣，造反以来，各地民众纷纷起义，自立为王。反了，反了，反了！喜欢反多久就反多久，反正朕眼不见心不烦。启禀皇上，现在各地狼烟四起，
1: 住口！
0: 朕不是说不准说了吗？啰嗦什么？滚出去！
1: 是。
0: 以后谁要是再敢提起这些事，人头落地。 不说了吧，丞相。
2: 臣在。
0: 运河之事到底怎么样了？自从麻叔谋死后，李密正在加紧施工，从工事图制完善，大概一个月内即可完工。到时，皇上即可驾幸太原上船。朕先去太原。皇儿，
3: 父皇，
0: 你带朕留在长安。
3: 是父皇。
0: 宇文成都，臣
4: 在。
0: 朕就封你做护驾大将军，带领大内骁骑精兵陪朕南下江都，半步不可离开朕。
4: 臣遵旨，谢皇上恩典。
0: 其余人等，回去收拾行李，翌日出发。啊，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玩个痛快，最好以后再也不回来。

0: 床上，开心点。小弟别哭了，姐姐知道难吃。
1: 啊，不给。
0: 皇上。
1: 好不好吃啊？还要不要？
0: 臣妾还要吃。
1: 哦，还要吃啊？那我们一起吃好不好？张大嘴啊！

0: 晋阳宫，真有气派啊！一个月之内能建成这么大一座宫殿，李渊，你可不简单呐！啊，
1: 程都，把反贼李渊抓起来！
2: 是，皇上，臣冤枉啊！
1: 大胆李渊还敢如此狡辩，一个月之内怎能造出如此庞大的宫殿？分明是蓄意造反、先行私造的宫殿。
2: 皇上，臣并非私造啊！臣
0: 拿下。
3: 是，
2: 皇上，
3: 走，慢着！
1: 大胆李世民，竟敢在皇帝面前说慢！
3: 皇上息怒，这晋阳宫确实家父新建。
0: 既然是新建，你拿出证据，朕才相信。
3: 皇上，家父接到圣旨，就日夜赶工，不敢怠慢，连铜钉都是新的。要是皇上不信的话，完全可以起出来验证，这家父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呢，还望皇上明察。
0: 来人，
4: 在
0: 挖出铜钉。

0: 看来朕错怪你们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在一个月之内建成这么大的一座宫殿？
1: 回皇上，这都是臣的次子世民的功劳。
0: 谁啊？
2: 回皇上，这都是太原百姓的功劳。微臣知道皇上要来以后，就带了太原百姓不分老幼日夜赶工，这才及时完成。皇上隆恩浩荡，这是百姓之福啊。
0: 年少有为，哼哼，论机智，论口才，论胆色，你绝对不会输给李渊。你李世民啊？
2: 正是。
0: 朕会记住你这个名字。看来回宫的时候，朕一定要召你进宫，好好的打赏你。如此人才必成大器，他日一定可以辅佐朕掌管大隋的江山。
2: 谢皇上。
1: 禀皇上，如若不嫌弃，请皇上驾临寒舍，臣设宴为皇上接风。
0: 好。李亚卿，
1: 臣在。
0: 朕一直听说你有四个儿子，今天为何只见到三个人呢？
1: 啊，回皇上，我那个小儿子他
0: 什么事啊？
1: 世民，
3: 孩儿在。
1: 去看看是不是你四弟又发怒了。
3: 好。
1: 啊，回禀皇上，刚才的叫声是我小儿子发出来的，他虽然只有16岁，但是力气大得惊人。他喜欢练武发狂，喜欢和人比试。我是怕他伤人，才把他锁到后花园笼子里面，不让他见人。
0: 有这样的事？我还以为养了什么珍禽异兽呢，原来是他儿子。去看看。
1: 皇上，犬儿凶猛异常，恐怕会伤了皇上。
0: 不用怕，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算不了什么。有宇文成都在，出不了事。走，
1: 皇上。
2: 听话，乖，别闹了。只要你听话，二哥就给你最喜欢的杏仁酥，怎么样？
4: 二哥，你放我出去练练武吧，好久都没练了。我答应你，我只练武不伤人。二哥，啊！哎。
2: 四弟，快放手！
4: 你会打架吗？
5: 成都，你没事吧？
1: 元霸，
4: 你到底会不会打架？你还没告诉我呢。
5: 元霸，
0: 你家二公子风度翩翩，为什么你会生这么个东西出来啊？还关在笼子里面，怎么会这样啊？
1: 啊，小儿是受了惊吓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0: 什么惊吓？
1: 先帝把臣留守太原，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帮劫匪，当中有一个劫匪想杀害他，他受到了惊吓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6: 那么劫匪的来历你看清楚了吗？
1: 当日这群劫匪都蒙着面，我全家又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就懒得再追究了。
7: 哼，李大人，那些人是你赶走的吗？
6: 成都，李大人可是文武双全，不像你只凭武功天下第一，充其量也就是个护驾大将军。
1: 李某不才，是有一个武士赶过来相救，才保住了全家的性命。
6: 家门不幸啊，老夫实在惋惜。
1: 宇文大人，言过了。元霸，这是当今大隋的皇上，还不快拜见皇上？
3: 元霸，快给叔叔磕头啊！
4: 神仙叔叔，
3: 对，那磕头之后，二哥给你吃杏仁酥。
4: 啊，好。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你说他力大无穷。这个笼子关。

0: 得住他吗？
1: 皇上，如果惹怒了小儿，任何人都控制不了他。
0: 怎么说？
1: 在青海，24苍狼惹怒过他，他一下子把这24个人全给杀了。
2: 哼，这么危言耸听的话，李大人也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怎么可能杀死24苍狼？
1: 这八年来，你还听到过他们作恶的消息吗？
0: 有没有？
3: 回皇上，这倒是实话。
2: 李大人，就算24苍狼是被他所杀，那么您怎么没有把24苍狼的尸首带回来请功呢？
1: 禀皇上，这24个人全被小儿撕成肉末，尸骨无存了。
0: 撕成肉末？用什么呀？
4: 二哥，他们在说什么呀？为什么老看着我？
5: 是爹啊，要皇上帮忙，请个御医给你看病。
4: 我没病，只不过力气比别人大一点罢了。
1: 皇上，十几年了，我求遍了天下的名医高手，就是治不好儿子的病。可是有一僧人说，他好像是哪吒转世。
2: 哪吒转世？哼，这样的话你也信？
0: 我看你是夸大其词了吧。你说他力大无穷。成都，
2: 臣在。
0: 跟他比比，如果打赢的话，封你为王。
6: 好灵芝，开抢啊！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7: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6: 99人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8: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0: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6: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 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

0: 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用止痒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6: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

0: 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零脂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零脂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万一那枚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4: 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5: 镇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6: 这上市片颜色不对。
7: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8: 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9: 共党陈光。
10: 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11: 处长，
12: 戴总，
13: 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后果不堪设想。
14: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5: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二哥，这里没什么有意思的，咱们走吧。
1: 元霸，乖。
2: 大家都不相信你儿子力大无穷，我们就来试一试，看看你有没有夸大其词。这两个铜炉有多重啊？
3: 啊，回皇上，估计每个铜炉都在千斤之上。
2: 有吗？
3: 皇上，原来这两个铜炉在我家前厅放着，臣看他不顺眼，就派了五名壮士搬了一天，才搬到今天这个位置。
2: 成都，
4: 在。
2: 搬得动吗？
4: 臣愿意一试。
2: 我看就搬到那边去吧。
4: 臣遵旨。
0: 二哥，这可怎么办呢？他把咱们家后院的地板都弄坏了。二哥，

0: 这位将军力气可不小啊！不过他把力都泄到地上去了，你看，把咱们家的地板砖都弄坏了。哦，要是你呢？我，当然会轻轻的、小心的放下来。
1: 皇上，
2: 好，果然是朕的护驾大将军，神力惊人呐！
0: 那个铜炉有多重？
1: 臣估计在1500斤左右。
2: 李清家，臣在。那你儿子搬得动吗？嗯，应该可以吧。
0: 人爸，你照宇文将军刚刚的样子，把这个搬到那边去。
2: 我搬完了，能不能和二哥到后山去练武啊？
1: 好，你先搬吧。

0: 哎呀，看来你儿子果然神力非凡，比宇文将军还厉害。朕就信守诺言，封李元霸为王。哎，拿着，赏你的。
1: 皇上，
2: 谢皇上。
1: 这李元霸分明是个黄毛小子，他的武功怎么能以此来断定呢？李元霸，你敢与我比武吗？
2: 哎，比武太好了。
3: 皇上万万不可。
1: 将军请放心，我会点到为止，绝不伤害他一根毫毛。
3: 将军你误会了，我是怕我四弟误伤了你啊。
1: 你说什么？我堂堂大隋第一勇士，难道怕这黄毛小子不成？皇上你下旨吧。
4: 父亲，不自量力的东西如此冲动，将来怎么能够成就大事？
1: 孩儿不甘心。
4: 不甘心？不甘心也得甘心。那个李元霸的力气不知比你大多少倍，你明天要是一败，你这大隋第一勇士的称号便荡然无存，那个时候你就甘心了。
1: 那李元霸只不过是个疯子，他空有一身蛮力，孩儿是不会输的。
4: 你还嘴硬？如果明天输了怎么办？
1: 你以前总是说我是有勇无谋，我这次就要证明给您看，我是智勇双全，我会对得起宇文的姓氏的。您放心，明天教场上比武，哪怕孩儿落败了，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心腹士兵百名，只要孩儿一输，士兵全部都上，那李元霸定会碎尸万段。
4: 也好，这样一来也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你真的安排妥当了？
1: 孩儿有十足的把握。启禀皇上，教场比武各安生死，我倒是怕惊吓了皇上，还望皇上恕罪。
0: 行了行了行了，朕知道了，开始。
1: 遵旨。为何还不解锁？
2: 哼，不用解锁也可以比武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套空手向前的拳法吗？
1: 你
3: 将军，我这个四弟有点心情不定，他一时发起弄动起手来，恐怕会误伤了将军。
1: 哼，简直是用无稽之谈来吓唬我。皇上，这个李元霸不遵守比武规则，
0: 快帮他解锁啊，耽误了时间唯你是问。

0: 玩，他跟我来真的，我不管了。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元霸，元霸，
2: 成都！
0: 来呀，一个个全是脓包，一点都不好玩，不好玩！哎。对了，还是你的武功好一些。起来，咱们再打一场。
3: 够了，
4: 四弟，啊，走。
3: 想不到我们大泽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李元霸听风，朕就封你做西府赵王，加封天下无敌大将军，即大隋第一勇士。
1: 谢皇上。元霸，还不谢过皇上。
0: 谢皇上，皇上，请下令，再让我和宇文将军打一场吧。
3: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现在他只是大隋第二勇士而已。等你长大之后，朕就把他的将军封号都封给你。
0: 那他没将军做，那他干嘛？
3: 那，你想他干嘛呀？
0: 我想，有了，他陪我练武。
3: 好好好好，等你长大之后，朕就让他陪你练武，怎么样？
0: 谢皇上。
3: 宇文成都，
1: 臣在。
3: 你这回服气了吧？
1: 臣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3: 李世民，
5: 臣在。
3: 你机智聪明，朕甚为欣赏，就封你做西府秦王。
5: 谢主隆恩。
3: 好，朕真是不枉这次太原之行，既得了个机智聪明的李世民，又多了个天下无敌的李元霸，有你们两个做帮手，朕的江山可以安枕无忧了。
6: 哎呀，
7: 启禀皇上，张飞、尹飞求见。
3: 让他们进来。
7: 传张飞、尹飞。
8: 臣妾叩见皇上。
3: 过来，过来。
8: 皇上，皇上，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
3: 爱妃。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龙舟呢已经造好了。
8: 哎呀，
3: 再过三天就能下江南了。如果朕带着你们去，要是让萧妃知道了，她一定会吃醋。如果不带你们呢，朕又怕委屈了你们。
8: 臣妾听皇上定夺。
3: 好啊，那你们就留在太原等候朕回来吧。
8: 皇上，您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请您准我们回长安吧。啊，
3: 乖，我很快就会回来了啊。

0: 玩几天就回来了嘛。啊，你们两个呢，乖乖的留在这太原等我回来好不好啊？嗯，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见你们这样依依不舍，朕刚才又写了首诗啊，正好一起看看。嗯，
1: 皇上写的。
0: 嗯，怎么样啊？
1: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好诗，好诗哦。
0: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2: 皇上诗中所说的意思是，皇上向往江南风光，见货会远征，留下我们二人在这儿好好保养，不需多久皇上便会回到我们身边。
0: 哎呀，跟朕跟了这么久了，文才果然进步了不少啊。啊，乖乖的留在太原，有什么事情呢就吩咐李渊去做。嗯
1: 嗯。
0: 今天晚上朕去你们那里。嗯
1: 嗯
0: 嗯。喂，
3: 在。
0: 告诉萧妃今晚我不过去了。
3: 是。
0: 哎，我们就寝吧。
1: 嗯嗯。

0: 娘亲，你在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贴神像。
0: 这个是什么神仙呢？
1: 哎呦，你乱说！哎呀，观音菩萨，你原谅他吧。我儿子不懂天高地厚，你原谅他。他是好人，是好人呢。
0: 原来是观音呢。哎，观音生了个孩子啊？没听说过观音有孩子的。
1: 哎呦，你不要乱说，你懂什么？这是送子观音，保佑你和翠云呀早生贵子。哦，
0: 原来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是用来送人的，那不就行了？
1: 哎呦，你这个小傻子，你这个怎么这么傻呀？你这孩子
0: 干嘛打我？
1: 哎，把我活气死了！你这个家伙。
0: 娘亲，我只有一个娘亲，谁敢气死你啊？
1: 你要真心疼娘，就给娘生个孙子。
0: 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我不能做主的，就算着急也急不出来呀。
1: 你和翠云结婚两年多了，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不要儿子，我还要孙子呢。
0: 我又不是猪，我不能说有就有。
1: 咬金呐，再过一年你和翠云要再不生孩子，干脆你纳个西宫吧。
0: 不行啊，我和翠云成亲的时候我答应过她不可以娶第二个的嘛。况且我现在很喜欢翠云，你不希望你的儿子是个花心的人吧？
1: 我记得故事里那些皇上呢，没有一个不享乐的，怎么到了你这儿觉得这么累呀？
0: 哦，翠云说过，通常那些坏皇帝呢都会享乐，那些好皇帝一定会很辛苦，所以我是好皇帝。
1: 哼，我才不管你是不是皇帝呢，我就想要你啊，给我多生几个孙子。
0: 放心了，娘，过几天有空我一定跟翠云帮您生个大胖孙子，让您开心好不好？
1: 那我一下能抱十个。
0: 对哇。
2: 娘，吃饭呢。
0: 好好好好，
2: 吃饭去。
0: 走走走。
1: 翠云呢，来拜拜。
2: 拜拜啊。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娘早生贵子。
0: 走走走。
1: 啊，
2: 娘，来吃菜。来，来吃饭。
1: 翠云啊，咬金做皇上挺辛苦的，我看让他多吃点吧，多吃点。
2: 娘，您不知道啊，他呀吃什么都长肉，就是喝一口凉水啊都长一身肥膘。您看看啊，这都快两年多了都没减掉10斤肉，您说我着不着急啊？按理说呀，我已经给他吃很少很少很少的饭了，可是呢还是减不下来，以后啊得让他多运动运动才行啊，是吧？娘您别担心啊，来吃饭，我呀不会把他饿死的。来，咬金吃，快吃。

0: 哎，娘，您吃好了。
1: 哦，我今天好像没有胃口，你们吃吧啊，我走了。
0: 哦，哦，
1: 哎，咬金呐，你送送娘吧。
2: 娘，我还没吃饱啊。
1: 哎呦，你这孩子，少吃一口饿不死你啊！
0: 吃，哎，咬金，送送去，去送送。
2: 娘，我送你啊。
0: 娘，慢点走啊。嗯嗯。
1: 哇！来吃吧。你说你这孩子真笨，刚才啊，我都快把你裤子拉下来了，你硬是什么都不明白，就知道吃。
2: 还是娘亲厉害，想到这样的办法。
1: 慢点吃，别噎着。嗯啊，嗯嗯。哎呦哎呦，你说这个翠鱼也真是的，总是不想让你吃饱。我听人说了，要是吃不饱呢，身体就不好，身体不好呢，就不能有孩子。你说没有孩子，我怎么抱孙子？是不是啊？
2: 娘，还有没有啊？不够啊？
1: 我再去杀一只啊！好。
2: 夫人，我回来了。
0: 哦，回来了。娘睡下了。
2: 睡了。
0: 哦。哎，奇怪了，娘怎么非得要你陪着才能睡下呢？啊？
2: 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突然间分开，他不习惯呢。
0: 哦，我明白了，你娘啊，是非要你陪着才能睡下，是吧？那也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啊。哦，你们吃完了饭拍拍屁股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多闷呢。
2: 夫人，你生气啊？
0: 嗨，我当然不是生你的气了。哎呀，这不过呢，哎呦，我一个人在家很闷的，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2: 哎，你现在还有什么没做完，我即刻帮你啊。
0: 哎呦呦呦呦呦，你说的倒好听，现在我什么都做完了，你跑过来说要做，哼，当然不用你了。嘿，哎，我明白了，

0: 皇上，您快看呢。
1: 皇上，那边就是龙舟了。
2: 嗯，好一个气势庞大的龙舟。李密，
1: 臣在。
2: 你完成得很好，应该重重有赏，朕就封你做魏国公。
1: 谢皇上。
2: 爱妃，这龙舟你喜欢吗？
0: 好漂亮啊，皇上，我们真的要送这个去江南吗？
2: 那当然了。

0: 皇上请看，这是主殿，是为每天上朝接见百官之用。
1: 好，一应俱全，看来朕根本不用回京了。哦，对了，朕在船上生活，以后不是要天天吃河鲜，那岂不是很闷吗？
2: 啊，皇上放心，臣早已有安排，沿途各地会送来当地特产的美食，而且到一个大城市，当地的官员就会送来美女，到下一站就会更换百人，保证皇上日日新鲜。
1: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怎么是阴雨绵绵，今日起航好像不太吉利呀。
0: 皇上不必担心，这雨为水，水涨船高，皇上这趟南下一定是顺顺利利，一帆风顺。
1: 好，好一个水涨船高，

0: 李靖家果然才思敏捷，朕就命你随朕同下江南，沿途陪朕吟诗作对。
1: 谢皇上，
0: 乘着水涨船高，速速起航。
1: 遵旨，皇上有旨，龙舟起航。快！

0: 秦大哥，听说你们想攻打长安，什么时候发兵啊？
1: 原先我们是想攻打长安的，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太冒险了。如果我们大军出动的时候，各地反王偷袭瓦岗的话，我们的根据地就没了，到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我们就先把计划搁置了。
0: 瓦岗是众多反王中最有实力的，连你们都这么保守，那杨广昏君岂不是要永远坐在皇上的位置上？这两年瓦岗太安稳了，安稳的已经把你们的雄心壮志都消磨掉了。
1: 蓉蓉，我知道你对杨广恨之入骨，可是我们也不能贸然行事，而且你也告诉过我，不能为了私仇而于大局不顾啊。
0: 这不是私仇啊，推翻杨广这暴君是大快人心的天下大事。你们当初起义不就是为了天下百姓吗？而不是站着瓦岗在这里永世为王啊。
1: 蓉蓉，我们当时起义是为了天下的苍生，是为了推翻杨广，可是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各地反王都信任的人出来，统一各地反王，建立新的朝廷。可是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急是急不来的。蓉蓉，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你的仇我们一定可以报，等待一下吧。
0: 秦大哥，我太冲动了。
1: 没事的，你的心情我能了解。哎，蓉蓉，学堂的事情有没有需要我帮忙呢？
0: 不用了，你也不熟，你就忙你那边的事情吧。学堂这边的事情王丞相在帮我的忙了。
1: 对呀，王丞相很能干，而且文采也比我好。哎，蓉蓉，自从你来了瓦岗以后，我觉得我们之间反而生疏了许多。
0: 光军屯的事就够你忙的了，连见大娘的时候都很少。我又忙于学堂的事，我们两个自然见面的时间就少了。可是我们忙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幸福啊，见面少一点也是应该的。总之我心里明白，你关心我就是了。
1: 蓉蓉，你真的明白我很关心你吗？
0: 有些事情是不用说出来的。罗大哥那边你要多点时间陪他，自从罗夫人去世后，你和大娘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你有空多陪陪他。
1: 我知道，可是表弟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我，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他需要的是冰冰。
1: 蓉蓉，既然你明白的话，以后就麻烦你在冰冰面前替他多说几句好话吧。
0: 老是关心别人，你自己呢？
1: 我自己。
0: 大娘为了你的事多操心啊，像冰冰这么好的姑娘都被你拒绝了，难道这么多年来你就没有遇到过合心意的姑娘吗？
1: 有，可是

0: 不行，你说气人不气人？女人怎么了？那罗夫人不是也跟着罗将军和十八旗来瓦岗的吗？
1: 那不一样，姑父姑母是过来看表弟的，不是来打仗的。
0: 那我不管，人家来了我也这样。龙姐姐，那你说以前有没有女人做过将军啊？
2: 好像是没有哎。
0: 那你说女人可不可以做将军呢？
2: 好像也没人说不可以。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将军，也许啊还能够名留青史呢。
1: 冰冰啊，带兵打仗可不是好玩的，你的武功不行，上阵会麻烦别人的。
0: 那也是，不过正好啊，你可以教我。
1: 我教你？
0: 怎么不行嘛？我就知道你不想教，你跟我二哥都一样，都小看女人。
1: 冰冰啊，不是那么说的，只是我那一路武功不适合女孩子学。哎，我想起一个人来，他的武功不但适合你学，而且他可以教你。
0: 谁呀？快说啊！
1: 我的表弟罗成。
0: 他啊，不太好吧？有点难为情啊。
2: 不是要做大事情吗？就要能屈能伸，还说要做女中豪杰，怕难为情。
3: 就是啊。
0: 罗大哥，找我有事吗？
4: 送给你。
0: 什么啊？盔甲？干嘛要送我盔甲啊？
4: 哦，表哥他把你想做女将军的事情告诉我了。
0: 哦，我明白了，你不想教我武功，就拿这么一件盔甲来哄我。哼！
4: 哎，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教你，只不过你没有盔甲的话怎么上战场啊，所以我特地为你做了一件。
0: 你还挺细心的。这盔甲真的很轻啊，一点都不像你那件特别重。
4: 你身体弱吗？如果是普通的盔甲你一定不会舒服的，所以我把熔铁改成了钢丝，这样的话轻便倒是轻便了很多，但是防御一点都没减轻。
0: 这盔甲真的很好，谢谢你。
4: 啊，不用客气。
0: 罗大哥，那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
4: 你什么时候想学了，我就什么时候教喽。
0: 那现在就开始吧。
4: 好。枪乃百中之王，而罗家枪法是以教柔变而闻名天下，适合亲身人士用。我就教你一套罗家枪法吧。
0: 可是你家的枪法不是从来都不传外人的吗？
4: 娘死之前不是已经把这个规矩撤掉了吗？她说只要有利于天下人就可以外传。再说了，我娘她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呢。
0: 你说什么罗大哥？
4: 我说我娘生前很喜欢你，从没把你当外人。好了，不说了，开始练吧。
0: 哇，好重啊，这枪都拿不动。
4: 哎呀，你说我真笨，我只想过你穿不动这么重的盔甲，忘了你拿不动这么长的枪啊。你让我想想。

0: 这样，你等我七天，七天以后我一定让你满意。
1: 还等七天啊？七天我闷都闷死了，不学了，不学了。
0: 掌柜的，
2: 哦，客官有什么事啊？
0: 掌柜的，你看一下。
2: 哦，你要打双枪？
0: 这双枪我要的很急，麻烦你在七日之内帮我打好，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银子。
2: 我尽力而为。
0: 那先多谢了。
3: 表弟，
0: 哎，表哥，嗯，
3: 干什么呢？
0: 我正看罗家枪法。冰冰他用不了长枪，我想在罗家枪法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短枪枪法，这样的话他用起来可能会方便一点。
3: 冰冰要知道你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0: 也没什么，其实

0: 而是对他一种补偿吧。看到他高兴的样子，我真的很满足。哎，对了，表哥，你是试短兵器的人，也许你能帮我琢磨一下。好。
1: 罗大哥，你找我干什么？
0: 你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1: 什么？我猜不出来。
0: 特地给你做的。
1: 太好了。嗯，好，看像不像个女将军？
0: 嗯，还真像，真是将门出虎女。哎，我跟你讲，我把罗家枪法改了一套枪法，一定适合你用。来，给我。

0: 你还记得枪里的第七步吗？
1: 哦，明白了，是这样。怎么样，我练的对不对？
0: 还真不错，你真聪明啊。不过啊，后面的还差一些，以后一定会更好。这是罗家枪谱，以后啊就得改叫单家枪谱了。以后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看上面。怎么了？
1: 我只是太开心了，除了二哥就你对我最好了，还是叫罗家双枪谱吧。我知道你为这个费了不少心血，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了，叫什么都没关系的，只要你开心我就很开心了。
1: 我很开心，谢谢。
0: 好了，咱们继续吧。
1: 嗯，继续练枪。嗯，
2: 姐夫。嗯，
3: 哎，小舅子，你不留在天马关过来瓦岗干什么？
2: 一天到晚都是练兵练兵，闷死了。
4: 真好喝，
5: 真实惠。
6: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7: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8: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9: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8: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9: 没错，
8: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

0: 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7: 卫士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8: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9: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8: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10: 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8: 建成，我一定娶你。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2-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2-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2-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1: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12: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9: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4: 天马关的将军都是武功平庸之辈，想到上次跟各位兄弟打了一场就按捺不住，一直想找个机会再跟各位一决高下。哼，
15: 哎，看你小小年纪，猜不到你这么喜

0: 官打，
1: 绝武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皇上，我们人强马壮，是众反王之首，老是这样稳守可不行。我们要找个机会向朝廷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也好让我跟宇文成都、杨林他们比个高下。
2: 嗯，皇上，好消息。
3: 嗯，什么好消息？是不是杨广下台了？
2: 啊，不是，但是离这个也不远了。百越王高谭胜送来封急书，请皇上你过目。
3: 伯达，你又耍我
2: 啊？啊，还是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吧。
3: 嗯，哎，简单一些哦。
2: 百越王高谭胜已经向各路反王发出英雄帖，他诚邀众人于六月初四齐集四明山，等龙舟路过时截杀昏君。
4: 太好了，皇上，难得大家团结一致打倒昏君，咱们还是应约吧。
1: 我也要去，我要证明我比宇文成都强。
5: 如果各路反王真能聚集的话，这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此机会，我们可以商讨合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一定要去。
3: 嗯，我也是这么想，不可以让别人看扁我们大魏瓦岗，所以我一定要御驾亲征。
4: 嗯，喂，君下，说了半天你好像没什么声音，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不感什么兴趣？
6: 机会倒是不错，可是各路反王未必全都参加，如果我们全军进出的话，万一他们来个背后偷袭，那可就是一败涂地啊。
3: 咦，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一个缩头乌龟的皇帝？哇，不行不行，我这次说什么都要御驾亲征。
6: 皇上，皇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去，而是一定要去，只是不需要全军出动，只需带上精兵良将，其余的主力留守瓦岗，以防不测。
3: 那么你觉得我应该带谁去，谁又在这里留守呢？
1: 军师，你不让我去的话，我马上跟你翻脸，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
6: 皇上，这次出征是我大魏立国以来皇上首次御驾亲征，当然也要选最好的猛将，这样也好设伏群雄。我认为只需带上裴将军、秦将军、单将军和罗将军就够了。王丞相，你负责留守瓦岗。
2: 难得军师把留守瓦岗的重任托付给我，我一定不负军师所托，把瓦岗打理得井井有条。
5: 现在离六月初四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出征主力练得配合无间，争取这一次一蹴而就，推翻昏君。
3: 好，好。
7: 啊，王丞相，找我有事吗？
2: 你叫我在天马和金堤帮你把办学堂的地点选好。这是图纸，你看看喜欢哪一种。
7: 丞相国事繁忙，还要劳烦你为学堂的事跑来跑去，我和孩子们该怎么感谢你呢？
2: 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7: 哦，听说你们要举兵讨伐杨广，什么时候启程呢？
2: 快了，大概十天以后。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在这里主持大局，不会影响我们筹建学校的进度的。
7: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在为你们终于出兵讨伐杨广而感到高兴。可惜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不然一定跟大军前往。真希望能亲眼看到杨广跪地求饶的情形。
2: 你真的有那么恨他吗？
7: 如此昏君，天下人皆得而诛之，我恨不得食其肉，枕其皮。难道你不恨他吗？
2: 恨，我当然恨他。对了，你不看看新图纸吗？
7: 时候不早了，我回去再看吧。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商量。
2: 好吧，我们一起走吧，我送你回去。
7: 不了，我还有事。丞相您先走吧。
2: 那好，我先走了。李姑娘，

0: 冰冰，你怎么来了？
1: 听说你们要出征四明山。
0: 是啊，过几天就走。
1: 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2: 胡闹！
1: 二哥，
2: 此次征讨昏君，路途遥远，吉凶难测，带着你不成了军队的拖累了吗？
1: 二哥，我最近在练双枪，已经练得不错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2: 那也不行，军中都是男人家，你一个女孩子家，留在家里吧。
1: 二哥，二哥，哼！
3: 好
1: 来来来，快点快点。
3: 嗯，哎，夫人。
1: 啊，
3: 今天可不可以多吃点？
1: 不行。
3: 哎呦，夫人呐，明天我就要到四明山那里去打仗，之后就吃不到你的饭了。
1: 饭桶，你就知道吃吃吃。哼，好吧，看在你明天打仗的份上，我只准你吃一碗。
3: 好啊，真是好夫人。
1: 哎，现在才知道夫人好啊。
3: 嗯，
1: 可是明天你一走啊，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你看我多寂寞啊。哎，不过呀，我明天呢就去庙里面向菩萨为你们求平安符，保佑你们一帮人马平平安安的回来，怎么样？
3: 好，但你要多求菩萨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3: 就是保佑我们捉到杨广那个狗皇帝。
1: 会的，我会一块儿和菩萨说这些话的。
3: 好。
1: 哎，来多吃一点啊。
3: 好。
1: 哎，可是啊，你出门在外没有我在你身边，你就不能乱吃东西哦。你一个人在外面大吃大喝，等回来的时候啊，我要是看到你比以前胖了，你就死定了。
3: 哎，我明天去打仗了，你今天还说死啊肥啊肥的死的，多不吉利啊。
1: 哦，相公啊，对不起哦，那我就应该向菩萨说，求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好吗？
3: 嗯
1: 嗯
3: 嗯。
4: 娘，孩儿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5: 你就放心吧，我有蓉蓉照顾，不会有事的。叔宝啊，这次是瓦岗首次出征，打个胜仗回来讨个吉利，娘会替你们祈福的。
4: 嗯，谢谢娘。
5: 记住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去跟蓉蓉道别。
4: 我知道。
6: 冰冰，
1: 你明天就要出征了。
6: 对，明天五更。
1: 你出去万事要小心，不许有任何闪失，因为我要等你回来教我枪法呢。
6: 谢谢你，谢谢你关心我。
1: 讨厌，谁关心你啊？本来我想和你们一块儿去的，可是二哥不同意，他说怕我拖累你们。
6: 哦，你现在枪法还不是太熟练，这以后你上战场的话一定会很危险。哎，对了，你就安心在家里好好练习枪法，等我回来以后我再教你兵法，到时候我一定让你成为瓦岗第一女将。
1: 真的，一言为定，你可不许反悔啊。
6: 那当然。
1: 对了，罗大哥，那天我看到二哥一边击鼓一边练兵，击鼓和练兵有什么关系啊？
6: 在交战的时候呢，因为环境比较吵，所以用语言来交流大家根本听不见，那么只能用鼓声，而且这鼓声还可以配合进攻节奏，增强士气。
1: 我还是没听明白，要不你示范给我看一下。

0: 好不好？
1: 好啊，你跟我来。蓉蓉，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0: 秦大哥，我在给大娘修佛像呢，你坐吧。
1: 嗯。
0: 这么晚了，谁还在击鼓练兵啊？
1: 是表弟在教冰冰练鼓。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开心。
0: 明天他们就要分别了，此刻是一刻千金。
1: 嗯，
0: 骆大哥能得到冰冰这样为他送行，也不枉他一番苦心啊。
1: 嗯，蓉蓉，明天我就要出发到四明山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用些时间来调养身子，别让学堂的事情给累坏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多去看看我的娘亲。
0: 你放心吧，照顾大娘是我的责任，无论我多忙都会抽空去陪她的。
1: 啊，谢谢。
0: 秦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1: 啊，蓉蓉，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这趟去四明山是杀杨广的大好机会，我求求你替我杀了他，为我家人报仇。
1: 就算不为了你，我也要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就算拼了命不要，也一定要杀了杨广。
0: 只有杀了杨广，我心中的锁才能够解开。你能替我解开它吗？
1: 嗯。

0: 哎呦！
1: 宇文丞相，下一站是什么地方？
2: 回皇上，下一站就到了苏州。苏州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那里盛产美女才子啊。
1: 哦，太好了，才子可以陪朕舞文弄墨，美女可以令朕舒畅淋漓，才子美人兼有，人生一大快事。事不宜迟，传圣旨，加速前进，天黑之前一定要抵达苏州。
2: 是。传圣旨，加快行舟。
3: 是。
4: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大事有点不妙啊。
1: 大惊小怪，一点朝廷命官的风范都没有。什么事啊？
4: 皇上，各地反贼在前面集结50,000大军，挡住了纤夫拉船大道，这龙舟根本无法前进呐。
1: 哎呀，麻烦，朕不惹他们，他们倒跑来惹朕。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与反王说，每人派金50,000两，速速离开，不要妨碍朕游苏州。
2: 回皇上，这群反贼恐怕不是为钱而来的。
1: 不是为钱而来，难道是为朕的龙位和玉玺而来吗？
2: 恐怕来者不善呐。
1: 宇文成都，
5: 臣在。
1: 现在就是你证明朕不是白养你的时候。7日之内，朕要到达苏州。
2: 皇上，7日之内恐怕有困难呐。
1: 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7日，明白了吗？
2: 是。
6: 禀告王爷。
7: 报。
6: 各地反贼正朝四明山集结大军。
7: 四明山，那是皇上南行的必经之路，他们一定是想对皇上图谋不轨。卢芳、薛亮，
8: 在。
7: 你们二人在此稳守登州，我即刻赶往四明山。
8: 是
9: 是。
1: 李姑娘。
10: 王丞相。啊，这两位是。
11: 啊，你还记得叫我多找几位老师吗？这位朱老师，这位何老师。嗯。他们看到告示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愿意留在学堂来帮你。朱老师、何老师，这位是李姑娘，这个学堂就是由她负责的。
12: 李姑娘
10: 啊，谢谢两位了。

0: 了两位，就可以多招些学生了。
1: 好，我马上去出告示。
0: 嗯，大师傅。
1: 哎，冰冰，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我知道了，大师傅，你平时教我武功都没有这么热心，对蓉姐姐的学堂却这么热心。哼，你偏心。
2: 说什么呢，冰冰？王丞相是关心孩子们的成长，王丞相别太在意冰冰的话。
1: 啊，没关系。好了，我也要走了，不妨碍你们上课了。
2: 嗯，
1: 告辞。
2: 哦，冰冰，你坐吧。
0: 嗯，
2: 两位跟我来。
1: 好。
3: 宇文成都，为什么反贼还没捉到？
4: 皇上您别急，我已从各地征调兵马来开路了。
3: 废话，等你把兵马调来了，什么性质都没有了。
5: 启禀皇上，
3: 什么事？
5: 靠山王杨林率大军赶到，正在门外候旨。
3: 好，来得好，不愧是我大隋的靠山王。传。
5: 是。
3: 比你这笨蛋强多了。起来。
6: 臣杨林拜见皇上。
3: 太皇叔，免礼。
6: 谢皇上。皇上，臣得知各路反贼集聚四明山，恐怕对皇上不利，所以特来护驾。
7: 靠山王，没有皇上的旨意，你擅离职守，你就不怕登州再出个秦叔宝和罗毅吗？
6: 这个嘛，就不用宇文大人操心了。我担心皇上在路上被反贼阻挡，而身边又没有人能够保护皇上，所以我才千里迢迢赶来护驾。皇上会明白我的苦心的。
3: 靠山王的忠心耿耿，朕当然知道，朕是不会怪你擅离职守的。
6: 另外呢，我也想来看看宇文丞相精心设计劳民伤财的这个龙舟。现在看到了，我知道宇文大人在糟蹋百姓方面是一个行家里手啊。
7: 靠山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出这个主意主要是让皇上过得舒舒服服的，你说什么糟蹋百姓劳民伤财，你这不是明摆着拐着弯的骂皇上吗？
6: 我骂皇上？哼，我杨林一生忠于大隋，我会骂皇上？话又说回来，就是当面骂人也比背后害人的人要积德积得多。
5: 启禀皇上，反贼率大军在门外叫阵。
3: 放肆！反贼居然叫阵！宇文丞相、靠山王，你们有什么办法？再探。
5: 是。
6: 皇上，既然他们送上门来，就让老夫前去会会他们。
4: 靠山王，您老人家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一定很辛苦，不如您先回去休息，等我保驾大将军宇文成都去取反贼的头来。
6: 多谢宇文成都将军这么体谅我老人家，既然如此，那我也舍命陪君子，用我这把老骨头给你击鼓助阵。

0: 错吧，
1: 不错。
0: 成都，谢谢了。

0: 你看小儿征战多时，况且天色已晚，还是鸣金收兵吧。
1: 且慢，反贼还未被击退，宇文成都岂能退而不战？

0: 皇上，你来得正好，这鼓从早上打到现在，为什么还不停啊？
1: 回皇上，那帮反贼三五个人轮番攻打成都，打了整整一下午，我怕成都体力不支，有什么危险，请皇上下令收兵吧。
0: 荒谬！宇文将军是我大隋第一勇士，怎么会打输呢？况且第一次出战，空手而归，有失为望。继续打。
1: 打的那些贼兵退光了为止。皇上，老臣求你了，老臣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万一有什么闪失，老臣怎么活呀？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
1: 明记收兵。
2: 谢皇上。
3: 哎呀，皇上，
0: 皇上，
1: 好，
0: 好好吃。
4: 皇上有旨，鸣金收兵。

0: 服，就出来应战。
1: 听到了吧？啊！这帮反贼在外面叫宇文成都，你还能忍？还在这干嘛？出去打！
2: 皇上，小儿昨日已经出战，依我看，今天该轮到靠山王去展现一下自己翻江倒海、闪电震龙的威力了。
3: 我又不是什么护驾大将军，我怎么可以跟宇文成都去争功呢？我看，我还是给他击鼓助阵吧。
2: 你靠山王是朝中的靠山，保家卫国嘛。如今皇上有难，你推辞不战，你这靠山王就不怕满朝的文武耻笑你浪得虚名吗？
3: 哦，宇文大人，我差点忘记，你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真看不出啊，你居然也有温情的一面。我明白，你是怕宇文成都像宇文成龙一样战死沙场，那样你们宇文家可就断子绝孙喽。
2: 杨林，你不要出口伤人。
1: 够了够了，

0: 你们吵什么吵？嗯，是不是要朕一辈子困在笼中里面？你们火气这么大就出去打反贼，别在这里叫。
1: 皇上，臣道想起一人，他要能来一定能解围。
0: 是谁啊？快说。
1: 李元霸。
2: 爹，皇上诏书说什么？
3: 皇上被一众反王困在了四明山，要元霸前去解围，命你一同前往。
2: 可是四弟杀性这么重，我担心要是他万一收手不住，那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遭殃呢。
3: 是啊，如今担心的就是这个。可是皇命不能违，战场上刀枪无眼，要真是遇到一个对我们李家有恩的人，元霸收不了手的话，

0: 神仙叔叔，请你保佑我爹、我娘、我二哥身体健康，保佑元霸武功越来越好。
1: 元霸，
0: 嗯，
1: 要是真的见到神仙叔叔，会不会学刚才那样拜他一拜？
0: 当然了，神仙叔叔对我那么好。
1: 元霸，要是神仙叔叔想跟你打架，你怎么办？
0: 我不打。
1: 要是他非跟你打呢？
0: 那不可能，我不打，我要跑的。
1: 那就对了，元霸，千万要记住，不可以打神仙叔叔，也不可以打神仙叔叔的朋友，要不然神仙叔叔他会生气的。
0: 神仙叔叔，我不打你，我跑。可是神仙叔叔，我怎么知道谁是你的朋友啊？我怎么能知道呢？
1: 元霸，神仙叔叔的朋友啊，脖子上都有一个黄头巾。那就像这样，看见了吗？记住，只要脖子上系着黄头巾的话，你就不能打，只能跑。
0: 哦，我明白了，只要脖子上有这个围巾，我不打，只能跑。
1: 对，元霸听话，走，我给你吃杏仁酥啊。
0: 好啊好啊。
2: 嗨，老师姐姐好。
3: 荣姐姐，
4: 冰冰，我正在找你呢。我想让你啊带学生到田里去看一下，让他们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3: 好，那我明天就。
5: 荣姐姐，
3: 你怎么了？
6: 老师，
3: 荣姐姐，
5: 你怎么了？
7: 你怎么了？
8: 太医啊，蓉蓉她怎么了？
3: 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呢？
8: 夫人、小姐，我要帮李姑娘仔细检查一下，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吧。
3: 蓉姐姐，那我们先出去了。
9: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不妨直说吧。
8: 李姑娘，你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创伤啊？那替你诊治的大夫有没有说过什么呀？
9: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快说呀。
8: 你的伤是什么伤啊？
9: 哦，箭伤。
8: 有多深呢？
9: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昏迷很久才醒过来，醒来的时候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8: 哎，伤你的人实在是太残忍了，他一箭就伤到了你的太阴内腑。更严重的就是你因为上次伤后未能得到适当调理，被延误，至今在病发。李姑娘啊，你甚至连延续子嗣都不可能了。
9: 这么说，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
8: 唯一幸运的就是没有生命危险。

0: 一个女人不能拥有基本的幸福，这和死有什么分别？这叫做幸运？
1: 李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太医，您答应我，替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要对其他人讲起。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你好好的休息吧。
0: 谢谢你，
2: 李姑娘。李姑娘，发生什么事了？
3: 荣姐姐，太医怎么说啊？
0: 没什么，只是一般女子的病痛。
2: 不好意思，李姑娘，如果你还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我先走了，你注意身体。
0: 大娘冰冰，我很累了，想休息一下，你们跟王丞相出去吧。
1: 蓉蓉，
0: 我没事，你们先出去吧。
1: 那好，我们先走，你好好休息啊。
3: 我们走了，蓉姐姐。

0: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10天了，天天对着这帮人，朕都觉得闷。我不管，即刻去苏州。
1: 李元霸，齐王求见。
0: 臣李世民，李元霸参见皇上。哎，你也在这儿啊？要不要再打一场啊？上一架打得不过瘾。元霸，在皇上面前不许无礼，跪下，把锤放下。
1: 锤不能放的。
0: 哎，你怎么不听话？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谢皇上。嗯，你这小鬼啊，叫他跟你打，他没你厉害。来，让朕看看有多重。嗯，元霸，挺重的。 哎呀，好，李世民，臣在。明天你和元霸出去迎战。遵旨。宇文成都，
2: 在。
0: 考山王，在。你们两个从两翼掩护，如果明天龙舟不能够启程的话，全部治罪。
3: 秦将军，李世民带到。
0: 退下。
1: 是。
3: 恩公，啊，快快请起。你就是唐公二公子吗？
0: 正是在下李世民。
3: 恩公，没想到城府司一别之后，已转眼就这么多年了。
0: 没想到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3: 哎，世民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0: 正是，我。
3: 是军师徐道长，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军师，我是为了明日一战而来。
0: 明日一战，
3: 圣上龙舟被你们阻拦，便招来我和四弟明日迎战。我四弟力道无穷，而且情绪很不稳定，所以我担心明日一战他万一收手不住，伤了恩公和恩公的朋友怎么办？不过恩公放心。
0: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只要你们脖子上既有黄领巾，他绝不伤害。如果吩咐众人戴上黄领巾，我怕会影响军心呢。哼，
4: 军师，你有所不知，唐宫李渊的四公子李元霸天生神力，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再说，我们戴黄领巾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5: 李公子。
6: 你既然是奉命来剿灭我们，可是为什么又冒着生命危险来通报我们呢？
7: 恩公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再说我也非常佩服你们的行为。如果不是家庭拖累的话，我早就加入你们义军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

0: 维玛，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

0: 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0: 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万一那杯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6: 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7: 站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8: 这烧尸品颜色不对。
9: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10: 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11: 共党陈光。
12: 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13: 就是他，
14: 戴总。
15: 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后果不堪设想。
16: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

0: 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李公子真乃是明理重义的真英雄。
1: 恩公，军师，此地不宜久留，我还是先行告退。不过要记得明日战前一定要依计行事，带上黄领巾。我不想看到瓦岗的兄弟被我四弟所伤害。
2: 放心吧，师明，你一路上小心。
1: 告辞。
2: 不远送了。
0: 秦将军，你能认识这位李公子，是你毕生的福气。
2: 此话怎讲？
0: 李公子面相乃人中之龙凤，他日必非池中之物，他日定是托天下大任之人也。
3: 二哥，明天是不是又要去打架呀？

0: 太好了。哎，还是上回那个人吗？
1: 不是，是有很多人，还有神仙叔叔。
0: 啊，我不能打他。
1: 元霸，你还记得我们跟神仙叔叔的约定吗？
0: 嗯，记得。我不打，我要跑的。
1: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领巾是什么颜色？
0: 嗯，就是这个黄色。
1: 嗯，那好，准备出发吧。
0: 嗯。

0: 恩公，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元霸。元霸叩见恩公。
1: 元霸，你还是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
0: 不成，我二哥他让我来对付你们，不过没关系，你们都带着黄领巾。
1: 元霸，听神仙叔叔的话，你还是回去吧。
0: 这
1: 元霸，你连叔叔的话也不听了吗？
0: 那好吧。
2: 元青，你回来！
3: 秦大哥，你别管，将，
2: 这是军令。
3: 看什么看？
0: 你的黄领巾呢？
3: 什么黄领巾？废话少说。
0: 好，

0: 这个李元霸太厉害了，
1: 真是无敌天下。
2: 山将军，就是你们瓦岗五虎合起来也打不过这个疯子李元霸呀。
3: 哎呀，嘿嘿呀，嘿
0: 任青，你感觉怎么样？
4: 秦大哥，五脏六腑好痛，好像就要碎了。
0: 任青，你要坚持下去，你不会有事的。
4: 秦大哥，都是我不好，因为我太好胜了。
0: 任青，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军师。要信他们什么时候才到啊？
5: 我已经派人通知皇上，他们已经知道这里的事了，他们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6: 真没想到，一个李元霸就把我们几万打

0: 就打得落花流水。军师，我们该怎么办？
1: 晋国死意之后，我们元气大伤，就算再整顿士气，也无法与李元霸匹敌。还是找到皇上，让他退兵，我们也好保存实力。
0: 元庆，
2: 元庆，
0: 元庆，
2: 元庆，
1: 元庆，
0: 晋大哥，帮我，你帮我转达姐夫，让他好好的对我姐。
2: 不不不，元庆，你这话，你得亲口对姚静说才行啊！
0: 李元霸真的好厉害，我已经认输了。我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对手，死的心甘情愿。
2: 元庆，元庆，元庆！
3: 好，英雄出少年。元霸、市民，你们都立了大功，打败了那些反贼，朕要好好的封赏你们。朕就封你做天下无敌保驾大将军，即天下第一勇士。
4: 哎，这官有多大呀？比皇帝还大吗？
2: 元霸，
3: 哎，童言无忌。市民，你们两兄弟就陪朕留在龙州，一同去苏州吧。
5: 记住龙恩，只是元霸他野性难寻，不懂规矩，恐怕会得罪了皇上。更何况太原不时还有突厥来袭，四弟还要回去御敌，所以我打算明天就和元霸回太原。
3: 好，朕就不勉强你们，等朕回到长安的时候论功行赏，好好的奖赏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5: 谢主隆恩。元霸，走。
3: 太皇叔，你的伤没事吧？
6: 多谢皇上牵挂，老臣没事了。
7: 哦，靠山王要多保重啊，你现在是年老体弱，大不如以前了，可不能够再硬打硬拼，你要是有个闪失，那可是我大隋的一大损失啊。
6: 多谢宇文大人挂念。
8: 起航。
9: 二哥，今天玩得这么开心，咱们干嘛要走啊？
5: 这不是玩，今天一战之后，又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好汉死在你的手里，看来我们是来错了。

0: 二哥，你干嘛哭啊？
1: 你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这种耗子让他们生活在痛苦中，隐疾孤魂毁，夫妻白骨归。就是说，他们就算累死在这里，也希望有个人带着他们的魂魄，带着他们的骨灰，回归故里，重返家乡。
0: 还是不懂。天底下像他们这样受苦的人何止千万！我真的很希望，我真的很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生活。可惜今日一战之后，群雄元气大伤，短期之内再难有所作为。
1: 听起来蛮凄凉的，不过我还是不懂。

0: 恭迎皇上回朝，王丞相，你又弄什么花样了？外面的摊档怎么全没有了？喂，我以后肚子饿了怎么办？你还跪在这里起来啊？
1: 皇上，臣在你御驾亲征的时候，把这里整理了一下，希望皇上满意。
0: 满什么意？我不管，你帮我把外面全部恢复到原样。啊，
1: 皇上稍安勿躁，王丞相也是为了瓦岗好嘛。
0: 我们先回殿，再仔细商议吧。哎呀，我不是怪他，但是整天自作主张，改变所有东西，我把皇帝让给你做好不好？啊，微臣知错，微臣不改。哎呀，又贵呀、啊！好好好，我们进去再说。
1: 微臣恭送皇上。嗯，
0: 请。
1: 喂，
0: 这是什么？
1: 皇上，这是龙椅呀、啊。
0: 龙椅？哎，下面的桌椅怎么都没有了？啊。
1: 皇上，以后你上朝呢，就坐在龙椅上面，群臣呢就站在下面起奏，明白吗？
0: 你不会把桌椅给当了，然后买回这张龙椅的吧？如果是这样，我可不坐，最多大家一起站着。
1: 皇上，你是一国之君，怎么能跟群臣站在一起呢？再说了，我瓦岗是个大国，一个国家该有他的规章制度，我还起草了一些规章制度，希望皇上。
0: 哎，鬼什么度啊！
1: 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打完仗回来只有我一个人坐着，他们都没得坐，我自己坐着都不安乐了。喂，你赶快把那些桌椅搬回来，让大家都有的坐。啊，皇上，要治国就要有礼数，这章法是不能乱的，哎，要不然会被外人笑话的。这君臣之礼还是要执行的。啊，秦将军，您说呢？啊，
2: 皇上。
0: 我觉得军师说的有道理，
3: 皇上，这叫做威严。我觉得你现在气派多了，大不了以后我们奏事大声说话就是了。嗯，
2: 既然众位兄弟都不反对，那么好吧，嗯，不过这样，以后上朝时间别那么久。如果哪个人有事啊，去偏殿省得腿酸了。
0: 好，好，好。
3: 哎，坏了。嗯。
0: 哎。哎。
4: 哎呀，我去茅房拉个屎，你一大堆人跟着我干什么？烦不烦呢？
5: 相公啊！相公啊，元庆是不是已经战死了？
6: 夫人，啊，我没用，我没能照顾他。你，夫人别哭啊，是我没有用，我没能好好照顾他，你打我，气我，夫人别哭啊。
7: 皇后，人死不能复生。
4: 请节哀吧，裴将军是不会白死的。皇上准备封他为铁骑大将军。人都死了，还追加什么破风号就能活过来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打仗啊？朝廷没有来打我们，我们过得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你们偏偏要去打仗。
8: 你们是找什么正义呀？啊，你们到底还要打多少仗？你们要害死多少人呢？啊！
9: 夫人，你，蓉蓉，我，你病了，
8: 一个永远都治不好的病。
9: 蓉蓉，你有什么病，我一定把你治好。
8: 没必要了，你应该在两年前就知道了。啊！我知道，在潞州救了我之后，替我医治的大夫有没有跟你说我不能生育的事？
9: 我知道。
8: 那你为什么要瞒我？
9: 我怕你再说刺激。你知不知道，生育子女是一个女人天赐的福气？现在。
8: 我知道，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你懂这种感受吗？
9: 对不起，蓉蓉。
8: 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我要杀杨广，我要你杀杨广，你能做到吗？
9: 蓉蓉，我向你发誓，我一定杀了杨广，为你报仇。

0: 趟四明山大败而回，个人元气大伤，还有谁有能力去对抗朝廷呢？你们愿意为我报仇而出兵吗？算了吧，你不要再骗我了，我也不会再相信有谁会为我做这种傻事。你还是全心全意去发展你的瓦岗大业吧。
1: 云姐姐，你得了什么病，喝了这么久的药还没有好啊？
2: 没什么病，只是调理一下身子。
1: 真可怜，不知道朝廷又在哪儿拉夫了。
2: 不像啊，为什么没有几个男子呢？
1: 大婶啊，你们上哪儿？从哪里来的呀？
3: 我们是从江浙逃难过来的。
1: 那为什么只见女的不见男的呢？
3: 男的全被拉走了。现在啊，龙舟路过江浙，规定沿途呢要跳民女供给皇上享乐，谁甘心把自己的女儿让别人糟蹋呢？只好带着他们逃难了。走吧。
1: 这个昏君，已经后宫三千了，还要摧残民女，这是猪狗不如。
4: 还有，
5: 皇上，这是最后一封了。
4: 啊，你快点说，我真的好饿啊！
5: 皇上，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重修金堤的粮仓，将瓦岗的粮食运过去，以备战事之需。
4: 哎，为什么我今天听了一天呢，全都是什么军粮啊、粮仓啊这样的事情啊，还有什么减税？喂，伯党啊，其实这样的事情你理得已经差不多了，不用让样都要我来的。
5: 皇上，这些事情虽然琐碎点，但是都要皇上了解清楚才能做决策。
4: 哎，现在我们只有三个城池，就这么麻烦，以后要是我们兄弟再打些江山回来，那我们怎么管啊？
5: 皇上，现在我们朝中武多文少，大家都没有权力做出决定，所以朝中大小事务都需要皇上亲自过目才行啊。
4: 嘿，过什么鬼目啊，像这样的诏书里面我最多认识一两个字而已嘛。哎，原来做皇帝这么惨，做一个不识字的皇帝更惨呢。哎，来拿着啊。
5: 皇上，
4: 拿着
5: 干什么？
4: 不是啊，我不识字啊，看看你啊，文武双全，主意又多，哎，不如你帮帮忙做这个皇帝了。
5: 皇上，这些不是儿戏，不可以乱来的。我恳请皇上快点收回成命。
4: 哎呀，起来起来了，
5: 请皇上先收回成命。
4: 好好好好，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起来了。玩笑都不会开啊。盖上了，还有没有？
5: 没有了。
4: 真的没了？
5: 真的没了。
4: 哎，那我回去吃饭了啊，你办完这里的事呢，办完这里事就过来吃饭。翠云今天烧了不少的菜给我啊。哎，我先走了啊。
0: 王大哥，王大哥。
5: 哎，李姑娘。
0: 王大哥，你回来了，我正好有事找你呢。
5: 是关于学堂的事吗？
0: 是私事。
5: 啊，私事。
0: 方便到你房里谈吗？
5: 好啊。我房间很乱，我怕失礼，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0: 那不如去我房里谈吧。
5: 那好，我先把东西放下，一会儿来找你。
0: 我在家等你。
5: 好。
0: 哦，王大哥，你来了。
5: 李姑娘，
0: 坐吧。
5: 啊，李姑娘，你
0: 叫我蓉蓉吧。
5: 啊，这不太好吧？
0: 大家那么熟了，干嘛还那么客气？坐啊。
5: 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那画儿，
0: 你画得很传神，诗又很贴切，我很喜欢，所以把它裱了起来。
5: 啊，谢谢你。啊，对了，找我有事吗？
0: 王大哥，我想求您一件事情。
5: 啊，尽管说，有什么事我会替你做的。
0: 王大哥外号白衣神剑，
2: 以剑法轻功暗器独步江湖。蓉蓉想求王大哥授我暗器功夫，求王大哥成全。
5: 蓉蓉，你先起来。可是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2: 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又逢乱世，想学一技防身，万一遇到坏人也可以防身，不至于束手待毙啊。
5: 蓉蓉，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保护你，谁敢欺负你啊？
2: 我也是做以防万一之想，求王大哥成全。
5: 可是你没有武术的根底，要学百发百中又可以防身的暗器功夫，最少也得要五六年，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吗？
2: 要五六年啊，可不可以快一点？
5: 欲速则不达，你想多快啊？
2: 可不可以在一月之内？
5: 不可能。
2: 求求你，王大哥。
5: 听我说，蓉蓉，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机关之力弥补你的手劲不足，至于准确与否，就看你下的功夫怎么样了。
2: 好，我一定会很努力的。谢谢你，王大哥。还有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6: 王兄，秦兄，找蓉蓉谈四叔的事啊？
5: 是啊。
6: 王兄，你怎么拿着蓉蓉的琴呢？
5: 李姑娘的琴音律有点偏差，叫我顺便帮她调一下。秦兄，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好厉害。
1: 只要你弹出这段曲子，这3721根钢钉便会从琴里射出，在3丈之内，重击者不死也得受伤。柔柔，你来试试。

0: 你弹的力度不对，而且还欠缺准确。不过只要你多加练习，就会进步的。
1: 我会的，谢谢你。
0: 琴内一共有63根钢钉，你可以发射3次，但发射完了就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很有把握才能出手，你明白吗？
1: 嗯。
0: 还有，你刚才发针的时候腕力不足，来，我帮你调一下。
1: 王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是你叫我做的，我什么都愿意做。
1: 你一定费了不少心力为我设计这个暗器吧？我们就给它取个名字好不好？让我永远记得你。
0: 好啊，那就叫"融融细雨"怎么样？

0: 爱妃为何闷闷不乐在这里喝闷酒啊？
1: 我没什么，皇上，臣妾只是有点想家了。
0: 嗯，告诉朕，你想怎么样？
1: 臣妾家在江浙，进宫后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家，难得今次南巡经过，臣妾恳请皇上准许臣妾回家。
0: 准你回家？
1: 嗯。
0: 哎呀，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要？

0: 要回家呢？你觉得龙舟不好玩吗？
1: 臣妾不敢，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皇上身边佳丽如云，哪里用得着臣妾陪啊？
0: 朕现在不是来陪你了吗？来来来，过来。爱妃，朕呢，只是陪着他们玩玩罢了。你才是朕的红颜知己啊。朕今天晚上就不走了，陪着你。
1: 皇上，你要是真的疼臣妾，就让臣妾回家吧。
0: 哎，我的好美人。好，那朕就准你回家一次。那只能回去玩半个月，到时候叫人接你与朕一起回城，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啊？
1: 臣妾谢主隆恩。

0: 娘娘，李大人一路上老是朝这里看，魂不守舍的。
1: 死丫头，又嚼舌根。
0: 奴婢不敢。
2: 请问大人有何吩咐？
3: 你是老板吗？
2: 是。
3: 当今皇上爱妃出巡，在此住宿一宿，赶紧打点，不准怠慢。这店不准再住任何人。
2: 小的立刻去打点，大人请稍后。

0: 娘娘，茶已经准备好了，请娘娘用茶。娘娘，赶了几天的路，您累坏了吧？吃完饭，早点歇着吧。
1: 我还好。
0: 娘娘，出来好几天了，您还想着皇上？
1: 哼，想皇上？
0: 有时候
1: 我躲还来不及呢。
0: 娘娘，红袖知道您说的都是些气话，自从上了龙舟，你哪一天都是愁眉苦脸的，红袖都看在眼里。只怪皇上有了新人忘旧人，竟顾着和他们饮酒作乐，哪里还想着娘娘的苦处。娘娘真是太可怜了，
1: 自从进了宫，我哪一天不可怜呢？现在出来了，我反倒觉得清静了不少，就是有一点闷得慌，想找人聊聊天儿。
0: 那还不容易，有人早就伸长了脖子，就等娘娘一句话了。
1: 再胡说，我找你的嘴了。
0: 红袖不敢，娘娘别生气。娘娘，要不要奴婢去把那个人请来？
1: 坏丫头，天下间，就你最懂我的心了。
0: 那奴婢这就去。
2: 娘娘，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0: 是不舒服，这儿有点不舒服。
2: 哦，娘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你要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李密我一定洗耳恭听。
0: 唉，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一个说贴心话的人，也没人给我弹个曲子做个诗什么的。唉，闷得很呢。
2: 原来是这样，小人愿意，李密可以写100首诗，弹1000首曲子。
0: 李大人真会说话，
2: 说的都是真心话。
0: 你看大人来了这么久，也没给大人倒杯酒暖暖身子。

0: 大人请。啊，
1: 娘娘。啊，卑职自己来就行了。
0: 这里不用君臣之礼，大人不用客气。

0: 犯人闻闻看香不香啊？
1: 沁人心脾，让人心动神游啊。
0: 大人可知这手绢里熏的什么香啊？
1: 是松筋软骨香，要闻多了就会把持不住的。
0: 大人博学多闻，可否告诉我什么叫做把持不住啊？

0: 很好，想不到你进步得这么快。
1: 全靠王大哥的指导。
0: 看来你再练上七八天就可以控制自如了。
1: 哦，王大哥，有什么方法可以令重钉的人一定会死呢？
0: 除非在钢钉上加上剧毒。你
1: 以防万一，求求你了，王大哥。
2: 你真美。
1: 你们男人都一样，搂着人家的时候就山盟海誓甜言蜜语，等穿上衣服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2: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发誓我对你是真心的，我真想把你从皇上的后宫给抢回来。
1: 乱说，你要是真的敢抢，可就该千刀万剐了。
2: 为了你，就是死十次一百次我也心甘情愿。啊，我李密不知道前世修的什么福，能和你在一起。
1: 不是前世修的福气，是你今生欠我的相思债。你本来就应该还。
2: 对，是相思债，那我就慢慢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辈子。
1: 恐怕还不了一辈子，你注定是要欠我的。
2: 怎么了？
1: 你忘了，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2: 就要回到那个昏君身边，真是太委屈你了，我真舍不得你走。
1: 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不要跟别人说起咱们的事儿。
2: 你放心，我怎么会乱说呢？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说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1: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深宫禁院锁得住我的人，锁不住我的心。
2: 这一刻是我李密生平最快活的生活。能和你共度良宵，两情相悦，我真是死而无憾。
1: 时候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别让别人看见了。
3: 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4: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5: 冠心病、脑梗塞、

0: 部里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1: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2: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2: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3: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2: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4: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1: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3: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5: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2: 早预防
3: 早治疗。
0: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1: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2: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2: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3: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2: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4: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1: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2: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6: 为什么你们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7: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7: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8: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长剑城，我一定娶你。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1分钟、2分钟、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

0: 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

0: 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啊。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
1: 非常不方便
0: 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衣服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娘娘，娘娘，明天就要走了，李大人恐怕舍不得娘娘了。
1: 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
0: 这就叫春宵苦短，夜不留人。
1: 死丫头，这碗里还有半碗燕窝，你喝了吧。
0: 多谢娘娘。

0: 想死朕了，为什么刚刚回来就无缘无故的哭了？发生什么事了？红绡，娘娘为什么会哭啊？红绡，
1: 皇上，你害死臣妾了！
0: 快告诉朕，发生什么事了？
1: 皇上，李密无礼。
0: 什么？
1: 他想对臣妾。兄想保护臣妾，李密就把他给害了。
2: 在皇上，
0: 传旨将李密押回来斩。
2: 是。
1: 贱人呐，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3: 娘亲啊。是我。
4: 哦。哎呀，人都说呀，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话还真不假。你今天怎么有空来陪娘呢？
5: 我现在不是来看您喽。
4: 哎呦，难得你有这份心呐！怎么，是不是在家没吃饱啊？要不要给你做饭？
5: 不是不是，我今天有正经事跟您说。
4: 正经事儿？你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除了吃就是吃。
5: 娘亲，你想不想我做皇帝啊？
4: 好好的说这个干嘛？
5: 我觉得我这个皇帝做不了多久，我想让给别人做。
4: 为什么？
5: 你不明白这些日子。
4: 哦，别说了，我知道。
5: 你知道了？
4: 当然了。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张嘴啊，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话。你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想法。你目不识丁，就知道吃，长了一身肥膘。
1: 我这份肥膘不是没用的，我小时候已经砍柴帮补家用了。
0: 呸呸呸！你挣的那点钱够你填饱肚子吗？哼。娘就寻思啊，让你呢长大了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找个媳妇儿，生个孩子，继承咱们程家的香火就得了。你这小子呀，挺走运的，狗屎运，哼，还做了几年皇上，这是咱们程家祖上保佑你，祖先显灵了。
1: 不过娘亲，我做了几年皇上，也没让娘享过福。
0: 臭小子，你还真以为你长大了？你这个皇上啊，在我眼里跟臭狗屎一样。你是我儿子，你浑身上下贴着金，还是我儿子，浑身上下都是屎，也是我儿子。你看现在娘吃得饱，穿得暖，不用到处逃跑，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1: 娘，
0: 就是你当了皇上，忙得不可开交，不来陪我，我也生你的气，就知道陪你媳妇儿。姚金，我跟你说啊，你娘身体不好，时日不多，再不来看我可就来不及了啊。
1: 您又胡乱说话了，我以后天天来陪您。
0: 算了，我哪有这个福气啊，你还是回去多陪她吧。姚金，不是我说你啊，她得快给咱们程家生个孩子，要不然我这死不瞑目啊。
1: 娘，您又这样说了，我以后天天陪着您，永远陪着您。
0: 好孩子，你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吧，你看，你想造反，娘没拦着你；你想娶翠云，娘也同意了。只要是你喜欢做的，就放心大胆去做吧。还愣着干什么？快陪你媳妇儿去啊！哎呀，快走吧你。
2: 你们说皇上去哪儿了呢？
3: 我一早起来就没见到皇上。
2: 哎呀，马上就要早朝了，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
4: 皇上驾到。
2: 皇上，你去哪儿了？马上就早朝了。
1: 今天人怎么这么齐啊，半个饼不够分呢。
2: 皇上，走。
5: 今天我有个新想法。坐下来啊。这里风景那么好，谈起国事来呢特别的舒服。
2: 皇上，在这里谈论国事太不像话了。
1: 那我做皇帝就更不像话了。这三年来我每天都是点头啊摇头的，那这玉玺都是军师帮我给印的。
2: 皇上，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我真的没有资格做这个皇帝啊。
5: 哎呀，你现在做的不是挺好的吗？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皇上像你一样老百姓都喜欢，你不做谁做呀？
1: 老百姓喜欢的呢就是减减税啊，分分田的，但是这些都是你们帮我想出来的，老百姓喜欢的是你们，不是我。总之我今天要说的呢，是我这个皇帝已经做了三年了，好闷呢，什么自由都没有，所以今天一定要另选高明。说到枪法呢，我比不了你罗成了。说到剪法呢，叔宝你一定比我厉害，是不是？文采呢，王兄你才高八斗，我哪里有的比呀？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嘛。说到军法和计谋呢，军师啊，你号称小诸葛，那我更没得比了。二哥，你的领导才能呢，那就更在我之上了，是不是？至于大奈呢，你基本上跟我也差不多，我做跟你做没什么分别。总之呢，今天我怎么样都要将这个皇位让出来，如果是兄弟的就找人帮我顶了他。我还说是好兄弟呢，好，你们不顶我自己找。
2: 皇上，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当皇帝呢？
1: 你们不肯做吗？我现在找一个肯做的又比我厉害的回来做，你们一定要让他做。
2: 这
1: 没有意见了，我走了啊。不许反悔，站在这里。

0: 船去哪里了？义气去哪里了？真没义气！求你们帮忙做皇帝这点小事都不肯帮我，还说是兄弟，弄这些事情来烦我，大热天的让我跑十几里。
1: 什么人竟敢拦着我们的去路？
0: 喂，这好像是我的地头，你好像在拦着我的道啊！你走！
1: 大胆刁民，没看见我们在押解侵犯吗？快让开路！
0: 押解侵犯。侵犯是什么？
1: 皇上要的犯人就是侵犯，休得胡言，快让开路！
0: 哎呀，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到哪里都要听到皇上这两个字。
1: 赶快让路，不然连你一起抓。
0: 哼，你敢抓我，我告诉你，我就是皇帝，我还没叫人抓你呢。
1: 赶他走开，
0: 你先走吧。哎，你就是那个什么
2: 侵犯
0: 啊？侵犯！哎，看你样子不像坏人呐。
2: 壮士说的对，在下的确不是坏人。
0: 嗯，哇，不过这样子跟你说话脖子有点点累呀、啊。你等等啊。
2: 多谢壮士。
0: 哎，不用客气。我听人说啊，杨广整天专抓好人的。还有啊，刚才那伙人又是凶神恶煞的。嗯，不用说了，你一定是被人冤枉的。
2: 壮士明鉴，壮士明鉴、请受
0: 我。哎，喂，你不用动不动就跪呀、啊、你就不怕膝盖长疮啊？
2: 壮士救命之恩，在下莫齿难忘。
0: 哎，行了，刚才啊都是些小事，还不够我热身的呢。哎，对了，你穿得这么漂亮，哎，你做官的？
2: 在下官拜工部侍郎。
0: 工部侍郎，那你为何无端被抓呢？
2: 在下也不知道这皇上为什么抓我，恐怕还要砍我的头啊。哦，
0: 喂，那你的官职大不大？
2: 也算是个大官吧。
0: 大官？那你是做官的？我来问问你，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
2: 壮士，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0: 哎呀，你不用害怕了，我是说如果罢了，如果。
2: 好，那你接着说啊。
0: 那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里面什么都没有，吃又不够吃，打仗的兵又不够多，你知道的，搞不好很容易被人上门找麻烦的。你说怎么办？
2: 壮士的意思是如何攘外安内，定国安邦。
0: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啊。
2: 既然国家刚定，根基不稳，这首先得稳定人心。这历朝历代开国。
0: 等等，你可不可以说的简单些，让我明白一点呢？
2: 老百姓最想过的是一种安定的日子，如果这个时候给他们减免赋税，分田给他们耕种，老百姓肯定就会过上好日子，很自然就会拥护新的朝廷，这样一来征兵呢也就不用发愁了。啊，
0: 太好了。哎，你读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啊？
2: 在下不才，侥幸中过状元。
0: 王伯当，现在我有个状元在手，我看你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听过瓦岗大尉？
2: 哦，你是说那个和朝廷作对的瓦岗？听说他们的皇上叫混世魔王。
0: 算你识货，不怕告诉你，我就是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兄弟，你现在跟着那个狗皇帝只有死路一条，那我这边呢就有份美差等着你做，官职一定比你现在高，有没有兴趣啊？
2: 李密的性命都是壮士救回来的，不要说赴汤蹈火，就是做牛做马也在所不辞。
0: 哎呀，我现在不是让你做牛做马，我是给你个官做

0: 不要反悔哦。
1: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绝不反悔，
1: 绝无反悔。
0: 把你手掌伸出来。嗯，那像我这样啊，我们击掌为盟。嗯，
2: 喂，我找到了，你们可别赖账了啊！哎，来，哎，请上座。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不是说好了由美差给你做吗？你不用跟我客气的，你坐。
1: 哎，不，
0: 没这。喂，你们看看怎么样？我找回来做皇帝的。干什么？我找个人回来做皇帝，你们不高兴啊？喂，他文武双全，还做过那个状元呢。
3: 我反对，这简直是胡闹嘛！我们辛辛苦苦打的江山，怎么能拱手让给一个狗官呢？
0: 不是狗官，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他，他叫李密啊，还是朝廷的钦犯呢，以前还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侍郎啊，他一定是给人冤枉，一定是好人的。
3: 他来路不明，当然是说什么是什么了，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他呢？
0: 哎，什么意思嘛？当初我都说我不行了吗？你们硬要我做，好了，后面我让出来，又没有人肯做，现在我找回了个皇帝来做，你们又说不好，喂，什么意思嘛？哎。我说你行，你坐。
1: 哎，别，做官可以，做皇上我可没这个胆量。
0: 哇，你现在反悔啊？你还是不是兄弟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皇帝，我现在让你做，如果你不做，我就斩你的头。
1: 这，
4: 哎，皇上这样做不妥，怎么能把皇位让给一个刚认识的人呢？
5: 皇上，你把皇位交给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向弟兄们交代啊？
3: 谁知道他是不是奸细？没准是给朝廷做内应的。
1: 不，我不是奸细，我是被那个杨广昏君抓的钦犯。
3: 钦犯，连皇上都不止一个，钦犯有什么不能装的？
1: 这，
5: 皇上，还是坐回皇位吧。
6: 请皇上坐回皇位。
0: 哎呀，你们这帮还说是兄弟，说过的话都不算数。那我告诉你们呢，我现在还是皇帝，我现在就下旨，我不做皇帝了。要是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就是抗旨杀头。
5: 既然皇上心意已决，臣等不好勉强。现在大家对李大人的诚信和能力还有所怀疑，不如这样吧，就先让他当3个月的皇上。如果他当得好的话，让他继续当下去；如果不好，那我们还是请皇上3个月之后当回皇上。
0: 3个月是吧？真的3个月是吧？这回你们不会再骗我了吧？如果这3个月他做得好，就一定让他做。
5: 那当然了。
0: 好。哎，这不就好了吗？起来呀！哎，这才是好兄弟嘛！哎，坐啊！不过坐啊。哎，伯党啊，麻烦你帮我搬个凳子过来啊，就摆在我龙椅旁边就行的了啊。
5: 好，
0: 嘿嘿，哎，来，随意啊。
3: 你给我听好了，你不要出什么花样和玩什么手段，否则我单雄信第一个不放过你
1: 啊。各位放心，我李某魏瓦刚定当尽心尽力，绝无怨言。
3: 好，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1: 这两天我跟王大人和军师研究了一下瓦岗的形势，定了一些改革的措施，想听听各位的意见，请各位有何高见尽管提出来，李某一定洗耳恭听。
0: 好，快点讲。
1: 以往瓦岗是中心点，可现在与金堤天马连成一片，国家的面积大了许多，我以为这3个地方在距离上5里建一屯，10里建一镇，每镇派兵把守，万一某镇有事，其他2镇可以派兵呼应。
0: 好，快点讲，接着讲。
1: 是，当3地形成一个3角阵势以后，农业往中心发展，在中心加建粮仓，以呼应3地。
3: 没错，这样可使我军在战时保持粮食充足，有备无患。
1: 我们要开发水源，建蓄水库，这一来吧是方便灌溉，二来万一战事一起，就不怕敌人扼杀我们的水源。
5: 有道理，爹在大漠行军打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水源。
1: 瓦岗的矿产不足，我建议要拓展商路，利用3地的交通网络接待来往客商，把我们多余的产品，比如丝布酒，运往西北交

0: 换铁矿铸成兵器，另外还要提拔新人做文官，以免耽误各位将军的大事啊！
1: 好啊，说的实在太好了。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也觉得你说的好。
2: 皇上，三地城三角阵势以后，最好能够加强各地的联络，最好做到每日一训。
1: 讲得对。
3: 嗯，
1: 我都说过了，我不会看错人的。这些做过大官的，就是做过大官的，说起话来有文有路。哎，怎么样？你们觉得他怎么样啊？啊？
3: 现在夏杰论还为时尚早，我们还是等着看吧。
1: 皇上，这有关礼仪的卷宗应该盖玺定案呐。比如说，这个大臣上朝必须朝跪，这个、
3: 哎、这些都是繁文缛节，我最不喜欢了，所以我没批呀、啊。
1: 但是规条是立国之本。
3: 儒家说国与家都建立在礼之上。
1: 哎呀，你又跟我说道理了。我都跟你说了，如果我不是皇帝呢，你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懒得理你们。现在我是皇帝嘛，凡我的事情我全都不批了。这些呢，只有你们读书人才喜欢，我是不会理的了。哎，你们慢慢看吧，我先走了啊。
3: 皇上，
1: 哎呀，别烦我。哎，
4: 还有这些有关奏章的文书还没批吧？ 这些都是我提议的有关礼数的制度，你看看。
1: 好，
4: 上朝官员一定要穿官服。
1: 嗯，
4: 还有这个，多排定一些官阶等级，大小官员每个月都要通报的制度。
1: 嗯，
4: 为做这些，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只可惜每次都原封不动的退回来了。
1: 这些都是好建议呀。 一个国家缺了个礼字，这成何体统啊！哎，王兄，有时候我真替你难过。

0: 神女貌，襄王心，此别有无期，报恩望来生。他想去报仇。
1: 报仇？报什么仇啊？
0: 他要去杀杨广。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呢？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荣荣琴上动过手脚？
1: 是，他让我在他的琴上安置了机关。
0: 波荡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把他害死的？
1: 秦兄，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0: 行了，现在也不是道歉的时候，咱们赶紧去找他，在他做傻事之前阻止他。
1: 走。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王兄啊，我看咱们也不用再追了。
1: 为什么？
0: 咱们已经追了好几十里地了，到现在还是没有看见他的影子。我想蓉蓉走的不是这条道。

0: 秦兄，不瞒你说，李姑娘她是王某心仪已久的对象。
1: 皇兄，喜欢一个人是你正常的权利，可是这一次，你被她蒙蔽了。
0: 襄王有梦，神女无心。如今王某已别无所求。
1: 只希望能早日找到李姑娘。如果她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宁愿一死来谢罪。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现在我就出发到江南一带去找找看。
1: 你一个人不够，我跟你一起去。
0: 你现在是丞相，朝廷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来负责的。
1: 秦兄，此事是因为我的疏忽而引起的，我一定要去。就让我来赎罪吧。
0: 大叔，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没见过。
0: 沿途找了10多个镇子，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江伯伯，你回瓦岗吧，瓦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办，我一个人再去找找。
0: 这样也好，那我先回去。
1: 哎，
0: 你打算去哪里找？
1: 再往前就是苏州了。我上那儿去找他吧。
0: 我最怕的就是李姑娘已经混上船了，不然不可能一点踪影都没有。
3: 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够听天由命了。这样吧，你去找他，我先回瓦岗。嗯，好，小心。你们这些娃儿给我听着，我是你们的主管，你们可以叫我红婆婆。红婆婆。你们是生是死，是福是贵，全凭我一句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
4: 你们不知是几生修道的福，能有机会伺候皇上。在这几天之内，你们要先学会后宫的规矩。记住，只要你们能讨皇上的欢心，你们就可以要风得风；只要皇上一不开心，你们就随时有可能被丢到江里面喂鱼。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4: 你们转过头来看，这就是你们睡觉的地方，也是皇上宣召的地方。
5: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们一步都不能离开这个房间。看看你们穿的破破烂烂的，一身的霉味儿，快去洗个澡，再回来换这套衣服。
4: 红婆婆，这么套怎么穿啊？红婆婆，在哪里洗澡？在那里面。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5: 回红婆婆，小女子叫秦荣。
4: 你们看，她就是你们的榜样。
6: 你们给我听好喽，洗完澡随我一起去检查。检查什么呀？当然是检查你们的身体了。要确定你们是不是处女之身，还要干干净净，不会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病玷污龙体。下一个，下一个，把衣服脱下来，躺上去。
4: 能不能不检查？你不脱，我怎么检查？脱。
5: 红婆婆，您看，检查这个成不成啊？
4: 好，那你出去吧。
5: 红婆婆，谁负责替皇上选美呢？
4: 你们这个干什么？
5: 这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见到皇上，当然要紧张了。 那就更要看你的表现了，是不是叫秦荣啊？是。我看你条件还不错，你还会其他什么唱歌跳舞的玩意儿吗？我会弹琴。哦，
4: 我知道了。那天上船的时候，你带了个琴，你是不是有备而来呀？
5: 我只是希望能见到皇上，只要被皇上相中，不但我可以锦衣玉帛，我家里人也可以一吐冤气了。小女子是放手一搏。 当然万事俱备了。那
4: 东风呢？
5: 东风在哪里啊？
4: 东风就在你面前。
5: 啊，那就麻烦红婆婆起风了。
4: 哼，蓉蓉真乖，我以后会很疼你的。

0: 红婆婆。红婆婆，刚上船这一批怎么样啊？
1: 回娘娘，除了一个比较特别以外，其他都是些脚踩牛粪的俗等寸女。
0: 哦，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特别的对我会有一些压力了，说来听听，他怎么个特别法儿？
1: 先不说姿色，他与其他的登船女不一样，全无惊恐之态，而且呀是有备而来，看来史质要在后宫争一位了。
0: 有这样的事？所有人都害怕一入侯门深似海，此女却恨入侯门。你虽然不提她的外貌，她肯定绝非一般庸脂俗粉，那与我相比又如何呀？
1: 与娘娘各有风韵。
0: 哼，听你这么说，那肯定绝非凡品了。她叫什么名儿？
1: 她叫秦荣。
0: 哦，秦荣，我对这个秦荣有一点兴趣，带我去见一见，也让我见识一下这个连红婆婆也另眼相看的美女。
2: 什么？
3: 萧娘娘到。
4: 快点快点。

0: 红婆婆眼光果然不差，吹弹得破，肌肤如雪，可真算得上是美人啊。
1: 比起娘娘，民女真是自惭形秽，怎经得起娘娘的称赞呢？
0: 不只是貌美，连说话的声音都是软绵绵的，皇上怎么受得了啊？秦荣，你有福了。
1: 谢娘娘厚爱。
0: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里受苦的，好好在这儿等着吧。
2: 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哦，哎，这位大哥，您见过这个人没有？
4: 没有，没见过。
2: 哎，大哥，大哥，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5: 没见过。买米吗？
2: 哎，大哥，那个皇上的龙船往哪个方向去？
5: 好像是往苏州吧。
2: 苏州啊？
5: 啊。
2: 啊，谢谢。
6: 大家听好了，待会儿被我选中的要好好伺候皇上用膳，万事小心，听见了没有？
7: 听见了。
1: 起了吗？
6: 东风吹不起了。
1: 为什么？
6: 娘娘身子弱，不能吹风。

0: 皇上，
1: 皇上，
2: 哎，丞相，你来的正好，坐坐。你一来呀，就把所有的宫女都赶走了，没有人陪我喝酒了。
1: 皇上，
2: 哎，正好陪我喝酒啊。
0: 皇上，要是不高兴的话，那臣妾也退下，让他们回来好了。
2: 那。

0: 让朕看看你的手啊。哎，你看这个，嗯，
1: 还有这个，
0: 这个呀，
1: 皇上，
2: 皇上，臣有正事禀报，南巡已经完毕，咱们是否暂不回长安，到东都洛阳住一天呢？
0: 洛阳，东都洛阳，我们建了一座宫殿，都没去过，你说要不要去？
1: 皇上，您的话就是圣旨，臣妾哪敢多说一句啊。
0: 可真有你的。哎，真会讨朕开心呢，真是会说话呀。嗯，
1: 怎么了皇上？
2: 去，别吵。
1: 皇上，皇上，您要是想听曲子，让臣妾为您弹奏一曲吧。好了，备琴。
3: 是。
2: 滚开！

0: 皇上。李蓉蓉，李蓉蓉不是死了吗？快传抚琴之人。
1: 染发，
2: 洗发，
1: 染发，
2: 洗发，
3: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2: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2: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嘿嘿嘿。
5: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2: 鲜花洗白发，
3: 白发
4: 嘿嘿嘿。
6: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鲜花的有保障。
2: 鲜花洗白发，
3: 白发嘿嘿嘿。
2: 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9: 染发要健康，
10: 认准百花黑。
11: 染发要安全，
10: 认准百花黑。
1: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2: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9: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2: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

0: 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啊，
1: 竟没见了，哎
2: 呀，
0: 好久没见呐，太好了。哎呀，
1: 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3: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八六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4: 范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3: 郝爱民，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全国十大笑星之一，相声大师侯宝林嫡传弟子，参演了《咱们结婚吧》《岁月如金》等多部影视剧，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性格迥异、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
0: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4: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0: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嘿，
4: 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1: 这费大了劲了。
4: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4: 是，
0: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4: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 这也太快了吧！
4: 是啊，
1: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0: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蜂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1: 都是植物的，
4: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0: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1: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4: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0: 好，开始。
1: 好。

0: 了，还真的是黑了。嗯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嗯，
2: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嗯，瞧瞧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

0: 粘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运用超临界低温萃取技术，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国妆特字，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6: 很舒服，不像以前用的那种刺鼻辣眼的，哎，头皮还不发痒。一点都不刺挠，
7: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3-5回，水都是黑的。你看这个洗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毛巾擦完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6: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7: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洗完头的水，清清亮亮的。这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8: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

0: 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儿也不显老。
1: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2: 不用说，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3: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4: 这年头啊，还得相信科学，洗出来的水都是清水，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5: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德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长期染发伤身体。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7: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2: 对呀，哎呀，
6: 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洗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3: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6: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
0: 再看看，
2: 再看这水，
0: 对，
2: 还是清的。
1: 没错啊，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沾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进城啊，人家看我的眼神啊，都是爱搭不理的，一脸的嫌弃，嫌俺老土呗。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啊，这百花黑呀、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特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发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

0: 大金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万一那枚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4: 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5: 站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6: 这上饰品颜色不对。
7: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8: 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9: 共党陈光。
10: 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11: 处长，
12: 夏总，
13: 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后果不堪设想。

0: 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得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窃视。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

0: 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1: 现代汽车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2: 这种切实技术和切实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切实，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切实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2: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0: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

0: 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1: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武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奸细，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大郎，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8: 爷，石像咋说话了？
7: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5: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7: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

0: 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真的是你。跟我来。
1: 去哪里？
0: 现在风起了，
1: 我可以见皇上了。
0: 是，跟我来吧。
2: 娘娘，娘娘。
3: 说。
2: 查到了，弹琴的那个真叫秦荣。
4: 娘娘，正如你所说，这个秦荣真是深谋远虑，我担心他留在皇上的身边会对皇上不利呀。
1: 那我该怎么办？
4: 娘娘，我这就去找成都，你要阻止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靠近皇上的身边。
1: 我尽力吧。
5: 喂，人呢？朕等得不耐烦了。
1: 皇上，您不要急，您听，琴声已经停了，恐怕已经在半途中了。先让臣妾陪您喝杯酒吧。
5: 要在半个时辰之内找不到人，全部都要死。
1: 皇上。
0: 启禀皇上，民女秦荣到。
3: 让她进来。
2: 见皇上不能带任何东西，请放下你的琴。
1: 不可以，皇上要听我弹琴，没有他我怎么能服侍皇上呢？
2: 宫内有琴，不用你带。
1: 此琴不同彼琴，若没有此琴，怎么能奏出天籁之音呢？
6: 还不快点给皇上请安。
1: 民女秦荣叩见皇上。
7: 是你，真的是你。
6: 皇上，皇上，
5: 吵什么？出去！全都出去！
3: 秦荣，弹得不错嘛，来，为我和皇上弹一曲吧。
5: 没听见我说话吗？出去，走！
1: 哎呦，皇上，
5: 走！哎呦。

0: 这么多年来，朕一直都忘不了你的芳容，忘不了你的琴声。
1: 皇上认错人了，民女姓秦，名字叫秦荣。

0: 你骗我，你姓李，李魂之女，你叫李蓉蓉。
1: 皇上，民女并不叫李蓉蓉，民女叫秦蓉。
0: 我不信，两个人怎么会长得如此相像？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啊？
1: 民女山东历城人士。皇上，您不是要听民女弹琴吗？民女这就给皇上弹奏一曲，然后再细谈民女的身世。
0: 我认得这把琴，如果你不是李蓉蓉的话，你又怎么会有这把琴？
1: 这是一个人送给我的。
0: 人在哪里？
1: 他死了。
0: 死了？

0: 为什么要行刺皇上？
1: 暴君无道，天下人皆欲除之而后快。
2: 你是李蓉蓉？
1: 我不是，李蓉蓉已经死了。
3: 我不管你是还是不是，押下去斩首示众。
4: 等等，
5: 如此美人要斩首示众，实在太暴殄天物了。
2: 皇上，你还在怜香惜玉？
5: 只要你求我一声，我就会回心转意。
1: 要我求你这个暴君，妄想。
5: 没事的，只要你求我一声，
1: 我求你去死。
3: 带走。
5: 等等，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承认自己是李蓉蓉？
1: 我不是他，李蓉蓉已经死了。
5: 带走。
2: 走。说，谁指使你行刺皇上的？
1: 是天下百姓。
2: 嘴还挺硬的，不给你点苦头吃你是不肯说是不是？
0: 住手。
2: 大将军，这贱人嘴挺硬的，什么都不肯说呀。
6: 说说怕什么，反正也是将死之人了。哼，皇上说的没错，这么个大美人如果杀了，岂不是暴殄天物？
1: 你想干什么？
6: 我宇文成都最不喜欢浪费东西，往往碗里的每一粒米我都要吃干净。他问我敢不敢，你们敢不敢？
0: 有大将军命令，我们什么都敢。
6: 好，听我的命令，到外面排队。
1: 你们不是人！你们，救命啊！
6: 叫吧，叫得更惨烈一点，我宇文成都是最不喜欢人家摇尾乞怜了。
1: 你在吹牛吧，一个女人

0: 可能刺杀皇上呢？
1: 当然是了，早几日一个女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混到了龙舟上，行刺皇上，听说还差点得手呢。
0: 是不是真的？
1: 是啊。
2: 哎，这位大哥，那个女人现在怎么样了？
1: 嗨，功亏一篑，听说七日后在平州斩首示众呢。
2: 斩首示众？嗯。那平州离这里有多远？
1: 嗨，还很远呢，你要去看热闹恐怕来不及了。
3: 启禀皇上，刚刚收到平州的快报，有一位姑娘名叫秦荣，刺杀昏君杨广失败，七天后斩首示众。
4: 一定是李姑娘。
2: 秦荣，她竟然叫自己做秦荣。
5: 世间竟有如此巾帼英雄，令人佩服啊。
6: 哎，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7: 对，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8: 平州在临潼以南，如果发兵的话最少需要七天时间。
2: 发兵是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只身劫法场。
6: 好，就我们几个去。
9: 皇上，这法场内外肯定是戒备森严，说不定还埋有伏兵，大家都是大魏国的栋梁之才呀，为一个娇淑女子去冒险值得吗？
7: 没有值不值，只有该不该。你根本不懂得义气是何物。皇上，我单雄信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一定救出李姑娘。
2: 如果没有李姑娘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走出对抗朝廷的第一步。我罗成也去。
6: 我也去。
9: 皇上，你是万金之躯，不能冒这个险呐。
6: 哎呀，万什么鬼呀，当初如果不是李姑娘在济南通风报信，我早就被人一刀给砍了。你听着，万一我有什么闪失，我的位子由你坐，明不明白？
9: 是皇上。
7: 不当，我们去劫法场需要你的神剑掩护，一起来吧。
9: 这岂不是倾巢而出吗？这太危险了，我反对。丞相，你就留下来指点李某来处理国家大事吧。
6: 哎，不要争吵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半个时辰之后在城门口会合。
7: 不当，还是一起去吧。
6: 哎，算了，来就来，不来就算了，我们走。
7: 好。
6: 嚯！怎么只有我们三个人？
7: 我想伯党不会来了，自从他当了丞相，人都变了。
2: 人各有志，我们也不能怪他。
6: 没关系了，三个就三个，大不了就是死。走。
10: 皇上，
11: 等等。
9: 这皇上，我们和你们一起去救李姑娘。
7: 不，瓦岗还需要人留守，你们就留下吧。
2: 对，我们这趟是深入敌后，人多反而会太碍眼，二位有心了。
12: 那好，你们就放心吧，千万要救李姑娘回来。
6: 好。
13: 好。
6: 这
13: 哇，
6: 这这这真是可惜呀、啊，还没玩够就要斩了。放心，春秋二季少不了你的份儿。哼，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那可怜又令人心动的叫声，想起来就叫人兴奋。如果你现在求我的话，哼，我会考虑留你多玩几个晚上。

0: 喝点水。啊。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2: 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1: 秦大哥，你肩上还担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责任，何必为我这种女子去冒险呢？
2: 不，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坚强，都勇敢。
1: 我不是勇敢，是愚昧。
2: 蓉蓉，别说这么多了，先休息吧。
3: 喂，看谁来了？

0: 太医啊，蓉蓉没事吧？
1: 李姑娘本身身子就不好，这次又长途跋涉，看来呀受了惊吓，我看她可能需要一段好长的时间才能康复啊。
2: 太医，你不管开什么药都可以，一定要把蓉蓉治好。
1: 其实缠绕李姑娘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老夫就无能为力了。
3: 大娘，秦大哥，我这是咎由自取，你们无需为我费心。
0: 我们是一家人，怎么能不管你呢？太医啊，你只管治好蓉蓉的身子，心药的方子我倒有一个，就看蓉蓉受不受药了。叔宝，这要看你的了。
2: 娘，我明白，我会多出时间陪蓉蓉的。
1: 李姑娘最需要的是多点休息，你们别打扰太久。我回去开点药。告辞了，
2: 太医，
1: 告辞。
2: 多谢太医。
0: 蓉蓉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啊。
3: 大娘，
0: 什么都别说，治好身体要紧啊。
2: 蓉蓉，好好休息吧，一会儿再过来看你。

0: 谁啊？是我，李密，王兄。王兄，
1: 哦，李兄，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进去方便吗？方便，请。好，李兄，这么晚来找我，有何贵干？
0: 李某趁你们不在的时候，仔细阅读了王兄的卷宗。李某非常钦佩王兄的治国方案。哼，李兄，你过奖了。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而已。哼，无论我提什么意见给皇上，他都通通不会接受的。哦，他治理大魏，就像治理瓦岗寨一样。有时候，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

0: 我也觉得皇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而非帝王之才呀。
1: 哼，李兄，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当家做主，你会怎么做？
0: 大卫瓦岗在各个势力之中，他居首位，这个时候应该趁机开拓疆土，屯兵储粮，在短时间内攻下皇室树林，这样的话就会把天马和瓦岗连成一片，如此一来，进可以攻洛阳，退可以守洛仓。
1: 就那么简单？
0: 从军事方面来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是如何治内，就是说如何将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这样就会民心所向，天下英雄就会纷纷回来归附，正所谓得民心得天下。
1: 得民心得天下，
0: 至于怎么实行这个计划，还得请王兄多多指导。
1: 我可以担此重任吗？
0: 我不妨直说，李某一直以为大卫瓦岗都是一帮草莽英雄，却没想到有像王兄你这样才华横溢的有识之士啊。
1: 李兄，我也不妨对你直说，王某对功名利禄并无所求，只希望有机会一展我平生所学，证明我多年寒窗没有白费。
0: 是啊，像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就怕学非所用，有志难书啊。王兄，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会怎么做？
1: 我会用我平生所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取福利。
0: 好，好一个谋取福利！真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去为百姓谋取福利。
2: 新政推行三个月以来，人口、税收、农作物皆已倍增，百姓安居乐业。
0: 好，军事方面怎么样啊？
3: 新兵数目剧增，军事士气高昂，我军屯粮充足，
4: 铁矿储量也比前两个月增加了一倍，商路畅通无阻。
5: 哇，三个月已经过了，总之有目共睹了。嘿，看来我这个皇帝是时候退位让人喽。
0: 不不不，皇上，在下所做的并非贪求皇位，只求一官半职，能为瓦岗，能为天下百姓谋点福利，心愿已足。
5: 哎，又想反口？我现在还是皇帝，信不信我斩你啊？
0: 不不不，这个皇位嘛，我可以做，但是这个国家是各位兄弟的心血而成，怎么可以白白拱手让给在下呢？就算我做了，只怕各位不服，明天就会把我又给换下来呀。
1: 皇位乃能者居之，古有禅让之风，现在既然皇上决意让位，让有能力的担当这个位置，你的旨意就是圣旨。
6: 以往是单某得罪了，现而今我是心悦诚服，我觉得这个皇位应该是李大哥做最合适了。
7: 李大哥确实才华非凡，这个皇帝当之无愧。不过咬心，你确实决定退位了吗？
5: 我决定了，
7: 不后悔？
5: 绝不后悔。
7: 好。
5: 来。
0: 不敢不敢不敢。
5: 你又想反口？我真的斩你啊。
0: 死何足惜啊，我的命都是皇上救回来的，你的话我一定会听，不过在下唯恐有变，还望各位兄弟对天盟誓。
6: 立誓便立誓，不过李大哥也要对天起誓，决定造福一方百姓。
0: 好，我李密对天盟誓，从今以后与各位亲如兄弟，共同为瓦岗百姓及天下百姓谋福利，如有背叛之心，定遭万箭穿心。
8: 我王朝对天立誓，遵李密为我大卫当今皇上，从此听从皇命，绝无二心。
5: 好，
9: 看来我今晚要睡个好觉，不用上朝了。给。

0: 大娘，啊，要我帮忙吗？
1: 是蓉蓉啊，来，你把叔宝这些衣服啊，给他放到柜子里去。
0: 大娘，这么旧的衣服，秦大哥还留着？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衣服，都破得不能穿了，还当宝一样留着，真是搞不懂。
2: 蓉姐姐。你怎么来了？
0: 冰
2: 精神好多了。
0: 你在练功呢是吗？
2: 对啊，罗大哥说我的枪法不够纯熟，有好些动作要替我重新改动呢，所以呀、要我勤加练习。
0: 冰冰，我真羡慕你啊，罗大哥待你就像亲妹子一样。
2: 我也知道他对我好，不过我心里老是有刺，觉得别扭。
0: 你还在怪他？
2: 没有，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他对我和二哥都那么好，我还能怪他吗？
0: 罗大哥他人很善良，对你又那么好，再加上你二哥和秦大哥，你呀、真是掉进蜜糖罐子里了。
2: 但是蓉姐姐，其实大家对你也挺好的，比如秦大哥，他不是对你像亲妹子一样吗？依我说呀，就是你好像很难接近的样子，除了我和宁夫人，好像跟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呢。
0: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又怎么能强求呢？
2: 蓉姐姐，
0: 你练功吧，我不打扰你。
2: 蓉姐姐，我们都好久没有聊天了，要不我们一起出去转转？
0: 不了，我有点累了，想去休息。

0: 没事，吃吧，别着急。哎，耀金呐，我看你最近胃口特别好，心情也好，怎么回事啊？嗯，吃吧。
1: 现在不用做那什么狗皇帝，人高兴了，就东西吃的多一点。
0: 好，开心就好，吃吧啊，都把它吃下去。嗯，程咬金，你。
1: 你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你给我站住！好啊，你！我说你这么几天，一点儿都没有瘦，反而肥了许多。原来在这偷吃，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2: 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他会饿垮的，求求你让他吃吧。
1: 好像他这样每天吃的跟猪一样，那身体才会坏呢。我这也是为他好啊。
2: 那您给找找镜子看看你自己，我怎么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咱们都很胖，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求求你让他吃，
1: 我就是不让他吃。哎呀，我去！哎呀，我去！哎呀，咬金是我的相公，我有权安排他的一日三餐，我想让他吃他就吃，我不想让他吃的时候，哼，他连一粒米也别想给我碰。哦，再说了。
3: 成亲的时候，咬金明明答应过我要老老实实的，哼，听我的话。他是我儿子，我知道他需要什么。
4: 我是他夫人，我有权管他。
5: 我是他妈，我生了他。
1: 你生了他，可他听我的话，他听我的，
5: 他听我的，
1: 他听我的，
5: 咬金，咬金，妈妈亲，我咬金，
1: 妈妈亲，哎呀，他听我的，
5: 他听我的，
6: 他是我相公，
1: 我
6: 要吵，
1: 不要吵，不要吵，
4: 咬金，
1: 不要吵，
4: 别吵。
7: 你们两个帮我搞定这场纠纷，我请你们喝酒啊！
8: 本来我还想请程兄你喝几杯，现在这个样肯定不成了。这比战场还厉害呢，我先走了啊！程兄，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夫人，你干什么呀？麻烦你帮我叫太医来啊！夫人，你不能有事啊！我不偷吃了，我再也不偷吃了，你不能有事，夫人。
1: 是我不对呀。

0: 啊，你醒醒嘛，
1: 大声点。
0: 哦，夫人起来啦，我以后再也不偷吃啦。
2: 婆婆，都是我不好，太冲动了，惹您生气了，我对不起您。婆婆，
1: 错都在我，我年纪大了，脾气不好，我控制不了自己。哎，咬金小的时候差点被我给打死。哎呦，翠云呐，千万不要怪我，不要生我的气好吗？
2: 好。
3: 哎，太医啊，我夫人究竟怎么样啊？
4: 恭喜程将军，如果程将军不是提前退位的话，我朝就会有太子或公主降生了。
0: 你们读书人为什么说话都这么难懂？你到底说什么？你说明白一点行不行啊？
5: 哎呀，相公相公，哎呀，带头鹅。
0: 说什么？
5: 娘啊，你看他。
1: 没事，你要当爹了。
0: 什么？
1: 哎呀，你要当爹了。哎呀，
4: 程将军，程老夫人是不是患哮喘病已有多年了？
0: 是啊，只是这几年很少复发。
4: 可能是兴奋过度引起哮喘呢。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她年纪已大，随时都会复发的，严重的话还可能会窒息呀。
0: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娘，是人世间对我最重要的人，你无论如何都要医好她。
4: 请放心，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老夫人的。老夫人患的病是非药物所能治的，不要让程老夫人太激动太劳累了。程将军，在下回去配几副药方，立即送到府上，告辞了。

0: 咬金啊，咬金，咬金，过来。
1: 娘，刚才太医说。
0: 别骗我了。咬金呐，娘这一大把年纪，穷也穷过，逃也逃过，反也反过，连皇太后都当上了，死也无憾了。娘唯一的愿望啊，就是想看看自己的亲孙子，抱着他亲上几口。咬金，翠云一天不让我抱上这个孩子，娘就一天不合眼。
1: 我不让你死，我不让你死，我求老天爷让他给翠云生个女孩子。娘，
0: 乱说乱说，程家的香火怎么可以乱说呢？
1: 对不起娘，我再也不说了。
0: 我跟你说呀，我有病的事儿别告诉翠云，影响她肚子里的孩子啊。
1: 嗯，
0: 明天你跟我一块儿进城，进庙烧香拜佛。
1: 娘，您等身体好了再去。
0: 这怎么可以呢？什么事儿都可以拖，拜佛是不可以拖的。咱们俩进城以后，再给翠云买点药材，帮她补补身子也就够了。
1: 家里面有那么多好药材，您不用担心的。
0: 你懂什么？听我的没错。回去吧，快陪陪翠云去。
1: 我想陪陪娘亲。
0: 娘没那么容易死，快回去吧，不回去我打你了。等等，把眼泪擦干。哎，这么大个小子动不动就哭，真没出息。快回去吧。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

0: 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

0: 织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

蓝紫葡萄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0: 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为了一轮炮弹，我们3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 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4: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5: 如果你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2: 等窑洞工厂建成。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万一那杯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2: 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3: 镇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4: 这上饰品颜色不对。
5: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和铜，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6: 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7: 共党陈光。
1: 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8: 就是他。
9: 戴总，
10: 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后果不堪设想。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蓉蓉，你干什么呢？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最近忙着办理城外学堂的事，一时分不开身，所以打算到村里住两天。你要到村子里去住吗？你一个人啊？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你还是留下来吧，学堂的事情我跟你一起办不就是了？
0: 你都自顾不暇了，又怎么能帮我呢？说不定过两天你又要出兵，学堂的事还是我自己来吧。
1: 蓉蓉，你还是留下来吧，别走了，我舍不得你走。
0: 舍不得什么？
1: 该怎么说呢？这种感觉，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没有人能给我这种感觉。

0: 除了你，在我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安慰我，在我迷失的时候他更能够开导我，这种感觉对我太重要了。以前我没有好好去珍惜他。蓉蓉，你能告诉我我还有权利拥有这种感觉吗？
1: 秦大哥，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女子，甚至连普通女子都不如。
0: 蓉蓉，你不是普通女子，在我眼里你不是。
1: 你把我想得太好了。
0: 不，蓉蓉，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其实在我心里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了，你知道。
1: 秦大哥，你别说了，我明白，我都明白。秦大哥，其实蓉蓉早就是个该死的人，是你让我有勇气活到今天。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你心中有我，其实蓉蓉心中又何尝没有秦大哥？我只要求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就满足了，所以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吧。
0: 蓉蓉，
1: 你听我说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还会做那个梦吗？会吗？
0: 会。
1: 我也是，会做比以前更恐怖的梦。你知道我刺杀杨广失败的后果吗？我已经是个残花败柳，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碰过我的身子，每一次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他们一个一个的向我扑来，一件一件撕我的衣服，我拼命的喊，拼命的叫，想要推开他们，可是无济于事。我每次醒来我都没有勇气再睡下去，恨不得一辈子都不要再睡着，不要再做那个噩梦。
0: 蓉蓉，我知道你很痛苦，可是噩梦是过不去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忘掉吗？
1: 你能吗？你忘了吗？忘了那个噩梦吗？我知道你不能，他还是每一夜都来纠缠你，不是吗？我也是，我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没有资格谈论幸福，我不配。可是你不懂，秦大哥，不要为了我耽误了你自己。
0: 蓉蓉，我
1: 秦大哥，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一辈子孑然一身。秦大哥，你知道什么话最值得你珍惜吗？是昙花只开一夜。

0: 昏君已抵达洛阳，机不可失啊！齐叔宝，
1: 臣在。
0: 朕命你为讨伐大元帅，徐茂公为军师，率领单雄信、罗成及三万大军攻陷武关，直入洛阳，捉拿昏君。
2: 遵命。
3: 哎，皇上，为什么不派我出去？啊，
0: 你夫人身怀有孕，朕呢不想分你心，你呀就一心一意的在家侍候她啊。
3: 哎，不行啊！如果你不派我出去打，我就是生个。

0: 儿子出来，我都不会开心的。
1: 哎，皇上，
0: 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国家大事和私事我分得很清楚。
1: 你还是派我出去。
2: 好，朕就封你为先锋，随军出征。
1: 多谢皇上。
2: 好，我瓦岗大军3日后出发，直扑洛阳。
3: 皇上，那么早叫微臣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啊，
4: 皇兄啊，此处并无外人，你我可以兄弟相称啊。啊，
3: 君臣有别，微臣不敢。
4: 什么君臣呐？又不是在朝上，以后无人的时候，我就叫你皇帝，你呢就叫我皇兄啊。
3: 既然皇上那么坚持，臣也就不客气了。
4: 嗯，
3: 皇兄，有什么事那么心烦呢？
4: 哦，你看这大殿之上缺些什么？
3: 是气派。
4: 皇帝与我真是心灵相通，来看看有什么办法把它弄得气派一点。
3: 皇兄请放心，我是一国之相，这事包在我身上。
4: 好。
5: 驾到。

0: 但愿菩萨大慈大悲，保佑他们能平安回来。
1: 菩萨保佑，保佑瓦岗寨全体将士凯旋而归，保佑耀金婆婆平安。
2: 菩萨，求你保佑我二哥、秦大哥、程大哥他们平安回来，打个漂亮的胜仗，还有保佑，还有，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您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总之帮帮他就是了。
0: 冰冰，你刚才上了三炷香，一炷是你二哥，一炷是叔宝，还有一炷是谁呀？啊，我们有数了。
3: 干什么呢？
1: 哎，冰冰啊，你在看什么呀？
2: 你们看那么多漂亮的纸鹤，要叠那么多纸鹤干什么呀？
0: 哦，传说中啊，只要把心愿折在纸鹤里边，供放神桌上，这样啊，菩萨就会显灵的。
2: 嗯，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传说，那要折多少才够呢？
1: 哦，那当然是折得越多，心也就越诚，也就越灵验了。
0: 嗯，
1: 好，
0: 走吧，冰冰，走。
1: 哎，走，
2: 哎。

0: 皇上，西魏的那帮反贼已攻下东阳、宁阳、金陵三关，接下来东岭关也迟早会落入贼人手里，这样一来贼兵就会直逼洛阳，微臣实在担心呐。
1: 一群饭桶，连个关卡都守不住，养他们有何用？早知道李密跟我作对，我早就该将他就地正法。他和朕作对，不就是嫌朕没有给他个封号吗？好，朕就封他为王，应该合他心意了。
0: 皇上，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呢。
1: 我已经封他为王，

0: 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1: 西魏的反贼气焰嚣张，皇上若是随了他们的意，这帮贼兵更加不会善罢甘休。况且我朝是堂堂的天朝，这样对敌兵低三下气，气不灭皇上的威风。
0: 那你说有何办法？
1: 臣以为西魏虽然连打胜仗，势如破竹，我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大将也都参战了，贼窝必定空虚。皇上，不如派涿州留守聂世雄带兵进攻瓦岗，给他来个后院起火，措手不及。老臣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到那个时候再和李密议和也不迟啊。皇上
0: 好，好个后院起火，倒了你们老巢，看你们顾得哪头。
2: 秦恩公对我有救命之恩，还没来得及报答，怎么会刀兵相见呢？
3: 大人打算怎么办？
2: 我要是不去打瓦岗，这就是抗旨。我要是打了瓦岗，又对不起恩公。忠义两全，果真是难呐。
3: 那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君主，是不是值得为他尽忠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大人，现在天下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大隋大势已去，西魏又连攻三关，势不可拦。他们在攻下洛阳，擒拿了皇上，那天下就是李密的了。
2: 那又怎么样？
3: 到时候各藩王一定不服气，就会围攻李密，岂不是又将天下大乱了？倘若他们真的得了天下，那我们也难免成了他们讨伐的对象。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得不了天下，大隋的江山能保住，可是皇上早有除掉我们的意思，处境也不容乐观呐。
2: 我何尝不想自保啊，可我有什么办法？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活命，难道你让我起兵谋反吗？
3: 大人刚才说的就是唯一的出路。大人，为今之计不如仿效李密，自立为王，立即起兵。
2: 什么？我自立为王？
3: 对，立即发兵长安，不能让西魏抢先得手，不然的话就真的进退两难了。
2: 要我和秦恩公刀兵相见，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3: 大人，现在不是顾及兄弟情义救命之恩的时候，大人要是晚一步，恐怕将来后悔也来不及呀。

0: 姐姐，听说西魏已经攻下三关了，迟早要打到咱们这儿来，到时候恐怕妃子都没得做了。
1: 别说这妃子做不成，恐怕连命都要没了。皇帝出去整整一年了，又没有回来的意思，恐怕早就把咱俩忘得九霄云外了。哼，那个萧妃，也不知她施了什么法子，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
0: 到时候皇上恐怕也不念旧情。哎，到时候啊，想见他一面

0: 姐姐，你还记得小时候那首诗吗？
1: 哪首诗啊？
0: 日落照龙舟，天子尽无头。诗里说的是龙舟溺水，杨家气数已尽。
1: 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你不要命了？
0: 怕什么？又没人听见。哎，姐姐，你觉得呢？
1: 如果诗中所说的不假，那那句天子即无头应该是指未来的皇帝姓李。
0: 李渊
1: 还是李密？
0: 哎，姐姐，咱们总不能老死在这儿，太不值得。
1: 没错，与其这样不如一搏。
2: 启禀娘娘，李渊李大人到。
3: 二位娘娘正在用膳，李渊在后面候着。
4: 李大人不必拘礼，闻听洛阳告急，我们只想打听一下皇上的一点事儿，您还是请进来坐吧。
3: 是。
4: 退下。
2: 是。
3: 二位娘娘有何吩咐？
4: 李大人，
5: 李大人，
4: 您坐，
5: 来坐，
4: 请坐呀。
3: 不，娘娘，
5: 来嘛，
3: 别，
5: 坐下，
4: 别客气。
3: 娘娘，小人站着就可以了。
4: 您坐吧，
5: 请坐吧。
3: 这怎么可以？娘娘，这，不，娘娘，我，
4: 来，李大人，我们两姐妹先干为敬了。
3: 不，李渊先敬二位娘娘，先敬二位娘娘。
4: 来，李大人，您坐，
5: 请坐，
4: 您坐啊。
3: 啊。
4: 来，李大人，再喝一杯。
5: 李大人，您尽管喝，我们准备了几壶好酒，等着您来喝呢。
3: 那好，李渊。只有遵命了。
4: 李大人，快给我们说说皇上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5: 我们真的很担心啊。
3: 接到皇上的圣旨，臣……
4: 李大人，您快说呀！
5: 李大人，快说呀！您打算怎么样？
3: 臣……
4: 说呀！
3: 想请皇上取消龙。
5: 哎，李大人，
4: 大人。

0: 啊！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李大人怎么了？娘娘，怎么这样啊？这不是明摆着吗？
1: 娘娘，您
0: 这是明知故问呢。
1: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个样子？
0: 你放心，李大人，我们不会告诉皇上的。皇上可没那么好骗，要是万一不小心给别人发现了。 皇上这人平时最爱吃醋了，
1: 不，
0: 你说他会怎么对付李大人？
1: 娘娘，不，
0: 那可不好说。心情好的话，也就是罢官免职；心情不好，就把李大人拖出去斩了，再抛到荒山野岭去喂鹰，然后李家满门。
1: 够了，够了！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0: 我们姐妹。 都已经是大人的人了，那么自然我们就想以后跟着大人了。
1: 不，啊，不行，使不得。
0: 难不成大人要把我们留在皇上身边？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可顾不上啊。你们说吧。
1: 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呀？
0: 上天特意派我们二人。

0: 来帮助大人成大事啊。
1: 什么大事？
2: 当然是起兵造反，自己当皇上。
1: 你们别拿我开心了，这起兵造反是要杀头的呀。
2: 你看我们姐妹俩像拿你开心吗？你要是不按我们说的去做，我们就启禀皇上，看皇上到时候怎么处置你。
0: 李大人，妹妹说话不好听，你可千万要见谅啊。
3: 现在时局动荡，要想站住脚跟，要么忠于明君，要么奋起反抗。若不起兵，我等将会成为这个西魏臣下，所以我决定自立为王，自立国号唐。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4: 谢皇上。
5: 儿臣恭祝父皇登基，愿父皇早日实现宏图伟业。儿臣愿为父皇为大唐舍身忘死，流尽最后一滴血。儿臣愿为大唐征战四方，力保我朝疆土。
3: 好，父皇相信你们，你们一定会为我大唐出生入死。真不愧为是我李家好男儿，此次一战父皇要御驾亲征。
5: 御驾亲征？
3: 没错，我一定要打一场漂亮的仗，给杨广当头一棒。
5: 父皇，此次恶战在所难免，为了父皇的安全，还是由孩儿先出战吧。
6: 大哥此言差矣，就因为是第一战，我们更应该让天下人看到我们大唐一统天下的决心。父皇亲自率军，更可以鼓舞军心。
5: 御驾亲征非同小可，父皇请您三思啊。
3: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说得有道理，我这次亲自出征会鼓舞士气，这样仗才能打得漂亮。市民，
6: 儿臣在。
3: 我带你与元霸一起出征，不拿下长安，绝不回头。
6: 遵旨。
3: 建成元基。
7: 儿臣在。
3: 你们俩留守太原，听朕的好消息。
7: 遵旨。

0: 亲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二公子世民为秦王，三公子元吉为齐王，四公子元霸为赵王，钦此。
1: 谢主隆恩。
2: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3: 父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攻下了长安，就应该趁热打铁，攻陷洛阳，擒拿杨广，昭告天下，让各路反王归顺大唐，平定此番战乱，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天下太平。
4: 二弟，你这么着急攻打洛阳，岂不是太沉不住气了？
2: 建成说的话有道理。世民啊，我们刚刚打下长安，需要稳守。再说长安受外爵侵扰，我们必须先安内后攘外，等万事俱备再去洛阳追打昏君也不迟。
3: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
5: 各位，三日之后我们进攻东陵关，然后直逼洛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举拿下东都。
6: 报。
7: 前方有什么情况？
6: 禀告军师，瓦岗来报。
7: 快说。
6: 聂师兄兵犯瓦岗，瓦岗危急，皇上传令即刻回防。
2: 李渊这个老贼，臣早就怀疑他心怀不轨，现在连他都敢跟皇上作对，

0: 直到今日，当初就该把他除掉。
1: 真想不到，个个都背叛朕。发兵，将他们一网打尽。
0: 皇上，万万不可强取啊！万一讨伐不成，他们联手来攻，就不好办了。
1: 不能打怎么办呢？
0: 皇上，他们之所以要反，就是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大王做得不明不白，皇上不如封他们各自为王，守住各自的封地，向皇上称臣，年年上贡，就像当年的罗毅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弃长安，保住江南，以洛阳为都。
1: 有道理。不行啊，朕还有嫔妃留在，放弃长安岂不是便宜他们了？
0: 皇上，江南何处无美女呀？只要皇上看上眼，都可以将他们纳入后宫，这有何不可？
2: 是啊，皇上，江南很多美女的。来来来，姑娘们，皇上说江南的美女不够多。
3: 谁说的？
4: 我们说的是美女吗？皇上，
2: 是啊，皇上。
4: 对呀，
1: 对呀，出去，以后不要再来烦朕。
0: 是。
1: 啊，是啊，是啊，你们都是美女，都是美女，来，美女喝一杯。
0: 你速将属下的兵力转到江南去。
5: 转到江南？为什么？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这么糊涂啊？大隋的气数已尽，我们要准备好，随时集结我们的兵力，逼迫皇上退位。
5: 父亲，
0: 我会对皇上说，我们调兵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可是你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5: 父亲放心，成都确保万无一失。但是袁林在，恐怕不好得手吧？
0: 怕他？他已经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打不了几仗就要归西了。大隋的天下迟早是我们宇文父子的。
5: 父亲说得对，这天下迟早落在我们宇文家的手里。
0: 对了，你派人随时监视杨广的动向，虽说他是个昏君，但还不至于昏到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步。如果被他发现了，那就不好办了。
5: 是。父亲，如果我调兵到了江南，那中部和北部岂不是被其他反贼所占？到时候得到的整个江山也只是半壁江山。
0: 半壁江山，这种乱世当中能有半壁江山就不错了。我守着这富饶的江山做我的皇帝，还管什么四分五裂的天下？我不是经常教你做人要知足吗？
5: 父亲教育的是，孩儿立刻去办。
0: 我多年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6: 叫了，叫了，叫了，
7: 叫了，
6: 叫了，
7: 叫了，
6: 叫了，
7: 不知道现在城里怎么样了？现在金庸没有打架，等于空城一座，叫人担心。
8: 有大奈和伯党兄守着，我想叶师兄是不会那么轻易得手的。
7: 反正是心惊肉跳，剩下这五里路恨不得飞回去。驾！
6: 驾！
9: 报，禀将军，金庸城情势告急，还请将军速速回城救急。
7: 到底情况怎么样？快说。
9: 单小姐单枪匹马在城外叫阵，领兵与随军交战，
7: 只是兵兵一人。
9: 是。
7: 什么？
6: 驾！
7: 驾！
6: 罗成！罗成！
7: 驾！
6: 驾！罗成！
8: 二哥，你别喊了，我看罗成一定是担心兵兵先追过去了，咱们也别耽搁了，赶紧追吧。
6: 好。
10: 驾！
6: 驾！
10: 驾！
6: 驾！

0: 你快点想想办法，救救单小姐吧！丞相，站住！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去救单小姐。
1: 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城救她。
0: 丞相，你自己不去救她，也不让别人去救她，难道让我们眼睁睁看着单姑娘被别人打死不成吗？
1: 救她容易。
0: 等于打开城门出去救他，人家已经攻进来了。人家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难道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这个我知道，可是单姑娘她不听军令，擅自出兵，难道要我冒着城陷之危来救她一命吗？丞相，可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丞相，我求你了，你就让我下去救她吧，要不就来不及了。丞相。
2: 我党大哥，
3: 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到现在还不开城迎战。传令下去，一炷香之后再不开城迎战，就杀了这个女将。
4: 启禀将军，瓦岗援军已经赶到，正朝阵中杀来。
3: 来的正好，他们来多少就杀死多少，叫他们也尝尝我土马阵的厉害。哈哈哈哈哈哈！叫。

0: 他们来了多少人？是不是都死在我的屠马阵里了？
1: 援兵只有一人一马。
0: 什么？只有一人一马？
1: 而且那个人还冲出屠马阵，朝这边杀过来。
0: 一人一马都能冲出我的阵型，如果他们的援军到了，我们如何抵挡？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0: 根据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

0: 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

当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家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

0: 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万一那枚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8: 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9: 镇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10: 这烧饰品颜色不对。
11: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12: 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13: 共党陈光。
14: 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15: 处长，
16: 戴总，
17: 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后果不堪设想。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沼泽，杀无赦！
1: 全部给我放下！
2: 二哥，干得好！
3: 嗯。罗大哥，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也受了伤，你没事吧？
3: 你还说没事，都流这么多血了。
4: 要我不说话，除非你亲口跟我讲，你没事。
3: 我真的没事，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你都这样了，还管别人？走吧。
0: 二哥，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要是我们晚来一步，恐怕丞相就要给守城的数百将士超度亡灵了。恕我直言，你明知道兵兵不懂兵法，还派他一人领兵出战，又不发兵，这不等于让他送死吗？
0: 兵兵他不听军令，私自出城，违反军条，他太任性了。
5: 就算如此，你眼见他快撑不住了，就应该发兵救他，为何按兵不动？兵兵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就忍心让他白白送死吗？
0: 二哥，我又何尝不想救兵兵？但万一我打开城门放救兵出去，隋军就会趁机攻入，到时候瓦岗没有了，我怎么向瓦岗的百姓交代啊？
5: 你别说了，伯达，你是知道的，我只有冰冰这么一个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0: 论如何我不能失去他，
1: 冰冰也是我唯一的徒弟，我也不想失去他。二哥，凡事以大局为重，皇上他贵为一国之君，万一他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们的国家社稷……
0: 不用拿这些话来压我。我想问你，是你，换作是以前，你会怎么做？让我来替你说吧。如果是以前，你一定会身先士卒，一个人去救冰冰。就算今天被困的不是冰冰，只是一个小卒，你也一样会义无反顾。可那是以前的博大，以前的博大是救急扶危，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单雄信佩服万分的英雄好汉。可现在，你是个丞相，王丞相，你真是官威十足啊！
1: 二哥，你要记住，这里不是二贤庄，不是七省绿林，这是瓦岗，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有它的规章制度。二哥，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明白？
0: 我是不明白，我不明白，是不是每个弃武从文的人到最后都难免走这条路。告辞。

0: 冰冰，这是什么？
1: 这个呀，就是你如果有什么事就摇它，我可以帮你啊。
0: 我没伤那么严重，你赶紧回去吧。
1: 那怎么行呢？万一你不小心碰裂了身上的伤口，那怎么办呢？
0: 我真的没事，你回去吧。
1: 不行，你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万一饿死了都没人知道。
0: 我饿不死的，你也不会让我饿死的。
1: 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这都是第二次了，我的命真那么值钱吗？
0: 啊，说真的，每次我一知道你有危险，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所以我什么情况都不管，就只知道往前冲，到最后啊，总是把自己弄受伤。
1: 你干嘛那么拼命啊？万一你真的出事，那我怎么……哦，那我会内疚的。
0: 那也总比我悔恨终生要好得多。哎，你怎么了？你干嘛哭啊？我又不是死。
1: 什么晦气话，不准说什么悔恨终生的。
0: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就是了。那你可别哭。
1: 我没哭，哭什么呀？
0: 那我刚才在战场上看见你眼睛里面是什么？
1: 那我是着急啊，当时你浑身是血，站都站不住了，我担心你出事。你以为就你紧张我，难道我就不会紧张你吗？
0: 冰冰，原谅我吧。
1: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没觉得你懦弱，都怪我自己太任性，是我不好，老觉得心里有刺，可就是解不开这个结。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我还是一定要杀宇文化及，而且我一直在心里发誓，如果谁能取得宇文化及的首级，我就……
0: 你就怎样？
1: 我就照顾他一生一世。
0: 此话当真？好，那我更要杀宇文化及，我会一刀把他……
1: 哎，怎么回事啊？你以为你真能杀他呀？说不定你还没有动手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呢。
0: 啊，不不不，一定是我，你放心，就是我没了这只手，我也一定取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
1: 我看啊，你现在先把自己的伤养好再说。
0: 冰冰啊。

0: 我真的希望你能从心里面可以真心的原谅我。
1: 二哥回来了，我还没见他呢。
0: 好，那你赶紧回去。那你一定要原谅我。
1: 好，那我先走了。啊，你好好躺着，要乖乖的啊，要不我可不理你了。
0: 我会的，我一定好好躺着。
2: 我这个妹妹一心扑在你表弟罗成身上，连我这个哥哥都不要了。
3: 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捡回一条命了嘛。
2: 哼，明知道自己的武艺不精，还要擅自出战，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我们在前线，他在后方，他也是想帮你嘛。
2: 帮我？嗯，他不给我添麻烦已经算是不错了。这次我雄心要是少了这个妹妹，一点也不冤枉。
3: 二哥啊，也就他现在没有事情，如果他真的出事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哎，你呀，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哼，
2: 其实啊，我这次也是被他气的，早知如此还真不如当初把他带了去，也总比他不知死活往刀口上撞的好。叔宝，我们都傻兮兮等着伯党发兵救他，可是谁知兵兵这次就差点栽在他的手上。
3: 伯党不发兵救人是不应该的啊，可他也是为大局着想，不得已而为之嘛。
2: 你不必为他辩解，我认识他比你早，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叔宝，我早就想。
1: 二哥，秦大哥，你们都在啊？
2: 你、
3: 二哥，
1: 二哥，
3: 你干什么呀？
2: 我干什么？你想想你自己干的好事吗？
1: 我到底做了什么？你要打我？
2: 你还不认错？你知不知道你自不量力私自出城迎战，等于白白送死啊？
1: 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好好说吗？干嘛打我？
3: 就是嘛，二哥，冰冰已经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嘛。
2: 要是我们晚去一步，他早就被人踏成肉泥了。死里逃生，还像一点事儿没有发生似的。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好歹的妹妹？
1: 叔宝哥，你坐下。二哥，你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还嘴硬？
1: 本来就是嘛，随军围困我们很多天了，伯党师傅也不下令。
2: 什么伯党师傅？
1: 就是那王八蛋。
2: 你还说？
1: 就是他为什么不下令出城迎战啊？我眼看士兵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这样下去会被他们看扁的。你知道吗？他们已经交战很多天了，他们后来还骂我们，说我们城中无人，所以我就想带兵出城教训他们一下。可是谁知道
2: 人家交战好几天，就是设了一个圈套等着你们往里钻，你倒好，自己跳进去不说，还差点把整个京城都拉了下去。
1: 我一看他们就派了一个小将来，我以为……
2: 你以为你什么？你以为你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啊？行军打仗那不是儿戏，只知道逞一时之勇，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这次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害得人家也是一身的伤。我看你这个人情怎么还得清。
3: 二哥，这个事情呢就不劳你费神了，说不定我的表弟，哼，是心甘情愿呢。
1: 秦大哥，
2: 你胡闹什么？
3: 这丫头，
2: 臭丫头，只知道自己出风头。她要真是出个三长两短，那我这个做哥哥的该怎么办呢？
4: 唐公李渊已得长安，瓦岗西魏兵又进犯洛阳，意在灭我大隋。现在情况危急，我欲救洛阳之急，诸位有何意见呢？
5: 长安沿途要道都已被重反王控制了，途中必定要与其交战，对我们极为不利。
4: 你有什么话要说？
6: 孩儿不才，还没想出什么良策。
4: 你不用吞吞吐吐，有什么就说。
6: 其实孩儿正在思索现今天下的局势。
4: 好啊，本王就喜欢和别人探讨局势。
6: 义父，现今天下的局势，我大隋江山可占三分之二，止于江南，而我军已分成两派，一是

0: 们成都控制，一是义父您控制。
1: 这个我知道。
0: 义父，现今圣上受宇文化及蛊惑，贪图享乐，不理国事，这朝廷只怕是不可救药了。嗯，
1: 你说得好，你分析得有板有眼。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2: 义父，其实要将各个藩王击破并非难事。嗯，
1: 你说说看。
2: 为今之计，不如您自立为王，占据登州，以义父的威名足以对抗藩王，您说呢？嗯，
1: 你说的我明白了，你是也要我学李渊犯上错乱。
0: 义父，这不是犯上作乱，是重振我大隋啊。义父可借秦王之名到洛阳协炀帝交出玉玺，然后你除掉化及成都，您此举无异于光武中兴，必将流芳千古啊。
3: 是啊，这是人心所向，百姓之福啊。
4: 您是皇族，称帝名正言顺，您才是天下之主。
1: 这就是你们的良策。
3: 义父，义父，
1: 谁想灭我大隋，都是同样的下场。我杨林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全杨家的天下，谁也别想动分毫。
5: 哇，好气派，好漂亮啊！哎，哇，你看那个，看那个，哇，哇。哎，王丞相，你用了多少银子啊？
6: 没多少，我只是从国库里调了一些，没有多少。哦，
7: 恐怕不是吧？到底花了多少，王丞相心里有数。王丞相，目前我朝正在扩充军备，又频繁出征，王丞相不要只顾着装点门面，还是节省一些的好。
8: 皇上驾到。
1: 嗯。
6: 皇上万岁！跪啊！你们怎么不跪啊？
1: 皇上万岁！
9: 皇上万岁！
7: 皇上万岁！
6: 要紧。跪下。
9: 嗯，
6: 我跪下，快呀、啊！
7: 嘿嘿，
1: 好了，平身吧。
6: 谢皇上，
9: 谢皇上。
1: 此次出兵未能直捣洛阳，擒拿昏君，有点可惜呀、啊、不过我们连夺四城，将兵员不断扩充，足以和李渊分庭抗争，所以朕决定将新夺四城建立一个四角防线，和原来的三城建立一个北斗阵营，休养生息，等待机会再攻洛阳。
6: 皇上英明。
1: 嗯，
10: 皇上，我觉得此举不妥。
1: 那你认为应该如何呀？
10: 此次我们讨伐洛阳未能成功，等于无功而返，这说明我们还不具备讨伐隋朝的兵力，臣以为应该直接攻长安，擒杀李渊才是。
11: 不可，李渊有元霸之力，如果先攻李渊的话，即使侥幸得胜，也会元气大伤，其他反王也会趁虚而入，李渊暂时不会成为我们太大的威胁。他广施仁政，百姓十分拥戴，而杨广失德，天下皆知，起兵讨伐昏君，天下才会应和。
10: 可是李渊势力这么大，如果我们得到他的领土，就等于占领了半壁江山，到时候我们再讨伐那杨广也不迟。
11: 单将军，此事非同小可，千万不能草率行事。
10: 皇上，臣愿请缨出战，臣与李渊杀兄之仇不共戴天，臣愿立下军令状，一举拿下李渊。
11: 单将军，国事事大，私仇事小，岂能混为一谈？
10: 皇上，
1: 好了好了，二位不要。

0: 争了。朕觉得军师的话有道理，我们起兵讨伐李渊的确难有口实，而且众反王对我们大魏国已经虎视眈眈，当务之急是养兵储粮，先巩固新夺四城的防线再说。讨隋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朕相信一句话，众志成城，其利断金。这事就这么定了。好了，退朝。
1: 恭送皇上。
2: 恭送
3: 皇上。
4: 真是越来越麻烦。
5: 皇上，眼下李渊得长安，李密占关中，其他反王分别占据河南、山东，我大隋只剩下江南半壁江山了。长此以往，反贼的势力肯定会日益增大，他们必定挥军南下。到时为保我大隋万古基业，我们首先得歼灭反王。
6: 哦，王爷有何高见？
5: 皇上，老臣恳请皇上下旨，让天下反王汇集扬州，由老臣亲自主持，得状元者必定封为反王之王。
6: 王爷，这不等于把大隋的半壁江山白白的拱手让给李渊吗？李渊霸的武功王爷想必是知道的吧？
7: 对啊，这样岂不助长他们的气焰吗？
5: 皇上，老臣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万全之策，这仅仅是消灭反贼的第一步，到时老臣会在教场之上埋伏精兵和炸药，等他们相互残杀之后，将其余孽纷纷击杀，最后收复失地。
7: 妙计。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肯听朕的诏书奉命前来呢？
5: 反贼虽然势力强大，但他们之间完全不团结，必定会相互勾结，互相残杀。
6: 王爷果然神机妙算呢。王爷，如若您不计前嫌，老臣愿意和您一起铲除反王，力保我大隋江山。
7: 宇文清家，
6: 皇上，臣以前也是义气用事，对王爷多有得罪，现今国难当头，以前的那些恩怨应当抛之脑后。
7: 好，说得好，能与皇叔冰释前嫌，和你二人之力，朕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铲除那些反贼。
5: 皇上，老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7: 还有何事说？
5: 皇上不答应，老臣不起来。
7: 朕答应你就是了，起来吧。
5: 皇上，此次比武大会之后，龙舟就不要南巡了，我们重组力量夺回长安，以巩固我大隋的杨家基业。如若皇上如此，那是天下之福，苍生之福啊。
7: 靠山王忠心耿耿。好，朕答应你。

0: 天赐良机，天赐良机呀、啊！
1: 爹，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0: 杨林这个老贼自作聪明，居然想出这么一个孤注一掷的好计。
1: 哼，
0: 成都啊，
1: 哎，
0: 这可是个好机会。杨林呐、啊，杨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1: 爹，你是说我们终于可以有杀他的机会了？
0: 哼，用不着我们动手。你想想看，天下的那些反王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他们一起上，那老贼还能有活路？等杨林一死，看谁还有胆量阻止我夺权。

0: 杨林啊杨林，想你征战沙场几十年，今次会做法自毙，自掘坟墓。
1: 爹，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有机会报仇了。
0: 此事也不是万无一失啊，我们必须找一个人随时监视那老贼的一举一动。可是这个人又必须是皇上身边的人。成都啊，
1: 哎，爹，
0: 想想看谁最合适啊。
1: 爹，你看令狐达如何？
0: 令狐达，
1: 他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此事由他去办，保准万无一失。
2: 忽然召集比武，其中必有玄机。军师，你认为如何呀？
3: 臣也一时搞不清楚缘由，但是此事需要小心行事。
2: 说得好，那你说朕要不要御驾亲征呢？
3: 如果是以单比单的比武，大家都不是李元霸的对手。如果朝中大将都去了，万一随军来个调虎离山，则形势不妙啊。
2: 依你的意思，他们都不去了？
3: 如果不去的话，又会显得胆怯。
2: 哎，那你说该怎么办？
3: 臣以为应该派叔宝、罗成、咬金前去应约，其余的人留守瓦岗。我会嘱咐他们三人不要硬拼，以免发生意外。
2: 好，就按军师说的办。

0: 比武虽然尚未开始，但各路反王已经相互残杀，整个事情正按照我们的计划在一步步进行，只等各路反王聚集扬州，再伺机将他们一举歼灭。
1: 好，足智多谋，大隋江山全仰仗皇叔你了。
0: 请皇上移驾洛阳东宫，静候佳音。
2: 皇上放心，臣自当和王爷竭尽全力。
1: 有你们两个合作，朕一万个放心。
0: 宇文成都，
3: 王爷，
0: 聚集扬州的精兵都埋伏好了吗？
3: 王爷尽可放心，一切准备就绪，敬请王爷安排。
2: 皇上，只有老臣和王爷难免有些力不从心，臣想保荐一个人在教场上为王爷助一臂之力。
1: 那人是谁？
2: 皇上的贴身侍卫令狐达。
1: 他跟随朕多年，的确是个人才，准奏。
4: 王爷，我们拜访了多人，他们都为这武状元疯狂的，看来我们的劝阻算是白费了。
5: 没想到他们皆为私利着想，全不考虑大局。
4: 依您看，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5: 看来恶战是难免，我们只能见机行事。
4: 只有这样了。
6: 哎，世民，世民，
7: 来喝。
6: 恩公，
8: 来来来，快上来。啊，世民，
6: 恩公啊，
8: 程大哥，
6: 来坐
8: 坐。哎，世民啊，以后不要再喊我恩公了，叫我秦大哥就可以了。
6: 哎，你也参加武林大会啊？怎么不见元宝？你一个人打不赢的。
8: 其实不瞒两位大哥，我这次来不是为了争这个武状元，而是想说服大家不要中了朝廷的奸计，自相残杀。
3: 谁想当这个武状元，无非就是想号令群雄。
8: 当初虽然大家都

0: 举着反朝这个旗号，可是都各怀私心，实为真正的虚名，打得你死我活。可是当初我们之所以要反朝廷，是因为昏君暴政，黎民受苦。战胜为王之后，就各拥山头，坐享其成，完全不理老百姓的痛苦。对了，钱大哥，你怎么想？
1: 推翻了杨广又如何呢？谁当了皇帝，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0: 其实最要紧的并不是什么人当皇帝，最要紧的是他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只要天下太平，那老百姓自然会爱戴的，战乱就结束了。
1: 世民，那你心目中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样的？
0: 很简单，就是以民为天。
1: 以民为天。
2: 嗯，好，说得好。来，干杯。
1: 世民，
0: 干。
1: 来。
2: 嗯，
3: 大好江山就看你的了。
4: 承蒙丞相，啊，不，承蒙皇上看得起小将，自当舍命相报，不负皇上重望。
3: 事成之后，你就是开国大将军了。快去教场吧，杨林那个老家伙正等着你呢。
4: 末将遵命。
5: 爹，为何不把那些炸弹全部炸掉，反而还留下两个？这不是帮着杨林去杀那些反贼吗？
3: 你懂什么？炸死几个反贼才能激起众怒，杨林那个老家伙才能死得更快。你明天依我的命令行事，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5: 爹，你尽管放心，孩儿自会小心。
3: 杨林，这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我俩你插翅也飞不出我的掌心。老夫要让这教场成为你碎尸万段的坟地。

0: 小金，表弟，我们见机行事，静观其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动手。市民，
1: 各位前辈，在下斗胆，请听在下一言。在下奔波数日，只是想揭穿朝廷的阴谋，望大家不要中了奸计，自相残杀。高前辈，你要三思啊！各位前辈，事关重大，现在不是你争我夺的时候。
2: 怎么，自己没有本事就嫉妒别人吗？
3: 小子，你是不是怕死啊？
4: 哼，里约那个缩头乌龟躲在长安不敢来，恐怕是吓破了胆吧。
1: 我父皇不是怕死，他只是想避免这场战争。再说，各位前辈要选盟主的话，大可以自己选，何必要听朝廷的摆布呢？
3: 难道让我们听他的不成？他以为他李渊是什么人呢？
0: 师妹，回来吧，他们不会听你的。
1: 秦大哥，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绝不轻易放弃。
0: 师妹，你何苦呢？他们是不会理解你这份心的。
1: 各位前辈，我李世民绝非贪生怕死之徒，请相信在下一片肺腑之言。这次朝廷只是想借机会铲除异党，等杨林一到，大家就跑不掉了。各位英雄，请相信我，不要自投罗网啊！各位前辈，我。

0: 轮，最终获得武状元者，可号令群雄，并获朝廷认可。其余各路人马，需岁岁进贡，俯首听命。
1: 比武现在开始。

断剑圣人卑鄙。

0: 真卑鄙！他们自称英雄，却是如此卑鄙的手段。嘿，你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都是兄弟，何苦要自相残杀呢？可惜他们不能战死在沙场，这乃太可惜了。这是什么比武大会，简直是屠杀！让你尝一下我斧头的滋味。嗯，
1: 咬金，
0: 郑天是你做英雄，今天让我做一次。嗯，自己小心呐！
1: 啊！
0: 咬金！ 没事吧？没事，交给你。三阳一面，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糖尿病引起的多眼、多食、
2: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
3: 力、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
4: 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贴一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

0: 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

0: 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

0: 斗霸。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

0: 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

0: 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万一那杯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4: 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5: 镇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6: 这烧尸品颜色不对。
7: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出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8: 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9: 共党陈光。
10: 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11: 就是他。
12: 戴总，
13: 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后果不堪设想。
14: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8: 清晰视

0: 点亮热爱。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1: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3: 武等发声。
4: 利君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为什么不杀他？比武之争，无需生死定论。好，说得好。还有人应战吗？既然如此，本场武状元之争已经有了结果。
1: 看来表弟得胜了，是武状元了。依我看，没那么简单，小心其中有诈。

0: 没事吧？没事。
1: 宇文成珠，现在是大好时机，赶紧带兵包围他们。<笑>你们给我听着，你们中了杨林的奸计了，他原本要在这里炸死你们，你们现在慢慢的找他算账吧。
2: 你这卑鄙的小人！
0: 想不到我杨林驰骋沙场一生，竟然栽到你的手里！考上王，你这是做法自毙啊！你这可怪不了我。我现在要回去保护皇上了，你自己在这里慢慢收拾残局吧。义父，义父。
2: 你这个杨林真不是个东西，空瓶一张人皮。今天我不宰了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义父，我杨林为朝廷尽忠，死而无憾，我还怕你们这帮乌合之众不成？
3: 啊！冲啊！

0: 他想杀我们，你们一起上，胜之不武。他设计害我们，难道他就光明正大吗？小弟并非故意阻挡，只是杨林与我有杀父之仇。我只想在这里和他有个了断。如果他赢了的话，还请大家大人有大量，给他一条生路。
1: 不行，
2: 他想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要杀他。
3: 这是我们跟他的恩怨，与你无关。你想跟他单打独斗，要是赢了，你就是杀死靠山王的英雄，我不答应。
4: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3: 只顾争名夺利，不成气候的家伙。树宝，你不是想有个了断吗？义父，给你这次机会。
5: 不行！表哥，你打你的，这里我给你守着。树宝，要打就打，输了就麻烦了。
3: 你们想杀杨林，先得过我这关。树宝，你这几位兄弟非常非常的仗义，让老夫佩服。这些个鼠辈，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掉了身价。
5: 杨林。 你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哎，
0: 他们几个联手，我们恐怕不是对手啊！他想打就让他打，我们坐山观虎斗，等他们打到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再去下手也不迟啊。嗯，秦叔宝，你不知死活，我们就给你个机会，到时候别说我们不救你。表弟，妖精，世民，我这一战不管生死如何。
3: 我秦叔宝一言九鼎，如果我输了的话，你们一定要安全的把杨林送出去。叔宝，
0: 金大哥，你放心吧。
3: 叔宝，义父一生没有看错人，义父对你一直寄予厚望，日后你必成大器。
0: 叔宝，多谢义父。 赏识教诲，只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还是有个彻底的了断吧。
3: 叔宝，来吧，义父绝不会手下留情。
6: 我们退下，让他们打。

0: 大哥，
1: 大哥，
2: 朱宝，大哥，大哥，朱宝，大哥，朱宝，请大哥，朱宝。
0: 皇上，
2: 教场比武的事怎么样了？
0: 臣等无能，臣罪该万死。

0: 干嘛要生要死的？教场发生什么事？说。
1: 皇上，教场比武原本一切顺利，谁知道炸药炸到一半就突然失灵了，结果众反贼恼羞成怒，一起来围攻杨大人。杨大人现在恐怕是……
2: 恐怕什么？
1: 说，性命不保，臣是冒死冲出来向皇上

0: 靠山王死了，我杨家最后的靠山都没了。皇上大可不必如此悲观。靠山王虽然死了，但是我们剿灭反贼的计划并没有破灭。皇上您想想，今天苦战一天，反贼虽然不死，但也元气大伤。我已命成都调集各路大军来保护皇上。
1: 皇上尽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居住，至于回京的事情嘛，以后再做打算也不迟啊。只能这样了。难为宇文卿家为朕想得这么周全，哎，
0: 这都是应该的。令狐将军，
2: 大人，
0: 你要好好的保护皇上，而且呀。 寸步不离地保护好。
2: 是。
0: 皇上，如果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微臣就告退了。

0: 没想到一句我梦江南好，竟让朕落得如此下场。
1: 快去找大夫，还有叫徐金师。好，来，
2: 来，
3: 叔宝，叔宝，你醒醒啊，师娘啊！妖精，怎么回事啊？叔宝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1: 还不是那个杨林喽，他设陷阱想炸死我们，却没有得逞。我们追杀他，叔宝不让我们大家来帮忙啊，结果就弄成这样子。
3: 那杨林呢？
1: 被叔宝打死了。
3: 他终于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夫，他的伤怎么样？
4: 恕在下直言，秦将军这一战伤得不轻，体内的五脏六腑皆受重创，再加上沿途颠簸又失血过度，恐怕……
3: 恐怕什么？你说呀。
4: 恐怕回天无望啊。
1: 你说什么回天无望？是你医术不精啊！这是我马刚第一猛将秦叔宝，他的命硬得不得了，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5: 怎么可以玩这个呢？
6: 哎呦，老师，你的手怎么了？
5: 没事没事，你们继续玩吧，乖。
7: 蓉姐姐，
5: 怎么了？
7: 叔宝哥他快死了，你赶快回去吧。
8: 表哥，叔宝，叔宝，秦夫人，叔宝到底怎么样了？
3: 叔宝他，
8: 妖精，你说。

0: 太医，你告诉我他情况怎么样？
1: 这个
0: 这什么这情况到底怎么样？叔宝，叔宝，叔宝，你倒答应二哥一声啊！
2: 兄心，叔宝现在最需要休息，你与宁夫人和大家到外面去等候，我和太医再检查一遍。
3: 这啊，二哥，
0: 来来
3: 来来，二哥，
2: 老夫人，来。

0: 妹妹，放心吧，叔宝一定会没事的。叔宝这孩子，自从亲眼看到他爹被杨林杀害，就一心想手刃杨林，替父报仇。如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心愿，就算他现在死了，相信他也能瞑目九泉。哎，
1: 呸！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什么死不死啊？叔宝是你亲儿子，别说这话。叔宝这孩子，为人特别好，孝顺，老天爷会看得见的。我相信叔宝一定能吉人天下，啊？
2: 是啊。
3: 哎，王丞相，皇上呢？叔宝说什么都是为国而战，现在还弄得半死不活，他不会连看一下都不来吧？
4: 要紧。你这样说，皇上真是误会他了。他为国事繁忙，怎么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呢？他让我来看看，还叮嘱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替秦将军治好这个病。
3: 哼，国事繁忙，
4: 别光是想着兄弟之意，要想想皇上，为国家大事想想啊。
3: 我
5: 小金，你倒是挺顾全大局的，开口皇上闭口皇上，看来在你伯党心中，出生入死的兄弟都不重要了。
4: 二哥，
6: 大娘，大娘，秦大哥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0: 太医和军师正在里面诊治呢。
6: 到底怎么样了嘛？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呢？罗成，秦大哥到底怎么样了？
4: 军师，
7: 军师，
3: 哎，军师，怎么样？叔宝是不是没事了？
0: 到底怎么样啊？
6: 军师，我想见见秦大哥。蓉姐姐，我陪你一起去。叔宝哥，叔宝哥，你说过要教我兵法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了呢？叔宝哥，你起来呀！你这个大骗子！叔宝哥，你给我起来呀！
8: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肩负着血海深仇，所以很多事情不敢想，也不敢去做。可是，秦大哥。如今你大仇得报，却要撒手人寰，那那些事情怎么办？你不去做了吗？你甘心吗？还有那些爱着你的人怎么办？你也不管了吗？秦大哥，秦大哥，
9: 如果叔宝是受重击导致五脏受损，顶多内功全废，用些名贵的药材再辅以精心调养，倒可以保住性命。可是现在他沿途受到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3: 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说明白一些啊。
9: 如果体内供血不足的话，就算再名贵的药材也无济于事。如果不是叔宝身强体壮意志坚强的话，恐怕早已是死人一个了。

0: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关键是要叔宝的体内有足够的鲜血。可是这鲜血如何可得呢？
1: 哎，我年轻的时候听说一种方法叫以血养血，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2: 什么意思？
0: 这种方法我也听说过，是古代云贵土族用来治疗内伤的毒法。他们的办法。
2: 是把别人的血液注入伤者的体内，使伤者有足够的血液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我恐怕这只是民间流言，未必属实啊。
3: 我不管真也好假也好，总之有办法就要试。
0: 来，即刻收我的血，我血多。
2: 就算这个方法可行，可是我们还必须要找到一个血型与秦将军完全相符的人。如果血型不符的话，不但救不了秦将军。
3: 而且秦将军还会因为排斥外血而死，
4: 那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教我们怎么做啊？
0: 为君之计，也只能这样了。但是这个方法，我从来没有听人用过，恐怕……
2: 别犹豫了，只要有一线生机，总比在这儿等死好吧？
5: 对，
3: 也只能如此了。结果最坏，也只不过是一个死，有点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好。
5: 既然宁夫人也同意，那我们拼尽全力，死马当活马医。明天出通告，号召全城百姓都来献血。我就不相信，在瓦岗金堤天马，找不到几个与秦将军血型相配合的人。
6: 嗯，好。
7: 事不宜迟，也不知道秦将军还能撑多久，大家分头行动吧。
2: 好，好，
6: 好。
8: 嗯，
5: 下一个。
6: 快点，快点！你们快点呢！哎，
5: 二哥，有什么事情让我做？那你帮我写名字。
6: 哦，我下一个。嗯，啊，我不识字。
5: 哎呀，添什么乱呢？
6: 不是啊，你把其他的事情让我做。
5: 那你去那边。
6: 哦哦哦哦。
5: 哎，我来。
6: 来去去去。
5: 你叫什么？
6: 哎，军师。
9: 军师，皇上那边怎么样了？
10: 我等已经把皇上、皇后的血交给我了，要紧，我们赶紧拿进去。
9: 啊，
10: 我先进去了。
9: 啊，下一个。想不到，叔宝竟然会这样死去。与其这样子，我情愿看到他微微疯疯的战死沙场，也不愿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被自己复仇的心魔害死。与其这样，这样死不值啊！
6: 叔宝，
9: 秦大哥，秦大哥，叔宝，叔宝，军师，军师，
6: 什么事？
9: 其他的怎么样了？
6: 怎么样？
5: 怎么样？
0: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没有奇迹的话，我看最多。
9: 那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测试了数千人，没有一个合适的。恐怕我们就是找到了，也来不及了。胡说！叔宝不会死的。娘，你要救我念佛，我要救叔宝的命。
6: 这臭小子，平常让你信佛你不信，临时抱佛脚，菩萨能听你的吗？听着听着，只要救回叔宝一条命，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做。
9: 哎呦，好吧，把这个搬过去吧。哦，
6: 你瞧瞧他，
9: 跪在这里，双手合十，把眼睛闭上。
11: 心里想什么就跟菩萨说什么，千万不要睡觉啊！哦，菩萨，菩萨，菩萨保佑叔宝，保佑叔宝，哎，娘，您身体不好。 还是先回去歇着吧，这里有我们来念就行了。
9: 不，我虽然年纪大了，黄土埋半截。

0: 求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
1: 你回来了，
0: 要把交给军师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哎呀，
1: 还没有找到，如果今晚再找不到，叔宝就没命了。菩萨要谢谢你啊，你帮帮忙，帮帮忙啊，菩萨，帮帮忙啊！
0: 哎呦，你不要乱说，要诚心诚意才行啊，好孩子，菩萨你不要怪他，哎呦，叔宝啊，好好说，菩萨，菩萨，
1: 一定会有的。表哥他没这么容易死的，
0: 别说了，快跪下来求菩萨保佑，救救叔宝哥吧。
2: 蓉蓉姐姐，蓉蓉姐姐，菩萨，您大慈大悲，只要您肯让叔宝哥不死，冰冰以后一定每天早晚念佛，谢谢您。
3: 找到了，啊，怎么样？怎么样了？
0: 怎么样？
3: 怎么样？
0: 找到了！
3: 哎呦，
0: 菩萨显灵了，显灵了！
3: 已经找到一个和叔宝血型完全相同的人了。
2: 谁呀？
3: 皇上，皇上，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啊！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呢。
0: 谁呀？
3: 是李姑娘。
2: 太好了，
3: 叔宝终于有救了。
0: 是
3: 啊。我去找皇上。
2: 走。
3: 啊。照现在的情况看来，至少需要4碗血才能保住叔宝的命。 至于以后还需要多少，还要看情况。
2: 那就不用担心了，李明一个大男人，4碗血应该没有问题的。何况我们还有蓉蓉姑娘。
3: 可是献血者的损耗会很大，李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再献的话，我怕伤及内腑。而且此养血方法从未有人试过，能不能成功我也没有把握，万一失败了。
0: 不但救不了秦家了，
4: 哎呀，不要理那么多了。叔宝就要快死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怎么都要试一下了，总好过我们坐在这里望着他死啊。徐军师，别犹豫了，事不宜迟，单将军，把匕首给我。
0: 太医，继续吧。
4: 蓉姐姐，够了，你会生病的。
0: 没关系，挣点血不会有事的。
4: 太医，继续。

0: 李姑娘，你已经献了两碗了，其余的等皇上来吧。
1: 没事。哎，
2: 李姑娘，
3: 双姐姐，
1: 皇上驾到！
2: 皇上，请。
1: 哎呀，全部免礼，全部免礼，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
2: 哎，李密，李密，哎，李密啊，李密啊，不是啊，皇上，哎，您快点献血啊！叔伯快等不及了。
1: 好，军师，这还需要多少血？
2: 启禀皇上，还需要两碗，如果成功的话，过两天还会需要更多。两碗？这么多？皇上，请你快点吧，叔伯他等不及了。
1: 对呀，快点呢。好吧，来吧。
2: 皇上，再坚持一下，还有一碗就够了。皇上，您没事吧？没事。这各位有所不知，朕从小就体弱多病，血气不足，最近又国事繁忙，休息不足啊。哎，
1: 看来朕要好好调养一下，方能再献血了。
2: 不是吧？你才献一碗呢，太医又不要给你的，不怕的。
4: 那朕明天再献，可以吗？人家李姑娘一个柔弱女子都献了两碗，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5: 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皇上说话呢？
4: 你，
5: 朕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了。皇上，我先送你回去。好。哎呀，这
4: 不是吧？就这么走了，还欠一碗血怎么办？情况紧迫。
5: 我再多献一碗吧，
4: 李姑娘，你真的不能再失血了。
5: 情况紧迫，救人要紧。嗯。

0: 我现在就和太医给秦将军注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1: 军师，你有几分把握？不知道，不过只有尽力而为。那就麻烦军师了。
2: 李姑娘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的血白费的。
3: 荣姐姐，
0: 来
3: 到
0: 那边坐一下吧。
3: 蓉蓉，
1: 坐。
3: 李姑娘，你一下血那么多血，一定要注意身体，其他事情就交给军师和我吧。
0: 嗯，还是李姑娘厉害，连个李密啊弱得像根葱一样，连个女人都不如，真是没用。
4: 什么身体虚弱？我看他就是担心自己自私自利，不肯献。
0: 哼，
4: 我说我让出皇位给他做，才是最后悔。
1: 我就是看他那个样子不顺眼，总是慢吞吞、碍手碍脚的，一点都不大气。
4: 也难为我们这么多兄弟，为他出生入死，到关键的时刻，连一滴血都不肯献。
1: 谁叫我们不是兄弟？
5: 其实我最难过的还是伯当，伯当他变了，变得心中只有皇上，没有我们这帮兄弟了。你们也别太怪皇上了，秦大哥，秦，李姑娘，赶快赴大回房，快！宁大娘她醒过来没有？还没有。哦，蓉蓉，你觉得怎么样了？还好，只是有点累。秦大哥怎么样？ 刚才太医给他注过血，不过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6: 我去看看他。
5: 别动，别动。蓉蓉，先躺下。刚才呀，太医也给你号过脉了，说你身体有旧患，这次大量失血引发了你的旧伤。你要是再乱动，不好好休养，到时候没等救活叔宝，你倒先病倒了。
6: 哎，蓉姐姐，你什么时候有过旧伤啊？
5: 别说了，蓉蓉，你还是好好休息吧。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哎，
6: 怎么样？
4: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秦将军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了，不过他要注血多次才能康复啊，还要注许多次。嗯，可李姑娘她……
5: 我没关系，太医何时需要我，尽管找我无妨。
4: 只可惜我们大家的血都不能用。
5: 李密又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大家不要为我担心。秦大哥是国之栋梁，是西魏不可缺少的人，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女子，就用我的命来换秦大哥的命吧。
0: 那怎么行呢？你的命和叔宝的命都是一样的珍贵。再说了，生死各安天命，
5: 我不许你做这种傻事。大娘，我的命本来就是秦大哥救的，现在还给他也是应该的。
0: 蓉蓉姑娘。
5: 叔宝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现在救了他一命，就是救了我一命。以后只要你一句话，我程咬金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到今天还有人愿意陪在朕的身边，朕已经觉得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了，又怎么会嫌弃你呢？只要皇上喜欢，臣妾愿永世侍奉皇上。 就算做个烧饭洗衣的下人，臣妾也心甘情愿。

0: 到时候恐怕连朕想做一个烧饭洗衣的下人都没机会了。
1: 皇上为何口出此言？
0: 朕的江山已经四分五裂，各地大将反的反，死的死，走的走，满朝文武能逃的就逃，朕的政权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别说回长安了，我想大隋江山离毁在朕手里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 皇上不要太灰心，宇文丞相父子终

0: 朕是不是老了很多呀？
1: 怎么会？皇上只是尚未梳洗，略显憔悴。待臣妾帮皇上梳理一下好了。
0: 好。宗君，留得颜色在，只恋一别隔世望。美人，今朝礼无边。好头颅，他日归何人？觉得朕的头怎么样啊？
1: 好。
0: 这么好个头，不知会断送在哪柄宝剑之下。
1: 皇上，臣妾不要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2: 干什么？
3: 我去！
4: 宇文成都。
5: 把他们抬出去。
2: 是。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

0: 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

0: 哎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 好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一分钱不要。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万一那枚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6: 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7: 镇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8: 这哨时针颜色不对。
9: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10: 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11: 共党陈光。
12: 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13: 就是他，
14: 戴总。
15: 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后果不堪设想。
16: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8: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

0: 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宇文卿家，你们等不及做亡国之臣，这么快就要谋朝篡位，臣等不敢。臣知道皇上挂念自己的亲人，特请皇上与先帝琼花公主团聚。臣保证，给皇上一个全尸。
1: 多谢宇文卿家，朕没有看错你，连死都要把朕安排得如此周详，不愧为朕多年来的心腹。

算了，能死在自己心腹之手，总好过死在反贼的手里。

宇文清家，朕希望可以下最后一道圣旨。皇上想下就下吧，但侍从侍抗，哼，要看老夫的心情。

0: 宇文化及兼职，朕命你等朕归西之后，好好照顾萧娘娘，保她一生衣食无忧。
1: 只要萧娘娘不嫌老夫年迈，闺房之中。
0: 令狐达，等等，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何必刀剑相见？我选择跟我父皇。 兄长一样的死法。
1: 既然你这么说，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份上，答应你这个要求。令狐达
2: 在，
1: 请皇上上座。
2: 是。

宇文大人，临走之前，我想干干净净的见家里人，可不可以叫萧皇后拿一块镜子过来？

朕登基这么多年，今天的样子最精神。

我梦江南好。正了一红山。

0: 万国玉玺在我的手中，我就是皇帝，天下皆听命于我。从即日起，改国号为大许，定都洛阳。宇文成都，
1: 儿臣在，
0: 封你为开国武安王。
2: 谢父皇。宇文世吉，
3: 臣在。
0: 封你为丞相，
2: 谢皇上。
0: 令狐达，
4: 臣在。
0: 封你为开国大将军，
4: 谢皇上。
0: 平身，
5: 谢皇上。
0: 为保我大许国泰安康，常驻江南，朕决定颁发诏书，封各地十八路藩王，各自为王，各自为政。互不干扰，无需朝贡。特颁诏书，丞相
2: 在。
0: 十八道封王诏书写好了，拿上来，盖上玉玺，马上分发给各路藩王。
6: 还要各地封王，这岂不是天下大乱吗？
2: 父皇，儿臣愿意亲自领兵讨伐宇文化及，夺回传国玉玺，然后一一降服众反王，让他们尊父王为九五之尊。
6: 夺回传国玉玺是一定要的，不过你并不是合适人选。
2: 为什么？
6: 传国玉玺乃各反王争夺之物，我要的是一个东征西伐的大将，你为人心存妇人之仁，不能担此大任。况且宇文化及还有宇文成都这支强军，凭你的武功和兵法，你能对付得了宇文成都吗？
2: 父皇，儿臣并不是妇人之人，只是不想再添杀戮。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
6: 够了，这次非袁霸不可，只有他才能稳操胜券。
2: 可是四弟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啊。父皇，儿臣愿意陪四弟前往。
6: 不必多此一举，袁霸袁吉西征大胜，正在回京的路上。刘大人，
7: 臣在。
6: 本王命你为军师，在途中会合凯旋大军，传圣旨，李元吉为元帅，李元霸为先锋，直闯潼关，入洛阳，务必夺下传国玉玺。
7: 遵旨。
8: 启禀皇上，众反王没有一个肯接受封王诏书，而且有几个还斩了我们派去的钦差。
9: 岂有此理！两国交锋不斩来使，什么人这么大胆杀了我们派的人？父皇，带我去杀他个绝子绝孙！
10: 算了算了，不受封就不受封，只要他们一日不骚扰我，我还做我大许的皇帝。成都，将扬州、金河、平州三郡的兵马调回洛阳，稳定东都。
11: 皇上，大事不好了！
10: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11: 太原李渊大军打着为杨广复仇的旗号，正往潼关进发。
10: 什么？他夺我长安，又废前朝代王，现在居然说

0: 杨广报仇，这不是贼喊捉贼吗？成都，儿臣在，马上领兵出潼关，杀退敌兵。
1: 是。
0: 宇文士及，
2: 臣在。
0: 颁发诏书给各路反王，如有人能攻陷长安，擒杀李渊，朕愿意和他平分江山。
1: 臣遵旨。
3: 李渊派谁为帅？
4: 回王爷，敌方以李元吉为帅。
3: 李元吉，李元吉，那我就杀他祭旗，然后直捣长安。
4: 可是他有李元霸做先锋。
3: 啊？什么？
0: 那李元霸可是个狂人。成都啊，你有把握吗？
3: 看来只有死守潼关，以逸待劳，待敌军粮草全部耗尽。传我号令，死守潼关，不得应战。
4: 是。
5: 皇上，你现在贵为大魏之君，又何必为那昏君之死而戴孝呢？
6: 二哥，皇上曾为昏君臣下，一日为君，一生为君，皇上有念旧之情，你又何必劝阻呢？
7: 还是丞相知书识礼啊，朕恨不得立刻发兵为先王报仇。
5: 这个我赞成，但我绝不为昏君报仇。如果我们打下洛阳，占黄河之力，便可坐拥江南，与李渊分作抗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联合其他反王共同杀入长安，那我们便一统天下。
8: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只要从宇文化及手中夺得传国玉玺，那我们便有能力号召各路反王封烟依附，到那个时候再向李渊招降已不是难事。
7: 嗯，单将军说来容易，虽然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但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打败宇文成都的骁骑大军呢。
6: 现在秦将军昏迷不醒，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我提议先固守现有的疆土，不宜勇进。
7: 丞相所言极是，朕也不想大动干戈，生灵涂炭呐，还是休养生息吧。
5: 可我们的休养时间还不够吗？兵法有云，以战养战，再不出战，我怕我们的兵士全忘记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6: 二哥，你怎么可以？
5: 我是个粗人，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规矩。
0: 启禀皇上，李渊派李元吉、李元霸攻打潼关，宇文成都前去应敌，如今洛阳只有30,000孤军把守，天下各地的反王纷纷起兵，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其实都在绕道向洛阳进发。
7: 废话，他们与先帝非亲非故，这报仇是假，夺传国玉玺是真，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趁宇文成都受李渊大军所牵制，朕决定御驾亲征向洛阳进发。
5: 皇上，您龙体虚弱，此行兵凶战危，皇上还是在宫中等候我们的佳音吧。
7: 多谢单将军的关心，此行朕是非去不可。这其一是为先帝报仇，第二，这传国玉玺乃是天子的信物，只有王者去掌握，岂可由将军之手去转交呢？此战不容有失，除石大奈留守瓦岗之外，军力尽出，直扑洛阳。丞相也随朕出发。
3: 臣遵旨。
7: 传旨，明日3更做饭，5更出发。
3: 遵旨。
9: 遵旨。
4: 一，宇文成都，快下来跟我打！狗娘养的不敢跟我打，你快下来跟我打！喂，
3: 你不是能打吗？哼，我偏不跟你打！放！
6: 怎么样，战况如何？
5: 启禀三将军，那宇文成都就是死守，只是以弓箭、火炮抵挡。
6: 再这样下去，恐怕粮草不济啊。
5: 而且其他反王已经绕过潼关向洛阳进发，我怕到我们破城时，传国玉玺早已落入他人之手。
4: 讨厌，他们为什么不和我打呢？一点都不好玩。

0: 军师，注意点，不要把泥土散出营外，免得被敌人察觉。嗯，军师，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点挖！我们不能让其他藩王捷足先登。从现在起，我们要加班加点，昼夜不停。是。
1: 启禀皇上，各路藩王烽烟大军绕过潼关，现已兵临城下。
2: 什么？来了！终于等到了，这位一定是新的魏王李密。
3: 做过官的果然不同，走路一步稳稳当当，怪不得姗姗来迟。各位同道，对不起了，请。<笑>哎呀，李某，离不了你们呐，你们是了无牵挂，说来就来。我呀，不管怎么说，也得把大魏国的国事给安排妥当了，是吧？
4: 这位想必就是世主成王洛阳王王世充王兄。
5: 本王没什么本事，岂比李兄手段高明啊？咱们废话少说，今天大家聚集洛阳，目的就是为了传国玉玺。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下这个玉玺是怎么个分法。一个玉玺怎么分呢？要不谁得到玉玺就归谁了。
6: 那岂不是要我们先打一仗？
5: 那你能让给我吗？打是肯定要打，不过大家要先合作破城，杀了宇文化及，然后再夺玉玺。如果要是让李元霸赶上，那大家可就没戏了。你们说好不好？好。
7: 我问大家一句，抢到玉玺后又怎么办呢？
5: 玉玺是天子之物，抢到当然是天子了。要不我们杀杀打打干什么？
3: 这是你一个人说的，大伙同意吗？
8: 就这么定了，谁都不要我。
9: 那就一言为定，谁得玉玺，谁就是天子。
8: 启禀皇上，城下敌军设来书函一封，都来听听。
9: 宇文化及，我等限你明天子时开城投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及。
8: 多，朕不怪你。 即皇上首级，否则大军破城后鸡犬不宁。我天王我也，皇上，城门一破，你我难逃一死。以臣之计，我们就开城投降吧。引他们争夺玉玺，我们趁乱逃出去。
10: 朕也没有办法。
6: 就依你所言，明日开城投降吧。
11: 四弟，啊，三哥教你玩个新游戏好不好？
6: 好啊好啊，快说怎么玩。
11: 一会儿啊，从这儿钻到头，到了城墙外，把门打开，就能看见那个用箭射你的那位将军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比武了。
6: 太好了，三哥，那我去了。
11: 传令下去，摆兵列阵，准备攻城。
12: 是。

0: 雄信，
1: 上
2: 呀！
1: 停手！
0: 玉玺已在我大卫手中，大家不用争了。
3: 鸡老狐狸跑哪儿去了？
4: 他已经走了，我是他侄子，我是无辜的，请各位英雄饶命啊。
3: 哼，你们宇文家也有无辜的。哼，雄信辛苦了。这传国玉玺已在我大卫李密手上，按约定，我就是天子。诸位有哪位想毁约？站出来！
5: 我们说一不二，我听你的。
6: 对，我听你的。
3: 好，那我下令，各位刻日撤军，这洛阳城就是我大卫国的首都。三个月之后，各位再召集兵马，咱们渡河西征大唐李渊，一统江山。
6: 一统江山。

0: 你们都是神仙叔叔的朋友，我不想和你们打。
1: 走！这下，这下，还真真命要紧。李密，你献出了玉玺，那就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了。给我上！呀！元吧，玩够了吗？李元吉，你看看你们李家做的孽，难道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吗？你
0: 走开！
1: 我跟你。

0: 李密，啊，
1: 皇上是食物者为俊杰，还是交出玉玺，免得血洗大殿呢？
0: 哎，你还有资格坐这儿吗？下去！哎呀，这种感觉真不错呀！你们听着，我命你们明天交出降书，向我三跪九叩，从此效力于我大唐李家，不然的话，让你们没有一个活着离开洛阳。
2: 你要我们三拜九叩？
0: 怎么了？有意见？
2: 李元吉，我你。
3: 住！住！住！
4: 住！住！
5: 皇上，你先走。
3: 住！住！住！住！住！
6: 英雄，英雄，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求求你了，老夫已痛失儿子，宇文家族就剩下老夫一个人了。玉玺我已经交出来了，英雄，你就放过老夫一命吧！
7: 今天我非要你顶上头颅做礼物不可！哼！
6: 英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求英雄饶老夫一命。
7: 饶了你，休想！为了冰冰，你今天非死不可。
8: 传我命令，立刻撤军。
9: 皇上，现在唐军已撤，重反王已退兵，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举拿下洛阳？
10: 洛阳乃是中原重镇，如果拿下，对我大魏声势极为有利。以我们现在的军力，完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8: 瓦岗、洛阳相距甚远，难以兼顾。如今瓦岗兵力空虚，我们要赶紧回防。其他反王如若趁机攻占，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0: 军师，这次我们全胜而归，不仅拿到了玉玺，还收了众反王的降书，从此咱们大唐就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
9: 我始终都觉得应该将众反王押回长安方为上策，现在放虎归山，恐怕以后会后患无穷啊。
0: 军师，你也太多虑了吧，有元霸在怕什么？
2: 撼天打雷乃不吉之兆啊。
11: 三哥，是谁这么厉害啊，连树都着了？
0: 前面有人挡道，他知道你是天下无敌大将军，所以不服你，想跟你挑战呢。
11: 还有人敢跟我挑战？嗯，他是谁？
9: 哎，四殿下，那不是人。哎，别听三殿下乱说，
11: 不是人，不是人，我也要跟他打一打。他在哪儿？
0: 哎，就在那山顶上等你呢。
11: 啊，好。四殿下，不。喂，你是谁？有种出来跟我比一比。出来呀、啊
0: 你看我的傻弟弟，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呢。
11: 这出来呀、啊、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和我比一比。喂，出来和我比一比。

0: 成灰了。你明知道他脑子不灵，你为何还戏弄他？现在弄出大祸来，你如何向皇上交代？
1: 我只是玩一下而已，谁知道他真的那么笨呢？我现在不做都错了。哎，我警告你啊，今日之事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要让父皇知道了，你我都难逃干系。哎，走吧。
2: 皇上，怎么一路上都没看见王丞相呢？
3: 啊，朕将要退兵了，反正路上也没什么事情，朕就让他先回去打点事务了。哎，
4: 出征时我们是五个人，回城剩三个大将了。
5: 不知叔宝怎么样？
4: 我只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啊。
5: 你别吓我，要不我们赶回去看看。
4: 走。
6: 驾
7: 驾
6: 驾
7: 哼
6: 驾
7: 哼
6: 驾。
8: 怎么样了，大夫？
9: 秦将军毕竟身体底子好，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自行生血了。蓉蓉姑娘也不需要再冒险了。
8: 难为你了，蓉蓉，只要能医好秦大哥，什么都值得。
9: 夫人，我就先行告退了。
8: 太医慢走啊。
9: 告辞告辞。
10: 蓉蓉，我已经把他给杀了。我已经把他给杀了，你别走啊，别走啊。
8: 秦大哥，我不走。
10: 你别走啊，
8: 我陪着你。
10: 别走啊，别走啊。
8: 我不走。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驾
7: 驾。
11: 皇上回来了，快快开城门，皇上回来了。
12: 家伙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冰冰
12: 啊，二哥，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你来的正好，罗成一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他没有随大队回来。
12: 他没回来？你们不是都回来了吗？
3: 他一个人追杀宇文化及去了。
12: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追杀那个狗贼呢？你不知道这很危险吗？
3: 冰冰，你怎么跟二哥说话呢？没大没小的。他这次犯的是军中大忌，要真是出了什么事，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12: 二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呀！你不想想，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3: 你，
12: 哼，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

0: 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

0: 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

0: 气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万一那枚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7: 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8: 镇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9: 这上饰品颜色不对，
10: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11: 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12: 共党陈光。
13: 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14: 就是
15: 他。戴总，
16: 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后果不堪设想。
17: 为什么你们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18: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9: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8: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0: 哥。
1: 等窑洞工厂建成。

0: 颌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呀，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9: 爷，石像咋说话了？
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8: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0: 我呀，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型的花纹。
1: 往前看，
2: 是手腕动。
3: 最美是少女人。
2: 把咱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慢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万一那枚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2: 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3: 镇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4: 这上饰品颜色不对。
5: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6: 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7: 共党陈光。
8: 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9: 就他。
10: 戴总，
11: 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后果不堪设想。
12: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还。

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

0: 界的最新动态。
1: 5月26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印发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到2026年底基本建成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扶持体系，完善全流程管理机制，持续推出思想与艺术交融、网感与美感兼备的优秀作品。近日，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在深圳召开，首证原创护航发展，构建微短剧产业发展新生态分论坛同期举行，共同探讨新趋势下微短剧版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策。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印发《上海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旨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繁星指数 AI 微短剧融合与应用发布活动及数字视听产业换新行动日前在青岛举办，现场启动海上繁星微短剧活动计划及繁星指数 AI 微短剧洞察报告编制，为行业发展提供专业支撑。近日，微短剧《伪装者1924》在浙江横店开机。《伪装者1924》根据张勇的小说《伪装者》改编，探索经典文学影视 IP 在微短剧赛道的创新表达。
0: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重磅开启第64期影视大讲堂，业界从业者与专家学者齐聚现场，立足新大众文艺全新视野，聚焦微短剧创作，展开深度研讨，精准剖析行业痛点，前瞻研判发展趋势。当流量红利逐渐褪去，微短剧该如何打破快餐式创作困局，告别粗放的流量逻辑，迈向深耕内容、打磨品质的精品化之路呢？今天啊，让我们共同聚焦这一核心命题，探寻微短剧行业行稳致远的发展密码，一起来看。
1: 作为新大众文艺重要形态的微短剧，近年来快速发展，在市场收益、艺术质量与美学层面上呈现出精品化发展的向好趋势。2026年被行业定为合规元年，在广电总局多项政策引导下，行业正努力纠偏，走向精品化与 IP 化道路。微短剧是新大众文艺的典型样态，本质是大时代、小人物、人间烟火、大众表达，以碎片化叙事满足即时娱乐、共情普通人的现实困境与逆袭渴望，快速响应社会热点、节气议题，形成社交在场感，及时反映时代症候。
2: 目前政策已经进行监管，把一些低俗之类的题材进行下架，这个其实有利于整个行业的。从微短剧本身来说，一定要打造精品化，精品化的话可以使它后续成为一个系列，成为真正的 IP， 不管是衍生品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后续的开发，这个其实对于精品化来说生命力会更长一些。从观众来说，观众的审美和他的口味也是会一直在变化的，更偏向于一些精品的一些真正更有人文内涵的题材发展，这个也是从一个新事物慢慢被接受的一个过程。
1: 如今很多微短剧仍存在套路化倾向，包括题材高度重复扎堆，剧情千篇一律，不少剧情是开头必受辱，中间必开挂，结尾必复仇，冲突必强行反转，最后逻辑几近崩坏，甚至没有逻辑，只剩情绪，台词浮夸雷人，比如3分钟收购你、100亿随便花等内容。
2: 目前霸总或者说这种逆袭的套路已经太多了，观众的审美已经趋于疲惫了，那么可以建议从题材方向上进行一个转变，转向一些历史或者说现实或者说是传统文化，在这里可以找一些新的历史题材，比如说我国有很多优秀的历史人物、优秀的故事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但是从微短剧，借助微短剧这个形式，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然后改编成一个新的故事，这种会自带一些本地的流量，然后也有利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推广。目前像很多微短剧，它其实都存在一定的套路化，像很多主角它都是有这种金手指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套路故事模板给它换一种形式，采用正常的一步一步成长，人物成长有弧光，主角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传统的故事架构，这两者进行结合的话，我们的新的微短剧我觉得会焕然一新。
1: 要进一步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创作，首先要实现从俗套到创新的转变，要实现从悬浮到生活的不断深入，持续提升演员的业务水平，抓好妆造等细节，让观众能够看到更加鲜活的个体，更多的生活横截面，要实现从情绪到情感的升华，挖掘观众更

0: 更深层的爽感，打破观众的刻板印象，让微短剧和观众越走越近。
1: 目前有很多时代的热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时代热点进行一个叙事，然后这个时代热点可以选一个垂类的背景，可以是体育，可以是文化等等，可以从它进行作为一个垂类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个垂类点的下，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职位，具体的工作类型，或者说具体的场景进行一个叙事，就是大场景小人物，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一些故事场景进行一个故事的架构，以小应大，这样讲出我们的一些故事。如果现在能够把握一个好的故事内容，然后借助我们目前新兴的 AI 技术做出一个好的片子，它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有时代传播意义的内容载体。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还是觉得我们目前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希望的。
0: 微短剧从业态初期的流量狂欢，到深耕质量的匠心打磨，以精品锻造确立自身不输其他文艺形态的独有艺术地位，以优质内容黏住用户涵养市场，是让微短剧发展更快更强、走得更远、品质更高的不二路径，推动微短剧成为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重要载体，让微短剧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时代价值的新锐载体，成为新大众文艺的标杆力量。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心，在叙事表达、价值传递、美学呈现与技术赋能上不断深耕精进，方能推动微短剧跳出流量内卷，挣脱快餐式桎梏，从一时的流量风口蜕变为温润持久的时代文化风景，稳稳扛起新大众文艺的标杆旗帜。循着这份扎根现实、温润治愈的创作导向，今天的佳片推荐为大家带来一部兼具烟火温度与人文质感的优质佳作《和你的桃花源》。这部微短剧以向下扎根乡土、向上淬炼内涵的创作表达，成为新大众文艺视角下极具代表性的精品微短剧。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温柔治愈的作品，共同来关注微短剧《和你的桃花源》。围绕福建泉州永春县地方特色美食主题，讲述当代青年回归家乡，用美食与亲情完成自我疗愈的故事。厌倦了都市生活的白领冉冉，在事业受挫后选择返回家乡，与外婆丁小桃共同经营一家家常菜饭店。向氏集团向远池的出现为故事带来了转折，冉冉在守护传统美食与家人邻里的互动中重新找到方向，展现了小镇生活。该剧以地方美食为线索，描绘主人公与家人邻里间的互动。
2: 桃园四喜，这是我妈妈最喜欢做的糕点。她去世以后，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吃到过了。
3: 以前孩子们出远门的时候，家里的老人都会给装上几块玛瑙和香饼，捏的是盼头，包的是牵挂。姑娘，吃一口四喜点心，就当是给妈妈报平安了。
2: 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和你的桃花源是央视电影频道与红果短剧联合出品的精品微短剧，也是电影频道跟着电影品美食系列首部作品，更是新大众文艺视域下向下扎根、向上提升的典型代表作。原汁原味呈现咏春歌摊、魁星宴、金菊堂等特色美食，融入高甲戏、白鹤泉、木偶戏等闽南民俗，让非遗活在剧情里。全程在咏春五里古街、田园村落取景，带动取景地成为网红打卡点，实现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为微短剧加乡村振兴提供标杆范式，聚焦祖孙情、邻里暖、美食香，用日常细节重建叙事信任，微而不弱、短而不浅，不刻意煽情，以田园松弛感提供情绪价值，传递回归本心、热爱生活的正向价值观，实现思想、艺术、市场统一。 和你的桃花源作为首部登陆央视电影频道的精品微短剧，验证小切口大主题，轻体量深情感，

0: 强在地、广共情的创作逻辑，为行业摆脱同质化走向精品化提供可复制的范本。优质的微短剧除了需要引人入胜的剧情，也离不开演员灵动的表演。今天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一位备受观众喜爱的短剧男主演李博言。他的演艺生涯中塑造了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短剧角色，每一部啊都吸引了大量粉丝和观众的目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解锁李博言的光影世界，倾听他的从艺初心，探寻那些鲜活角色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博言。
2: 这博言坐到这儿就一种霸总的气质啊。那博言想问问你啊，你是怎么样的一种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微短剧这个行业的呢？
1: 其实也是阴差阳错哦，就是当时微短剧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对此的认知并没有很深，因为那会儿是在拍长剧嘛，长剧动辄就两三个月，
2: 对，
1: 但是我又不是主角，所以是作为配角来说，我们有很多空闲时间，然后我们又是在横店嘛，在横店的话，就会有人过来问，哎，说，博言，你要不要来试一下我们这个微短剧，
2: 抛出了橄榄枝，
1: 对，我说那我演什么呢？他说你演霸总啊，我说我霸总吗？
2: 当时的定位就已经是霸总了。
1: 对，其实之前演的都是偏总裁啊这样子的，比较偏高冷的这种。
2: 对。
1: 但是我自己实际生活中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霸。我还是一个
2: 蛮暖的人。
1: 还好。然后后来就去尝试嘛。就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闲着也是闲着，因为演员是不能闲着的。
2: 对。
1: 演员是需要不断的在镜头前去打磨。
2: 去曝光。
1: 需要你不断的是在片场中去沉浸，你离开了镜头就好像鱼儿离开水，或者像士兵离开枪一样，你会生疏。
2: 对，
1: 那我想说，哎呦，那我还有这么多休息时间，我可以尝试一下。结果尝试了之后，一开始其实是挺不习惯的。哦，
2: 怎么？
1: 他的表演方式，包括他的节奏，包括他的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呀，包括甚至是片场的氛围啊、理念啊，都跟我之前接触到的
2: 长剧、
1: 传统的影视的这种有很大的区别。
2: 比如说呢？
1: 就我刚刚说的节奏很快。
2: 节奏快。
1: 那会儿其实都没有七八天、六七天，那会儿我们是比如四五天就可以拍掉七八十集的内容。
2: 真的吗？
1: 你想想，四五天七八十集，
2: 都不敢想象，你们要连轴转啊。
1: 对对对，就会感觉很恍惚，就是会觉得，哎，怎么我这么快就把一个人的故事给讲完了？然后，但是你在放在之前，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你要去体验，你要去做功课，进入一个角色内心的状态，他的时间被极大压缩，可能就留给你一天不到的时间。然后一开始给我的冲击是蛮大的。
2: 对，你要去调整，去习惯。
1: 对对对，很多人觉得说，哎，你也霸总嘛，就那就耍酷装帅就好了，
2: 但就很浮于表面的那种形式。
1: 对对，一开始我也以为是这样的。
2: 哦，那实际呢？
1: 后来演的时候才发现完全不是。
2: 真的吗？可是我们看霸总戏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就是面无表情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1: 我原本也是像您这样认为。
2: 是吗？
1: 后来就看自己的视频，然后再看观众的评价，你会发现其实观众他其实很能去 get 到一些东西，
2: 细微的。
1: 对对对，就是越冷的表面，其实你越需要更多的细微的表情和眼神的传达。
2: 真的吗？
1: 就好像说我之前眼神是没有太多的那种感觉的，我也是靠拍微短剧给练出来的。
2: 哎，我特别想让现场啊给我们来一小段，可不可以？就一点点。
1: okay.
2: 就是你最近的一个状态，
1: 比如说就是有一种演一种霸总的不舍吧。
2: 好，不舍就是可能对于一个女人的情感的纠葛。
1: 一般来说导演只会给你一下，你就要给到那一下。导演说三二一咔，转头就要那一下。
2: 三二一咔。
1: 就是
2: 有，我看到了你的嘴唇在微微的，好像在就是有一点张开。
1: 对。
2: 然后你的眼睛在用力。
1: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种方式其实是有别于我之前的表演理念的，因为那个时候会需要你跟对方进行一种交流。
2: 对。
1: 然后随着剧情的推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微短剧演员都是一个人在演，因为节奏很快。
2: 对。
1: 就是说机器很快架好了，三二一开始。

0: 我就立马叫抬眼。啊、哦，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喜剧之王》？
1: 对对，
0: 周星驰
1: 有看过，
0: 就一直变七个表情。
1: 对对对，
0: 其实那个看起来我之前觉得很夸张，但是放在、微短剧演员里面
1: 就是成立的
0: 家常便饭。
1: 真的？
0: 对，其实我做的不算很好，我有见过很多的很优秀的短剧演员，他们的这样子的功力是非常强的。嗯，他们能很精准的在一瞬间能够达到观众想要的那个表情。哇哦，非常非常快。
1: 所以我觉得你们更像是训练有素的一群特种兵，在用最短的时间向导演、向观众、向你本身的这个角色有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交代和诠释。
0: 嗯，其实都不是训练，
1: 那是
0: 实战。
1: 实战，
0: 我们都是在实战中、啊、在一天一天的这种高强度的战斗当中、嗯、然后呢再去结合观众的评价、嗯、因为短剧它真的是来源于观众，是观众的选择。嗯啊，所以说不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哎，觉得说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嗯、观众觉得好才是好。
1: 明白，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我们微短剧的整个创作包括到我们的演员，大家都是在适应和顺应我们的市场的需求，就是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表达，我们就要来满足大家的这种愿望和想法。嗯
0: 嗯，是的，就比如说像很多人觉得哎霸总耍帅就好了、嗯、但是很多观众会想要看到霸总就是温情的，对，就是很温柔
1: 深情的那一面啊、
0: 就是那个点就很有意思。
1: 其实你从刚刚入行就被定性为霸总，一直到现在，可能你的很多作品当中也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形象示人的。那你觉得会不会脸谱化了？就是在你的所有表演当中，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在长期的一个类型的角色当中历练来回的去演绎它，有没有点倦了？
0: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常态的一个问题。至少我觉得我可能拍了短剧不到两三个月之后、嗯、我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哦，所以说成也短剧，困也短剧，短剧带给了你很多大量的你可以去男主角的发挥的空间，但同样也抛给了你一个命题，就是说你如何去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圈。
1: 对，
0: 这个是我觉得是短剧带给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一个挑战、嗯、在长剧的时候你可能一年就拍那么几个、嗯、一两个，观众对你的审美疲劳也没有那么快。
1: 没错，
0: 但是短剧不一样、嗯、你可能一年拍几十个、嗯、你一个月上好几部作品。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脸谱化的话，观众可能下个月就不喜欢你了，非常的残酷、啊、所以说我自己会绞尽脑汁去想、嗯、我怎么样才能把下一个角色给诠释的不一样。当我们每看到一个本的时候，当我们每看到每个角色的时候，我第一想法就是他和我之前的角色有什么不同？
1: 不同，你要去花心思去找、去设计。
0: 对，也是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在短剧里面能够拥有一些真正的好作品，嗯，有深度的、能够被观众给记住的作品，嗯，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
1: 但
0: 是
1: 你现在有吗？
0: 我觉得还没有。
1: 是不是因为太谦虚了？
0: 不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嗯，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给观众呈现真正的好的微短剧作品。
1: 所以博言，虽然你是擅长于诠释霸总的，但是你的心里却有着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理想。
0: 我想去给观众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微短剧，嗯，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短剧演员的表现吧。这个已经不局限于我自己了。
1: 所以你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就会我觉得关联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动向。你刚才也讲到，所以展望未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来陪伴我们的微短剧，看着它有爆品，然后看着它有精品，看着它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的走下去。那在最后跟你的粉丝说点什么呢？大家长期以来这么好的一个支持和对你的关爱。
0: 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多给我的作品提一些建议，我会多多进步，给你们呈现更好的作品。
1: 好，那谢谢博言的分享，希望你越来越好。
0: 谢。
1: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接下来呢，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3: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家非常美丽的婚纱店的现场。

0: 二一开始了，
1: 一二三，把麦克一组，走，
0: 那边说话，叭，
2: 那做出来可能我忍
0: 了，嘿，早杯哦，
3: 这边俩人站过来，那俩人还没走。
4: 这位置，这两天都是火锅吧？
5: 好，
4: 再过去。
0: 三二一，开始。
6: 他一个农村来的瞎子，也可以穿得这么好。
7: 说对了，我今天就是来勾引你老公。
8: 来，拿住了。
0: 三二一，开始。
5: 继续啊。你这是？
9: 我觉得他这装挺好的，淡而不俗，你是不是？
0: 来，再包一条。
5: 两句话，女主跟女主，过来了，这边过来了，然后他就进去了，然后他又来了。他就直接在这儿，就那个服务员给他引过来，然后坐这儿去等他。
10: 陈小姐这边请，周少爷第一滴保护杀了，您直接去送礼。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新伟，我现在正在拍摄《夜港匪城》，我在里面饰演男主周金旭，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新剧《夜港匪城》。
11: Hello， 速度微短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卢露露，在我们《夜港匪城》中饰演女主陈默。我们的剧到时候会在红谷上映，大家记得来关注哦。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7: 9.9块？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

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

0: 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里。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在本期芯片有约当中呢，我们为您推荐一部精品微短剧《戏比天大》。这部微短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为叙事核心，还原秦腔的原生魅力，将秦腔经典名段、唱念作打等核心技艺与剧情相结合，尝试通过微短剧的形式为秦腔这一传统艺术带来新的呈现方式。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走进这部作品。
4: 大家好，我是芯片推荐官路飞。秦腔起，锣鼓鸣，一曲长歌道尽坚守与热爱。2026非遗题材微短剧力作《戏比天大》重磅上线，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为魂，用轻量化的叙事讲述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守护非遗文脉的热血与赤诚，打破微短剧套路化的桎梏，让千年的秦腔在方寸屏幕间焕发出了新生。剧集特邀百年秦腔名社艺俗社全程指导，将秦腔经典名段唱念作打的精髓融入剧情，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微短剧的传播优势让非遗走出深闺。它不仅是一部剧集，更是一次文化的传递，一份初心的致敬。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来领略秦腔的磅礴底蕴与传承者的赤诚坚守。
5: 有句话说得好啊，拿起锄头是为了生活，放下锄头是为了走上戏台把戏唱好。要不是真的热爱秦腔，谁会坚持这么久？
6: 那大家齐心协力唱出更好的戏来。
7: 那等什么呀？
8: 开戏！
9: 你俩带紧锄头，
10: 我们先在这唱戏来。
5: 你们咋不告诉我呀？
11: 告诉你，告诉你有什么用？

0: 人少，我们就唱人少的戏，大不了辛苦一点嘛。
1: 101、102、103，天哪，下面最后一句。

0: 你们的存在，才能让我们秦腔发扬光大。在此拜谢。
1: 锣鼓铿锵，唱尽人间赤诚，初心未改，传承千年文脉。锁定戏比天大，在方寸屏幕间感受秦腔的磅礴力量，见证小人物的坚守与荣光，共赴一场非遗与时代的双向奔赴。
2: 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好奇与期待，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感受那些闪耀作品背后所蕴藏的魅力与惊喜。
3: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7期第十名，别动那块石头，累计热力值超363万。第九名，花非花，梦非梦，累计热力值超243万。第八名，暖春报恩，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58万。第七名，被孤立3个月，我在年会上宣布了裁员名单，累计热力值超337万。第六名，别惹真千金，他能一掌定乾坤，累计热力值超264万。第五名，重生刀疤里，我无限进化，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66万。第四名，探出家门后，我登顶全国状元，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72万。第三名，闪婚后，神秘老公的身份藏不住了，累计热力值超416万。第二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2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588万。第一名，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

0: 值超1609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了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衣服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4: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5: 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1:1
5: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8: 在微短剧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当中脱颖而出？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现在呢，就让我们看看有哪些名字登顶热搜。
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卷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408.6万。TOP 二，张北希，代表作《巴林肥妻冲上云霄》，深恋于他，火热值341万。TOP 三，陈贤宇，代表作《儿子吹的牛》，老爹你来真的，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火热值335.8万。TOP 四，石康，代表作《爱我万岁》，卷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312.1万。TOP 五，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4.3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珂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483.5万。TOP 二，宗白华，代表作《自陈羽翼》，牧养云梯，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火热值338.3万。TOP 三，郭雨欣，代表作《我们野蛮生长》，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12.2万。TOP 四，孟娜，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294.6万。TOP 五，田苗苗，代表作《被赶出豪门》，假千金陈团宠，逆天感应二，和 AI 妹妹交换3年后，全家后悔啦，火热值227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8: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来，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1到29度，榆林晴天9到20度，延安阴天9到23度，铜川小雨转阴天17到26度，宝鸡小雨18到30度，咸阳小雨转阴天20到29度，渭南小雨20到29度，汉中小雨22到32度，安康小雨20到33度，商洛小雨17到29度，杨林小雨20到31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上海阴天转晴天20到29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1到33度。

0: 好汉，常年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哎呦，
3: 痛啊！温暖金箍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回信精神，部署少年儿童和更好发挥意识协调机构作用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引汉基位黄金峡水利枢纽鱼道今年全面建成投

0: 用，鱼到高峰期日过鱼量历史性突破10000尾。
1: 迈入15/5，宝鸡市将加快建设陕甘川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
0: 芒种时节，小麦归仓，水稻插秧，我省各地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秋粮适时播种。
1: 2026年高考在即，我省各地升级保障举措，全力护考。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6月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级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情况汇报，并部署下一步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聚焦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认真落实5年5万倡议，策划更多陕西风、中国范儿国际化的交流项目，高质量推进国际友城建设，持续深化民间交往交流，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陕西力量。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统筹抓好文化学习、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活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共同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增强做好少年儿童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快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做好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全力营造少年儿童成长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地方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部署要求，切实管好用好我省各级议事协调机构，不断提升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质效。要进一步规范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职责和运行，健全制度，严格管理，推动议事协调机构设置更加合理，运行更加高效。全省各级议事协调机构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紧扣15/5规划目标和重点任务，全面加强调查研究，着力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持续提升议事能力和协调水平，更好发挥对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组织推动、督促落实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1号至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陕西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
2: 执法检查组在西安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西安市政府和省级相关部门及景区、旅行社、行业协会、从业人员代表贯彻实施旅游法情况汇报，并就关心问题充分交流。会后赴渭南、延安、榆林市进行检查，深入游客服务中心、旅游经营企业、文博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等，实地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和资源保护利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旅游应急管理和安全保障、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等情况，听取对推进法律实施和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对陕西省贯彻实施旅游法、推进旅游强省建设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彭清华强调，陕西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富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在法治轨道上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旅游工作，推动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要全面有效实施旅游法，加大法律执行力度，督促法律实施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行法定职责，落实法定责任，不断提升旅游领域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陕西实际，深入研究解决影响法律实施和旅游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积极为国家层面完善旅游法律法规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旅游强国做出陕西贡献。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于春生、全国人大

0: 财经委委员王黎明、庄玉敏，全国人大代表孙维勇、杭侃，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参加检查，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樊维斌，副省长戴彬彬等参加座谈会或有关活动。
1: 六月四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到咸阳市宝鸡市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和三夏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夏收夏种夏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新步伐。邢善平来到兴平市马围街道索寨村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进度，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早抓细农机调度，提升收割作业效率，统筹推进收购收储，把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在手，要压榨推进下播下管，强化化肥保供稳价，推进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千阳县张家园镇，邢善平听取优势苹果连片经营介绍，强调要以党建联建为抓手，以产业联结为重点，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西秦刺绣产业园，邢善平了解刺绣文化传承情况，强调要依托非遗资源壮大特色产业，为广大妇女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在陕西正大奶山羊产业发展公司，邢善平查看育种养殖等情况，强调要坚持龙头带动、科技支撑，做强良种繁育和标准化养殖，推动产业扩量提质，群众增收致富。在陕西西凤酒集团，邢善平了解历史渊源、酿造工艺、市场销售情况，强调要融入文化，做优质量，擦亮品牌，助力兴业强县富民。农村困难群体关爱助餐服务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和谐。邢善平走进凤翔区陈村镇紫金村幸福院，与工作人员和用餐老人深入交流，强调要发挥村级党组织作用，统筹各方面资源力量，探索多元化、社会化助餐模式，促进群众生活质量和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六月四号，全省改进和提升政务服务工作座谈会召开，总结工作，交流学习调研北京市接速集办与12345市民服务热线做法经验的体会收获和工作建议，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法，提升12345热线运行质效，健全回应解决群众诉求的工作机制，强化源头治理、主动治理、系统质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李军同志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
3: 历经三年建设与调试，引汉济卫黄金峡水利枢纽鱼道今年全面建成投用。眼下正值鱼类繁殖期，鱼道高峰期日过鱼量历史性突破10000尾，正式跻身国内大型鱼道万尾级行列。
4: 我身后就是位于汉中洋县汉江干流上的引汉济卫黄金峡大坝。这座大坝高63米，为了让汉江里的鱼儿能顺利回家，工程专门修建了一条1908米长的鱼道，将大坝的高落差转化为蜿蜒的缓坡，就像山里的盘山路一样，鱼儿顺着这条水路回家，就能翻越大坝回到上游，寻找安全的产卵之地。
5: 为观测鱼类回游情况，工程在坝体厂房内巧妙设计了一处鱼道观察窗。
6: 过鱼的高峰期，每天的过鱼量基本上能达到10000尾以上，六月到七月份至少在5000尾以上。
5: 这条之字形鱼道把63米的落差拉长了30多倍，相当于把陡坡变成了缓坡，沿途还设置了41道隔栅板和多个休息池。
6: 鱼从我们的进鱼口顺着我们的鱼道开始往上游，每隔40米就有我们设计的这个休息池，就像我们高速路上的那个服务区一样的，在这歇歇脚，

0: 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上游。
1: 鱼儿顺利回游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工程师通过电脑操控，将鱼道内水流的流速控制在每秒0.6至1.2立方米的范围内。
2: 但经过我们多年的反复测算证实，汉鲸的鱼类最喜欢的水流流速是0.6到1.2立方米每秒，在这个流速下，鱼儿回流是最省劲的。
3: 光有鱼道还不够，为补充汉江鱼类的种群数量，工程同步配套建设了星级育苗室，黄金峡鱼类增殖放流站。每年这里培育的鱼苗通过黄金峡三河口两大水利枢纽进行增殖放流。
4: 我们每年向汉江流域投放青草鲢蛹等13种鱼苗，从2020年至今累计放流
2: 219万尾，同时在大坝下游搭建了人工鱼巢，相当于给鱼儿配了产房。监测数据也验证了保护效果。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连续多年对汉江鱼类资源进行跟踪，2025年还启用了水环境 DNA 技术，通过分析水里的鱼类脱落细胞，就能知道哪些鱼来过这里。
5: 去年，我们将获取的水样检测结果与2022年黄金峡鱼道建设初期的鱼类数据进行了比对。我们发现，黄金峡下游汉江段的鱼类物种数也在显著增加，多鳞白甲鱼和汉水扁尾薄球等珍稀鱼类的 DNA
2: 检出率也显著上升。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是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黄金峡水利枢纽既是它的龙头水源工程，也是汉江上游梯级开发规划的第一座控制性枢纽。工程全面建成后，陕西关中地区1400多万人将喝上汉江水。
6: 引汉济渭黄金峡鱼道的时局与建设，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从监测数据来看，高峰期儿过鱼量突破1万尾，正式跻身国内大型鱼道万尾级行列。它将大坝对鱼群的物理阻隔转化为对生物多样性的主动保护与引导，是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在微观层面的鲜活实践。
7: 新物种发现，珍稀动物北扩，罕见鸟类现身。刚刚过去的五月，来自大自然的美丽生灵用3个新字为陕西新家园投下信任票。五月上旬，在汉中宁强县的汉水园森林公园，陕西理工大学王勇团队的一次偶然考察，揭开了一个隐藏在石灰岩缝中的秘密。
8: 这种身高不足20厘米、常年翠绿花开金黄的植物，被命名为宁强金鳐，是全球首次记录的虎耳草科新物种。我们在这个国际著名的植物分类学杂志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正式宣告了这个新物种。到此为止，我们团队已经在秦岭和巴山地区发现了3个重要的生物资源新物种。
7: 这为填补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开创一系列的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目前，全球金鳐属植物约72种，中国占40种。宁强金鳐的发现不仅丰富了金鳐属的物种多样性，更印证了秦巴山区作为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独特价值。 同样在五月，汉中留坝县的观鸟比赛传来惊喜。来自全国20支代表队60名观鸟爱好者，2天共记录有效鸟种19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3种，二级保护鸟类28种。棕腹大仙翁和日本鹰鸮2种鸟类首次在留坝被记录。 在陕北延安，生态改善的信号同样清晰。五月，富县村民在山林间拍到的华北豹画面，再次印证了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北扩轨迹。从子午岭核心区向北扩张近50公里，甘泉成为华北豹种群北扩的重要节点。今年1月，志丹县首次发现华北豹踪迹，更是刷新了陕西华北豹的分布北界。
8: 延安是现有天然分布和应急的种植植物1400多种，较上世纪增加了300种。现有名录记载的陆生野生脊椎动物272种，其中华北豹、河马鸡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有16种。特别是这几年华北豹走范围逐步向北推移的轨迹和趋势尤为明显。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延安的生态环境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
7: 在关中平原，五月原本仅分布在秦岭以南的蛇雕首次在西安

0: 被拍到。而在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只金钱豹同框的画面今年已经第五次被记录。金丝猴、大熊猫、羚牛种群数量均实现稳步增长。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三秦大地必将迎来更多生灵的栖息与繁衍，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今天是第52个世界环境日，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西安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司法局在多个点位同步启动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现场通过发放科普手册、设立法律咨询台、展示执法装备、组织互动游戏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和绿色低碳知识，引导大家依法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2: 通过有奖问答、执法器材展示、科普宣传、绿色生产、低碳生活、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等，引导广大市民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共同建设美丽城市。
1: 据了解，西安还将陆续开展水源地青少年科普、探寻美丽西安线上接力、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等系列活动，推动生态文明思想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乡村。2026年六五环境日陕西主场宣传活动6月3号在咸阳启动，集中展示陕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活动设科技设备展区、环保手工科创、科学实验展演及秦岭生物多样性展示等互动体验区，让公众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生态监管的硬核实力，在动手参与中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启幕实务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宝鸡市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
0: 迈入十五五，宝鸡市将全力冲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居民收入增速跑赢经济增速等关键指标，聚力建设陕甘川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4: 15、57，我们将持续提升17个国家级和118个省级研发平台的能级，围绕24条重点产业链，再布局50个以上的新型研发机构，健全科技人才梯次培育的机制，建设3到5个产教联合体，成就更多的大国工匠、三秦工匠，力促全市科中小突破1500户，高新企突破1000户，小巨人突破50户。
0: 十五五期间，宝鸡市将全方位提升城市综合能级，产业上深耕先进制造业，实施5大产业发展工程，推动规上工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交通上统筹机场、铁路、高速建设，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开放上依托一带一路区委优势，力争进出口总值突破100亿元。同时，宝鸡市将深耕周秦文化底蕴，统筹推进文旅融合和绿色发展，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幸福城市。
4: 推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向新能源转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向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变，能源化工产业向清洁利用转化，新型产业向高端领域迈进，抓好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的试点，国家两化融合冠标企业达到800家，省级以上智能工厂突破150户。
0: 宝鸡市十五五期间还将聚焦扩绿换新，新建省级以上绿色工厂80家，新增产能300亿元，全力推进388个重点工业项目，努力新增8个100亿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建成更具实力和竞争力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名城。今天上午，全省三夏农业生产现场会暨农机化工作会在渭南大力启动。受去年罕见秋林影响，今年小麦播期偏晚，苗情偏弱。通过全省努力，目前小麦长势已达丰年水平，但前期持续降雨导致成熟期延后5至7天，抢收抢种任务艰巨。现场演示环节，轮式收割机、履带式收割机、精量播种机、激光除草机等智能农机轮番作业，展示了下收、下种、下管全链条机械化流程。
5: 中轴流的这个新款收割机，它的脱离滚筒更长，清旋更干净，顺利下来我们能达到个1%

0: 左右。收购效率从单台的以前能作业80到100亩，现在能到150到160亩左右。
1: 截至6月5号，全省小麦已收获318.72万亩，占机收应收面积的22.42%。
2: 目前陕西省小麦已经进入全面大规模收获期，我们也积极做好这个下种下管这项技术服务工作，为这个秋粮丰收奠定良好的基础。
3: 芒种时节，我省各地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玉米、水稻等作物也迎来播种期。各地落实保障措施，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秋粮适时播种。
4: 这里是宝鸡市扶风县天渡镇下寨村的一处麦田，放眼田野，麦浪翻滚，农机轰鸣，连片小麦籽粒饱满。宝鸡285万亩小麦全面开镰收割。
5: 今年天气预报，连阴雨很多，加班加点去收割，每天基本上能收割80到120亩左右。
1: 为全力保障下收工作，当地成立三下党员先锋队，对辖区独居老人、无劳动力农户开展上门服务，整合学校、企业、厂房等晾晒场地、粮食收储点，解决群众晾晒储存难题。
6: 协调落实了农机回家油政策，全方位提供油料供给、集聚撬动、维修保养、应急防灾等一站式便民服务。
1: 渭南大荔县55.9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收获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人力、机械、服务力量，全方位、全流程护航小麦抢收。
7: 今年麦子有200多亩，三次还收割机，30个小时就收完了，一亩期大概就是有1340左右亩产。
8: 咱们24小时值班值守，畅通群众求助热线，针对过两天有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咱们充分发挥应急服务队的作用，统筹协调农机局与粮食烘干资源，组织农户及时晾晒烘干，同时采取边收边种的方式，预计6月20号左右完成下玉米播种。
1: 汉中市多地抢抓晴好天气，同步推进小麦抢收与水稻插秧，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秋粮适时播种。
9: 有农机人员上门指导，我们种地更有章法，相信今年秋粮也能有个好收成。
1: 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日前传来好消息，园区的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 CCUS 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在连续72小时连调连试后，全流程顺利打通，成功产出了纯度超过99.3%的合格液态二氧化碳，已经具备试生产条件。通俗地讲，这个项目就是通过先进的补给与封存技术，把工业生产中原本要排到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捕捉住，让企业原本要花钱处理的碳负债变成了可以交易、可以再利用、还能创造价值的碳资产。这次完成调试的 CCUS 一体化项目由陕煤集团旗下的陕西煤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规划年产液态二氧化碳30万吨，这是关中地区目前规模最大的一个煤化工尾气 CCUS 项目，也是陕煤集团第一个规模化 CCUS 标杆示范工程。
10: 项目依托园区卫化滨州化工低温甲醇洗工段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气源，实行全程密闭安全生产管控，项目产出的液态二氧化碳产品浓度达在99.3以上，一期工程投运后，年可处理二氧化碳原料气16万吨，实现碳减排15.7万吨。
11: 高考在即，我省各地全面升级保障举措，构建起覆盖食品安全、环境、设施、交通等多环节的服务体系，全力为高考平稳有序保驾护航。
12: 咸阳、汉中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启动护考专项行动，重点对考点周边餐饮单位、酒店、宾馆等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咸阳市市场监管部门紧盯考点、食堂后厨，聚焦原料储存、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重点查验食品原料采购锁证锁票、进货查验及台账登记执行情况，严查过期及来源不明食材，从源头上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餐桌。汉中公安民警同步对沿街火锅店、烧烤店等夜市经营场所开展夜间巡查，强化治安与噪声管控。
13: 在外面摆摊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这个客人禁止这个高声喧哗，不要发生太大的噪音。
12: 榆林定边中学工作人员逐一针对考场广播系统高清监

0: 监控、消防设施等关键设备进行细致调试、测试与核验，反复校验广播音质，监控画面传输效果，确保所有设备全部达到零故障备考标准。针对可能影响考试环境的各类因素，我省各地还推出多项人性化保障措施。渭南潼关县专门调配四辆公交车作为爱心助考驿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凉爽舒适的休息场所。安康多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多家出租车公司及企业组成爱心车队，保障高考学子顺畅出行。国之重器陕西力量陕西科技创新成果科普展六月五号在陕西科学技术馆开展。展览以筑基报国、科创三秦为主线，设置航空航天、智能制造、能源装备、大国工匠四大板块，形成从苍穹探索到地下能源、从工业基础到高端制造、从技术成果到人文精神的完整叙事脉络。展览将持续到七月初。第五届上合组织成员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西北赛区六月五号在西安开赛，赛事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此次共有30支西北青年科创团队同台竞技，最终将选出2支优胜队赴青岛参加全国总决赛。
1: 西安浐灞国际港首个 OPC 艺人公司生态社区智优沃产业加速器项目近日投入运营，项目主打单人或小分队加 AI 新型创业模式，涵盖文化 IP 创意、国际跨境商贸、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多个创新业态，为创业团队提供知识产权、技术引导、产业引流等全方位生态赋能。
2: 芒种时节，夏收夏种交替，三秦大地洋溢着忙碌与生机。
3: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

0: 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

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

0: 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

0: 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

0: 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万一你被精疲，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1: 精疲应该被扔掉了。
2: 镇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3: 这肇事品颜色不对，
4: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出了铁，还有晶核铜，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5: 陈光同志接受上级的委派，要来上海和救火会联络接洽。
6: 太好了，
7: 盯住目标，
8: 但在法租界，没有命令，绝不能开枪。
9: 明白。
1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我们这次去南京，是为了找个机会把武卫带过去。
1: 田平接了我的局长，你接了他的处长，还嫌不够？
0: 您是老大，您到哪儿我就得到哪儿。你错了，南京可不是桃花源，南京是斗兽场。
1: 老蒋，迟早还得对王宫下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胜负难料。我在那里，你在外，咱们俩还有个照应，说不定哪天我还得来上海投奔你呢。
0: 局长，您说笑了。
1: 把箱子给贤平。裴如海死了，这件事情从上面。 就算是平息了，你在上海好好干，局长站长两线开花，用不了三年就可以调到总部。我在南京等着你。记住我说的，仕途要想发展，在地方干得再好也没用，得在中央才行。裴如海遇刺，说明共党在上海的势力还是很猖獗，你肩上的担子不轻。
2: 义父真认为是共党下的手。
1: 谁对裴如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

1: 谁会查清楚呢？你的缺点就是做事太认真，应该学聪明一点，或者说再糊涂一点。
0: 你的猫说糊涂了，
1: 学会装糊涂了也挺好。

0: 已经被除掉了，是马天木同志完成了除天的行动，安息吧。 这次除天行动完成的很好，意义特别重大。你在现场是怎么做到的？
1: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有办法。后来是打着打着，我突然看到了一个机会。

0: 车行进的那条小路，尽头是一个山坡。如果车走到那个山坡的时候，突然刹车失灵，就会冲下那个山坡，车会人亡。
1: 很好，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杀裴如海的罪过放在于都行的头上。不过，这么做还是很冒险的，万一你那边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0: 裴如海身上绑满了炸药，车翻下山坡的时候会引起爆炸，再加上炸药的爆炸，那枚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1: 你也有可能因为这次机会，把自己的生命也搭进去。
0: 我还是那句话，不能你把任务交给我，我要把难题还给了你。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的话，再想出现就太难了。
1: 睡会儿，睡那阵儿我心里踏实。睡了。

0: 站长，这次事故报告要尽快呈送南京啊！
1: 先不着急，现在重要的是裴如海的车为什么会冲下山去？
0: 是不是一个玩太陡了，车速太快，来不及刹车就直接冲下去了？
1: 但你看见没有，他的车只有右侧有刹车痕迹，左侧却没有。
0: 站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0: 于都行已经到南京了，一口咬定那些枪手是共产党。老师怎么看？共产党对待像裴如海这种重量级别的叛徒，是绝对要出监的。但共党一般不搞暗杀，看来这是于都行演了一出戏。
1: 半路干掉裴如海。
0: 再嫁祸给共产党，这是于都信早就安排好了。裴如海的死，不要再往下查了。现在校长和王经卫合作，我们必须得忍辱负重，忍气吞声，让裴如海给陆志祥偿命，这是最好的结果。再往下查。
1: 校长会很尴尬，我们只能接受裴如海是被共产党杀的。老师是顾大局，保全我，这我都明白。但裴如海的死，我要刨根问底。先别让。 报告显示，裴如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铜，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0: 听了，巡捕房新任包打听马天木向陈处长报道。哎呀，
1: 马老弟，你这太客气了啊！
0: 老督察长都说了，咱哥俩平级啊，快坐。那不敢，是这样，我弄了点新的情报，不知道老督察长是不是感兴趣，想请陈处长先帮着参谋参谋。
1: 情报，说说。

0: 真的死了？
1: 真的。是我花重金买来的消息，就在昨天，警察局将裴如海押往南京，在路上突然遭遇车祸，连人带车全翻下了山崖，当场就被烧死了。
2: 督察长慧眼识珠啊，趁马老弟出手不凡啊，第一次搞情报就搞来这么重磅的消息，佩服。
0: 裴如海横遭车祸，你们两个觉着是偶然吗？
1: 您的意思是，
0: 裴如海是替陆有祥偿命。蒋介石杀了汪精卫的人，汪精卫也得杀蒋介石的人，一命换一命。
2: 这裴如海为老蒋卖命，还能招来杀身之祸？
0: 哼！这国民党啊，当初还跟共产党合作过，可是孙中山一死，蒋介石、汪精卫要立刻搞出来4·12·715，翻脸不认人。他们自己党内也是山头林立，明争暗斗。中山舰事件将把汪逼出了国，汪就立刻策划中原大战、宁远大战来倒蒋。实际上，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争权夺利罢了。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9·18事件。蒋汪二人又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破镜重圆了。说白了，为了利益，可以无耻。
2: 人比人气死人呐！像余都醒这样的蠢人，居然能够青云直上去了南京啊！裴如海成了替罪羊，死得不明不白的。
0: 这就是为什么我放着在华界的青浮不响，到法租界深耕。我看到了，这帮人这个国时局已败坏至此，国事将不堪问了。

0: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北方的逐年侵略愈加肆无忌惮。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傀儡溥仪皇帝成立伪满洲国，日军占领热河、察哈尔以及河北省北部，进逼北平、天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塘沽协定。
1: 现在全国抗日热情高涨，根据小青从女中得到的情报，上海爱国人士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意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直抗日的主张，并且呼吁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2: 太好了，
1: 陈光同志接受上级的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联络接洽。
3: 陈光同志，
4: 我
1: 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管学安校长。

0: 我们的任务是接应陈光同志，安排他和关校长会面。
1: 啊，真是太巧了，小青正在给关校长当见习秘书啊。
2: 是啊，他明天一毕业就留校担任校董会秘书，以后咱们的联络疏通工作就更方便了。
0: 谁能想到他从真的女中毕业，考上了共产主义大学。

0: 救国会，校长已做明确指示，救国会乃反动的共党，利用民众之热情趁机煽惑，不约反对中央，集约反对政府。他们今日变本加厉，竟然暗中勾结共党。校长希望我们上海站对此严加查办，该警告的就要高，该抓捕的抓捕，该杀的杀。
1: 是是是，待命吧，站长。今天为什么让我来交代校长的指示？
2: 救国会还是爱国的吧？东北沦陷以来，日寇十岁之危。
0: 屡屡南下侵蚀，再这样下去，恐怕连北平、天津都保不住了。校长这个时候针对救国会，会不会倾痛仇快，失了民心？站长，抗日救国不能靠发牢骚喊口号，救国会不过是一群失意的政客。 和穷酸文人，他们或出于野心，或因为浅见，或被共党蛊惑利用，一直在跟党国唱反调。这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早就该收拾了。

0: 请进。校长，刚又争取了一批签名。好啊，
1: 小晶，你来的正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立刻联一个大报社，尽快刊发。
0: 已经联系好了，雅茹还说她的《华商早报》会流出版面，明早第一个刊发。
1: 好，
0: 那我现在就给他们送去。嗯。

0: 喂，是沈先生吗？宣言已经准备好了，正在送往各大报社，明天一早就刊发。对对，共产党的代表明天就到。对，是陈光先生。
1: 救国会必须严惩，但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这个叫陈光的共党。好，这次上峰还交代了忏悔录的任务，老是觉得该交给谁去办。
2: 本来马天木最合适，不过他的事现在还没调查清楚。
1: 进来，
3: 走啊。
4: 陈默，哎，
3: 陈日寇侵占东北之后，在上海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
4: 确实啊，咖啡馆里边日本人越来越多，但出手蛮阔绰的。
3: 我们要在这场情报战中占据主动。
4: 你不是在巡捕房干包打听吗？知道忏悔录吗？
3: 这 coffee song 啊，法国人卢梭写的，我有读过啊。

0: 是巡捕房的一份秘密档案。陈亨宇好像提起来过，他们之前千方百计想要得到一至少裴如海的照片，就是要放到一部秘密档案里面。对，这份忏悔录含括了活跃在法租界各派势力的特务资料，我们要对付日本人，对付共产党，这份档案至关重要。
1: 交给我吧。事关抗日大局、国家气运，这个任务拜托你了。明白。走了。老师，我先走。
2: 好。
1: 看来你已经不再怀疑马天木了。是吗？忏悔录何等重要。
0: 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说明你已经开始信任他了。法租界，尤其是巡捕房的情报，一直是马天木负责。如果忏悔录的任务交给了别人，那他会立刻产生察觉，觉得自己被怀疑了。他要有了警觉，我该如何继续调查他？
3: 忏悔录，这是复兴社的头号目标。忏悔录，你知道多少？这是巡捕房的最高机密，只有范逸婷和陈亨你能接触到，我就是个包打听，接触不到。
0: 这部忏悔录，关键的部分不是文档，而是照片。
3: 1927年4月2日政变，我们大批党员和进步同志惨遭屠杀。当时曾经有16个人在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后经组织营救涉嫌出狱。但是当时这16个人都被巡捕房拍照存档，其中就包括我。 很多同志变更了姓名和身份，继续革命工作，但就因为在巡捕房留下过照片，有5位同志在遭二次逮捕之后被识别出来，惨遭杀害。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会经常改头换面，变更身份，所谓“百人如海一身藏”。 但是照相技术改变了这一切。只要你曾经拍过照，随时都有可能进行相貌比对，彻底暴露身份。这就是为什么裴如海从来不照相的原因。而当他被余都行偷拍之后，他对于会那样恨之入骨。
4: 这不是回路，真是非同小可。
3: 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陈烈同志。 在巡捕房也曾经拍照存档，那他被捕的当天就会被识别出来，后来也根本不会存在我们营救他的可能性了。所以，如果能拿到这部忏悔录，就可以保护之前我们被逮捕的那些同志，而且可以还让我们知道国民党势力、日本势力以及所有的势力在法租界的活动情况。这真是一部百科全书啊！
4: 除掉裴如海之后，为了你的安全，我一直没再给你安排任务。现在，复兴社要对忏悔录下手了，而且派你去执行这个任务。你可以顺水推舟，借此契机替我自己把忏悔录拿到手。
3: 明白。还有一件事情，你要特别留意。你还记得刚到上海的第一天，曾经救过的我党同志吗？嗯。
4: 真是太感谢了，刚才我不是……
3: 别那么多废话，从内部赶紧走。
4: 出去之后别说见过我，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
3: 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他叫陈光，接受上级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接洽。

0: 复兴社已经得到了风声，陈光同志的安全非常之重要，你务必马上告清楚复兴社他们知道什么，他们要干什么，明白？最近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1: 明天我安排你去趟医院，管不住，你必须要去。不用，自己吃几副药就会好的。你又不是医生。我这有一个房子，你明天。
0: 替我抓几副药回来。你的生日快到了，今年还不打算过了？
1: 不过，习惯了。
0: 你呀，身边可有个女人了。可惜啊，有人对你一往情深，可你却是铁石心肠，拒人千里。
1: 我拒绝谁了？
0: 范亚罗，范大小姐啊。 性格豪爽、大大方方、出身名门，这么好的女孩子都打动不了你吗？她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现在各方势力云集上海，法租界已经成为主战场。如果你能够成为范家的女婿，对我们上海站日后工作的开展，意义非同小可。 老师的意思是，我要通过讨好一个女人，才能把上海站领导好。你呀，平日杀伐决断，百无禁忌，可唯独对女人总是刻意收敛，这是你的短板。范逸庭的女儿既然对你有意，就算不符合你的择偶标准，哪怕逢场作戏，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1: 挡国大业面前，个人的喜好荣辱，算得了什么呢？忏悔陆密党就在巡捕房，而范逸庭就是巡捕房的皇帝。如果复兴社和巡捕房在一起，忏悔陆部说唾手可得也是指日可待。你是站长，按道理呢，应该你给我分派任务。但是现在我要给你个任务。什么任务？和范亚罗约会。我回头打听打听范大小姐的情况。这是范亚罗过去一个月和未来一周的行程安排。
0: 下周一食堂的毕业典礼，你总该表示表示。

0: 什么呀？这么多，又欺负姐姐看不懂法文是不是啊？
1: 这个是我的毕业证书，这个这是我的秘书聘书。
0: 我的妹妹厉害了，这刚毕业就是大秘书了，
2: 太棒了！
3: 快快，我还找你呢。哎呀！
4: 爸爸，你说过要送我毕业礼物的，话说话算数。
3: 华商早报怎么样？
4: 真的。
3: 其实打你实习开始，他就已经是你的了。哎
1: 呦，谢谢我的好爸爸。
5: 范大小姐，恭喜！

0: 你为什么要恭喜我？你先是在巡捕房帮我救了马天木，后来又打秘密电话举报马天木，两次面临被开除的危险，都跟我有关系。你今天能顺利毕业，我心里也算是放下了块石头。 之前我听了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对杜社长多有误解，还曾经在你面前出言不逊。今天我来也算是负荆请罪，向你向杜社长致歉，希望你们原谅我的唐突。恭喜。
1: 好吧，谢谢你，我先向你的道歉。
2: 杜社长，老唐。
3: 你怎么也来了？大小姐毕业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得安排安排。大小姐，恭喜毕业！谢谢你。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是江秘书了。
4: 你不像你，范大社长。
3: 哎呀，我们都是主编记者在干，我就是挂名。
0: 现在国难当头，舆论阵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兴办报业，为国呼号。
3: 范大小姐这个决定十分了不起。真的？
0: 可惜啊，你们华商报在法租界，如果要是在华界的话，有老唐保护着你们，那出版刊发采访都方便得多，是吧？
3: 嗯，还是算了吧。他们警察局隔三差五就要奉报馆抓记者。
0: 要是能对我们稍微高抬贵手啊，就先谢地了。
1: 我们只查封那些支持共党的反动报刊，如果是大小姐的报社，我们肯定是一路绿灯的。那要是我的报纸也为共产党说好话呢？你抓不抓我？哎。
0: 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人家老唐刚才说了，国难当头了，你们就多发一点抗日宣传的文章，那准没错。还是马经理觉悟高啊？哎，对了，明天我做东，你们要都来啊。我来吧，我来做东。
1: 当然是我来，我毕业当社长了，你凭什么？要我说啊，该老唐做东。
3: 明天老唐生日，
1: 没错吧，大号？啊，真的？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什么生日不生日的？我从来不过生日。27年的时候，咱俩一块过的生日。
3: 我是个不祥之人，跟我过生日的人都没了。
1: 那时候我们北伐军到了上海，当时正好赶上老唐的生日，我们十几个兄弟在阵前给老唐过了生日，三月胜利之后。

其他人全

知道为什么我平时会玩金币吗？当时这只手受伤了，后来医生让我做康复训练，每一天至少要转3000次。

0: 你以后也不要怪我。当然不会怪你了。
1: 你别这么悲观嘛，这马经理他也是你的战友，不也好好活着？
2: 对啊对啊，还有我跟小青也都是你的好朋友。嗯，这个生日明天一定要过。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必须得过。范大小姐都开口说话了，而且明天这个生日就在老唐家过，老唐家里边有我们十几个兄弟的合影，所以明天不是我们三个人给你过生日，是所有的兄弟。
3: 一起给你过。
1: 好，
3: 快想想明天吃什么。
1: 吃什么？
4: 火锅。
1: 嗯，
4: 喝点儿。
1: 喝什么呀？
4: 喝红酒。
1: 张玉。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啊？今天在学校，我不方便告诉你。嗯。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1: 真的假的？
0: 哎呦，别大呼小叫的。上级领导啊，要见你。
1: 领导在哪儿啊？
0: 很近，后院。
2: 老吴，你在这儿干嘛呀？
3: 我的工作是看仓库，我不在仓库，我去哪儿啊？
2: 你今天不用去洋行吗？
3: 不去了，我还有些工作要处理。
2: 不是，你有工作要处理，我们也有事儿啊。要不你先走，我帮你看着这儿。
3: 我走，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走了，是来跟你谈入党申请的事儿啊。
2: 就是，不是，您就是。

0: 盯住目标，但在法租界没有命令，绝不能开枪。
1: 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

0: 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什么新任务？到了现场就知道了。走。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8: 共党陈光。
9: 妈的，真是共产党！
10: 马建波。
11: 你确定发现的是陈光？
12: 千真万确。
11: 在哪儿啊？
12: 镇定地中。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10: 就是他。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饮料，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快止咳，咳

0: 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2: 哎呦，
3: 头

0: 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我们认为你已经符合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党总支决定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1: 可是我这些年也没有为党做什么贡献啊。
0: 这恰恰是你能通过考察的原因。
1: 啊？
0: 你冲击租界严管，刺杀反动军阀，策划上海各界人士联名上书，这些都足以证明你具备正义良知，积极主动追求进步。不足的是你容易冲动。记住，革命工作仅凭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组织的考察就是要看你能不能耐下性子去做一些平凡的工作，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服从命令的纪律体现，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些年你在专心学业的同志帮我们收集了很多上海各界人士的情报，你做到了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过几天就要举行你的入党仪式。现在要交给你一项重要的工作去做，有一名同志受上级委派来上海和关学安会面，你的任务是借助秘书的身份把他带进侦督女中，就说他是来应聘的老师。
1: 是。
0: 目前还不宜让关学安知道你是在为党工作，你继续以他秘书的身份在他身边活动，这样对你对他都是一种保护。
1: 明白。

0: 这位就是晨光同志。你好，江允清同志。你好，领导同志。以后，同志前面两个字直接叫名字就可以了。哦，你好，晨光同志。
1: 来，快走。
0: 好，
1: 说说你们女中的情况。
2: 马天木可是你当年强力保驾而来的，如果真有问题，又该如何处置？我会亲手处决。
3: 兄弟一场，下得了手？在党国大业面前，从来就没有什么父子、兄弟、夫妻。所谓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无非是生死关头可以相互信任，克敌制胜。我当初要用马天木，也在于此。可如果有朝一日他成了我的敌人，我必须清除。

0: 董事，开例会啊！取消了，有新任务。什么新任务？到了现场就知道了。走。
1: 请进，
2: 校长，王老师来了。
3: 关校长好，
4: 欢迎，请坐。
3: 好。

0: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1: 对，这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准备联合发表的致中国同胞书，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与贵党联手共同抗日。
0: 好，
1: 救国会的各位代表们都签了名，沈先生、张先生、陶先生都签了名。
2: 来，我来一下。沈默，沈默，你来吧。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3: 共党，陈光。
2: 共党派遣陈光潜入上海，在贞德女中与救国会密谈。他一出来，就干掉他。知道什么样子吗？
4: 有苏彪画像。
2: 站长知道这次行动吗？
3: 这次行动由站长亲自安排，指定你来动手。
2: 指定我？
3: 天魔，当初刺杀陆友祥的功劳让给了裴如海，你受了委屈。这次干掉共党中央头目陈光，站长好为你向南京请一次功。
2: 这次行动有问题，我要去找老唐，向他亲自请示。
3: 天魔，你说有问题？什么问题？
2: 这么重要的行动，应该是站长亲自向我传达，而不是通过别人来转达。
5: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正要找你呢。老实说，这次行动，你指定我来动手。
5: 是。
2: 行动重要吗？
5: 共党对你来说重要吗？

0: 老曹，我跟你说实话，自从在战场上我负伤之后，这么重要的行动，我怕我完成不了。
1: 我相信你能完成。

0: 老唐，你现在是警察局的局长，你可以直接动用警力把人给抓了，带回警局撬开他的嘴，说不定还能得到更多重要的信息。这个人才有价值。如果就在这里一枪把他击毙了，这个人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1: 杀了他，你还是同志，你不动手。

0: 停车！停车！先生，哎，站住！干嘛呢？
1: 我是巡捕房老大，田国长城里陈处长有急事儿。
0: 连长，共党已经知晓了我们所有的行动，你们白飞在学校周围定紧目标，
2: 一个都不能放过。是。
3: 情报，我有大情报！
4: 马老弟，你别着急，什么事慢慢说啊。
3: 发现了共党重要人员陈光。
4: 陈光？你确定发现的是陈光？
3: 千真万确。
4: 在哪儿啊？
3: 镇定宇宙。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罗先生，您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有没有可能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第一次国共合作，背信弃义的是国民党，而不是我们。现在为了国家和民族大局，我们不计前嫌。 向南京当局提出了停战抗日的呼吁。那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民党书》，先生已经看过了吧？看过，非常好。我还记得里面有一段话：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和中国共产党？ 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任何犹豫和动摇，只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

我们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手中。我全都明白了，您先回去。我会向救国会的各位先生们说明情况，尽快安排他们与您正式会面。

0: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 你们要干嘛？
2: 陈光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认错人了，别人姓王。
1: 对，他是我们学校新聘的王老师。
0: 姓王？你就是把百家姓赵钱孙李钱都姓一遍，你还是陈光。陈处长，如假包换的陈光，我保证他就是。
2: 夏总，
1: 马天木，你要干什么？
0: 维护法租界治安，人人有责。走。远处那边楼上，好像有人影。刚才我也看到一点反光，好像是狙击步枪的瞄准镜。
3: 这是不是有空投？
0: 隐蔽！

0: 我们要把这个法租界不能暴露身份。
1: 你们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保护陈主任，先上车。
0: 松手，听我的。松手，听我的。
1: 过来。
0: 这边是傅清晨的人，他们要杀你。我是老陆的人，你先活着到监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能把你也都给国民党。我们好证据是先救你。
1: 上车。

0: 们可以告诉巡捕房，马天木是共党，把他抓起来。
1: 那马天木发现咱们是复兴社怎么办？站长现在兼着警察局长，会很尴尬。
0: 我们不说马天木，马天木会说我们呀。
1: 现在的形势非常微妙。马天木要是聪明的话，他就选择和咱们相同的做法，不提复兴社。大家心照不宣，
0: 那就这么放过他，
1: 盯着他，总会露头的。

0: 哎呀，马老弟，高兴点嘛！啊，你这次可是抓到的是大鱼，来，喝酒庆祝一下。
1: 陈光的下落和裴如海的死讯，哪个更重要？哎呀，
0: 你这话问的，那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你说呢？来，先干一杯。Cheers。
1: 不是陈处长，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有点后悔了。
0: 不是你后悔什么呀？
1: 我就不应该亲自去指认陈光，共产党他们肯定已经看见我了，而且记住我了，他们肯定会找机会报复我。
0: 看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怕什么嘛？这是法租界，谁敢在这儿乱来啊？要不这样，我给你派两个巡捕，天天贴在你身边保护你，怎么样？
1: 四个，
0: 40个都给你，好不好？来，干杯。嘿嘿，开心一点啊。嗯。

0: 马经理，我闯祸了，老板娘。我听说了，共产党为什么会去女中？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为什么要告发他？
1: 我来不及跟你慢慢解释了。总之，我是为了保护女中，你是女中的校董，如果女中出事了，你也逃不了干系。这下惹麻烦了，得罪了共产党。
2: 看一下，可能有后门。

0: 他们的人就在楼下跟踪着我。那现在该怎么办？
1: 水根呢？
0: 他去邮局送货，马上就回来了。
1: 等他回来之后，请他把这个马上送到沪江公寓，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耽误了洋行出货。
0: 好。
1: 上个月我们定制那一批西服，现在出货了吗？

0: 马天木在指认陈光同志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表示什么？
1: 没有。这说明他不知道你的身份。那他是怎么知道陈光同志在女中的呢？
2: 马天木送了一封信，
0: 他亲自来了，
2: 也还有那个司机罗水根送来的，说是交给公安老吴。
3: 马天木给老吴送信，是为什么？你们都先出去一下。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比我那个要轻一点。
1: 关键时刻可以用来传递情报。

0: 晨光遇刺，博而活之，今夜十点共图饮酒。
1: 这条是和金币一起送来的。
0: 金币是马天木送来的，难道他也是？
1: 马天木是我的单线领导，他是自己的同志。
2: 什么？马天木是我们的同志啊？
1: 其实他刚从法国回到上海，就已经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了。根据纸条上的信息，应该是复兴社要对晨光同志下毒手。马天木来不及向我请示，无奈之下只好暴露自己，举报晨光同志，让巡捕方先逮捕他，用这种方式暂时保住晨光同志的生命。
2: 姐，你难道一直不知道马天木是什么身份吗？他不是你们的同志吗？
0: 秘密工作是分好几条战线的，他不是我们这条线上的，互相不知道很正常。
2: 天啊，他竟然还打进了复兴社。老吴，那为什么现在你又可以告诉我们他什么身份啊？
1: 以前不能说，是因为马天木同志担负着在复兴社潜伏的特殊使命，现在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潜伏工作自然也就结束了。原本你们分属不同的两条线，既然马天木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决定把他归到你们这条线上来。从今以后，你们就是共同并肩作战的同志。马天木同志今天晚上回来和我们共同商量营救晨光同志的计划，如果再不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们，有可能会自己人误会自己人，同时操戈。

0: 这些重要文件要立刻转移。转移？安全起见，先拿到女中，你要好好保管。那这里不安全吗？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那我们晚上不是还要开会吗？马天木既然是我们的同志，我一定要告诉他。
1: 小青，马天木要谈的事情内容极其重大，你现在还不是正式党员，不适合参加这个会。
0: 还有这个，你一定帮我保管好。
2: 你的入党誓词。

0: 注意点啊！哎呀，你放心吧，我走了。老班长，拿五缸公爵行。
1: 哦，好。
0: 啊，
1: 谢谢啊。
0: 哎，亚波。
1: 哦。

0: 小青已经回女中了。小青离开是对的，毕竟她现在还不是正式党员。不光她走，你也要走。虽然有金碧报信，但是毕竟发生的事实是马天木举报了陈光，您留在这儿太危险了。你怀疑马天木？
1: 我不确定，
2: 我信任他。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呢？万一这个金币是骗您的呢？后果不堪设想。没有那么多万一。
0: 确保您的安全是我的职责。我同意清浅的想法。这样。 你和大川先到府境等一等，今天晚上如果马天木来了，平安无事，我再通知您回来。

法租界持枪指着巡捕，你活腻歪了吧？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7: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

鸡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

0: 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今晚夜袭，马天木会背上黑锅。
9: 这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0: 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11: 关学安也是囊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12: 我要你把关学安弄走，
10: 这事儿不好办、
12: 好办我找你，
11: 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木进入狱中，抓现行一勺烩。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近日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前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这也是首条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的直飞航线。贵州省首趟 G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日前正式开通运行，班列将经由新疆霍尔果兹口岸出境，预计全程经过15天左右的运输，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铁路口岸阿腾科里站。2026陕西三元第四届山地自行车邀请赛日前开赛，来自全国各地近1000名自行车高手展开速度与激情争夺。此次赛事赛道契合初夏的陕西三元风光，串联起全域自然人文资源，参赛者一路骑行，将三元历史底蕴与秀美风光尽收眼底。
0: 商贸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跨境物流是打通国内外货品流通的要道。近日陕西顺丰完成对中亚跨境物流的本地化优化升级，依托西安空港、陆港双枢纽资源，企业上线

0: 货品定制化组合跨境运输模式，解决企业运输方案单一和中亚货品入境后在陕西省内分拨零散的问题，让陕西货物出口、中亚货物进口的双向运输匹配更精准，流转更顺畅。
1: 在陕西顺丰西安汉唐转运中心，一批批陕西特产正在进行分拣分流，即将发往中亚地区。不同于以往固化的跨境运输模式，升级后的物流系统可根据货物品类、时效要求，灵活搭配航空、铁路、跨境卡航运输组合，为不同货物匹配不同的运输方案，实现按需定制。
2: 我们不是简单叠加运力，而是根据陕西产业需求做定制化方案。比如周至猕猴桃等产品通过冷链卡航出口，损耗率降低到5%以下，回程的中亚樱桃、蜂蜜等通过航空直飞，最快48小时就能上架西安商超。
1: 目前，陕西顺丰速运已常态化运营中亚铁路班列与跨境卡航，针对大批量低时效需求货物，主要依托铁路班列运输控制成本；针对生鲜高时效货品，通过跨境卡航、航空干线保障运输速度，利用运力互补适配货品出口，助力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部件、纺织服装等陕西制造远销中亚。同时，中亚特色产品快速入陕，高效配送到全国市场，实现丝路贸易畅通。
3: 我们现在向上衔接口岸班列、航空干线，向下辐射陕西全域配送网络，补齐中欧班列到站后省内分拨空白，打通散货出海、中亚货品入陕最后一环。成熟后，将这套集散模式复制到中欧、中吉乌等跨境线路。
0: 物流架起商贸桥梁之外，绿色城建技术交流也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方向。近日，来自俄罗斯、埃塞俄比亚、意大利、法国、肯尼亚、西班牙等14个国家的15位国际安全智库学者走进西咸新区海绵城市研究试验中心，围绕城市水生态治理、雨洪资源利用、韧性城市建设等议题开展考察。
4: 考察团一行来到陕西西咸新区丰溪新城，依次参观了海绵城市研究试验中心的主题展板、全景沙盘、技术模型及典型案例展示区，系统了解了陕西西咸新区海绵城市从顶层设计、技术攻关到工程落地的全链条发展历程。学者们对精细化、系统化的城市雨洪管理方案表现出浓厚兴趣，详细询问了西咸新区在破解城市内涝、缓解水资源短缺、修复水生态系统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对中国在生态文明与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实践路径给予高度评价。
5: 这一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城市内涝，更实现了雨水的资源化利用，缓解了缺水困境。
6: 今天深入了解了西安海绵城市建设经验后，我认为这是一项应对气候变化非常有效的绿色技术。西安的经验极具借鉴价值，希望与西安在高校和专家层面开展交流项目。
0: 中外城建技术交流不断深化，农业育种领域也再添2种新突破。近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专家王辉及其团队研发的小麦新品种西农365通过国家级审定，有望在黄淮麦区大面积推广。
4: 记者了解到，西农365以西农20和西农226为亲本，采用杂交选育而成。新品种融合了亲本的优质强筋、产量高、适应广的特性，在优质、高产性、抗病性、抗逆性等多个方面的表现更加优良。西农365的全生育期222.7天，平均株高74.0厘米，平均千粒重为43.4克。
7: 他把西农20的品质和226的产量呢，丰产已经结合到一块了，这是第一个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就是在抗吃霉病上达到中杆以上的水平的。那么第三个突破呢，就是说呢，它的株高和沉穗能力，然后呢，它的抗倒伏能力呢，也是比较突出的。
4: 试验数据显示，西农365小麦新品种适宜在河南、安徽、江苏以及陕西关中地区种植，为黄淮东麦区小麦提质增效提供新的品种支撑。
0: 良种培育守护粮食生产安全，考古发掘不断解锁我国古代医药发展的珍贵史实，一抹异样红锈牵出重磅考古新发现。近日，

0: 西北大学科研团队在江苏江阴明代医者夏泉墓葬出土的外科器具上发现了麻醉剂的遗迹，这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局部外用化学麻醉剂实物遗迹。
1: 西北大学科研团队在江苏江阴明代名医夏泉墓出土的剪刀、镊子等手术器具上检出含乌头碱的麻醉药材残留物，终结了我国古代外科麻醉只见典籍不见实物的学术难题。
2: 我们团队之所以选定它，是因为他们专业分工之细，形态与现代外科工具之相似，让我们意识到这可能是古代外科实践的直接物证，尤其是剪刀和镊子表面存在异常的鲜红色锈蚀，不同于常见的铁锈颜色，这促使我们决定提取微量残留物进行科学检测。
1: 带着怀疑追问，科研团队使用零损伤高精度的显微检测手段发现，这些红色附着物聚集在刀刃刃根、镊子内侧等手术接触患处的核心点位，符合古代外敷麻药实操手术沾染的特征。它们不是普通锈蚀，而是乌头碱麻醉药材残留。
3: 我们结合明代政治准神汤医中先用麻药贴于患处，然后用剪刀剪去死肉的记载，可以推断夏泉当年很可能主要开展体表或剪层的外科操作，这些手术局部外用乌头碱麻醉已足以满足镇痛需求，同时可控制毒性风险。
1: 文献记载与科学检验完美吻合，这是我国现存最早外用化学麻醉药实物遗存记录，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外科无实证麻醉技术的学术空白。
2: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为中国古代外科麻醉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考古实物证据，把明代文献中的记载从文字变成了可检测、可验证的化学事实。
0: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它有那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我尽力，
4: 我呀，
5: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型的花纹。
6: 往前看，
7: 是手腕动的。
8: 把咱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0: 丝路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陕西省的华阴市，这里是中原前往西北的必经之地，也是陕西、山西、河南的结合之地。早在春秋的时候呢，就已经制邑了，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
9: 这里有战国时期的这个魏长城的遗址，还有呢，素有我们陕西故宫美誉的西岳庙，以及我们的玉泉院。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华阴。它为什么叫华阴呢？
9: 啊，你来说说。
10: 我记得大人说过，好像是以华山为中心点，然后在山的南边是属于阴面，不是在山的西面是阴面，然后东边是阳面，然后那个。

0: 华阴是在那个华山的阴面，所以叫华阴。
1: 有点相似，但又不完全对。古人讲啊，山北水南则为阴，山南水北则为阳。我们身后这座山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华山了。我们猜一猜，我们现在在这座山的东南西北哪个位置呢？
2: 猜一下，
3: 西吧。
1: 我们在北边了。所以这里故此得名华阴、嗯、
2: 其实说到华阴呢，我们的这个华山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叫三山五岳嘛。嗯，谁能告诉我们五岳是哪五岳呀、嗯、来来来，
3: 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哇，
1: 全对，好，标准答案了。
2: 但我们追加一个问题啊、嗯、你们知道这个五岳当中哪一座山最高吗？
1: 哦，你又知道？
3: 我觉得是泰山最高。
1: 泰山最高啊？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2: 你说。
1: 金姐，
0: 我觉得华山是最高的。
2: 同意他的说法的举手。
1: 啊，这么多小朋友都举手了。
2: 我也举手，你举手。
1: 我也举手。没错，在五岳当中呢，要说高度，那必须是我们身后的华山了。
0: 唐鑫哥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1: 您说。
0: 那华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2: 这个问题唐鑫哥哥可以解答吗？
1: 这个问题我也解答不了，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不过没关系，接下来呢，我带着大家去找一位专业的老师，让他来告诉我们背后的华山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好不好？
2: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
1: 出发了。

0: 你们刚才所看到的画之麦园主体形象墙呢，在它的两侧是我们画字从古至今的一个书写演变。据考证，词语中华华夏的华皆源于华山。那华山呢，古人远观像一朵硕大的石莲花，因而被称为华山。那在先秦时代呢，又因为花以画通用，故而被称为华山。
1: 老师，今天呢，这个小朋友特别问了我一个我都回答不了的问题。小朋友说，华山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好啊，咱们华山南接秦岭，北看黄渭，它是由一块完整的硕大的花岗岩构成。据科学考证，在距今约30至25亿年前，华山地区呢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在其后的多年间呢，受地质构造活动影响，华山地区也随之抬升，形成了挺拔而立的华山。这就是咱们华山的一个形成。
2: 明白了。
0: 刚好呢，咱们展厅里面也陈列了许多矿石，小朋友们可以前去看一看
1: 哦。前面看。
3: 行。
1: 来，走，我们去看看吧。

0: 齿呀。嗯，
1: 来举手会，哇，回回头，所有人举手了，
0: 是吧？
1: 好，我们挨个来说，你先来。
2: 我见了蓝宝石、
3: 黄铁矿、
4: 钢铅矿、
5: 紫水晶、
6: 石铁块、
7: 灰石、
8: 石英、
9: 海蓝宝石。
10: 我看见方石角、
0: 方石卷儿、
10: 方。方角石，
1: 方角石
0: 啊，厉害了，
1: 那个叫方解石吧。
11: 我看到了文石、
12: 铜矿、
13: 方岩矿、
14: 灰石，
15: 这是我们小朋友刚才所看到的呢。我们华山矿石种类与花岗岩地质背景和构造活动是密切相关的。那受区域成矿作用的影响呢，周边存在多种金属或非金属的矿产。那有哪位小朋友知道金属与非金属矿产的区别呀？
1: 举手，你这么快，你先说。
16: 那种铁质矿石都容易导电，非金属矿石不容易导电。
1: 啊，导电性有区别，还有谁知道呢？你说。
17: 金属矿石，它们都可以用来提炼出生活中需要的材料，比如说铁矿，它就可以做出我们生活必备的一些水缸，或者就是一些工业材料。
0: 了解的非常细致啊。
15: 是的，小朋友回答的都非常棒。那金属呢，就是通过冶炼，然后可以提取到一种或多种金属单质或化合物的矿物。那非金属质呢，就是指不具备金属或半金属光泽，然后导电性和导热性差的矿物。那老师今

0: 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1: 想不想
2: 要礼物？
3: 想。
1: 老师，恕我直言，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橡皮泥吗？
0: 可里面可是有特别的东西在哦。
1: 这里面有东西啊？
0: 哦、有的。
1: 要不我们就打开看看？
4: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型的花纹，
5: 它这好像是一个白色的水晶，
4: 金粒。就这个，对吧？
6: 哦，石膏，你石膏，
7: 你那是叶石，
8: 那叶岩，叶岩，
9: 萤石，
10: 啊，砂岩，
11: 砂岩，
12: 我是这个，
13: 不是泥土岩，
14: 我的是火山岩，
15: 这是个腐蚀，
4: 哎，确实挺像的，上来就是黑色岩，
16: 真的是，
4: 对对，
17: 我的有点像这种。
18: 对，你这个是砂岩，
4: 你这个
18: 砂岩，这个可能是这个或者这个，你的咱们觉得是这个还是这个呢？
19: 他拍的照，他肯定是一样的，所以咱们
4: 所以
18: 他给拍的照颜颜色肯定
4: 是二。他这个面应该是这个面，你看，
18: 对，
4: 他应该是这个面拍出来的。
18: 是吗？
4: 没错，肯定是这个，就是这个。
20: 我的是云母，
21: 是铁矿。
22: 我的是石膏，
23: 我的是滑石。
0: 这是你们今天的收获哦，也是老师送给你们的礼物，要好好珍惜。
1: 接下来我带你们去近距离观察一下华山，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出发吧。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3: 好看，
1: 此情此景，哎，不由得吟诗一首：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0: 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1: 哎呀，好诗
0: 好诗！
1: 这么好的诗，当然不是咱们俩写的、啊。
0: 当然，
1: 这个诗呢是宋朝的知名宰相寇准，是咱们渭南人，在7岁的时候写下的诗。你看，咱们渭南人就是厉害。接下来，谁会和华山有关的诗词？请举手。
24: 来，
25: 等等，先等一下。
1: 好，你来，子月。
26: 云开太华倚三峰，积翠遥帘为水东。
27: 谁将倚天剑，削出倚天峰？
4: 还有，我知道，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所写的“西月峥嵘何壮哉，黄河如水天际来”。
1: 小朋友们背诗背的都特别的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古人特别擅长把自己对大自然的情感、对山水的情感寄托于笔墨之间。
0: 对，
1: 所以接下来你们把你们心目当中华山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春日的华山又应该是什么样的，把它通过画笔把它画出来，好不好？
3: 好。

0: 山的一角，因为我画的是华山那一边边的，就是一角。
1: 这幅画主要展现的就是我眼前的这个华山，画出了这个华山的连绵起伏和巍峨。
2: 我画的是山，这块黄色的还有紫色的都是山上的花朵，绿色的是山上的树。
3: 依照着这座山，它上面的顶峰下面的山坡依次模仿出了山的样貌。
4: 我还听见了一些小溪在华山中间。
5: 清晨时太阳刚好升起来，
6: 对，
5: 就为华山嵌上了一层金边。
2: 这上面的这个肉色和紫色和蓝色，这个是天空，这边的这个是太阳。
7: 我这幅画的名字叫可爱的华山，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1: 我画的就是华山那一部分的
8: 这边。还挺像的。
2: 这幅画的名字叫华山和华山边界，边界是这边没有颜色，华山是这边正常颜色。
9: 风雨中的华山，因为那我上面既画乌云又画了太阳。
10: 着火了，这些是大火，这个是浓烟，这个是从上面抛下来的水。

0: 跟妈妈一起去爬山，带了帐篷，
1: 再用一层布，快下雨了，就挡着这个山。
0: 山上正在下雨，这时候晨曦哥哥拿了两把雨伞，他打了把给你来送伞。
2: 这个是我画的山，还有一些云，还有紫菜花和花朵，还有小蜻蜓。
3: 我画了山，还画了小草，还有一些油菜花。
4: 爸爸妈妈一起带我去山上玩的时候，然后忽然天就开始阴起来了。
5: 这个画上面有很多红色和紫色的五角星，这些是什么？
2: 这些是花朵。
5: 花朵都开在了山峰顶上，是不是？
2: 是，我给它起名叫华山之府，因为有一个神话故事叫沉香劈山救母，
1: 就是有个小朋友他不听话，直接拿了一个大炮，然后在草原上放了，然后把火给点燃了，然后警察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2: 美丽的华山
5: 上面那一排是树还是山？
2: 是山。
5: 下边这一排呢？
2: 也是山。

0: 美好的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带领我们的小团员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啊，有很多的尝试和创新。
0: 谁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一天的感悟呀？
2: 好，你来，你来。
0: 韩硕对着前面说。
3: 我的心里是特别开心的，因为从早上到下午一直都是玩着。中午还吃饭。
4: 我觉得大自然很奇妙，不仅可以让我们畅开玩耍，还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
5: 我今天我也非常开心，但是我今天看到这样的美景，我无比赞叹。但是我们也要保护大自然的环境，不然以后就永远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了。
1: 说得真好。
6: 我今天的感受是感受到了华山的矿物质特别丰富，华山这块的形成过程也特别悠久。
7: 我在博物馆挖了一矿，很开心。
8: 我今天来了华山，我很开心，还画了华山。
9: 我今天来这很开心，因为还交了许多好朋友。
10: 我还想继续来到华山，继续探索它。
11: 今天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去华山还画画，还能让我们了解华山的意思。
3: 不仅看到了华山的美景，还画了华山的画。
12: 今天在博物馆获得了小矿石，还画了华山。
13: 我画了华山，还有去了博物馆。
14: 华山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澎湃。
15: 我们还学到了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16: 在今天的旅途中，我感受到了华山的绝美。
17: 我去了博物馆，挖了小矿石。
18: 早上去了博物馆，挖了小矿石。下午我又画了华山。
19: 在今天去了博物馆后，我见到了很多多种多样的岩石，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理岩，而且我还知道泰姬陵就是由大理岩建造的。
20: 我学到很多知识，不能采摘花。
21: 我希望以后还能来华山，再次揭开华山的神秘面纱。
1: 来吧，掌声送给自己吧。今天我们来到华山，每一个小朋友都有所收获啊。我们在这里呢了解到了华山的形成过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了这里的地质结构。华阴市啊，它不仅仅有这个壮美的华山，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它也是非常的壮美，而且可以说是气势磅礴。它呢是根据于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种文化，还有他们劳作和生活的一种精髓，他登上过咱们央视的春晚。
22: 皮影，
0: 什么？他说，你说什么？
22: 皮影，
0: 你说。
22: 话音老腔。
0: 话音老腔，同意他的请举手，同意皮影的请举手。也有很多人举手。
1: 哎，其实孩子们对于这个华阴啊，我觉得无论是它的历史还是文化，还是有很多了解的。皮影也没有错，
0: 也没错。
1: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华阴老

0: 腔。
1: 明天呢，我们带着大家去拜访专业的话音老腔的老师，教大家专业的话音老腔到底该怎么唱。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休息，明天我们继续出发。
2: 你就向他学习，
3: 往前看，
4: 这个手往外拉，
5: 手要离点距离，知道吗？
4: 你注意看我这个胳膊，一二一二，
6: 脚下咖啡最美丽，
2: 节奏有点没赶上。我们放前头一个舞台，让小朋友们在我那个舞台上去展示一下，
7: 我觉得可以。

0: 震撼了，看过之后我们也对老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
1: 我是淮老腔代表性传承人第十一代传承人，叫张响铃，欢迎大家。
0: 谢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着孩子来向您讨教，我们特别想听您给我们讲一讲咱们老腔的历史和渊源到底从哪儿发起的。
1: 我简单地给大家说一下，老腔发源于西汉时期，
0: 西汉
1: 至今有2000年多的历史。因为在那个纺泉村，它的南边有京师粮仓，要经过黑楼向长安去运粮。
2: 对，
1: 这个老腔就在这个阶段上来形成的。它的特点呢，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
0: 现在我们的老腔能够越来越多的被大众接受，是因为呢，不仅仅它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啊，更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而如今我们的老腔也是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让更多的人加深了老腔的了解。所以张老师，给我们孩子们也教一教吧。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我妈的
2: 这就是咱们关中人的豪爽，说教就教。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分组教学吧。
3: 你注意看我这个胳膊，一二，
1: 啊，你就向他学习，看，对，平着了，嗦啦哆哆啦哆啦哆来来哆，往前看，
3: 这个手往外拉，你敲的时候看气势，好，逐渐往上敲，你这样有气势感，你再试试，
4: 是二手吹还是还是？
3: 对，我腿弯点，弯点，就是这样，对，这样，然后呢，
1: 你看我手腕，嗦啦哆哆，
3: 家乡，
5: 家乡，
6: 花红如此花伞一里，
3: 握住，握好，哎对，你等他回来的时候你再弄，好不好？
5: 举不动啦。
3: 手要离点距离，知道吗？
1: 往前看，眼睛往前看，不能看我啊！
7: 脚下咖啡最美丽，
1: 节奏啊，为什么干哈？
8: 我是少年人，
3: 对，往过方向上，
1: 不是手臂动，是手腕动，
3: 要这样。知道了没？边唱你边吃，知道了没？
1: 手不能在这个地方，要是抓大的时候就抓到你的手了，知道不？看手腕这个地方要活，
3: 抓这儿，抓这儿。
1: 我们纺泉村有一个舞台，让小朋友们在我那个舞台上展示一下。
2: 我觉得可以。
1: 我们的拳法。

0: 刚才你们是不是都已经学会了话音老腔？
1: 是。
0: 接下来就是看你们成果的时候了。刚才分成了两组，接下来哪一组先来展示？那这样吧，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你们组开始，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现在两组小朋友们呢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这边呢，我们第一组呢没唱完，虽然没唱完，我们还是想听听老师您专业的点评。
1: 对，
2: 两组的同学表现也都很好，因为饰演的限制，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来学会也是不可能的。
0: 对，
2: 今天小朋友都表现好着，想必这是二组比第一组能好一些，
0: 能好一些。
2: 对对对。
0: 那这样吧，我们来问问一组的队长，你觉得你们组没有唱完的原因出在哪里？是没有认真练习忘词儿了，还是大家没有配合到一起？
3: 当时练习的时候，我们组有一些人不太细心，没有努力的去练习，包括我自己身上也有原因。
0: 其实我们这个舞台之上没有输赢，因为在传承当中就没有输赢。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二队的吧。
5: 我觉得大家表现得很团结，然后我们唱的也非常棒，大家也很努力的去完成这项任务，很重视这项任务。
4: 其实我觉得无论怎么讲吧，两边的孩子确实给我们俩很大的震撼。
0: 没错，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因为热爱可以抵挡万难。看到刚才各位表演的时候脸上散发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我知道这项千年的艺术传承下去肯定稳了。然后再看到我们叹为观止的两组小朋友在模仿着他们老师们在学习这些表演的时候，我也知道这门千年的艺术传承下去也稳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请所有的小朋友转身向我们今天教授我们知识、教授我们技艺的老师一起鞠躬，感谢一下老师，好不好？

0: 好，来一二三，
1: 谢谢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你们来，就是学习，我们的花园老腔，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大阴站的两天一夜的旅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吧。
3: 啊，好啊。
2: 华阴就是华山脚下的光阴，这个光阴可以很慢，也可以很快。慢，慢到我们所理解、我们所看到的华阴老墙，它需要那么长时间的累积，才能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它的样子。快，是因为华阴这座城市给人们幸福的时光，每天都好像过得特别的快，因为每天都特别的幸福，特别的满足。
3: 哎呀，我觉得长兴说的太好了。那我同时我也想知道啊，我们这两天一夜对于小朋友们而言，你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们是怎么来认识华阴的？好，你先来。
4: 我觉得大自然很奇妙，需要去探索，而且需要去观察细节。这两天一夜，我学会了我们要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保护周围的生命。
5: 大自然很奇妙，有好多宝贝还等着我们去探索呢。
6: 我知道了，华山的由来和形成，还看了华阴老乡，并学会了华阴老腔。
3: 哇哦，太厉害了！华山的奇险壮丽，成就了我们的华阴人他们刚烈炙热的性格，同时呢，也孕育出了这块黄土地上的又一个文化高峰，那就是我们的华阴老腔。
2: 对，之前我们看到的华阴老腔，他们用枣木拍凳作为节奏，用嘶吼代替着吟唱，这一嗓子吼出来的不仅仅是华阴老腔的神韵，喊出来的更加是咱们关中人爽朗的性格。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是特别有魅力的，而且呢，这种千年的艺术现在也已经找到了新一代的传承人。我相信这些传承人会带着华阴老腔从田间地头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样的声音，而且呢，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咱们黄土高坡的心跳，黄土高坡的摇滚。
3: 哇，说得太好了，小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和传递的人哦。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喊响我们的口号，期待着我们下一次相遇，好不好？
7: 好，
2: 来喽，
7: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

0: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1: 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2: 我坐的是大饼，
3: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4: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真。

0: 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今晚夜袭，马天木会背上黑锅。
7: 这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8: 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9: 关学安也是囊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10: 我要你把关学安弄走，
8: 这事儿不好办。
10: 好办，我找你。
9: 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木，进入狱中，抓进行一勺烩。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林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一路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尹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尹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爹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大伙小花
0: 跟我走，
1: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0: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0: 怎么回事？
4: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0: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5: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0: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4: 是。
6: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7: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跟我来。

0: 我去。
1: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2: 行了，你别口糊了。
1: 你急什么？
2: 行了，
1: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3: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该走了，该走了，
1: 你要上桌。
2: 这算啥？好几个，好几个了吧？哎，不对的啊！来，要烟吗？给烟吗？这是烟吧？哎，这不是，不是我。哎呦！
0: 再加两根。哎，行了，你送大家。哎，前面还这样。后面这个。就你懒，你怎么老是？
3: 谁？干什么的？
0: 去了。
3: 来来来，我这儿。你一把军武师的。
1: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
0: 你别抢！
3: 哎，我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美巴军武士的。美巴军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别活，别活！哎，这做了一半怎么办？别了，少点是吧？辛苦了。哎，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哎，啊，是，快上车！
5: 是，
0: 上快！哎呀，
5: 别说了，快上车！
0: 怎么了？真泄气！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1: 服从命令。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石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我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

0: 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了，走动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老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

0: 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证，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

0: 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

0: 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宝马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你们看，金大来，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

0: 点使唤。
1: 少废话，先走。
0: 走。
2: 走，
3: 走，
2: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2: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1: 你想干什么？
2: 你同共产军

0: 说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您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举手出来。
3: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
0: 走。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怡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官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4: 伤兵？
5: 倒霉。
4: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的？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峰，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班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

0: 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1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 我们这里

0: 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6: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
2: 我再打

说那女娲是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

那挖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青埂方向。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无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红楼梦》客观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民的生活状况，与历史学者的测算相符。刘姥姥看到大观园办了一场螃蟹宴，随即算了一笔账。这样庞

0: 蟹今年就值5分一斤，10斤5钱，5五2两5，3五1十5，再搭上韭菜，一共倒有20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还有一个情节更是触目惊心，年关下，宁国府的一个田庄派人千里跋涉送来了地租，长长的供单上写着大鹿30只，獐子50只，狍子50只，鲜猪20个，汤猪20个，龙猪20个，野猪20个，乃至各色木炭3万多斤，米1000多担，现银2500两。来押送地租的乌庄头解释说，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3月下雨，接连着直到8月，竟没有一连晴过5、6日。9月，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200-300里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可以想象，这些贫苦的农民大灾之年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收成，又不得不将其中的大部分装上几百辆大车，在呼啸的北风中碾着忽而是几尺厚的积雪，忽而是天气骤暖后的泥泞，忽而又是寒流中冻得刚硬的地面，艰辛跋涉1个多月，这是怎样的一种心酸和痛楚。不料宁国府的当家人贾珍说道，
1: 我算定你至少也有5000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真真是叫别过年了。
2: 因为天气开始变凉了，贾母就拿了一件这个皮球叫拂叶球，送给了他最喜爱的宝琴香菱。看了这一个拂叶球以后呢，他就说，怪到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织的。可是呢，这个香菱他是见过世面，他就说，你不懂啊，这哪里是孔雀毛啊，这明明就是野鸭子上面的那个毛做的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也许很多读《红楼梦》人都读不懂，他说，野鸭子毛做的，那可见老太太疼你了啊，这样他这样子疼宝玉也没给他穿，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可能孔雀毛比不过野鸭子毛啊？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以后呢，就发现这就是小说里面那个物质文化最精彩的一小段之一啊。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哎，野鸭子的毛就是那个鸭子的脖子后面呢，它有一块呢颜色比较鲜艳的地方，要做这种拂叶球的时候，就是把这一小块拿下来，并不是野鸭子毛比较贵重，而是可能要杀1-2千只才能够找到大小色泽各方面都能够互相这个平衡的。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说，就是拂叶球啊，放在贾母贾家的身上，让贾家富贵逼人啊。
0: 尽管富贵逼人，但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贾府，在众人眼中，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普通女性的境遇和命运，往往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英莲被公子薛蟠裹挟进京后，改名香菱，成为薛蟠的小妾。因为薛蟠曾为他犯过命案，贾府的主子奴仆都对他指指点点，还说他有些像东府荣大奶奶，也就是秦可卿。这个评价着实不低，因为秦可卿又名兼美，兼有宝钗和黛玉之美的意思。香菱生命中的高潮部分，是善良热心的林黛玉教他写诗。黛玉说，

0: 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瓷器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利益要紧，若意气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接下来，黛玉指导香菱认真研读王维、杜甫和李白这三位大诗人的诗集，同时试着写一首吟诵月亮的诗。
1: 你怎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晴雯学诗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平儿学诗啊？香菱她有这个根基，香菱学诗是茶饭无心，坐卧不定，是吧？睡也睡不着，人都傻了啊！看见什么东西都往作诗上头连啊，一首不好再写一首，最终写出了一首，那个首句。是什么呀？叫金华玉颜料应难。哎呀，我觉得这个句子就是在写香菱，她本来是一个清静尊贵，是一个渴求有更高精神生活的一个女儿，但是她被卖，她被掩盖，被埋没了。但是香菱呢是不甘于尘埋，是吧？不甘于那种很平庸的生活，最后写出了这首诗，光这一句就够了。
2: 真实的曹家同贾府一样，经历了一段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鼎盛期。作为天子进士的曹寅与苏州织造李旭、杭州织造孙文成结成了一个江南豪族集团，三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然而曹寅深知兴衰无常，他生前隐隐预感到曹家终归也将落得个蜀道孤孙散。

1712年，曹寅突然患了疟疾，此时是曹雪芹出生三年前。疟疾在清代的中国几乎是绝症，但就在不久前，欧洲人刚刚在南美发现了治愈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当时中国只有紫禁城中有奎宁，是来自国外的贡品。康熙得知曹寅患了疟疾，立即命军情一马星夜赶往江南为曹寅送奎宁，并随药写下朱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需要认真，万主万主万主。

之后，康熙对曹家的关怀并未因曹寅的去世而消散。他深知因自己南巡时多次铸币曹家，曹家不免淌海水似的花银子，造成了江宁织造账面上的亏空。因此康熙帝相继亲自指定了曹寅的两位后人承继江宁织造。

0: 并从皇家内库调拨3万2白银为曹家弥补亏空。
1: 我感觉康熙呢，他在整个中国皇帝里呢，他是属于这个人情味比较浓的一个，就是让人容易对他有好感。你像在中国历史上那么人情味浓的呢，有那么几个皇帝，你像康熙啊，像这个唐太宗啊，包括像后来的乾隆，都属于这个情商比较高的。康熙他跟这个曹寅之间呢，他们之间呢应该还有比较真诚的这种人际关系的交流，情感的交流。
0: 曹寅独子曹雍和四子曹辅先后小心翼翼地承继着江宁织造的重任，却完全没有了曹寅本人的聪明才干。1716年秋天，曹辅在一份给康熙的请安折子里奏报江南丰收，同时不经意地说起一位巡盐御史死在了任上，导致龙颜大怒。康熙在折子上批道：“病故人写在请安折内，甚属不合。”曹寅死后第十年，也就是1722年，康熙驾崩，雍正继位。江宁织造署上空的祥云飘然隐去，曹家成为了新军的眼中钉。群臣窥测上意，开始投石问路。两淮盐客御史葛尔泰在奏折中写道：“仿得曹辅年少无才，人未所织造事务聚焦于管家料理，奴才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这份奏折正好遭到了雍正的痒处。雍正批复道：“岂止平常，原不是一个东西。”
1: 雍正呢，他是想办事的皇帝，他希望他手底下的大臣呢也都能力很强，能够整顿击毙，让这个整个大清王朝呢焕然一新。所以雍正朝用人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用了很多酷吏。所谓酷吏，就是不打折扣的执行皇帝命令的人，那在地方上显然就会得罪很多人，那你就基本上就要启用新人。因为你要用老人的话，他方方面面的这种盘根错节的这种人际关系，他很多时候他迫不该情面。
0: 1728年初，也就是雍正五年的腊月，靴子终于落地了。曹辅以骚扰驿站的罪名被革职。腊月24，为防止曹家所谓转移家产，雍正敕令查抄江宁织造署。圣旨传到南京，曹家上下百余口人立即被圈禁起来。此时正是雍正六年正月，不绝于耳的是远处的迎新爆竹，近前女人和孩童的哭喊，还有织造署一件件家具器皿被拆移砸烂的刺耳声响。随后刚刚到任的江宁织造随赫德特地上奏雍正，在曹家还搜出了一对镀金狮子，说这对狮子是康熙的黄九子印堂让侍卫寄放在曹家的。印堂在康熙末年的皇位之争中曾与雍正剑拔弩张，因此在曹家被查抄之前，印堂即被治罪并死于狱中。随赫德状告曹家私藏了印堂的

0: 但曹家上下一百多口人被羁押的大半年间，13岁的曹雪芹俨然已经长大。
1: 多少年以后呢，他和他的朋友敦成敦敏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他的朋友写诗啊，叫扬州旧梦酒一绝，秦淮风月亦繁华，就是说江南曹家的繁华兴盛及其衰落的生活，在曹家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没有这些江南旧梦，没有这些秦淮风月，没有曹家的衰落，曹雪芹也写不出《红楼梦》。因为曹雪芹是个天才，他又经历过这样的生活磨难，因此呢，他才能写出一部传世文笔足千秋的伟大的著作《红楼梦》。
0: 鲁迅先生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曹雪芹更是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反转。往昔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贵公子和他的家人们一起变成了真正的万人嫌。只有那几位戏班少年会来看望这个曾经的玩伴。

0: 在《红楼梦》中，香菱的命运也在逆转。香菱是薛蟠的小妾，在香菱之后，薛蟠娶了门当户对的大商人之女夏金桂。金桂过门不久，便向香菱发难。
1: 有一个特写，就是夏金桂要改香菱的名字，他的理由就是菱角哪有什么香啊。后来香菱是很单纯的一个人，他就是很直说，把他的感受说出来。哎呦，他说不光是花有香是吧，就算是菱角，就算是鸡头是吧，就算是那些荷叶，就算那些草梗，你如果静日静夜细细的去体会，也是有一股清香的。他说非花香可比，这个就金桂就大怒是吧，你把桂花这些放哪儿了是吧，你这个犯了我的讳是一方面是吧，你把这些正经的牡丹桂花往哪儿搁，所以就强迫香菱要改名啊，菱花不香，改名秋菱。
0: 改名事件之后，金桂又试图毒死香菱，好在阴差阳错，金桂反倒把自己毒死了。最终香菱生育时难产，在生下一子之后，结束了她悲苦的一生，香魂返故乡。
2: 因为她是《红楼梦》里面第一个出现的薄命的女子，她的出现呢，对于《红楼梦》后面的所有的女性的角色而言呢，都有一种暗示性的作用，就是说它是一个定调，好像那五线谱，五线谱前面不是会画一个高音谱或低音谱记号，几个升降记号就定调，它是作为这个定调作用。

0: 这基本上是归队的。
1: 尽管曹雪芹对香菱充满了怜爱，但也无法改写她的命运。善良的香菱在那个时代注定如她童年时赖头和尚预言的那样，有命无运。

1928年秋，北雁南飞，曹家老小奉旨迁往北京。自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首次被任命为江宁织造，曹家已在南京任职生活了60多年。回望这座虎踞龙盘的金陵城，一家人不免有反认他乡是故乡之感。在这1/3个世纪中，在曹家3代织造的监管之下，无数匹最美丽的丝绸被送往北京，不仅装点了紫禁城里的皇室贵胄，还被赐予了有功之臣，甚至流入了欧洲的王宫。而对曹家来说，却应了《好了歌》中的最后一句：“甚荒唐，到头来都是。”

13岁的曹雪芹也走在这支侵犯的队列中。家族的辉煌与苦难，正像是世间最宝贵的养料，浸润着这位天才少年。同时，命运将他抛出了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他将有机会认识过去无缘相识的许多个英莲乡邻，进而他也将更加深刻地认识他所处的这个世界。

0: 险。65岁的袁本智跟乡亲们一起弯腰刨地，上下翻飞的锄头带出了隐藏在土壤中的一种毒物——蜈蚣。
1: 我们这儿呢，那那习惯，男女老少都搞，但我呢，那。

0: 老袁捕捉的蜈蚣体型巨大，形态恐怖，体内有毒，但当地人早已掌握了捕捉的诀窍。
1: 前面是逆向，真实的假的之间，因为逆向以后蜈蚣要繁殖啊，人们都不来了。
0: 清明到立夏时节捕捉的是蛰伏了一个冬天的野生蜈蚣，此时的蜈蚣尚未大量取食，体内纯净，是上好的药材。同泉蟹一样，有毒的蜈蚣也具有息风镇静、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的功效。

在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蜈蚣入药的记载。工人们趁着蜈蚣鲜活，将长竹片插入其头尾，绷直。大小整齐的蜈蚣才是上品药材，也便于均匀晾干。当地药厂采用的晾晒法，要求避免让蜈蚣在太阳下暴晒，而是一定要阴干或者烘干，水分拖到80%到90%左右，是入药蜈蚣的最佳品质。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它有那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我经历我呀，
4: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5: 往前看，
6: 是手腕洞。
7: 把咱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0: 丝路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陕西省的华阴市，这里是中原前往西北的必经之地，也是陕西、山西、河南的结合之地。早在春秋的时候呢，就已经制邑了，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
8: 这里有战国时期的这个魏长城的遗址，还有呢，素有我们陕西故宫美誉的西岳庙，以及我们的玉泉院。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华阴。它为什么叫华阴呢？
8: 啊，你来说说。
9: 我记得大人说过，好像是以华山为中心点，然后在山的南边是属于阴面，不是在山的西面是阴面，然后东边是阳面，然后那个华阴是在那个华山的阴面，所以叫华阴。
0: 有点相似，但又不完全对。古人讲啊，山北水南则为阴。山南水北则为阳，我们身后这座山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华山了。我们猜一猜，我们现在在这座山的东南西北哪个位置呢？
10: 猜一下，
2: 西吧。
0: 我们在北边了。所以这里故此得名华阴。
8: 其实说到华阴呢，我们的这个华山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叫三山五岳嘛。谁能告诉我们五岳是哪五岳呀？来来来，
2: 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
0: 哇，全对，好，标准答案。哎，
8: 但我们追加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这个五岳当中哪一座山最高吗？
0: 哦，你又知道？
2: 我觉得是泰山最高。
0: 泰山最高啊？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8: 你说，
0: 金姐。
9: 我觉得华山是最高的。
8: 同意他的说法的举手。
0: 啊，这么多小朋友都举手了。
8: 我也举手，你举手。
0: 我也举手。没错，在五岳当中呢，要说高度，那必须是我们身后的华山了。
11: 唐鑫哥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0: 您说，
11: 那华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8: 这个问题，唐鑫哥哥可以解答吗？
0: 这个问题我也解答不了，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不过没关系，接下来呢，我带着大家去找一位专业的老师，让他来告诉我们背后的华山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好不好？
10: 好。

0: 你们刚才所看到的画，这是麦园主体形象墙呢，在它的两侧是我们画字从古至今的一个书写演变。据考证，词语中华华夏的华皆源于华山。那华山呢，古人远观像一朵硕大的石莲花，因而被称为花山。那在先秦时代呢，又因为花以画通用，故而被称为华山。
1: 老师，今天呢，这个小朋友特别问了我一个我都回答不了的问题。小朋友说，华山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好啊，咱们华山南接秦岭，北看皇位，它是由一块完整的硕大的花岗岩构成。据科学考证，在距今约30至25亿年前，华山地区呢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在其后的多年间呢，受地质构造活动影响，华山地区也随之抬升，形成了挺拔而立的华山。这就是咱们华山的一个形成。
1: 明白了。
0: 刚好呢，咱们展厅里面也陈列了许多矿石，小朋友们可以前去看一看
2: 哦。想不想看？
1: 想。来，走，我们去看看吧。

0: 家都看到了哪些矿石呀？
1: 来举手会，哇，我一回头所有人举手了，
0: 是吧？
1: 好，我们挨个来说，你先来。
2: 我见了蓝宝石、
3: 黄铁矿、
4: 方铅矿、
5: 紫水晶、
6: 石铁矿、
7: 灰石、
8: 石英、
9: 海蓝宝石。
10: 我看见方石角，
0: 方石卷儿，
10: 方。方角石，
1: 方角石
0: 啊，厉害了！
1: 那个叫方解石吧。
11: 我看到了文石、铜矿、方岩矿、灰石，
0: 这是我们小朋友刚才所看到的呢。我们华山矿石种类与花岗岩地质背景和构造活动是密切相关的。那受区域成矿作用的影响呢，周边存在多种金属或非金属的矿产。那有哪位小朋友知道金属与非金属矿产的区别呀？
1: 举手。你这么快，你先说。
12: 一种铁质矿石都容易导电，非金属矿石不容易导电。
1: 啊，导电性有区别。还有谁知道的？你说。
13: 金属矿石，它们都可以用来提炼出生活中需要的材料，比如说铁矿，它就可以做出我们生活必备的一些水缸，或者就是一些。工业材料
0: 了解的非常细致啊。是的，小朋友回答的都非常棒。那金属呢，就是通过冶炼，然后可以提取到一种或多种金属单质或化合物的矿物。那非金属质呢，就是指不具备金属或半金属光泽，然后导电性和导热性差的矿物。那老师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1: 想不想
14: 要礼物？
15: 想想。
1: 这个老师，恕我直言，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橡皮泥吗？
0: 可里面可是有特别的东西在哦。
1: 这里面有东西啊？
0: 有的。
1: 要不我们就打开看看？
16: 好。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4: 它这好像是一个白色的水晶。
16: 接力。这个对吧？
0: 哦，石膏，你石膏，
4: 你那是叶石，
17: 那叶岩，
4: 萤石，
17: 啊，
18: 砂岩，
4: 砂岩，
19: 我是这个，
20: 不是泥土岩，
21: 我的是火山岩，
22: 这是个富士，
16: 哎，确实挺像的，上面就是黑色
17: 岩，真的是，
16: 对对，
4: 我的有点像这种。
17: 你这个是砂岩，
16: 你这个砂岩，
17: 这个可能是这个或者这个，咱们觉得是这个还是这个呢？
20: 他拍的照，他肯定是一样的，所以咱们
16: 所以他也拍照颜色肯定。他这个面应该是这个面，你看，
20: 对，
16: 他应该是这个面拍出来。没错，肯定是这个，就是这个。
23: 我的是云母，
4: 制铁矿。
5: 我的是石膏，
4: 我的是滑石。
0: 这是你们今天的收获，也是老师送给你们的礼物，要好好珍惜。
1: 接下来我带你们去近距离观察一下华山，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出。

0: 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看。
0: 此情此景，哎，不由得吟诗一首：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2: 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0: 哎呀，好诗
2: 好诗。
0: 这么好的诗当然不是咱们俩写的、啊、
2: 当然当然，
0: 这个诗呢是宋朝的知名宰相寇准、是咱们渭南人在7岁的时候写下的诗。你看咱们渭南人就是厉害。接下来谁会和华山有关的诗词，请举手。
3: 来
4: 等等，先等一下。
0: 好，你来。子月：
5: 云开太华倚三峰，积翠遥帘为水东。
6: 谁将倚天剑，修出倚天峰。
7: 还有我知道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所写的西月峥嵘何壮哉，黄河如水天际来。
8: 小朋友们背诗背得都特别的好。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古人特别擅长把自己对大自然的情感、对山水的情感寄托于笔墨之间。
2: 对，
0: 所以接下来你们把你们心目当中华山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春日的华山又应该是什么样的，把它通过画笔把它画出来，好不好？
1: 好。

0: 山的一角，因为我画的是华山那一边边的，就是一角。
1: 这幅画主要展现的就是我眼前的这个华山，画出了这个华山的连绵起伏和巍峨。
2: 我画的是山，这块黄色的还有紫色的都是山上的花朵，绿色的是山上的树。
3: 依照着这座山，它上面的顶峰下面的山坡依次模仿出了山的样貌。
4: 我还听见了一些小溪在华山中间。
5: 清晨时太阳刚好升起来，
6: 对，
5: 就为华山嵌上了一层金边。
7: 这上面的这个肉色和紫色和蓝色，这个是天空，这边的这个是太阳。
2: 这幅画的名字叫可爱的华山，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1: 我画的就是华山那一部分的
8: 边。还挺像的。
2: 这幅画的名字叫华山和华山边界，边界是这边没有颜色，华山是这边正常颜色。
9: 风雨中的华山，因为那我上面既画乌云又画了太阳。
2: 着火了，这些是大火，这个是浓烟，这个是从上面抛下来的

0: 妈一起去爬山，带了帐篷，
1: 再用一层布，快下雨了，就挡着这个山。
0: 山上正在下雨，这时候晨曦哥哥拿了两把雨伞，他打了把给你来送伞。
2: 这个是我画的山，还有一些雨，还有紫菜花和花朵，还有小蜻蜓。
3: 我画了山，还画了小草，还有一些油菜花。
4: 爸爸妈妈一起带我去山上玩的时候，然后忽然天就开始阴起来了。
5: 这个画上面有很多红色和紫色的五角星，这些是什么？
0: 这些是花朵。
5: 花朵都开在了山峰顶上，是不是？
0: 是，我给它起名叫华山之府，因为有一个神话故事叫沉香劈山救母，
6: 就是有个小朋友他不听话，直接拿了一个大炮，然后在草原上放了，然后把火给点燃了，然后警察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0: 美丽的华山
5: 上面那一排是树还是山？
0: 是山。
5: 下边这一排呢？
0: 也是山。

0: 员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啊，有很多的尝试和创新。
0: 谁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一天的感悟呀？
2: 好，你来，你来。
0: 韩硕对着前面说。
3: 我的心里是特别开心的，因为从早上到下午一直都是玩着。嗯。中午还吃饭。
4: 我觉得大自然很奇妙，不仅可以让我们畅开玩耍，还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
5: 我今天我也非常开心，但是我今天看到这样的美景，我无比赞叹。但是我们也要保护大自然的环境，不然以后就永远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了。
1: 说得真好。
6: 我今天的感受是感受到了华山的矿物质特别丰富，华山这块的形成过程也特别悠久。
7: 我在博物馆挖了一矿，很开心。
8: 我今天来了华山，我很开心，还画了华山。
9: 我今天来这很开心，因为还交了许多好朋友。
10: 我还想继续来到华山，继续探索它。
11: 今天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去华山还画画，还能让我们了解华山的意思。
3: 不仅看到了华山的美景，还画了华山的画。
12: 今天在博物馆，获得了小矿石，还画了华山。
13: 我画了华山，还有去了博物馆。
14: 华山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澎湃。
15: 我们还学到了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16: 在今天的旅途中，我感受到了华山的绝美。
17: 我去了博物馆，挖了小矿石。
18: 早上去了博物馆，挖了小矿石。下午我又画了华山。
19: 在今天去了博物馆后，我见到了很多多种多样的岩石，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理岩，而且我还知道泰姬陵就是由大理岩建造的。
20: 我学到很多知识，不能采摘花。
21: 我希望以后还能来华山，再次揭开华山的神秘面纱。
1: 来吧，掌声送给自己吧！今天我们来到华山，每一个小朋友都有所收获啊。我们在这里呢，了解到了华山的形成过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了这里的地质结构。华阴市啊，它不仅仅有这个壮美的华山，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它也是非常的壮美，而且可以说是气势磅礴。它呢是根植于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种文化，还有他们劳作和生活的一种精髓。他登上过咱们央视的春晚。
22: 皮影，
0: 什么？他说，你说什么？
22: 皮影，
0: 皮影，你说。
22: 华阴老腔。
0: 华阴老腔，同意他的请举手。同意皮影的请举手。也有很多人举手。
1: 哎，其实孩子们对于这个华阴啊，我觉得无论是它的历史还是文化，还是有很多了解的。皮影也没有错，
0: 也没错。
1: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华阴老腔。
0: 明天呢，我们带着大家去拜访专业的华阴老腔的老师，教大家专业的华阴老腔到底该怎么唱。
1: 好，
0: 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休息，明天我们继续出发。
23: 你就向他学习，
24: 往前看，
25: 这个手往外拉，
24: 手要离点距离，知道吗？
25: 你注意看我这个胳膊，一二一二，
24: 摇香沙飞最美丽，
23: 节奏有点没赶上。我们放前头一个舞台，让小朋友们在我那个舞台上去展示一下，
26: 我觉得可以。

0: 我浓厚的兴趣啊。
1: 我是花语老腔代表性传承人第十一代传承人，叫张响铃，欢迎大家。
0: 谢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着孩子来向您讨教，我们特别想听您给我们讲一讲咱们老腔的历史和渊源到底从哪儿发起的。
1: 我简单地给大家说一下，老腔发源于西汉时期，
0: 西汉
1: 至今有2000年多的历史。因为在那个纺泉村，它的南边有京师粮仓，要经过废楼向长安去运粮。
2: 对，
1: 这个老腔就在这个阶段上来形成的。它的特点呢，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
0: 现在我们的老腔能够越来越多的被大众接受，是因为呢，不仅仅它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啊，更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而如今我们的老腔也是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让更多的人加深了老腔的了解。所以张老师，给我们孩子们也教一教吧。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2: 我妈的这就是咱们关中人的豪爽，说教就教。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分组教学吧。
3: 你注意看我这个胳膊，1 2 1 2，
1: 啊，你就向他学习，看，对，平着唠，嗦啦哆哆啦哆啦哆来来哆，往前看，
3: 这个手往外拉，你敲的时候它气势，好，不自己往上敲，你这样有气势感，你再试试，
4: 是二手锤还是三手
3: 锤？嘿，嘿，对，
5: 我腿弯点，弯点，就是这样，对，这样，这样，然后呢，
1: 你看我手，手腕，嗦啦哆哆，
3: 家乡，
6: 家乡，
7: 花红如此花伞一里，
3: 握住，握好，哎，对，你等他回来的时候你再弄，好不好？
6: 吃不动了。
8: 手要离点距离，知道吗？
1: 往前看，眼睛往前看，不能看我啊！
9: 家乡咖啡最美嘞，
1: 节奏啊，对着我们干哈？
10: 我是少年人，
8: 对，往过房间上啊，
1: 不是手臂动，是手腕动，
3: 要这样。知道没？边唱你边吃，知道没？
1: 手不能在这个地方，要是抓大的时候就抓到你的手了，知道不？看手腕这个地方要活，
3: 抓这儿，抓这儿。
1: 我们纺泉村有个舞台，让小朋友们在我那个舞台上展示一下。
2: 我觉得可以。

0: 都已经学会了话音老腔，
1: 是
0: 啊。接下来就是看你们成果的时候了。刚才分成了两组，接下来哪一组先来展示？这样吧，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你们组开始，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现在两组小朋友们呢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这边呢，我们第一组呢没唱完，虽然没唱完，我们还是想听听老师您专业的点评。
1: 对，
2: 两组的同学表现也都很好，因为饰演的限制，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来学会也是不可能的。
0: 对，
2: 今天小朋友都表现好着呢，想必至少二奏比第一奏能好一些，
0: 能好一些。
2: 对对 对， 对。
0: 那这样吧，我们来问问一组的队长，你觉得你们组没有唱完的原因出在哪里？是没有认真练习忘词儿了，还是大家没有配合到一起？
3: 当时练习的时候，我们组有一些人不太细心，没有努力的去练习，包括我自己身上也有原因。
0: 其实我们这个舞台之上没有输赢，因为在传承当中就没有输赢。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二队的吧。
5: 我觉得大家表现得很团结，然后我们唱的也非常棒，大家也很努力的去完成这项任务，很重视这项任务。
4: 其实我觉得无论怎么讲吧，两边的孩子确实给我们俩很大的震撼。
0: 没错，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因为热爱可以抵挡万难。看到刚才各位表演的时候脸上散发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我知道这项千年的艺术传承下去肯定稳了。然后再看到我们叹为观止的两组小朋友在模仿着他们老师们在学习这些表演的时候，我也知道这门千年的艺术传承下去也稳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请所有的小朋友转身向我们今天教授我们知识、教授我们记忆的老师一起鞠躬感谢一下老师，好不好？好，来，一二三，谢谢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你们来，就是学习，我们的华语老腔，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0: 阴站的两天一夜的旅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吧。
1: 啊，好啊。
0: 华阴就是华山脚下的光阴，这个光阴可以很慢，也可以很快。慢，慢到我们所理解、我们所看到的华阴老墙，它需要那么长时间的累积，才能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它的样子。快，是因为华阴这座城市给人们幸福的时光，每天都好像过得特别的快，因为每天都特别的幸福，特别的满足。
1: 哎呀，我觉得长兴说的太好了。那我同时我也想知道啊，我们这两天一夜对于小朋友们而言，你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们是怎么来认识华阴的？好，你先来。
2: 我觉得大自然很奇妙，需要去探索，而且需要去观察细节。这两天一夜，我学会了我们要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保护周围的生命。
3: 大自然很奇妙，有好多宝贝还等着我们去探索呢。
4: 我知道了，华山的由来和形成，还看了华阴老乡。

0: 学会了话音老腔。
1: 哇，太厉害了，华山的奇险壮丽成就了我们的话音人他们刚烈炙热的性格，同时呢也孕育出了这块黄土地上的又一个文化高峰，那就是我们的话音老腔。
2: 对，之前我们看到的话音老腔，他们用枣木拍凳作为节奏，用嘶吼代替着吟唱，这一嗓子吼出来的不仅仅是话音老腔的神韵，喊出来的更加是咱们关中人爽朗的性格，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是特别有魅力的。而且呢，这种千年的艺术现在也已经找到了新一代的传承人，我相信这些传承人会带着话音老腔从田间地头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样的声音，而且呢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咱们黄土高坡的心跳，黄土高坡的摇滚。
1: 哇，说得太好了，小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和传递的人哦。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喊响我们的口号，期待着我们下一次相遇，好不好？
3: 好，
2: 来喽，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5月26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印发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到2026年底基本建成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扶持体系，完善全流程管理机制，持续推出思想与艺术交融、网感与美感兼备的优秀作品。近日，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在深圳召开，守正原创护航发展，构建微短剧产业发展新生态分论坛同期举行，共同探讨新趋势下微短剧版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策。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印发《上海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旨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繁星指数 AI 微短剧融合与应用发布活动及数字视听产业换新行动日前在青岛举办，现场启动海上繁星微短剧活动计划及繁星指数 AI 微短剧洞察报告编制，为行业发展提供专业支撑。近日，微短剧《伪装者1924》在浙江横店开机。《伪装者1924》根据张勇的小说《伪装者》改编，探索经典文学影视 IP 在微短剧赛道的创新表达。
0: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重磅开启第64期影视大讲堂，业界从业者与专家学者齐聚现场，立足新大众文艺全新视野，聚焦微短剧创作，展开深度研讨，精准剖析行业痛点，前瞻研判发展趋势。当流量红利逐渐褪去，微短剧该如何打破快餐式创作困局，告别粗放的流量逻辑，迈向深耕内容、打磨品质的精品化之路呢？今天啊，让我们共同聚焦这一核心命题，探寻微短剧行业行稳致远的发展密码，一起来看。
1: 作为新大众文艺重要形态的微短剧，近年来快速发展，在市场收益、艺术质量与美学层面上呈现出精品化发展的向好趋势。2026年被行业定为合规元年，在广电总局多项政策引导下，行业正努力纠偏，走向精品化与 IP 化道路。微短剧是新大众文艺的典型样态，本质是大时代、小人物、人间烟火、大众表达，以碎片化叙事满足即时娱乐、共情普通人的现实困境与逆袭渴望，快速响应社会热点、节气议题，形成社交在场感，及时反映时代症候。
2: 目前政策已经进行监管，把一些低俗之类的题材进行下架，这个其实有利于整个行业的。从微短剧本身来说，一定要打造精品化，精品化的话可以使它后续成为一个系列，成为真正的 IP。 不管是衍生品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后续的开发，这个其实对于精品化来说生命力会更长一些。从观众来说，观众的审美和他的口味也是会一直在变化。

0: 化的，更偏向于一些精品的一些真正有人文内涵的题材发展，这个也是从新事物，从一个新事物慢慢被接受的一个过程。
1: 如今很多微短剧仍存在套路化倾向，包括题材高度重复扎堆，剧情千篇一律，不少剧情是开头必受辱，中间必开挂，结尾必复仇，冲突必强行反转，最后逻辑几近崩坏，甚至没有逻辑，只剩情绪。台词浮夸雷人，比如三分钟收购你，一百亿随便花等内容。
0: 目前霸总或者说这种逆袭的套路已经太多了，观众的审美已经趋于疲惫了，那么可以建议从题材方向上进行一个转变，转向一些历史或者说现实或者说是传统文化，在这里可以找一些新的历史题材，比如说我国有很多优秀的历史人物，优秀的故事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但是从微短剧，借助微短剧这个形式，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然后改变成一个新的故事，这种会自带一些本地的流量，然后也有利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推广。目前像很多微短剧，它其实都存在一定的套路化，像很多主角它都是有这种金手指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套路故事模板给它换一种形式，采用正常的一步一步成长，人物成长有弧光，主角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传统的故事架构，这两者进行结合的话，我们的新的推出的新的微短剧，我觉得会焕然一新。
1: 要进一步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创作，首先要实现从俗套到创新的转变，要实现从悬浮到生活的不断深入，持续提升演员的业务水平，抓好妆造等细节，让观众能够看到更加鲜活的个体，更多的生活横截面，要实现从情绪到情感的升华，挖掘观众更深层的爽感，打破观众的刻板印象，让微短剧和观众越走越近。
0: 目前有很多时代的热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时代热点进行一个叙事，然后这个时代热点可以选一个垂类的背景，可以是体育，可以是文化等等，可以从它进行作为一个垂类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个垂类点的下，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职位，具体的工作类型，或者说具体的场景进行一个叙事，就是大场景小人物，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一些故事场景进行一个故事的架构，以小应大，这样讲出我们的一些故事。如果现在能够把握一个好的故事内容，然后借助我们目前新兴的 AI 技术做出一个好的片子，它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有时代传播意义的内容载体，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还是觉得我们目前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希望的。
1: 微短剧从业态初期的流量狂欢到深耕质量的匠心打磨，以精品锻造确立自身不输其他文艺形态的独有艺术地位，以优质内容黏住用户涵养市场，是让微短剧发展更快更强、走得更远、品质更高的不二路径，推动微短剧成为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重要载体，让微短剧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时代价值的新锐载体，成为新大众文艺的标杆力量。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心，在叙事表达、价值传递、美学呈现与技术赋能上不断深耕精进，方能推动微短剧跳出流量内卷，挣脱快餐式桎梏，从一时的流量风口蜕变为温润持久的时代文化风景，稳稳扛起新大众文艺的标杆旗帜。循着这份扎根现实、温润治愈的创作导向，今天的佳片推荐为大家带来一部兼具烟火温度与人文质感的优质佳作《和你的桃花源》。这部微短剧以向下扎根乡土、向上淬炼内涵的创作表达，成为新大众文艺视角下极具代表性的精品微短剧。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温柔治愈的作品，共同来关注。微短剧《和你的桃花源》围绕福建泉州永春县地方特色美食主题，讲述当代青年回归家乡，用美食与亲情完成自我疗愈的故事。厌倦了都市生活的白领冉冉，在事业受挫后选择返回家乡，与外婆丁小桃共同经营一家家常菜饭店。向氏集团向远池的出现为故事带来了转折，冉冉在守护传统美食与家人邻里的互动中重新找到方向，展现了小镇生活。该剧以地方美食为线索，描绘主人公与家人邻里间的互动。
2: 桃园四喜，这是我妈妈最喜欢做的糕点， 他去世以后

0: 我已经很久没吃到过了。以前，孩子们出远门的时候，家里的老人都会给装上几块玛瑙和香饼，捏的是盼头，包的是牵挂。姑娘，吃一口四喜点心。
1: 就当是给妈妈报平安了。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和你的桃花源》是央视电影频道与红果短剧联合出品的精品微短剧，也是电影频道跟着电影品美食系列首部作品。 更是新大众文艺视域下向下扎根、向上提升的典型代表作。原汁原味呈现咏春歌滩、魁星宴、金菊堂等特色美食，融入高甲戏、白鹤泉、木偶戏等闽南民俗，让非遗活在剧情里。全程在咏春五里古街田园村落取景，带动取景地成为网红打卡点，实现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为微短剧加乡村振兴提供标杆范式。 聚焦祖孙情，邻里暖，美食香，用日常细节重建叙事信任，微而不弱，短而不浅，不刻意煽情，以田园松弛感提供情绪价值，传递回归本心，热爱生活的正向价值观，实现思想艺术市场统一。 和你的桃花源作为首部登陆央视电影频道的精品微短剧，验证小切口大主题、轻体量、深情感、强在地、广共情的创作逻辑，为行业摆脱同质化走向精品化提供可复制的范本。优质的微短剧除了需要引人入胜的剧情，也离不开演员灵动的表演。今天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一位备受观众喜爱的短剧男主演李博言。 他的演艺生涯中塑造了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短剧角色，每一部啊都吸引了大量粉丝和观众的目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解锁李博言的光影世界，倾听他的从艺初心，探寻那些鲜活角色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博言。
2: 这博言做到这儿就一种霸总的气质啊。那博言想问问你啊，你是怎么样的一种机缘巧合进入到了这个微短剧这个行业的呢？
3: 其实也是，阴差阳错哦，就是当时微短剧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对此的认知并没有很深，因为那会儿是在拍长剧嘛，长剧动辄就两三个月，
2: 对。
3: 但是我又不是主角，所以是作为配角来说，我们有很多空闲时间，然后我们就是在横店嘛，在横店的话，就会有人过来问，哎，说，博言，你要不要来试一下我们这个？ 微短剧是吧？
2: 超出了橄榄枝。
3: 对，我说我那我演什么呢？你演霸总啊！我说我是我霸总吗？
2: 当时的定位就已经是霸总。
3: 对，其实之前演的都是偏总裁啊这样子的，比较偏高冷的这种。
2: 对。
3: 但是我其实我本人我自己实际生活中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霸。我还是一个蛮暖的人。还好。然后后来就去尝试嘛。就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闲着也是闲着，因为演员是不能闲着的。
2: 对。
3: 演员是需要不断的在镜头前去打磨，
2: 去曝光，
3: 需要你不断的是在片场中去沉浸。 你离开了镜头，就好像鱼儿离开水，或者像士兵离开枪一样，你会生疏。
2: 对。
3: 那我想说，哎呦，那我还有这么多休息时间，我可以尝试一下。结果尝试了之后，一开始其实是挺不习惯的。
2: 哦，怎么？
3: 它的表演方式，包括它的节奏，包括它的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呀，包括甚至是片场的氛围啊，理念啊，都跟我之前接触到的。
2: 长剧的传统的影视的这种
3: 有很大的区别，
2: 比如说呢？
3: 就我刚刚说的节奏很快，
2: 节奏快。
3: 那会儿其实都没有七八天、六七天，那会儿我们是比如四五天就可以拍掉七八十集的内容，
2: 真的吗？
3: 你想想四五天、七八十集，
2: 都不敢想象你不要连轴转啊，
3: 就会感觉很恍惚，就是会觉得，哎，怎么我这么快就把一个。 一个人的故事给讲完了，然后但是你在放在之前，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你要去体验，你要去做功课，进入一个角色。

0: 内心的状态，他的时间被极大压缩，可能就留给你一天不到的时间。然后一开始给我的冲击是蛮大的。
1: 对，你要去调整，去习惯。
0: 对对对，很多人觉得说，哎，你也霸总啊，就那就耍酷装帅就好了，
1: 但就很浮于表面的那种形式。
0: 对对，一开始我也以为是这样的。
1: 哦，那实际呢？
0: 后来演的时候才发现完全不是。
1: 真的吗？可是我们看霸总戏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就是面无表情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0: 我原本也是像您这样认为。
1: 是吗？
0: 后来就看自己的视频，然后再看观众的评价，你会发现其实观众他其实很能去 get 到一些东西，
1: 细微的。
0: 对对对，就是越冷的表面，其实你越需要更多的细微的表情和眼神的传达。
1: 真的吗？
0: 就好像说我之前眼神是没有太多的那种感觉的，我也是靠拍微短剧给练出来的。
1: 哎，我特别想让现场啊给我们来一小段，可不可以？就一点点。
0: okay.
1: 就是你最近的一个状态，
0: 比如说就是有一种演一种霸总的不舍吧。
1: 好，不舍就是可能对于一个女人的情感的纠葛。
0: 一般来说导演只会给你一下，你就要给到那一下。导演说三二一咔，转头就要那一下。
1: 三二一咔。
0: 就是
1: 有，我看到了你的嘴唇在微微的，好像在就是有一点张开。
0: 对，
1: 然后你的眼睛在用力。
0: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种方式其实是有别于我之前的表演理念的，因为那个时候会需要你跟对方进行一种交流。
1: 对，
0: 然后随着剧情的推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微短剧演员都是一个人在演，因为节奏很快。
1: 对，
0: 就是说机器很快架好了，三二一开始，我就马上叫台演。啊，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喜剧之王？
1: 对对，
0: 周星驰
1: 有看过，
0: 就一直变七个表情。
1: 对对对，
0: 其实那个看起来我之前觉得很夸张，但是放在微短剧演员里面
1: 就是成立的，
0: 家常便饭。
1: 真的？
0: 对，其实我做的不算很好，我有见过很多的很优秀的短剧演员，他们的这样子的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能很精准的在一瞬间能够达到观众想要的那个表情。哇哦，非常非常快。
1: 所以我觉得你们更像是训练有素的一群特种兵，在用最短的时间向导演、向观众、向你本身的这个角色有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交代和诠释。
0: 其实都不是训练，
1: 那是
0: 实战。
1: 实战，
0: 我们都是在实战中，在一天一天的这种高强度的战斗当中，然后呢再去结合观众的评价。因为短剧它真的是来源于观众，是观众的选择。所以说不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觉得说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观众觉得好才是好。
1: 明白，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我们微短剧的整个创作，包括到我们的演员，大家都是在适应和顺应我们的市场的需求，就是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表达，我们就要来满足大家的这种愿望和想法。
0: 是的，就比如说像很多人觉得霸总耍帅就好了，但是很多观众会想要看到霸总就是温情的，对，就是很温柔
1: 深情的那一面。
0: 就是那个点就很有意思。
1: 其实你从刚刚入行就被定性为霸总，一直到现在，可能你的很多作品当中也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形象示人的。那你觉得会不会脸谱化了？就是在你的所有表演当中，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在长期的一个类型的角色当中历练来回的去演绎它，有没有点倦了？
0: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常态的一个问题。至少我觉得我可能拍了短剧不到两三个月之后，我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成也短剧，困也短剧。短剧带给了你很多大量的你可以去男主角的发挥的空间，但同样也抛给了你一个命题，就是说你如何去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圈。
1: 对，
0: 这个是我觉得是短剧带给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一个挑战。在长剧的时候你可能一年就拍那么几个，一两个，观众对你的审美疲劳也没有那么快。
1: 没错，
0: 但是短剧不一样，你可能一年拍几十个，你一个月上好几部作品。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脸谱化的话，观众可能下个月就不喜欢你了，非常的残酷。所以说我自己会绞尽脑汁去想，我怎么样才能把下一个角色给诠释得不一样。 当我们每看到一个本的时候，当我们每看到每个角色的时候，我第一想法就是他和我之前的角色有什么不同，
1: 你要去花心思去找去设计。
0: 对，也是真的很

0: 希望自己能够在短剧里面能够有拥有一些真正的好作品，嗯，有深度的能够被观众给记住的作品，嗯，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但是
1: 你现在有吗？
0: 我觉得还没有。
1: 是不是因为太谦虚了？
0: 不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嗯，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给观众呈现真正的好的微短剧作品。
1: 所以博言，虽然你是擅长于诠释霸总的，但是你的心里却有着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理想。
0: 我想去给观众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微短剧，嗯，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短剧演员的表现吧。这个已经不局限于我自己了。
1: 所以你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就会我觉得关联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动向。你刚才也讲到，所以展望未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来陪伴我们的微短剧，看着它有爆品，然后看着它有精品，看着它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的走下去。那在最后跟你的粉丝说点什么呢？大家长期以来这么好的一个支持和对你的关爱。
0: 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多给我的作品提一些建议，我会多多进步，给你们呈现更好的作品。
1: 好，那谢谢博言的分享，希望你越来越好。
0: 谢谢。
1: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接下来呢，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3: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家非常美丽的婚纱店的现场，那么这里呢也是我们的微短剧夜港飞尘的拍摄现场，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那里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拍摄故事，一起出发。

0: 三二一，开始了！
1: 一二三，把麦克一组，走。
0: 那边说话，叭叭叭。
2: 您这都做出来梗了，我这
0: 还嘿。走呗哟。
3: 这不是俩人站过来，那俩人还没走。
4: 这位置，这两天能不能不错？
5: 好。
4: 再过去。
0: 三二一，开始。
6: 农村来的瞎子也可以穿得这么好，
7: 说对了，我今天就是来勾引你老公
8: 的。来，拦住了。
0: 三二一，是。
5: 女婿啊，你这是？
9: 我觉得他这妆挺好的，淡而不俗，很适合他。
0: 开始拔一下。
10: 两句话，女主跟那个过来了，已经过来了，然后他就进去了，后他又来了，他就直接在这儿，就那个服务员给他引过来，然后坐这儿去等他。
11: 陈小姐这边请，周少已经订好婚纱了，您直接去送礼。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新伟，我现在正在拍摄《夜港匪尘》，我在里面饰演男主周京旭，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新剧《夜港匪尘》。
12: Hello， 苏鲁微短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卢露露，在我们《夜港匪尘》中饰演女主陈默，我们的剧到时候会在红果上映，大家记得来关注哦。
13: 在本期新片有约当中呢，我们为您推荐一部精品微短剧《戏比天大》。这部微短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为叙事核心，还原秦腔的原生魅力，将秦腔经典名段、唱念作答等核心技艺与剧情相结合，尝试通过微短剧的形式为秦腔这一传统艺术带来新的呈现方式。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走进这部作品。
14: 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

秦腔起，锣鼓鸣，一曲长歌道尽坚守与热爱。2026非遗题材微短剧力作《戏比天大》重磅上线，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为魂，用轻量化的叙事讲述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守护非遗文脉的热血与赤诚，打破微短剧套路化的桎梏，让千年的秦腔在方寸屏幕间焕发出了新生。剧集

0: 它不仅是一部剧集，更是一次文化的传递，一份初心的致敬。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提起来领略秦腔的磅礴底蕴与传承者的赤诚坚守。
1: 有句话说得好啊，拿起锄头是为了生活，放下锄头是为了走上戏台把戏唱好。要不是真的热爱秦腔，谁会坚持这么久？
2: 那大家齐心协力唱出更好的戏来。
3: 那等什么呀？
4: 开戏！
5: 我明天在这唱戏来。
3: 你们咋不告诉我呀？
1: 告诉你，告诉你有什么用？

0: 人少，我们就唱人少的戏，大不了辛苦一点嘛。
1: 101，102，103，天哪，下面坐。

0: 的存在，才能让我们秦腔发扬光大。在此拜谢。
1: 锣鼓铿锵，唱尽人间赤诚，初心未改，传承千年文脉。锁定戏比天大，在方寸屏幕间感受秦腔的磅礴力量，见证小人物的坚守与荣光，共赴一场非遗与时代的双向奔赴。
2: 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好奇与期待，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感受那些闪耀作品背后所蕴藏的魅力与惊喜。
3: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7期第十名，别动那块石头，累计热力值超363万。第九名，花非花，梦非梦，累计热力值超243万。第八名，暖春报恩，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58万。第七名，被孤立三个月，我在年会上宣布了裁员名单，累计热力值超337万。第六名，别惹真千金，怕能一掌定乾坤，累计热力值超264万。第五名，重生到巴黎，我无限进化，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66万。第四名，探出家门后，我登顶全国状元，该剧有四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72万。第三名，闪婚后，神秘老公的身份藏不住了，累计热力值超416万。第二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2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588万。第一名，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609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2: 在微短剧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当中脱颖而出？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现在呢，就让我们看看有哪些名字登顶热搜。
3: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408.6万。TOP 二，张北希，代表作《巴黎肥妻冲上云霄》，深恋于他，火热值341万。TOP 三，陈贤宇，代表作《儿子吹的牛》，老爹你来真的，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火热值335.8万。TOP 四，石康，代表作《爱我万岁》，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312.1万。TOP 五，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4.3万。短剧女演员。圆周榜 TOP 一，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483.5万。TOP 二，宗白华，代表作《醉尘羽翼》，不养云梯，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火热值338.3万。TOP 三，郭雨欣，代表作《我们野蛮生长》。

0: 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12.2万。Top 四，曼娜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294.6万。Top 五，田苗苗代表作《被赶出豪门》，假千金陈团宠逆天改命二，和 AI 妹妹交换3年后，全家后悔啦，火热值227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

娇。玉臂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臂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臂，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臂又可通天，用玉臂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

在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鼓手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

这件瓷器即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

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自题的“求应时父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因叛图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楼，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部门。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6: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每天19:30，前行者。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为了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4: 赤军的轰炸机，隐蔽！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2: 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坐的是大饼，我坐的这个是火山，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3: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4: 抓内奸，
5: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3: 危机重重。
6: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3: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5: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7: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3: 局中有局，
7: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今晚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8: 就是他。

1: 等过，
2: 接任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3: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4: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到堪称完美，
5: 是如履薄冰。
6: 不重视就是不能。
7: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8: 大人，
9: 你大义英勇，
10: 走上这条路。
11: 就知道随手会牺牲，
12: 暗夜中孤寂前行。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当小组，
13: 为信仰不可辜负。做好准备了，每天19:30，前行者。
14: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6: 一个顶脸啊，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1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
18: 戏曲频道。
1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18: 不放空城计，
19: 请上阵吧。
20: 帮帮，
21: 化繁为简，
22: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

0: 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星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

0: 样的好事，哥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呦呵，你这好吃！
1: 他真疯了吧？
2: 是，何大人呐、啊，不是咱们走吧？
3: 是的，走，是的，走。
2: 可是这张成难道就
4: 难道什么呀？难道咱们跟他疯子一般见识啊？啊，
3: 是啊，走吧，
4: 走吧。
1: 哎，慢着，诸位大人，慢着，我刚从通州打的酒来。哎
4: 呀，你就是从贵州打的酒来，我们也不敢喝呀。
1: 哎呀，您是王爷，我只是个三品官，我理当孝敬。诸位大人，
4: 哎呦，不敢！你刘府上封了个张成，他就敢用擀面杖打王爷；要是再封了个刘安，他还不在酒里下毒啊？
1: 哎呀，那倒是不会的，不会的。
5: 王爷，咱别光生气，把正事儿给忘了。刘大人，我问问你，银子都点好了吗？
1: 嗯，点好了，
5: 都收下了。
1: 照单全收。
5: 好，那我们就放心了。走，二位王爷，
4: 走。
1: 哎，何大人，二位王爷，恕不远送，送客。
6: 胡胜啊，
7: 在。
6: 胡胜
7: 在。
6: 摆驾北书房。
7: 扎。
8: 上上有旨，摆驾北书房。
9: 扎。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恭喜万岁，贺喜万岁。
1: 哼，你们不给朕下套就算不错了，还恭喜呀，贺喜呀。
0: 刘墉把那2万两银子全收下了。
1: 给他的嘛，他能不收吗？
0: 不，皇上，我们传您的口谕是1万两啊。
1: 什么？还1万两？朕问你，你们不回来交旨，怎么在刘墉家喝起酒来了？
2: 启禀皇上，刘墉从通州打来的酒我们都没敢喝。
1: 没喝？
3: 不是，
1: 没喝你们干什么去了？
3: 我们这……
4: 启禀皇上，我们被刘府的奴才锁在屋里头了。
1: 废物，一群废物。哎，和珅呐，你想给刘墉下套，结果呢把你自己给套进去不说，还把这给搁进去了啊。刘墉他哪上通州去了？他到朕这儿来了，讨了朕的口谕，我把2万两银子全给他了。你们可倒好啊，啊，两个王爷是一个宰相，让人家给锁在屋里，哎，还有脸回来在朕这臭显摆。
0: 奴才该死。
5: 臣有罪。
0: 奴才该死。
5: 臣有罪。
1: 胡胜，
4: 奴才。

0: 在。
1: 你快马下旨，撤了刘墉的工部大员，改派人去督造海堤。刘墉的官位降为五品。哦，对了，收回那20000两银子，派刘墉任钱塘知造。
0: 扎。
2: 燕翠，把门锁上。
3: 好嘞，
2: 天不早了，上路了。
4: 哎，对，走走走，
2: 抬起来，抬起来，都抬起来。上路了，上路了啊！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哎，放一放。刘墉接旨。
5: 臣刘墉接旨。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放工部浙江钱塘巡查三品顶戴，现改任钱塘知造，降为五品。修造海堤的银两约20000，暂由户部收回。钦此。
5: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刘大人，这银车得跟我回去了。
5: 张成，
6: 有，
5: 告诉教副头带上几个人把银子给送宫里去。
6: 是嘞。
2: 哼，还不快走。皇上朝令夕改，未出京城就连降了三级，再耽搁下去啊，还不知道要降几级呢。刘安，
7: 哎，
2: 备轿子。
7: 他们都去送银子了，没人抬轿子。
5: 这绿泥大轿五品官看样子是做不成了。
2: 张成，
5: 张成去宫里送银子了，你没听见呢？
2: 哎，刘安，把那个蓝呢子轿衣拿出来。
7: 夫人，蓝轿衣太小，这绿轿子身量又太大，它套不上啊。
8: 刘安过来，
5: 夫人你先拿着，
8: 去找2张八仙桌子，
7: 嗯，
8: 让他们四条腿倒扣着，腿对腿儿，嗯，这不就是一顶新轿子？
7: 啊，哎，对对，
8: 走，
7: 好，
8: 哎，哪儿去？那边，
2: 拿轿衣去。
8: 哎，这，把桌子抬这儿。
2: 哎，那个，
8: 哎，抬过来，抬过来，抬过来，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轿衣，轿衣搭上去。哎，轿顶子，轿顶子。哎，棍儿我扔这儿了。来来来来，一人一根棍儿，看着啊，一人一根棍儿，绑在上面用绳儿，看到没有？这轿子不就成了？

0: 昨儿个夜里一宿，您也没上我屋里来呀。今儿这身打扮，哎呀呀呀，怎么这么寒酸呀？
1: 这次京城一趟，去得得意非浅呐、啊，皇上对我的简朴作风大为赞赏啊。 回省后，我搬出朱玉一道贴在这宫廷之内，啊，号召全省上下官员提倡简朴作风，官场风气大为好转呐。现在，不大有人敢在我的面前穿锦衣绣。
0: 哎呀，你这一身打扮啊，上行院官厅装装样子还行，在自己家里头用得着吗？夫人有所不知啊，前日皇上来了旨，钱塘海堤督造一职改为省内不缺。这个消息传出以后。

全省上下官员纷纷想补这个缺啊，每天来府拜客的不下十余人呐。

0: 不是巡抚大人吧？
1: 你找哪个大人呢？
0: 我是来拜见巡抚孙大人的。
2: 你走错门了吧？
0: 没错，就是这儿。哎，
3: 你拜见巡抚大人，怎么不下跪？
0: 真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恕汪某有眼不识泰山，宁波汪有才叩见巡抚大人。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0: 你叫什么来的？
1: 我叫汪有才。哦，
0: 你就是花了2000两银子捐的那个三品顶戴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不穿官服来见我？
1: 我还没来得及置办呢。
0: 你到此有何贵干呢？
1: 大人，卑职听说皇上将督造海棠一事交给省厅补，卑职我想把
0: 来人呢、啊、
2: 在
0: 笔墨伺候，请你写出诸公的履历。
1: 哎，大人，别，大人，我不知道这履历怎么写。
0: 这有什么难的？
1: 不是，我是说这字儿，我不知道怎么写。嗯，
3: 哼，送客。
1: 不，大人送，不敢当。
4: 夫人，我作为五品官的身份，得尽快去浙江省厅拜访巡抚大人。你抽空把我做江宁知府的时候的那套旧官服给我找出来。
5: 老爷，咱们刚到杭州，这一路风尘劳顿的，您还是该先歇息一下。
4: 好。张成。
6: 哎，
4: 外边怎么了？如此嘈杂。
6: 老爷，再过3天元气已到，本省府州县大人都要禀告。您看这小小的西子客栈，嗨，住下了不下100人。各地的这些官员，您说见上一面，总得聊一会儿吧？哎，张家长李家短，仨和尚齐个眼，这么一说呀，您瞧弄得乱七八糟的，耽误您休息了。
2: 大人，
4: 看看是谁？张成。
2: 大人，
4: 您有何贵干呢？
2: 请问您有旧官服吗？
4: 旧官服？
2: 越旧越好，越破越好。
4: 哎，你要旧官服干什么呀？
2: 您可以拿出来卖钱呀。您当初做的时候花多少两银子，我还可以给您多少两银子。
4: 这是个疯子，赶快走吧。
2: 哦，大人，我说的可是真话呀，拿出来看看，越破越好。
4: 滚蛋。
2: 哎，别介。哎，大人，大人。
6: 呸，这人都怎么了？
7: 你拜见徐府大人穿的就是这身行头啊？
6: 是啊。
7: 哎呀，你自己看看吧。
6: 看什么呀？刚才巡抚大人上下打量我足有半个时辰呢。
7: 就是啊，汪公有所不知啊，巡抚大人穿了一件破旧的官服去见皇上，得到皇上的赏识，回省以后浙江官厅风气大变，官厅子上每天出入100-200官员，一个个都是破衣烂衫，补丁落补丁，就像一群叫花。

0: 子。如你这样穿着丝绸长袍，花团锦簇，怎能博得巡抚大人的欢心呢？
1: 哎呀，有这样的事情？
0: 这位巡抚大人面子上虽然清廉，一副道学的面孔，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我在杭州开了个预计票号，知道他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前几年他派钦差下来，银子都是小号经手，他存在小号里足有50万呢、啊。望公有的是元宝，何不拨出2万，小号替您去打点？
1: 要的太多了吧？
0: 哎，现在官场孝敬，大行大市都是如此，2万不算多。再有，下次去你得穿一身破旧的官服去。
1: 银子可以依你，可是这破旧官服一时去哪儿找啊？
0: 哎，古衣店、旧货摊都去可以看看嘛。
1: 古衣铺的衣服也是我们这种人穿的吗？
0: 事到如今，你哪还管得到这么许多呀？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巡抚大人啊！
1: 那走吧，
0: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新沏的。
1: 什么茶呀？
0: 啊，茉莉花茶。小夫人。
1: 张成。
0: 啊。
1: 看看谁敲门呢？
0: 哎。哎。怎么着？
2: 哦，哎，有点事儿
0: 啊，有点事儿。
2: 嗯，夫人，您有旧官服吗？
1: 又来一个，
2: 越旧越值钱。夫人，您拿出来让我看看。
1: 燕翠，
3: 哎，
1: 把老爷上次翻墙撕破的旧官服给他拿出来。
3: 是。
0: 嘿，瞧什么呢？
3: 夫人，是这件吧？
1: 对，就这件儿。

0: 夫人，您这件新的花了多少钱？
1: 夫人，这官服花了多少两？
2: 40两。
0: 给您40两。
2: 不行，50两。少了50两不卖。
0: 50两？
3: 哎，对，少50两不卖。
0: 哎，啊，给您50两。
3: 嗯，哎，我瞧瞧，我瞧瞧，是真的还是假的？呵，是真的。您收起来。
1: 夫人，您瞧瞧。
0: 夫人，您点一点吧。
3: 净他妈邪事儿！这衣服值50吗？
0: 嘿，
3: 嘿，
0: 嘿，哎，哈！干什么？
3: 还要不要？
0: 要啊！你还有吗？
3: 好几身呢，
0: 好几身呢
3: 啊！
0: 要多少钱呢？
3: 这数
0: 啊，10两
3: 啊，
0: 几品的？
3: 没品
0: 啊，
3: 就这个，
0: 就这个
3: 啊，
0: 切，你留着孝敬你爸爸去呗。
4: 哎，夫人呐。我怎么听着张成好像又领进来个疯子，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
2: 老爷，你知道

0: 一件破旧官服卖了多少钱吗？破旧官服还卖钱？嗯，50两，整整50两银子。看看吧。50两银子卖破官服？就是。哎呀，这下好了，咱们呢也不用再去找住地儿了。这些银子，够咱们在这住上一阵子了。嗯。
1: 50两银子买一件破官服，吏治之患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本巡抚以廉洁率居，切忌衣食奢华，酒食蒸煮，是需本省官员必廉洁为本，不得有违。此部浙江巡抚府。
2: 啊，童年怎么样？看您印堂发光，满面喜色。
3: 放缺了，放缺了！巡抚大人见我这一身打扮，喜形于色，绕到会办营务处上任了。
2: 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2: 哎，老兄，你这身衣服比我的还破。巡抚大人见了一定放得比我还高。
3: 谢您的吉言，那我进去了。
2: 啊，请请。
5: 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你多少钱买的呀？你们出多少两啊？你到底多少钱买的？50两，我出60两，我出70，我出80，哎，我给你90行不行？
2: 哎哎，不，我要150。
5: 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150。
2: 这是我的银子，100五，你看看啊。卖给他了，这是多少钱？我不要，我让你给我，我要点，卖五，帮大人，帮大人，帮大人，别抢，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
0: 啊，您挑一件吧。
1: 本来就是五件，本来就是五件，就
3: 是老爷，给您沏好了，
4: 搁这儿吧。
3: 哎。
4: 不开啊，不开门。
5: 宁波汪某求见。
4: 是谁？
3: 宁波汪某。
4: 宁波汪某，开开门，看看是个什么鸟。
3: 哎，别笑了，别笑了。
5: 您就是从京城来的刘大人吧？
4: 知道姓刘。
5: 哦，大人为官清廉，是闻名海内呀。
4: 你何故如此夸奖刘墉？
5: 哎，汪某几进京城，街头巷尾都在传颂大人为官清廉呢。
4: 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好听的话？
5: 不，杭州城里都在传颂大人一路而来是两袖清风啊。
4: 得得得得得得，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吧？
5: 您如此清廉，一定有旧官服吧。再说大人的父亲也是全国闻名的清官，一定给您留下了不少的破旧衣服，您是否
4: 什么呀？
5: 是否卖给我一套？
4: 为什么？
5: 听说昨天您已然出手一套，卖了50两银子，我愿花100两。
4: 哎，我说你们这都是为了什么呀？
5: 大人有所不知啊，本省的巡抚大人提倡廉洁，对酷爱打扮、注重衣饰的人是嫉恶如仇。 我穿这身。

0: 我穿新袍子去拜会他，被他逐出门来。我平时没有一身朴素的衣衫，就不能去见他。你们浙江的巡抚果真如此简朴？实话告诉您吧，这就是面子的事儿。巡抚大人的府内是藏污纳垢，收受贿赂。 小叔子监嫂子公公爬灰是无所不能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人，我求您卖给我一套吧，我验出100两、200两、500两总行了吧？大人，我求求您卖给我一套！
2: 哎，我说张成啊，哎，把这个疯子轰出去，轰出去！
0: 大人，
2: 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走，不让你缠着我这红皮痒。
3: 这帮疯子！回夫人，奴才用了500两银子收旧官服21件，出手3000，净赚2500两。夫人，奴才收了15套旧官服，全部卖出，净赚银子2000两。
4: 老爷呀，派出去5个人。
5: 到全国各地收购旧官衣，有信儿了吗？回夫人，3天之内他们全能回杭州了。王公，
6: 哎，我这儿。
5: 你的2万，我替你打了4张银票，用红封套全都封好了。 昨天已然递上去了，谢天谢地，全都赏收了。今儿个你到官厅上去拜会，不会再有问题了。
6: 好，钱的事儿都解决了，可是这旧官服上哪儿去弄啊？哎。
7: 王工，
6: 你赶快脱衣服，快脱呀！
7: 脱衣服，
6: 快脱！
7: 哦，
6: 哎，伙计，你呀，把他的衣服穿上，在地里打滚，
7: 干什么？
6: 滚得越破越烂越好。这，
7: 我给你5两银子，还给钱
6: 啊？哎呀，好玩啊！啊，刘大人，哎，滚啊，滚啊，对，滚。 蹭蹭蹭啊！哎，对，滚，滚，滚，袖子，袖子，袖子，哎，对，前胸，前胸啊，前胸，蹭啊，蹭啊，哎，对，滚，滚过来，哎，滚过去，滚过去，哎，滚过去。
7: 张成，看见没有？咱爷们儿看耍猴不滑银子。对，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 上场，回屋。哎，夫人呐，
2: 老爷，
1: 夫人，请你把我最新的官服给我拿出来呀！啊，
2: 今儿怎么了？啊，今儿一早让我给你找旧的，现在又要新的了。
1: 哎，那些个家伙全穿旧的了，那当然我要穿新的了。不会
2: 不会不会，我看你也疯了。
1: 哎嘿嘿，夫人，快给我拿出来。
3: 为人在世，不可浪费。这简朴二字，乃是人生之美德。一天到晚。

0: 人，讲究吃的，讲究穿的，这种跟强盗没有什么两样。嗯，不瞒各位老兄啊，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足足戴了有近30年了啊。当然了，对本官的为人起先也有不知道的，不知者不怪罪。哎，就说这位汪老兄吧，人俗不过，改了就行了。你们看他，今天他周身上下穿的有多么朴素啊！也是，真不容易啊！啊，是得向他学，向他学，向您学习了。
1: 这位汪盐商可真够清廉的呀，
0: 难得呀！你看他，
2: 刘大人，这边请。
3: 哎，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2: 这个他这个，按我们南方的说法，我这张脸是大众脸，所以呢，您看我有点面熟。
3: 我告诉你，我这眼看人没错，你就是那个上西子客栈收旧官服，让我们家给轰出去那个，对不对？
2: 大人，什么新官服、旧官服的，您认错人了。
3: 没错，
2: 认错人了。
4: 哎，大人，里边请。
3: 嘿，我认识你。
4: 大人，我不认识您，您瞧错人了吧？
3: 瞧错人，没错，在西子客栈，你从我们家收旧官服50两银子，当众卖150两银子，不是你是谁呀？
4: 大人，您看错人了，咱们素不相识，这……
3: 我这也是没错的。
4: 大人，您认错人了，您瞧那一条鱼。
3: 我不用瞧鱼，我瞧见条人鱼长得丑点儿。
4: 嘿，这位，
3: 卑职钱塘织造刘墉拜见大人。

0: 这位是从京城而来的呀，穿得如此风光啊！孙大人，卑职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吗？这个刘大人，你是新来乍到，对浙江的新章程，一定是。
1: 知之甚少。哎，大人呐，卑职虽是前天到省，可是对孙大人的新章程，卑职还是知道的。卑职何敢故违禁令啊？只是这旧官服，不但找不到，就是找到了，卑职也是买他不起呀，大人。
0: 这何出此言呢，
1: 大人呐？ 自从您在那官厅之上贴上了手谕，道省的官员都遵照大人的吩咐，穿着旧官服来拜见大人。那故意铺的旧官服，比起那新衣服嘞，那价钱高出一倍、两倍，甚至是三倍呀，大人。
0: 刘大人，你为官有些年头了，
1: 是？
0: 难道你年年更换新官服？
1: 哦，不不不不不不。

0: 卑职这套官服啊，是多年以前做得的呀。要是换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穿旧了。卑职深知物力艰难，所以十分的爱惜。穿在身上这么些年来，您看看，还像新的一样啊。朱子家训上有一句话，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呀。卑职是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来对待的呀。
1: 刘大人，既然知道浙江新章程，就该买一套旧官服来见巡抚大人呢。
2: 古人云，乘肥马以轻裘，与朋友共赏之而无憾，何况是旧的呢？
0: 哎呀，大人明鉴，大人明鉴，这朋友的旧衣服是可以借来穿的，可是拜见了孙大人以后，回到家中，我这朋友的衣服还得还给人家呀，那还得穿上自己的新衣服。那就是说，拜见大人的时候就是欺瞒孙大人。那卑职宁可做那违禁之事，受孙大人的惩处，也不做那欺瞒之事，虚伪之徒啊。
3: 真是的，
4: 哎呦，
5: 伙计，回来了，
4: 哎，算回来了，
6: 哎，是回来了，回来了，
5: 收获不小吧？
6: 哎，收了40多套
5: 啊！是啊，
6: 这山东啊，可真是个穷地方。
4: 哎，货真价实的旧东西，
6: 这太
4: 多少钱收的？
7: 我告诉你，哎，你们猜啊，打死你们猜不出来，每套只花了我2两。
5: 哎呦，只花了2两！
7: 哎，
5: 你们回来的正好，我们手头也没货了。这一套就能赚100两，40套，4000两银子呀！
6: 4000两！
5: 哎呦，
6: 真是，我说，
0: 哎呀，孙大人呐，既然您的府上有旧官衣要卖，那卑职就想买一套来穿穿呐。哎，我说诸位大人，你们谁想买旧官服，就到前边去买。我想孙大人是不会赚诸位的钱的呀。我去了。
7: 哎，刘大人，刘大人，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本府哪有那么多的旧官服？这不都穿在我身上？哎，我说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回来啊，刘大人。哎，刘大人。
6: 来来，
0: 我先走。哎，来来来来来来，等等等等等等，
7: 哎，怎么着，大人？
0: 别走别走。
7: 哎，
0: 哦，又是你们俩。
8: 大人，
5: 大人，
0: 你那旧官服多少钱一套？卖给我一套。
7: 哎，100两一套，少一个子儿。您呀，也别买啊。
0: 100两一套。
7: 100两。
0: 哎，刚才我在里边可听得清清楚楚，你是2两一套收的，怎么卖我100两一套啊？
7: 老爷，这衣服是我的，钱呢您掏，我愿意卖，您是愿意买，咱们就算成交了，老爷。
0: 啊，不能还价。
7: 哎，不，
4: 哎，不还价。哎，我跟你说呀，
0: 不还价，
4: 不能还。
7: 什么人在此姓王？
4: 小人回来了。
0: 哎，大人呐，他是您的人。
4: 哎，老爷，
7: 什么回来回去的？你滚出去吧。
4: 老爷，小人遵照您的吩咐。
7: 你知道哪个老爷的？啊，你是哪个老爷？
4: 哎，老爷，
7: 谁叫你们把外面的人给我放进来了？啊，
4: 老爷，
7: 你这是巡台府，这里简直成了贼铺了。
0: 他是外人呐，
7: 这像什么话？
4: 哎，老爷，老爷，哎，我这，哎，我老爷，哎，我
0: 这，
4: 哎，
0: 出去，出去，
4: 这衣服不是你的。
7: 出去！各位大人，你们看呀，这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个连小贩都知道本官爱用旧货，竟把生意做到我家里来了，真是你看。刘大人呐，前者来了一个外国商人，叫查理。
0: 哦，
7: 哎，他愿意出10000两黄金，资助浙江农民种桑养蚕，纺丝织布。3年以后，只要我们给他丝绸就是了。哎，皇上派您来任钱塘的织造。你

0: 不妨先去拜访一下这个杨商人，你一定要把那10000两黄金搞到手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哎，大人啊，卑职一定不择手段。

0: 待会儿啊，你就可以见到福台大人了。今儿是本省的元期，你还可以见到本省各地的丝绸官员，这对你在本省的投资是很有好处的。
1: 柳先生，你向南汉州道，
0: 请。 查理先生，请。
1: 谢谢。

0: 差人呢？
1: 有。
0: 召见官员的时辰到了没有啊？
1: 回禀大人，离您召见官员的时辰还有一袋烟的功夫。
0: 啊，那我先休息一下，等到了时辰再叫他们进来。
1: 是。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

0: 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星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

0: 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请查理先生。
1: 谢谢。
0: 请。
1: 刘先生，刚才站在那儿的就是贵省的官员。
0: 那些人不是官员，您看错了，这儿没什么官员。
1: 你就是那些穿得像乞丐一样的人。
0: No, 那你一定看错了。
1: 没有看错，我认得贵国官员的打扮，帽子上有个圆球，还有一根野鸡毛。
0: No,
1: 这一只野鸡毛。
0: No, 那不是野鸡毛，那是孔雀毛。孔雀？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毛，反正有一根是是鸟毛。贵国平民头上没有毛。
0: 查理先生，你很幽默，很幽默。
1: 刘先生，这些年我在江宁府、松江府，所有的官员都很有气派。
0: 对，
1: 所以我把我的钱交给他们，我也放心。如果贵省的官员都穷得穿不起好衣服，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钱拿去先做衣服。
0: 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1: 一万两黄金，我要回去考虑考虑。
0: 查理先生，您说错了。我大清帝国是富国，是强国，是礼仪之邦，本省又是丝绸锦绣之乡。这些个官员如果是官员的话，怎么会穿得如此之破烂呢？不会的，查理先生，他们绝对不会的。那些个人呢，他们是一帮戏子。
1: 戏子？
0: 对。
1: 什么是戏子？戏子不是贵国的一位漂亮的姑娘吗？
0: No, 戏子，戏子唱戏。今天晚上要有演出，这帮戏子要演一些落难的官员，遭难
1: 啊。我明白了，就像本国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流亡》
0: 啊。Yes。我看呐，咱们现在是到得早了啊。这服务台大人到现在还没来。我说当差的打盹呢，赶快去禀告服务台大人，就说英国商人查理先生已经到了。我说你呢，当差的赶快去禀告服务台大人。查理先生，您请坐，稍后。
1: 谢谢。
0: 请坐。
2: 快回去，快回去，快点回去！干什么？你们都咋站在那里干什么？给我去换新衣服！
3: 快
2: 骑马回家，给我找一套新衣服，跟太太要，快，快点去呀！快！
3: 哎呀，
2: 你。

0: 你们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都回家去给我换新官服，快去换新官服啊！皇上老子让你们出来是当官的，不是让你们当叫唤的。哎呀，你们要在洋人面前丢皇上老佛爷的脸啊！
1: 收旧衣服喽，收旧衣服喽，
2: 收官服的。我这件官服值多少钱呢？
1: 20两。
2: 20两不行吧？昨天你在这卖80两，怎么今天才20两呢？
1: 那可是我卖给你的呀，20两就20两，不卖算了。20两，20两，20两一件。
0: 便宜了。停了，再输也卖不出去，哼，都给我滚。
3: 福台大人到。
4: 查理先生，这位就是本省府台孙大人。
5: 知府大人你好。
6: 好，免礼。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省的学台张大人。
5: 欢迎欢迎。
6: 这是道台李大人。
7: 你好。
6: 杭州知府。
5: 你好，
8: 你好，
6: 绍兴知县，
9: 你好，
5: 你好，
6: 这些官员们，
9: 你好，
6: 都是丝绸之乡的官员，
9: 你好，
6: 本省乃是丝绸锦绣之乡，请看啊，他们今天用的都是加厚针丝料子。由西子姑娘亲手绣成啊。
4: 查理先生，您看福台大人穿的就是加厚的丝绸料子，这才是西子姑娘所为呀。
10: 老爷，老爷呀，倒霉了，倒霸了，老爷，那200多件破衣裳全砸在手里边了。哎呀，你怎么就不想想啊？派出去5个人，跑到山东、广东、河南、江苏，买了一大堆的破烂货，花了几千两银子啊！你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11: 这个流落过子，
10: 这事儿都坏在他手里边了。
11: 我正在写奏折，我一定要拆成一本。
10: 对，
12: 哎，何大人，
13: 侯公公，皇上他……
12: 嘘，小点声。万岁爷和江妃娘娘在里边洗澡的。哦，
13: 进去多会儿了？
12: 这外国大蒸笼啊，刚盖好，万岁爷啊头一回用。哎，何大人。你要有事儿的话，我看明天金殿上再说吧。啊，
13: 那我就在这儿跪候了。
12: 哎呦，何大人，这您可等不起啊！皇上说了，得烧完3炷香，才算完事儿呢。
13: 3炷香？
12: 哎，这1炷香啊是蒸皮儿，2炷香啊是烫肉，这3炷香啊才入骨3分呢。何大人。我看您最好啊还是别当了啊。
13: 那好，烦胡公公待会儿禀报皇上一声，
12: 好，
13: 就说我和珅有要事紧急求见。
11: 哎呦哎呦哎呀，喝好。烫死朕了，哎呀，烫死朕了。哎
12: 呀，万岁爷。
6: 皇上啊，
11: 哦，原来是何爱卿啊。哎呀，
6: 皇上您这是。
14: 皇上，您怎么没等第1炷香烧完就逃跑了？
11: 哎呦，爱妃呀，这哪是洗澡啊？啊，这，哎呀，这简直就是蒸包子呀！这，哎呀，这
14: 皇上，您听臣妾说，臣妾在准部时就洗过这种蒸。

0: 洗浴，比这还热呢。
1: 是吗？
0: 啊，皇上要是熬过这第一炷香，就是赶皇上出来，皇上怕也不愿意出来呢。
2: 当真？
0: 当然是真的。
3: 啊，皇上，看娘娘皮肉如此娇嫩，竟然也在里面泡的这般久，想必说的是实情啊。啊，
2: 那就带朕再去闯一闯。
4: 朕这一生是金戈铁马，从未临阵逃脱过。
2: 啊，这点小事算什么？哦，对了，
4: 不过这个大蒸笼啊，着实让人难受。
3: 皇上，
2: 哦，对了，何爱卿啊，你找朕有什么事儿？
3: 回皇上，这将巡抚紧急送来密奏。

0: 这个刘墉啊，朕派他到浙江任钱塘知造，哎，浙江官风简朴，他去了以后呢，非要锦衣绣服，弄得人们都跟他学。这，
1: 皇上，您打算如何回复浙江巡抚呢？
0: 传朕的旨意，让刘墉再降官两级，到金华去当个知县吧。
2: 是。

0: 将刘墉为七品，改任金华知县，钦此。
1: 谢主隆恩。
2: 赵学君窑制砚台。
1: 嗯，好，
3: 好，好。嗯
2: 面平去右，有池微，
1: 千古绝唱啊。嗯，
2: 是坑佳品，应难得，别出成泥同作陪。
4: 妙绝妙啊，真是千古绝唱啊。皇上啊，如此佳句定须留下墨宝，否则千古憾事啊。请。

0: 好，嗯
1: 嗯。
2: 好诗，好字，
0: 嗯，比例遒劲。嗯，好，
2: 未尽风骨，
3: 前无古人啊。
0: 太好了。
3: 哎，看皇上的墨宝，
0: 嗯，难得的佳绩，嗯，
2: 妙，前无古人呐，
0: 真迹呀，真迹。
3: 皇上，
0: 嗯，
3: 记得去年您写了一首《咏玻璃》的佳作，
4: 对，
3: 众臣无不称妙，唯刘墉他，
4: 刘墉说什么了？
3: 刘墉说，皇上虽然作诗逾万，但是佳作不多。
4: 哼，刘墉他真这么说了吗？
3: 臣亲耳所闻，当时在场的还有……
0: 刘墉说这话的时候，臣也在一边听着呢。
4: 刘墉这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5: 任金华知县。
4: 还我的旨。刘墉他狂悖无礼，再降两级
5: 诈。
6: 现任金华知县刘墉再降两级，钦此。
7: 谢主隆恩。
5: 皇上，文治武功，琴棋书画无一不精。

0: 乃天下罕见呐！
1: 皇上，有句话一直郁在奴才胸中多年，此刻真想把它说出来。
2: 哎呀，说吧，
1: 皇上，在奴才心中，

0: 又有翰林风骚啊。
1: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2: 皇上，天子才气那可谓……
1: 快请。你说点别的吧。朕怎么觉得缺点什么？这几个月怎么也没有奏折呀？
2: 皇上，
1: 您这是何苦啊？皇上，难道真的天下无事了吗？朕记得从前有个刘墉，他有事没事他都要奏上几本。哎，好像还有个外号叫什么来着？
3: 回皇上，叫刘三本。
1: 对对对对对对，刘三本，没错。
0: 他是想以每日三本折日月之光啊。
3: 对，没错。
1: 哎，何爱卿，
2: 皇上，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2: 5月14。
1: 哦，5月14。刘墉是何时被朕逐出京城的？
2: 去年的8月23。
1: 哦，对对对对对对，记得是去年的中秋，他请朕到他们家吃什么？荔浦芋头，哎呦，哪叫什么荔浦芋头啊？
2: 那是修人鼠粮一种染料，
1: 对，
2: 忒不是东西。
1: 朕上回是一连贬了他2级呀、哎，他现在还剩几品了？
2: 恐怕是最小的品级了。
1: 哦，10个月，朕一连贬了他8级。10个月，一个女人怀个娃娃的时间。
4: 恭喜恭喜，喜得贵子。
5: 那么说是个男孩，
4: 儿子，
5: 儿子，一点没错。夫人呐，你快进去看看吧，连那小茶壶的嘴儿还吱着呢。
6: 开城门啦！

0: 这是干嘛呢？
1: 回禀老爷，杭州的汪提督一会儿就到金华，府县的这些官们都到城门口等着迎接他呢。
0: 汪提督，哦，就是那个盐贩子，拿钱捐了个提督的汪某人。
1: 启禀老爷，按大清惯例，只要是个官，您老就得衣帽接送了。
0: 知道了，
1: 老爷，那汪提督来检查金华守备的。
0: 知道了，你站班去吧。
1: 哎。
0: 汪某人，王八蛋！
2: 汪提督到。
1: 李大人来了。
3: 府县大小官员迎接提督大人。
4: 参见提督大人。
5: 都起来吧。
4: 谢大人。

0: 位。
1: 哼，我堂堂的提督，官居三品，难道还要给你小小的城门官下跪吗？
2: 是，你提督用不着给我这个城门官下跪。可是你要是见了皇帝老子，你下跪不下跪啊？
1: 那是自然，我汪某能有今天，那是皇上老佛爷的恩宠。
2: 哎呀，汪提督，汪大人，你看看，你看见这个没有？这是啥？
1: 也不过是一个蒲团而已。
2: 蒲团？还而已？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的瞧瞧，再瞧瞧。
1: 这个，
2: 这是皇上御赐的坐垫，御赐的坐垫。
1: 啊？
2: 赐给刘某人，赶快下马参拜。跪下磕头。三跪九叩大礼。

0: 你为何不站起来迎接？
1: 站起来迎接你？哼！我却要你下来给我下跪。

0: 老爷，
1: 嗯，
0: 生了。
1: 谁生了？
0: 生了。
1: 儿子
0: 啊，
1: 我有儿子了。
0: 对，哎，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嘞。
2: 儿子，做儿子怎么了？皇帝是我老子，我乐意。你占什么便宜啊？你孙子，孙子，哼！我上马。
3: 哎，是。
4: 走啊！嘿，进去了。

0: 哎，小鼻子皱着，老爷，这样吧，咱们先摸了孩子的脊梁骨。哦，
1: 那我不抱了，给你，不抱了，你俩妈不让我抱哟，怕我给抱成个小罗锅了。哎呀，我说张成啊，张成，
2: 张成买米去了，
1: 家里还有几只鸡啊？
0: 鸡棚里一共5只鸡，小夫人产后呢，杀了2只，现在只剩3只了。
1: 哦，那就再杀一只。
0: 让小夫人补补身子。哎哎，
2: 快抱礼物去吧，哎，别着凉了。那我去了。
1: 哎，
2: 哎呀，就剩2只鸡了。哎。
1: 老爷，嗯，我想起来了，又有几个来求墨宝的。哦，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所字的我是一概的不给的。
1: 老爷，您看，这几封信都是派人专门从京城送来的，有纪士郎要的扇叶，窦侍郎要的题词，还有吴白华吴侍郎的。这些个人。
2: 我刘墉已经被贬到京华当了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了，他们还是不放过我呀。
1: 还有人拿着银子上门的，
2: 你收人家的银子了？
1: 没收，没敢收。老爷，若论您的字画，也数得上是当今的魁首了，这话不过分吧？身居高位十载，门生。

0: 吏，四海皆是。只要您略一挥毫，现在当了个城门官，俸银微薄，还如此清高。哎，你真要我们跟你当黄脸婆不成啊？
1: 卖字的事儿休要再提。
2: 老爷，浙江巡抚信使求见。
1: 叫他进来。哎，
2: 请吧。
3: 本省巡抚孙大人派小的我，他所说的都在书信上呢。
1: 孙大人不就是那个孙有道吗？
3: 是。
1: 是不是要字？
3: 正是。他还要小人带来10两银子。
1: 你就说刘墉说了，他身为城门官，官虽小了点儿，但吃的是皇上的俸禄，绝不以卖字画为生。送客，
4: 大人。
2: 啊，
4: 大人您
2: 走吧，走吧。夫人，鸡我给宰好了，炖上了。
0: 嗯。
1: 哎哎哎，再去买2只回来。
0: 回头连饭都没得吃了。
1: 哎，怎么了夫人？
0: 剩下的800小钱刚刚给了张成600，拿去买米去了。
1: 哎，3天前不是刚买过米，怎么又买米呀？
0: 哎，我说老爷，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你一个月月俸才几两啊，养了这么大一家子人，又加上2个家丁4个轿夫的，还有，
1: 哦，不说，不说，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2: 老爷，又有人求见。
1: 不见。
3: 请问这是刘山先生府上吗？
1: 啊，不错，我就是刘墉。
3: 我们家主人叫我呈来书信一封，让我亲手交给您。
1: 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求先生墨宝一副，您看信便知道了。
1: 我胸无点墨，哪来什么墨宝啊？
3: 先生过谦，我们家主人说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您就收下吧。
1: 张成，
5: 哎，
1: 你怎么回来了？
0: 米买到了吗？
5: 米没买回来，呕一肚子气。
1: 皇上不是有旨？朕卖官米吗？
5: 皇上是皇上，皇上有旨开仓放粮，官价上300钱一斗。嗯，
1: 是。
5: 到县衙差役愣管我要400钱一斗，我跟他们说说理吧，差点没打起来，我这不就回来了。
1: 岂有此理。
3: 刘先生，您收下我这点小意思也好买几斗米。
1: 滚吧你。
3: 您收下我好去回话呀。
1: 滚吧你！滚！哎，是郑燮，夫人呢？夫人呢？你快来看，是郑燮。
0: 郑板桥。
1: 对，我虽然没有和他谋过面，他的字我还是认识的。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0: 郑板桥不是江苏兴化人吗？
1: 是啊。
0: 怎么跑到浙江来了？
1: 哎呀，我说夫人呐，此人可是书画界的一大怪杰呀。我敢说他这信封里头没装信瓤，不信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啊，
3: 先生。
6: 哎，书童，信送到了吗？
3: 信是送到了。
6: 银子收下了？
3: 别提银子的事儿了，你看我这不带回来了。
6: 这是为何呢？
3: 我一拿出银子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这个人真是怪，听说他老婆生孩子连买母鸡的钱都没有，对钱财还这般态度。
6: 哎，他没看我的信吗？
3: 他正眼瞧都没瞧，扔掉了。
6: 真是个怪脾气啊，怪不得当今皇上说他是个倔驴呢。

嗨，叫我来我就来，金银财宝滚进来，天黄黄地黄黄，老爷吃肉我喝汤。

0: 哎哎，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哎，来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通知了
0: 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饶命！
1: 把鸡放了吧。
0: 喝好，放了。哎。老爷饶命啊！
1: 你是苏北地方的人吧？
0: 小人是盐城人，家里闹旱灾，又闹蚂蚱，实在没办法出来要饭呢。
1: 嗯，得嘞，
0: 好，
1: 我看看。嗯，是他，没错。
0: 怎么，老爷，您也知道这是通知了啊？
1: 我们故乡就有这玩意儿
0: 啊！
1: 我当县令的时候，断过用这东西偷鸡的案子。
0: 哎呦，老爷也是江苏人呐，
1: 新化人。
0: 啊，老爷，看在同乡的份上，就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1: 这点银子给你。
0: 啊啊！
1: 你拿去，可聊作无米之炊啊！
0: 哎呦，大老爷，您这是恩人呐，大恩人呐！
1: 不过，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
0: 哎，老爷，您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1: 金华城城根儿有一家姓刘的，
0: 哦，
1: 他们家有两只鸡，你去给我偷一只来，就用这个，啊？
0: 哎呀，老爷呀，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敢再偷了。
1: 你不去。把你送官。
0: 不，我去，马上去，马上去。
2: 胡胜啊，奴才在。有多少天没有听见奏折了？
3: 有七八天了吧？十七八日没有奏折了。
2: 刘墉走了多少日子了？
3: 什么时候走的，奴才也记不清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2: 有一年多了。
4: 哎，张头，我说张头，你这火是用的湿柴怎么的呀？你别呛着孩子了。
5: 老爷，哎呀，
4: 啊，
5: 真是越渴越吃盐，鸡又少了一只，
4: 再去找找。
5: 那犄角旮旯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4: 少了哪只啊？
5: 嗨，就那只芦花鸡没有了。
4: 来，给我研磨。
5: 哎。
6: 你说这上写什么？咱看看这什么？
0: 先生，这告示我给您接来了，您瞧。

0: 本斋不慎丢失一只母鸡，与若芦花爪若黄杏，此鸡乃夫人下乃之用啊！请食道者素还本斋不胜谢意，留庸器。哈哈哈哈哈！哎，快把那只芦花鸡悄悄送还给他。啊，来，这个你……再把那只黑鸡偷来。
1: 这你刚才这又……
2: 好好好，别再歪喽！
3: 别动，要不带歪了。嘿嘿，嘿，老爷，您可真有两下子，这稿是这么一贴呀，嘿嘿，这芦花鸡人家给送回来了。怎么样？我说的是吧？
2: 这鸡不是贼偷的，贼呀就不单单偷鸡。
3: 啊，对对对对，这芦花鸡是送回来了，可那黑鸡呀又没了，
2: 是吧？
3: 啊。
2: 这叫怪啊！你去外边把那个告示揭下来，我再写一张。
3: 好嘞。
2: 我弹个啵儿。
3: 别动！你看看，我还能真弹他吗？就是玩儿吗？
2: 哎，老爷，弹个啵儿。
3: 老爷，
2: 干了！那告示不翼而飞了。那你不能四下里找一找，是不是让风给刮跑了呀？
3: 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2: 没有啊！
4: 张成啊，
2: 严木，哎，我再写一张。怎么又丢了？又丢了？那个，哦，又丢了？什么？自己丢鸡呀？今晚上啊，你们在外边候着。 看谁接了咱的告示，就把他给我逮住。我说，人家
3: 签您一张告示，您还拿人当贼给逮起来呀？你看看傻了不是？那个敢接告示的人，肯定就是偷鸡贼。

0: 哎，您看，写的怎么样？啊，大有长进呐，简直可以乱真了。哎，怎么得字这一点儿，你没点上？就是这一点儿，点来点去，点不好。好，歹爹替你点上。
1: 先生，先生，先生，哎，您要的告示我又给您接来了。
0: 好，好，好，好，来，我瞧瞧。本宅金幼狮落下蛋，黑母鸡一只，黑嘴黑爪，羽弱黑断，腚后面上有硬壳待产鸡卵一枚，食道者速还本宅。

0: 不胜谢意，好好保存起来啊。你先到后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把那黑鸡婆子早早送还给刘家，就没你事了啊。去吧，好。
1: 有人吗？有人呐！哎，来讨碗水喝呀！
2: 收起来。
3: 哎，先生，您到外边等候吧。
2: 坐，茶。难得糊涂，我还。 真有点不明白，堂堂的正板桥这字怎么多了几分脂粉之气呀？客官有何见教？请问这字是否是小姐所写呀？是吧？
0: 请坐，看茶。恐怕只有这“德”字一点，乃板桥先生所说。哎呀！
2: 请上座，泡好茶。请坐。哎呀，我现在可猜出来了，我到底进了谁的家了？<笑>我也猜出来，客官是谁了。<笑>
0: 那你我各写一对，看咱们谁猜得准。好，请吧。
2: 那我先来。
0: 坐，请坐，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好，正家客分三等。<笑>你看，锅背锅背黑锅，人正人正直人，<笑>当朝守门一相，啊。
4: <笑>相国呀！<笑>先生，先生，先生，怎么了？皇上旨意十声斗，他们用四改官斗，一斗只有七声，我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几句，被那衙役一鞭子打在腿上，险些把腿打折了。岂有此理！好了，
2: 有刘相公做主，你就别说了。
0: 板桥先生，
2: 我现在虽然不是相国，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但这个事情我还是要管的。我告辞了。相国慢走，哎，慢走。哎，刘相国，你走错了。
0: 没错，
2: 大门在那边呢。正是我家的老母鸡。哎呦，老母鸡呀，老母鸡。嘿嘿嘿，板桥先生，拿。 就是这只，哎呦，还热乎着呢。板桥先生，你看，正像我告示上所说，定后还有待产鸡卵一枚啊！哈哈哈。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

0: 富富。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

0: 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0: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数十，不见有人奏本呢。
1: 回皇上，没有本奏，证明天下无事；天下若有事，自然就有本奏了。是
2: 陛下，圣人有道，天下无言。而今我朝民主至周，国泰民安，本该自然无有，这是无足为怪的。是
3: 这样的太平盛世，乃陛下无为而治的结果啊！臣建议陛下为我们的太平盛世共饮一杯啊。
4: 对对对，说得对。诸位爱卿，喝酒。
5: 启禀皇上，陕甘总督乐尔锦的特使乌拜吉紧急求见。
6: 让他等等。
5: 陛下，十万火急。
6: 那就进来吧。
7: 皇上，皇上。
6: 哎，什么事啊？慢慢说来。
7: 皇上，甘肃吴建三率部叛乱，连攻数城，前去镇压的兰州知府杨世华战死，现贼寇已攻占台浦、河州、兰州，已被围困数日，望吾皇火速发兵解救。
5: 这叛匪何时行的事啊？怎么都围了兰州了才来禀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7: 皇上，我总督大人一月之内曾三上奏折，不见回音，所以这次特命我亲自面见皇上。
5: 走吧。
8: 来来来来来，
5: 都报到哪儿了？
7: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5: 什么？停！停！停！都给我停下！停下！
9: 你再说一遍，都报到哪儿去了？
7: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9: 和珅，
7: 奴才在。
9: 陕甘总督的奏折你看到了吗？
10: 回皇上，奴才似乎是，好像是看到了，看到了，
9: 看到了，在哪儿呢？哎
10: 呀，奴才一时想，
9: 还不快给我找来！
10: 这，
11: 我说这位老哥，您让我先买好吗？我家里有病人。
10: 好好，
11: 谢谢老哥了啊。哎，谢谢老哥，谢谢老哥。哎，这是100钱，还有点碎银子。哎，
12: 你这钱也不够。
11: 哎，官米不是300钱一斗吗？
12: 这牌子是400钱一斗，这300钱还差100钱。
11: 400钱一斗啊？
12: 嗯。哎，走吧。
13: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这官米是300钱一斗，这位要收400钱一斗，那我得问问，那多出100钱来归谁呀？
12: 你个乡巴老头子，银不压重，貌不惊人，还跟我这儿咬文嚼字的。告诉你，少100钱，今天说出大厅来就是不给你。
11: 哎呀，小哥别动气，别动气，我那钱不够回家拿去，那你把那钱还给我。
12: 老不正经的，快走，下一个。
14: 哎呦，该我了，该我了。
15: 别急，该我了，该我了。
14: 别急，别急，别急。
16: 让我先
14: 走，来走来。说你呢？
15: 急什么急？
14: 我
15: 急
14: 了。
15: 哎呦，
14: 怎么了？拿走，拿走，快点！
12: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呀？啊？看什么呀？看什么？
11: 这都小了点儿。
12: 想什么想？搁这儿。
13: 这斗小点儿，这斗也忒小了点儿。
2: 想什么想？往后去，往后站。
8: 哎呦，你踩死我了！哎呦，
13: 这官斗是十升一斗，你这斗可只是个七升斗啊！
2: 还我说你谁呀？你管他几升？
13: 还你管我是谁呢？
8: 太好了，
13: 你克扣民粮，你这叫知法犯法，你知道不知道？
2: 去你的吧！
13: 哎，你这怎么了？嗯？哎，
2: 大胆刁民，你是何人？
13: 我是何人？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叫金毛刀。
2: 金毛刀啊，金狗刀我也不认识。

0: 你这个老头子，叫你跪下，你怎么坐下了呢？
1: 哎，我没犯法，是你犯法，我凭什么跟你下跪？
0: 你私摔官斗，擅闹米市，还在本官面前强词夺理。
1: 大人，这官斗是十升斗，你用的是七升斗，这斗还不该砸吗？
0: 嗯，
1: 官家米是300钱一斗，你卖400钱一斗，每斗净赚100钱。
0: 嗯，
1: 像你这种损民肥己的行为。

0: 为算不算是犯法呀？
1: 嗯，大胆，来人，
2: 在，
1: 把这个刁民给我拖出去，代价示众。
3: 众位爱卿，眼下社稷有难，正是用得着各位的时候。说话呀，有什么良策？嗯，八王，
4: 在
3: 平时可就你话多呀，怎么样？你说说。
4: 这皇上，这微臣历来不读兵书，这事似乎应该兵部拿个主意呀。
3: 现在朕问的是你。
4: 臣以为该攻，也该守。
3: 到底是该攻啊，还是该守啊？
4: 皇上啊，微臣实在是不知道啊。
3: 你滚下去！
4: 这
3: 九王，
2: 皇上，
3: 你说说呀。
2: 臣以为应该先守而后攻。
3: 哦，守什么呀？攻什么呀？
2: 先守住兰州城，然后再攻打叛匪。
3: 哦，可兰州城现在已经守不住了呀。
5: 回禀皇上，臣以为应当先攻而后守。
6: 皇上，臣以为应当攻守兼备。
7: 皇上，臣以为应当……
3: 行了行了行了，先守而后攻，先攻而后守，一攻一守是一守一攻，全都是些胡说八道，全都是屁话。众位爱卿，朕用得着你们，让你们说话的时候，难道你们大家都只能出这些屁主意吗？
4: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找到了，找到了，皇上，找到了，皇上，皇上，
3: 什么？
4: 找到那个闪电总督乐儿锦的告急奏折，奴才找到了，找了。
3: 现在找到奏折还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4: 不是，皇上，是您让奴才找的呀。刚才
3: 你，滚滚滚滚，滚出大殿去！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4: 啊！
3: 来人，
8: 在，
3: 给我乱棍打出去！
4: 是，皇上，手下留情。

0: 安徽巡抚孙承代在宫外求见。
1: 不见，朕现在谁也不见。
0: 他是送万民表来了。
1: 万民表，
0: 说是代表江淮两岸官员百姓面谢皇恩啊。
1: 哦，就传他进来吧。
0: 扎，
1: 平身。
2: 谢皇上。
3: 臣安徽巡抚孙承泰叩见武皇万岁万万岁。

0: 海扬波，皇恩浩大。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先说说你为何进表啊。
0: 皇上，您赐我江淮两岸百姓10万担米面、10万匹布帛、10万两黄金，救我万物生灵于水火之中，臣受江淮官员百姓之托，特进京面谢皇上。
2: 什么？
0: 东海扬波，
2: 10万担。

0: 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哎，朕没有送过啊。
1: 皇上，您真是日理万机，恩披四海而不以为功啊！竟把拯救我江淮百姓于水火之中都给忘了。这件事还是您托刘墉刘大人亲自送来的呀。
0: 是刘墉？
1: 是刘墉。
0: 哎，刘墉他现在在哪儿？
1: 刘大人把皇上的托付交代完毕，就赴浙江上任去了。我留也留不住。
2: 东海扬波，皇、哎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念了。胡生，
4: 奴才在。
3: 600里及时，速召刘墉回京供职。传朕的旨意，刘墉官复原职，加封太子太保。
2: 扎。
5: 口袋去买米去了。
6: 买米？莫非刚才闹米厂的是他？
7: 长得什么模样？
6: 是个罗锅。他不姓刘啊，他叫金毛刀啊。
5: 金毛刀？
7: 金毛刀？毛金刀？不是刘吗？
6: 哎呦！
8: 怎么回事？快去米厂！
7: 快快快！快去米厂！
8: 给刘大人备轿。
7: 备什么轿啊？
8: 绿泥大轿。
7: 绿泥大轿，
8: 去找四个轿夫。
5: 哦，轿夫啊，轿夫，我们家一直留着呢。轿夫，
9: 哎，
5: 快跟他们去抬老爷进京。
9: 哎，好嘞，我叫他们哥几个去。
8: 快去米厂。

0: 天承运，皇帝诏曰，刘墉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老爷，我来晚了，我把这家给他砸喽。
1: 别，我要带家进京面见皇上。
2: 那我把绳子给你解了。
1: 行。我说啊，张成啊，
2: 哎，
1: 咱爷们儿官复原职了
2: 啊，
1: 得坐四人抬的绿泥大轿。
2: 咱没轿子呀。
1: 没轿子好办呐。孙有道，
3: 卑职在，
1: 借我你的绿泥大轿一用如何呀？
3: 那我呢？
1: 你好办，跟着囚车走吧。
3: 啊，
1: 来呀，
4: 成啊，
1: 拿下孙有道。各位乡亲，从现在起，官米还是300钱一斗，十升斗还是十升斗，砸掉他的七升斗。
5: 有事

0: 不用参你假装盗学贪赃枉法，你知罪吗？
1: 臣知罪，知罪，臣罪该万死，臣知罪。

0: 孙有道，现在你抬头看看这是什么。啊，臣知道，知道，
1: 知道就好。你贪赃过万，本当凌迟处死。朕念你年迈体弱，拿上这把剑，到午门自裁吧。

0: 的女子叫四姑娘，是皇上上回南巡的时候带回京城的。先是在一画舫离姓了他，然后带回京城的呀。
1: 嗯，朕想起来了，当年他年方28，如今已是半老徐娘啊。时光如箭啊。
0: 万子爷，
1: 嗯，
0: 进去坐坐，泡一壶碧螺春呢。
1: 去了，冯公公，我看龙颜不悦，你也是一筹莫展呐。
0: 哎，何大人，
1: 嗯，
0: 自从江妃去世以后，万岁爷就没露过笑脸。皇上常常独坐江妃宫，对着那幅杨画师画的《江妃戎装图》，整日的闷闷不乐呀。何大人，
1: 这样下去不行啊，
0: 哎，
1: 得想辙，想辙呀。
0: 哎，何大人，
1: 哎，走，
0: 好，哎，请。
2: 好手艺啊。哎呀，差点睡着了，真舒服啊。
3: 哎，

0: 我给您带吧。
1: 嗯，不用不用，哎，好手艺。哎，这是一个大钱儿啊，这剃头钱。哎，你这是生意人，
0: 这你看，
1: 容易靠手艺吃饭，拿着。
0: 哎，好，拿着。您慢走。
1: 哎，走了走了。
0: 哎，您是贵人下贱地。
1: 什么贵人呢？啊，
0: 您不是刘中堂刘大人吗？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街上都在传呢，说刘罗锅啊，不不，刘大人来这儿私访。
1: 哎，您不用改口，就叫罗锅子也行啊。
0: 嗨，那哪行？
1: 回见吧您。
0: 好好，我回见，慢走您呢。去去去，干点房去，没你事啊。去。哎哎哎哎哎。
2: 小寡妇今年二十几，她眼睛小嘴白脸皮，自从你丈夫去世后，想男人想得着了迷。嗯哎嘿呦，一日三餐咽不下，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哎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头不出来脸不洗。
1: 哎哎 哎, 哎，说你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哎，刘大人，
1: 你刚才哼哼唧唧的唱什么呢？嗯，
3: 没唱什么呀。
1: 没唱什么。满嘴的淫词秽语，还冲着人家小女子唱。
3: 是，下次改。
1: 走吧。
3: 是。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哎。
1: 转过身来，我说你这辫子怎么回事？
3: 这也好看，图个凉快。
1: 哦，为了好看图凉快，你蒙谁呢你？你当我不知道啊？啊，这叫蝎子钩。这人横啊，这连辫子都横着，这怎么回事？啊，跟个马尾巴似的。
3: 我怕太阳晒我脖子。
1: 哦，怕太阳晒着，这话怎么讲？
3: 刘大人。我爸爸是户部的，
1: 哦，我不管你爸是不是户部的，我只管你。你不是怕晒着吗？图凉快。我带你去个地方，让你好好凉快凉快。走，拿着鸟笼子。
3: 哎，
4: 铁门的五香哥的皮呀。
1: 走。
3: 哎。
5: 该。
1: 师傅，给他把头整整。
0: 哎哎，是你啊，大人，他是理发还是刮脸呢？
1: 他是也不剃头，也不刮脸。你看这辫子没有啊？啊，把这辫子拆了，给他重新的梳梳。
0: 哎，行嘞，走吧，坐那儿。哟，这儿还跟铁丝儿呢。我说这小辫子怎么横着长？
1: 他要的就是这劲儿，给他扔了，去他的事，把他那个劲儿给他拿了去。
0: 哎，这样凉快多了，这就。
1: 哎，我说小徒弟啊，叫你师傅歇着，你来给他剃
3: 啊，让他剃，我剃。
1: 哎，可不就是你剃啊？那刮冬瓜刮了这么多日子了，那冬瓜那么嫩，你都能剃，这头还不能剃啊？
3: 他剃我可不敢。
1: 给他剃，剃去。哎呦妈！哎，杀了猪了！
3: 驾，让开！驾驾驾！
1: 嘿嘿嘿嘿嘿嘿嘿，这谁这么耀武扬威的啊？这谁啊？
0: 哎呦，老爷，您真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呀。他是赫赫有名的山西巡抚桂怀泰呀，皇上赐他马穿午门，何况这小小的一条街道，这算什么呀？是不是大人？
1: 是的吗？
0: 他还是皇帝的小舅子，何中堂的表侄儿，就是犯了王法，他也没人。

0: 能告倒他呀？
1: 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您不知道吗？
0: 嗨，治不了他，就算有人敢告他，他也告不下来呀，没人敢接着状子。
1: 谁说没人敢接着状子？
0: 这么说您敢接着状子？
1: 嘿，我为什么不敢接状子？
2: 请大人为小人伸冤呐。
1: 哎，你这是？
2: 小人本姓赵，是户部放银官赵奎之子。三个月前家父去山西核对赈灾银两，查出魏怀泰贪赃枉法，被桂怀泰杀害了。小人上告无门，闻听刘大人常常穿着便服查访民情，便投到师父门下学徒，后机会把血账面交大人。刘大人，请大人为小民做主。
1: 桂怀泰胆敢谋害朝廷命官，这状子我接了。

0: 老爷，你这是干嘛呢？练字儿啊？
1: 啊不，想心思呢。
0: 嗯，想什么心思呢？还想讨小啊？
1: 哎呦，夫人，你说哪儿去了，夫人呢？我今儿接了一份告山西巡捕桂怀泰的血状，我正想折呢。
0: 想出来了吗？
1: 没折。看样子我只有明天早朝揍他一本了。
0: 哼，实在。
1: 您说什么？嗯？
0: 太实在了。
1: 哎，我怎么听着你这话跟你爹那个腔调是一样的呀？啊，
0: 你就不能绕个弯子，让别人去告他？你就知道地里才长庄稼呀？
1: 那地里不长庄稼，那庄稼长房梁上呢？夫人，我这是说笑话，说笑话。夫人，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是想出辙来了。明儿早上，

0: 表叔，
1: 对，表叔，
0: 表叔，你这是，
1: 我打的就是这个不懂礼数的东西。你现在连理都不理我，
0: 我光看见刘府的灯笼，这我没看见你的呀，
1: 你也瞎了你？
0: 这怎么让我见皇上啊？我也不见了。来人呐！
2: 是啊，
0: 跟我回山西。哼！
1: 哎呦，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3: 何大人，啊，我想起来了，桂怀胎今儿个是被皇上召进宫里来的。啊！
1: 对呀。皇上今天召他上早朝，当殿让他奏明山西政务，可是现在让我打跑了，让皇上一会儿怪罪下来，我可怎么交代？我
3: 是
1: 我这，哎呀，我打他干什么呀？我呀，我
3: 是，哎，你别着急，别着急，
1: 坏了，坏了，
3: 别急，别急，来，何大人，
1: 你得帮我，你给我拿个主意啊，刘大人，我这到时候怎么交代呀？我
3: 何大人啊，我有个主意，
1: 快说呀。
3: 昨儿个呀，我接了一份血状，
1: 血状
3: 状告山西巡抚桂怀胎，私斩朝廷命官，残害百姓。你呀，就说呀，跟皇上这么说，你说呀，一听这事儿啊，义愤填膺。
1: 对，我义愤填膺。
3: 这一把盏儿，
1: 帮，
3: 这不结了。
1: 血状呢？
3: 在这儿。怎么了？怎么了，何大人？
4: 好啊，刘墉啊，我刚醒过错儿来，你刚才就没安着好心，
3: 委屈我了。
4: 你在设计谋陷害我？
3: 不会的。
4: 什么血状？我不要，
3: 不要，
4: 不要！
5: 吾皇万岁
6: 万岁
5: 万万岁！
7: 众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7: 朕已下诏。命山西巡抚桂怀泰进京述职，为什么还不见他？
8: 这
7: 启奏皇上，那桂怀泰不是没来，而是刚到午门就被九门提督何大人用马扎打得头破血流，他不能面君，又抬回山西去了。
1: 大胆和珅，陆才三，
7: 朕召他进京必有要事，你竟敢在午门前殴打封疆大吏，哼！武士
9: 在，
7: 把和珅给我拿下。
9: 好。
1: 慢着，皇上，桂怀胎被伤，奴才诚然有责，但事出有因。皇上，奴才有奏本在身，待皇上看完奏本之后再治奴才的罪，奴才死而无冤。
7: 哦，胡生，
10: 奴才在，
7: 把他的本呈上来。
10: 扎，
1: 刘大人，给我
3: 什么？
1: 哎呀，你状子，我们不是说好了，你看完之后还给我吗？快给我！
3: 对不起，差点给忘了，何大人。哎呀，

皇上，桂怀泰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

0: 了桂怀泰，只是因为在气头上手下的重了一些。不过皇上，不管怎么说，奴才实在是有罪，奴才有罪。
1: 哈，是这样。和珅，
0: 皇上，
1: 朕问你，那告状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告状的人，回皇上，奴才委实是不知道那告状的人现在哪里。有罪，奴才有罪，有罪。
1: 那你的状子从哪儿来的？
0: 从刘大人那儿来的。
1: 怎么会在刘墉那儿呢？啊？
0: 是奴才交给他的。
1: 哼，和珅，你对朕说实话，这状子到底是你接的，还是那刘墉接的呀？
0: 回皇上，当然是奴才接的。
2: 启禀万岁。
1: 刘墉，你又给何爱卿下什么套呢？
2: 启禀万岁，臣与何中堂正在午门候朝，臣把状子的内容告诉了何中堂，何中堂义愤填膺，此时恰逢桂怀泰骑马上朝，何大人怒不可遏，抄起马扎把桂怀泰打下马来。臣以为何中堂大义灭亲之举实在是令人可亲可敬啊。

0: 何大人，您受委屈了，请起。
1: 你，
2: 老爷，何中堂何大人来了。
0: 哦，快快有请。
2: 是。
3: 哎，表叔请坐。
4: 表叔啊，侄儿在午门失礼，挨了您老的马折儿。其实要说打了，这也就打了，你不用再。
1: 哎呀，你小子想错了，你以为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4: 那您是？
1: 我是来告诉你打你的道理。
4: 你，那您打我，还打出理来了？
1: 当然有道理了。我告诉你，刘墉他接了一张告你的血状
4: 啊，这，
1: 所以我才想了个辙，我打破你的头。
4: 哦，哎呀，多谢表叔，多谢表叔。
1: 趁早回山西。
4: 是，侄儿遵命。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小姐，请坐好。
1: 坐好，坐好啊！哎呀，坐好了。别笑，别笑，别笑了啊！哎，坐好了。怎么画啊？来，坐好了。
2: 讨厌！
1: 哎呀，听话，听话。啊，看前面。哎，就这样。
2: 哎呀，哎，你快点，我等了三个时辰了。
1: 手放在这个地方。哎，别动，别动啊！要坐好了。一会儿啊，我
2: 讨厌，你就知道卖乖。
1: 坐好，坐好。哎哎，往那儿看啊。哎，郎世宁先生，嗯哼，尽量快点啊，他有点坐不住了啊，快点。
0: 何大人，你看画得怎么样？
1: 画的倒是挺像，不过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0: 少了什么？
1: 少的太多了，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郎世宁先生，为了包租啊，你得把这赛貂蝉姑娘画得眼若秋水，面若桃花，发如飞瀑，肤如凝脂啊。既要美艳、妖艳、风骚，还得端庄、秀丽、文静。这幅画要画得动人的心，撩人的魂，夺人的魄，要人的命。
0: 要谁的命？
1: 我要你的命。
0: 要我怎么？
1: 跟你说什么好呢？真是，老先生，你听我说，我们大清国有句老话叫“官大一级如父母”。你是三品官，我是一品官，差着两级呢。那我就算你的爷爷，知道吗？你要是画不好，我就可以要你这孙子的命。
0: 好好好，何大人，那就让他要我的命怎么样？
1: 让他要你的命？你什么意思？
0: 如果我画好了，把他赏给我爷怎么样？
2: 我看呐，该赏你50大板。
1: 哎呀，真是！
0: 好，坐好了，坐好了。你看，我又没法画了。
1: 这样这样，我来跟他说说。
0: 坐好。
1: 哎，坐好，坐好。哎，乖乖，坐好，坐好了。哎，谁拿着扇子？哎，这什么都坐好了。哎，往那儿看。哎，往那儿看，别动。哎，这样。
3: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4: 奴才和珅有本。
5: 谁？
4: 奴才和珅有本启奏皇上。
6: 今儿个怎么了？啊？和珅有本。好，和尚。
5: 奴才在。
6: 接本。
5: 扎。

0: 宣他进来吧。
1: 扎。何大人进宫见驾。奴才和珅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和爱卿平身吧。
1: 谢皇上。
0: 和爱卿。
1: 皇上，
0: 你又给朕耍什么把戏呀？
1: 哎呀，皇上，奴才在你面前从来不敢耍把戏呀。
0: 朕要问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嗯，你到底是一个忠臣呢，还是一个奸臣？
1: 回皇上，奴才既不是什么忠臣，也不是什么奸臣，因为一切忠臣奸臣在您面前都是假的。
0: 为什么？
1: 皇上，您是一代明君，一切忠臣能臣都超不过您，一切庸臣奸臣都瞒不过您，您明察秋毫，所以一切忠奸能庸不都成假的了吗？
0: 那么你呢？你究竟是要做一个忠臣能臣，还是要做一个奸臣庸臣？
1: 奴才既当不了什么忠臣能臣，更不愿当什么奸臣庸臣。奴才充其量不过是个弄臣而已啊。

0: 什么？
1: 皇上，因为自古以来，一切忠臣都免不了一死，而一切奸臣又逃脱不了一死。恕奴才直言，奴才实在不想死。
0: 嗯，何爱卿啊，你倒是对朕说了一句实话。我倒是想听听你这个弄臣是怎么个当法。
1: 皇上，其实当弄臣也不需要什么大本事，只是捡皇上喜欢的给，挑皇上喜欢听的说，选皇上喜欢吃的进，只要皇上玩得开心，睡得安宁，不发脾气，我想这一切就行了。
0: 难道你心中就没有社稷江山黎民百姓吗？
1: 皇上，您是一国之君，万民之主，奴才以为只要把您伺候好了，使龙庭康健，龙兴长月，这难道不是国家社稷之大幸，黎民百姓之大幸吗？皇上，
0: 你这个弄臣给朕呈上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啊？胡生啊，退下吧。
2: 扎，退下。
1: 皇上，自从江妃娘娘过世之后，奴才见您一直龙颜不悦，皇上听奴才一声劝吧。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再者说了，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0: 何爱卿啊，这幅画可是郎世宁所作呀。
1: 皇上圣明，这正是宫廷御用洋画师郎世宁先生的手笔呀。
0: 这个小女子是何许人呢？
1: 米脂人。
0: 米脂？
1: 米脂。
0: 哦，倒是个出美女的地方。朕记得三国的时候有个吕布戏貂蝉，那个貂蝉她就是米脂人吗？
1: 正是正是啊，所以这个小女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就叫赛貂蝉。
0: 哦，哎，朕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子啊？
1: 皇上，这女子并不在宫中啊。
0: 哦，她在哪儿？
1: 陕西巷。
0: 陕西巷？
1: 回皇上，这陕西巷原本是陕西客商云集的地方，现而今已经到处是青楼妓馆了。
0: 和珅，
1: 皇上，
0: 你好大的胆子！
1: 皇上息怒，奴才以为皇上整日郁郁寡欢，闷在宫中，实在有伤龙庭，奴才看着实在于心不忍。奴才想，您不如出得宫去，微服到民间采风观俗，另寻一个乐趣所在才是啊。皇上，皇上，您只需出得宫去，便会看到一顶轿子等在那里。抬过正阳门，

0: 就是大石栏，再拐个弯儿就是陕西乡了。
1: 和珅，
0: 放着。
1: 和珅呐，
0: 皇上，
1: 这京城的花街柳巷，你倒是轻车熟路啊！啊，
0: 皇上，轻车熟路也都是为陛下打探路径啊。
2: 二爷，您请。哎，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3: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4: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5: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2: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1: 请。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回皇上，北京的窑子里啊，这叫大茶壶，这一个接一个的喊呢，叫王八叫，
1: 叫啊，
0: 王八叫，王八叫。
1: 好。
6: 二位爷这边请。貂蝉姑娘客到了，貂蝉姑娘客到了。

0: 请啊。您请啊！
1: 啊，这，
0: 要不要给您来点茶？
1: 啊，哦，不不不，我已经不渴了。貂蝉姑娘，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
0: 啊，老爷贵姓啊？
2: 哦，我姓啊，我们老爷是浙江人，做绸缎生意的，姓吕，双口吕。
1: 哦，对对对，姓吕，
0: 姓吕，感情是吕布戏貂蝉呢。
1: 啊，
3: 巧了。
1: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哎，周石是姓吕。我不敢冒称吕布。
0: 哦，是吗？
1: 貂蝉姑娘，你这果然是个美人窝呀。
0: 老爷，我们陕西有这么一句话，叫米脂的姑娘，绥德的汉。
1: 哦，
2: 是这话。
1: 哦，
0: 你看，我们米脂姑娘不但长得白净，而且还身材苗条
1: 啊，
0: 匀称啊，而且还姿势呢。
1: 对对，
3: 姿势。
1: 对对对对。
0: 哎，我们那儿是养女不养男，这男的呀都往外跑了。
1: 是吗？是。
0: 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小曲儿，哎，要不要唱给你们听听啊？
1: 那好，唱唱唱唱唱唱，
0: 唱给你们听听啊。不是是那个肉坨坨，红的疼疼的泪，留下那个好妹妹，哥哥你好得

0: 哥哥你好得劲耶。
1: 唱得好，唱得好。
2: 哎呀，唱得好啊。
0: 李老爷，看样子你是乏了。
3: 对，我们老爷乏了，
0: 何不到床上去躺一躺呢？
3: 来，到里边歇歇啊。里边歇歇啊。
0: 走吧。
2: 好，去躺一躺。哎，好。

0: 老爷，
1: 嗯，
0: 您先歇着，奴才银牌时分再来接您，如何？
1: 嗯，
0: 您先歇着，歇着，歇着。
2: 老爷，
3: 哟，何大人，
4: 嘘，
3: 大人，您怎么这时候来了？貂蝉姑娘今儿晚上有客呀。
0: 这我比你清楚，去，就说吕老爷的管家来接他了。
3: 啊，什么管家呀？哪这么多废话？
4: 去。

0: 吕老爷，您的管家接您来了。
1: 哦，到时辰了。

0: 半夜三更叫我吃花生豆。
1: 不是花生豆，这是金豆子。

0: 哎，您这边走，道儿黑，您慢着点儿。快点，
1: 还得回去吧。
0: 哎，是，您慢走。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哎，好味道，美如石山珍呐。
0: 那就好。皇上，要上早朝了，您得快着点
1: 儿。哦，对。哎呀，这要有个分身法该多好啊！
0: 分身法
1: 啊，我一半去上朝，另一半我还留在这儿。
0: 啊，明白了，皇上慢点。
2: 分身

启奏万岁，这乌利雅苏台乃我边关重镇，大清朝兵力在那里只有3000多人，加上虚想冒领，实际兵力只有10之2-3，眼下更需加强兵力，不知圣意如何呀？

0: 知圣上意下如何呀，刘墉。
1: 皇上不是一直在点头吗？接着往下说不就完了？
2: 我怎么看着皇上不像是在点头啊？
3: 是点头，是点头。
0: 不是，是点头还是摇头吗？
2: 何大人，皇上是在点头。
1: 这不点头的吗？
0: 那阿木尔久有反心，早就在经营巢穴，现在羽翼已经丰满。傅大人千里专使送来密报，以边关相托，这绝不是游戏之言。
1: 刘墉，接着往下说呀。
2: 接着往下说啊。犯了惊驾罪，是你担着还是我担着呀？

0: 启禀大人，周庆书求见。
1: 周庆书，
0: 大人，就是上次吏部徐侍郎推荐的那个，
1: 就是那个想到宫里当秉笔太监的穷书生。
0: 是，
1: 他来干什么呀？让他进来，
2: 进来吧。
3: 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救命！大人，大人，你无论如何得救救奴才呀！大人，
1: 周庆书，你是周庆书？
3: 是，
1: 怎么了？
3: 大人，大人，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就直奔大人，他。
1: 你是说有人要追杀你？
3: 大人，不，是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足足有七八寸长，寒光闪闪，他直奔我这下三路，他就，哎呦，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哎呦，
1: 周庆书啊，我早就跟你讲过呀，当兵比太监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当时说不就是阉了吗？你看你现在怎么害怕了？
3: 当初奴才心想，当一个兵比太监，年俸300两，还可以还清奴才所欠的债务。当初奴才不知道阉了是怎么回事啊。大人，他们用的都是杀人的刀啊。何大人，大人，奴才不想当兵比太监了，奴才不想阉了。大人，您救救我吧！大人，我求求您，你救救我！
1: 当初要不是徐侍郎推荐你，我管你这屁事！
3: 何大人，您救救奴才吧！何大人，那就……哎呦，
1: 何大人，周庆书，你别光低着脑袋，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

0: 来啊，过来！来人，拿把剪刀来！啊！大人，你要亲自动手？你要用剪刀？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
1: 过来啊！
0: 你饶了我吧！
1: 嫁过来！
0: 大人呐！

0: 真是杰作呀，简直是一模一样。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1: 和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朕喜从何来啊？
0: 皇上，奴才给您进奉一件宝物。有了这件宝物，皇上每天可以到貂蝉那里去过夜，再不用想什么分身术了。
1: 哦，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奴才给皇上带了一个人，见了他您就知道了。
1: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正在殿外候旨。
1: 劝他进殿。
0: 这
2: 周青书。
3: 贺大人，
2: 起来跟我去见皇上。
3: 何大人，奴才我害怕呀，您这是让奴才干嘛去呀？
2: 周青书，你的运气来了。镜子呢？起来跟我去见皇上，要行叩见大礼，知道吗？
3: 大人，你看小的这腿直弹琵琶呀。
2: 别害怕啊。
3: 不怕。
2: 来，走。来，跪下见驾。
3: 奴才周庆书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周青书，抬起头来让皇上看看。再往前一点。再近点。皇上
1: 啊，
2: 请您仔细看一看。

0: 奴才该死！皇上，像不像？太像！皇上，您想想看，当您出宫巡查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替您守候在宫里，甚至替您早朝听政，
1: 什么？
0: 他代朕听政？哎呀，皇上，您大可放心，他只不过是坐在宝座上装装样子而已，在乾清宫，他直接奏本。

0: 不发之意。一切奏折当年午时回宫以后再做处理，岂不两全其美吗？
1: 这么说你给朕找了个替身？
0: 皇上圣明，这样您就不用愁春宵苦短了。
1: 哎，这
0: 皇上，
1: 何爱卿，这行吗？

0: 皇上叫你呢，起来，起来，你把衣裳脱了。
1: 什么？换衣帽啊？
2: 啊，对，
0: 朕把衣裳脱了，你与朕把衣帽兑换一下。
1: 穿皇上龙袍，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呐。
0: 哎呀，朕让你换你就换嘛，皇上下旨说换就换嘛。

0: 手别扎着。我说、啊、让他到您那儿坐坐。
1: 哎，
0: 这演习一下嘛、啊、来来来来来，你到朕这儿坐着，朕下去。

0: 启禀皇上，云南总督献上蛮不舞女两名，应皇上召前来献艺。
1: 啊，在哪儿呢？
0: 在外边候旨呢。
1: 传。
0: 皇上的旨意是，
2: 让他们进来呀。
0: 这。
2: 啊！哎，你好大胆子你！
3: 皇上，您且息怒，这不是演习吗？演习，
2: 啊？哦，对对对，演习。
4: 奴婢参见我主，吾皇万岁万万岁！
2: 都起来吧，起来吧。哎，舞上一段，让皇上，让我开开眼，啊，舞吧。

0: 回馈，换锅活动开始了。锅房不成锅，市场价999元，今天只要239元。前8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加1块钱。送汤锅、送煎锅、送锅盖、送铲子、送勺子，赠品价值1000元，只加1块钱即可升级锅具大全套。您没听错，只加1块钱，只加1块钱，有炒锅，有汤锅，有煎锅，有锅盖，有铲子，有勺子，真正厨房大全套，只加1块钱，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老范呀、啊，换锅了。
2: 老大，换锅了。
3: 妈妈，换锅了。
0: 你想炒菜不粘锅吗？就换锅房不粘锅。你想炒菜少油烟吗？就换锅房不粘锅。你想炒菜省油省水省燃气更省钱吗？那就换锅房不粘锅。它是祖传4代制锅匠人。
4: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锅王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祖传4代做锅，80年只为做一口好锅，人送锅王，别的我不敢多说。买了我们家的锅，10年您使用坏了、粘了、不好使、不好刷、油烟大了，我们承诺10年免费换新锅。
0: 锅房不粘锅，现场切锅，保证真材实料，荣获国家技术专利，通过 SGS FDA 国际专业检测认证。锅身加厚纯铁打造，6层纱巾不粘渗透，不粘锅少油烟，炒菜同时补充铁离子，聚能环锅底智能温控，保证食物受热均匀，最大程度保留食物营养。锅房品牌感恩回馈，换锅活动开始了。锅房不粘锅，市场价999元，今天只要239元。前8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加1块钱。送汤锅、送煎锅、送锅盖、送铲子、送勺子，赠品价值1000元，只加1块钱即可升级锅具大全套。您没听错，只加1块钱，只加1块钱，有炒锅、有汤锅、有煎锅、有锅盖、有铲子、有勺子，真正厨房大全套，只加1块钱，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大家好，欢迎收看锅王品牌全国换锅活动。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锅王品牌的郭师傅和他的儿子。
4: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锅王是我们家的金字招牌，我们祖传4代做锅，80年只为做一场好锅，人送锅王。
6: 父老乡亲大家好，如今我接过我父亲的班，我要把锅王发扬光大，我这回要上电视来宣传锅王，让全国人民都用上我家的锅，厨房10年不用换锅。
5: 好，让我们今天拭目以待。
6: 这是一口普通的不粘锅，这是我们锅王，锅里面都是从开锅到现在一直在烧的咖喱酱，到现在大概20分钟左右了。
5: 那我觉得这普通的锅这么粘，我觉得泡一晚上它也洗不干净。
6: 这样，现场咱来试一下。在家里我们正常烧锅就是把水倒进去，然后再铲一铲，搓一搓，这口锅已经报废掉了。
5: 你看，又粘又糊，洗不干净，
6: 又打理不出来。
5: 那我们锅王呢？
6: 我们锅王当然不一样。来看，下面是火，但是我在上面还要给它加上火，给它进行上下双重考验。
5: 今天的酱已经很黏了，
6: 对，
5: 然后您还要给它进行双重的考验。
6: 没错。
5: 我们锅王真的能够洗得很干净吗？
6: 可以这样讲，在家里边我不用擦、不用泡、不用洗，只需要一杯温水，轻轻冲拭下去，来看一下效果。哇，
5: 真的飘起来了，太不可思议了！
6: 自动起来。
5: 那我想问一下郭师傅，如果我家里的锅烧成这样，也能够洗得很干净吗？
6: 当然，我父亲说了，做不到你回来找我们家锅王招牌，同样继续用这口锅，咱们还是一滴油都不放，
5: 一滴油不放，
6: 没错，
5: 无油煎蛋皮儿，
6: 无油煎蛋皮儿，看看咱们锅王能不能经得住考验。
5: 哎，我瞬间觉得哈，来，非常神奇，没有放一滴油，居然无油煎蛋皮，一点都不会粘锅。
6: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锅王的厉害之处。拿到家里边，保证您用上10年也不会粘锅。
5: 好，
6: 我们不仅锅里不粘，平常用的锅是不是刚开始买来外面干干净净？
5: 对。
6: 但是用一段时间就黏黏糊糊，刷你也刷不出来。
5: 是的。
6: 但是今天看我们锅王，不但里面不粘，外面也能做到不粘，面糊非常粘稠。
5: 面糊。
6: 对。
5: 而且你要记住哈，这不是锅里。
6: 对。
5: 这是。

0: 底儿。
1: 没错。哇，
0: 太神奇了，观众朋友们。嗯，
1: 还有更厉害的。
0: 这是
1: 非常粘稠的辣酱，
0: 辣酱又含有糖分，
1: 对，
0: 又含有油分，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哈，在我们锅王的锅底儿当中，就像滑冰一样，
1: 没错，直接滑下去。
0: 郭师傅，你拿电钻干什么？
1: 是这样，主持人，一般啊，家里边买到不粘锅，用过一年半年就粘锅、糊锅、扒锅。所以说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做一个极限的考验。现场呢，我拿的是什么？拿的是电钻，我直接对着锅底打，哇！
0: 天哪，这锅就花了。
1: 我们用抹布把它来擦一下。嗯，来您看一下，
0: 这是涂层，锅掉下来
1: 全部是涂层，拿到家里吃到我们家老人孩子的肚子里，对身体是不好的，
0: 太危害大了，
1: 太危害大人了。
0: 是
1: 我们锅王就不一样了。现场啊，同样的电钻，同样的烧，我们看一下效果。我觉得这个还不算厉害啊，我觉得这还不算厉害，把钉子鹅卵石放到里面，然后我们在家里边再做个大火爆炒，然后您看一下对我们今天锅王的锅身有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再来注意看细节啊，一定要注意看细节，看一下我们的锅身锅体有没有划痕，
0: 完全没有，
1: 跟新锅一样。
0: 那这会儿的时候，郭师傅，我想问问您了哈，为什么我们家锅王的锅用过之后一点划痕都不会有？
1: 是这样的，我们家是杀金不沾成，足足六成渗透到锅体里面，只要锅不坏，我们就不会沾锅。我说我们锅王至少用10年，不是吹的，这是一口常见的普通铁锅。现场咱们来做一个硬碰硬的极限试验。
0: 哇，太震撼了，我能看出来郭师傅非常用力，你会发现普通的不粘锅现在已经成那样了，而我们的锅王完好无损，不愧是锅王，任何挑战都能够轻松胜出。郭师傅，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做过的种种锅王，任何挑战都能够轻松胜出，郭师傅，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做过的种种实验，我拿回家都可以做得到吗？
1: 拿回家放心做，做不到你给我拿回来，我给大家做到10年免费换新锅，有一点粘锅了、糊锅了、生锈了，你就来砸我们家的锅王招牌。
2: 锅王不粘锅，保证所有现场实验均真实有效，拿回家您可以亲自验证，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内无理由退款退货。锅王不粘锅，保用10年，10年之内让您天天用新锅。锅王品牌感恩回馈，换锅活动开始了。锅王不粘锅，市场价999元，今天只要239元，前8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加1块钱，送汤锅、送煎锅、送锅盖、送铲子、送勺子，赠品价值1000元，只加1块钱即可升级锅具大全套。您没听错，只加1块钱，只加1块钱，有炒锅、有汤锅、有煎锅、有锅盖、有铲子、有勺子，真正厨房大全套，只加1块钱，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锅王不粘锅就是好用，质量好，拿它煎鱼烙饼都不粘锅，炸个花生米、爆炒个辣椒也没有油烟，我呀是越用越爱用，越用越喜欢。这是纯铁做的不粘锅，炒菜炖肉是又香又快又省油，而且呀一点不扒锅糊锅，用完了水一冲干干净净的，这一年下来呀，油费、水费、燃气费，光这个就给我省1000块钱，太值了。
4: 原来厨房的油烟呢坑了我们10年，哎，自从有了锅王不粘锅，老板的气管炎就再也没有犯过，做饭炒菜少不了它，健康的晚年就更少不了它呀。
5: 火还是那个火，油还是那个油，锅真的不粘了，危害健康的油烟也没了，这锅生热均匀，菜肴能够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营养又健康。
2: 你想炒菜不粘锅吗？就换锅房不粘锅。你想炒菜少油烟吗？就换锅房不粘锅。你想炒菜省油省水省燃气更省钱吗？那就换锅房不粘锅。更重要的是，和你的妻子青春相比，和你父母的辛劳相比，和家人的健康相比，这点费用算得了什么？换一口锅房不粘锅，给自己、给父母、给妻子一次终身的健康投资。锅王品牌感恩回馈，换锅活动开始了！锅王不粘锅，市场价999元。

0: 今天只要239元，前8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加1块钱，送汤锅、送煎锅、送锅盖、送铲子、送勺子，赠品价值1000元，只加1块钱即可升级锅具大全套。您没听错，只加1块钱，只加1块钱，有炒锅、有汤锅、有煎锅、有锅盖、有铲子、有勺子，真正厨房大全套，只加1块钱，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自从用了锅王不粘锅呀，不粘了，不糊了，也没油烟了，我这健康晚年呐，就靠它了。
2: 我家煤气费啊，也省了好多呢。普通的锅呀是很慢，锅王不粘锅呀是纯铁的，导热快，煮饭也快。
1: 纯铁锅用温火，用小火都能烧出高火的味道，
3: 真的不粘，
1: 省油还健康，
4: 真的省油，
5: 确实好，
1: 太实用了。
3: 老伴儿啊，换锅了。
2: 老爸，换锅了。
5: 老妈，换锅了。
0: 换掉你家中劣质的锅，换掉你家中生锈的锅，换掉你家中不好用的锅。请记住，这个不粘少油烟的锅房不粘锅。请记住，这个健康省钱的锅房不粘锅。请记住，这个可以现场切开保用10年的锅房不粘锅。
6: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锅王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祖传4代做锅，80年。为做一口好锅，人送锅王，别的我不敢多说，买了我们家的锅，10年您使用坏了、粘了、不好使、不好刷、油烟大了，我们承诺10年免费换新锅。
0: 锅房品牌感恩回馈，换锅活动开始了。锅房不粘锅市场价999元，今天只要239元，前8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加1块钱，送汤锅、送煎锅、送锅盖、送铲子、送勺子，赠品价值1000元，只加1块钱即可升级锅具大全套，只加1块钱，只加1块钱，有炒锅、有汤锅、有煎锅、有锅盖、有铲子、有勺子，真正厨房大全套，只加1块钱，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锅王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祖传4代做锅，80年只为做。

0: 皇上，不掉了，不掉了，下去吧，下去，走，啊，哎呀，这是朕的玉玺，你给我下来。 咱俩把衣服换回来。你把朕的龙袍给我脱下来！哎呦，哎呦，哎，海清来！哎呦，皇上，皇上恕罪。哎呦，去。穿上。
1: 是是。

0: 你们把这大胆周庆书给朕跪这儿！哎呦，
1: 皇上，奴才该死！哎呦，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2: 妙，实在是妙啊！

0: 皇上，您先静下心来，您好好琢磨琢磨，您有一个这么像您的替身，不就可以放心的去做您自己的事了吗？
1: 朕是又放心又不放心呢。
0: 皇上，此话怎讲啊？
1: 这个人像朕，像的能以假乱真，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这一点朕放心。可是何爱卿，你看他这小子七情六欲都很旺盛，哎，这一点嘛，朕又不放心了。啊，
0: 皇上，奴才明白了。
2: 赵庆书，你听着，打今儿起，你就是皇上的替身了。皇上在宫的时候，你得藏起来，不得擅自走动。不能在同一个场合与皇上同时露面，你记住，你只是一个影子，一具木偶，一幅走动的画。
3: 哎，听见了，何大人。奴才就是个影子，皇上的木偶，走动的画。
2: 再者，皇上外出私访，你替皇上临朝听政，只准听不准答。
3: 是，
2: 大臣有本，你只准接过来，不准下达任何旨意，听见了？
3: 是，听见了，大人，听见了，皇上。
1: 还有你
2: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你留守内宫，皇上的女人你可不得有任何勾连，这几项若有一项违背，小心你的脑袋。
3: 何大人，奴才不敢，不敢呐，奴才记住了。奴才
1: 退下吧。
0: 下去。
4: 何大人，何大人，
0: 干什么？
4: 我问你，为什么你把咱俩多年的情谊武断的拆开，宁愿给别人拉皮条，宁愿自己当王八？你这到底为的是哪一桩吗？
0: 小姑娘，你休要多问，你只管放开手段把他伺候好了，我亏待不了你。
4: 我说何大人，你已经是尚书中堂，为什么要在那个姓吕的面前毕恭毕敬的？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0: 你管他是谁呢？
5: 皇上让你们平身呢，起来吧。今天晚上皇上在乾清宫有要事相伴，你们退后50步开外，看好了，任何人不许靠近乾清宫，知道了吗？
6: 知道。
5: 下去吧。站住！这件事情，天知地知。

0: 我知道，老佛爷知。你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我明白。明天你就在这上早朝，一切看我的眼神行动。要是有什么破绽，岂可吃罪不起？
1: 公公，奴才我害怕呀。
0: 怕什么？起来。转过去，朝前走。

0: 你这哪像皇上啊！皇上贵为天子，走起路来要有帝王的气魄，尤其在这大殿之上，皇上得龙行虎步。看我的！
1: 龙行虎步，停！你，停！嘿，走，起来。
0: 再走一遍，听你了，走。龙行虎步，龙行虎步，龙行虎步。停！看见这宝座没有？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当年执政时所做。
2: 这把椅子花了28000两黄金呢、啊，什么？28000两黄金？28000两黄金？
3: 哎，让奴才开开眼。
2: 你说，这京城的王公贵戚？ 都督翰林，文的武的，中的洋的，什么阵势我没见过。
4: 没错，
2: 他就是军机大臣，九门提督。
4: 我也不会怯场。这相信，不过他可比你说的这些都大。别蒙我了，
2: 莫非他是当今的天子不成？好姑娘，这回算你说对了，他正是当今天子。
4: 怎么样，吓着你了吧？瞧那样，瞧那样！啊，那几天，那姓吕的，就是乾隆，老佛爷。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不能让任何人。
0: 知道啊，你小子还真有造化，沾了长得像乾隆爷的官了。今儿个让你这屁股沾着这龙座，让我坐这儿。哎，坐上去吧。胡公公，胡公公，我你不坐，明天怎么上朝当朝执政啊？你现在不试试行吗？啊，去试试去。 试试啊！
1: 我坐了，
0: 坐吧。

0: 停起来！目视前方，似看非看，懂不懂？
1: 看非看。
0: 对。哎呀，不对不对，要目空一切，懂不懂啊？啊？
1: 目空一切。
0: 哎，
1: 胡公公，这奴才不太懂，您给奴才讲讲。
0: 这，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那个既要威严，又如同做梦，哎，
1: 如同做梦。
0: 哎，来一遍。
1: 既要威严，如同做梦。
0: 嗯，睡着了。
1: 胡公公，您一说如同做梦，奴才就想睡觉了。
0: 不对，如同做梦，知道不知道？要目空一切，目视前方，威严点。再来一遍，懂不懂？哎呀，不对，挺起来，朝前看。哎，就这么着。哎，对，好，小子，明天可就看你的了啊。
2: 胡公公，
3: 奴才在。
2: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3: 哎，他啊。啊
4: 哎，客官您请。哎，这边。
5: 到了到小弟两句。
6: 里边请。
4: 哎，您请您请。
5: 都说我广施不作是懒蛋，要依我看，
4: 这
5: 就得从我懒蛋的人说啊。在家里见
7: 你了，今儿晚
8: 上那个，客官来了，里边请。
5: 两只懒蛋就生鸡蛋，鸡蛋又好孵鸡吧。
8: 姑娘睡了，我看大人也有些困乏，何不宽衣一块躺躺呢？
4: 啊，好。
9: 啊，好你个貂蝉姑娘，你在戏耍我啊？
8: 李大人，果不失言呢，这么早就来了。
9: 好玩。
10: 皇上困乏，您该就寝了。
2: 是该睡了。
10: 皇上勿劳御手，带奴才给你解。

0: 伙计，前面有顶轿子，咱们抄过去吧。
1: 不行，那是吏部天官留的人的轿子。按大清朝的规矩，不能抄。留的人是一品，咱们何的人他也是一品。
0: 那就问问何大人。
2: 问问就问问。
0: 启禀大人，前面有顶轿子，是吏部天官留大人的，轿子走得跟爬似的，阻止了去路，请何大人定夺。
2: 没错，大清朝是有这规矩，不过。

0: 你们可以想法让他的轿子停下来，不就超过去了？
1: 还是大人有办法。
0: 哎呦，想法把他的朝珠偷了。
2: 那为什么？
0: 没有朝珠，他就上不了朝了。哦。哎，怎么着？
3: 我叫你来干什么？
0: 哎呦，我还你来干什么？哎呦，我还你来干什么？哎呦，我的脚！哎呦，
4: 老爷。
0: 你干嘛呢？你这是啊？干嘛呢？
5: 明明是何大人的叫你干的吧？啊啊！想偷我的朝珠，不想偷，想叫我丢人呐？啊！你那模样我记住了，跑不了你，到哪都找着你。啊！
0: 走，几轿？我说哥几个怎么样啊？
6: 老爷，我的脚崴了，
0: 脚崴了。
6: 怎么样？

0: 万岁，臣刘墉有本。
1: 皇上，
2: 在，
1: 拿过来，
2: 站。
0: 万岁，赵奎之子状告桂怀泰，臣以为应趁桂怀泰回山西之前把桂怀泰交予刑部。
1: 你午时后北出防候旨。
0: 万岁，午时前那桂怀泰可就要回山西去了。
2: 你午
3: 时后北出防候旨。
1: 午时后北出防候旨。
0: 皇上啊皇上，那午时以后桂怀泰可就在回山西的路上了啊。
4: 我说刘墉，
0: 臣在。
4: 你要逼皇上降旨吗？
0: 皇上，赵奎奉旨去核查赈灾银两，被桂怀泰杀害。
1: 退朝。
5: 退朝。
0: 何大人，您不觉得这皇上的嗓门有点儿？
6: 何爱卿啊，
7: 皇上，
6: 这几天假天子坐朝，没给朕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7: 皇上，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因为众大臣无本可奏，只是那个刘罗锅纠缠不休，假皇帝差点盯不住啊。
6: 这个刘墉纠缠不休，所谓何事？哎，要不朕今晚不要去陕西巷了。
7: 哎，皇上，陕西巷您尽管放心的去，刚才奴才已经问了星象学家，明臣京城大雾，奴才想法儿让那刘罗锅上不得早朝。
8: 刘大人，这边关军情啊万分危急，我这心里啊心急如焚。你看，
0: 你回驿馆休息，明日早朝我一定奏明圣上。
8: 哎，谢刘大人，我先走了。
0: 好，请。

0: 你们四个听着，啊，先把我这顶轿子抬前面去，到牌坊那儿等着。等刘墉刘大人的轿子一到，你们要想方设法把他的轿子挡住。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2: 起轿，
3: 走。

0: 哎，刘府的轿子也该到了吧？
1: 哎，刘府轿子来了，快去！
0: 哎，别走！
1: 请。

0: 哎，这怎么又打？哎，这怎么回事啊？哎，停下！
1: 哥几个，跟上他，跟上合法的教练。哎。

0: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领。

0: 靖边将军的特使在宫外候旨，
1: 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特使带来了10万火急的消息。啊，
2: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1: 10万火急，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臣转禀圣上，准格尔部再次叛乱，以兵围乌鲁木齐，北会将军派来的特使日夜兼程骑快马，7天他行了5600里呀、啊！
3: 真的？哎呦呵，这小子骑马可够快的。今年5月不是有个赛马会吗？
0: 万岁！特使一路劳顿，满脸都是灰土，肉体已近崩溃。
1: 哎呀呀！正因为如此，朕才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面君嘛，给他找一间舒适的房子，让他洗洗脚啊，洗洗脸呐、啊，吃得饱饱的，让他好好睡上一觉，休息休息。
0: 救兵如救火，他带来了十分可怕的消息。
1: 哎呀，就是最可怕的消息啊！你出自一个吃饱了、喝足了、脸上洗得干干净净的人，那我听起来心里也舒服呀。
0: 这，
1: 你说是不是？
2: 啊，是。
1: 退朝，退朝，退朝！
0: 皇上这嗓门。
4: 刘墉，皇上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你怎么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呢？

0: 奴才拜见皇上，皇上您回来了。好了，起来吧。皇上爷，北辉派来特使，说是准部再度叛乱，兵已经围住乌鲁木齐的，说是问您是坚守还是突围。
1: 你怎么不早说呢？奴才让他午后到北书房来候旨。今天早朝的时候，您那大臣刘墉一个劲的纠缠着我，非得让我当时就得见他。
0: 啊，行了行了行了，去吧。
1: 是是。奴才走了。

0: 胡尚啊，
1: 奴才在。
0: 赶快给朕更衣，传新疆特使到北书房见驾。
1: 扎，你在这儿。

0: 哟，万岁爷，
1: 免了。你这要上哪儿去啊？
0: 刚才太监来禀报，说是太后想去赏花去，那边已经梳洗完毕了，在午门外候着呢。
1: 什么？太后那儿你都敢去？那是要你的吗？那是要朕的。
0: 哎呦，皇上，皇上爷，奴才没想去，那不是怕皇上您回不来，露出破绽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朕记着呢。把龙袍脱下来。
0: 是是是是。

0: 哎呀，行了行了，我太累了，你们去吧，我在这歇会儿。
1: 啊，那好，
2: 小心伺候着。
0: 哎，
1: 好好伺候着。
0: 嗯。

0: 春光，如此秀丽景色，皇上您不能没有诗啊。
1: 皇上吟诗向来是信手拈来，触景生情啊。
2: 哦，皇上，去年在洛阳牡丹花会，皇上一日吟诗16首，诗兴勃发呀。
3: 爱卿干什么呢？
0: 皇上，您就以花为题吟诗一首，您看怎么样？
4: 好，
0: 您肯定好好
4: 说，
0: 听
4: 上
0: 听
4: 上，说这美和文武是一回事儿。
0: 是的，
3: 这一片、2片、3、4片。

0: 吃。
1: 好好好，
2: 五片、六片、七八片，
3: 好好好诗啊！皇上作诗，出口不俗。
4: 嗯，好好好好好，
3: 盖世无双，盖世无双啊！嗯，
0: 真的吗？啊！
2: 九片、十片、十一片。
5: 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0: 对，
2: 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0: 一片儿，两片儿，三四片儿，五片儿，六片儿，七八片儿。老爷，这是药方吧？治什么病的？
1: 夫人呐，你过来看看我写的东西。
2: 啊，什么事儿啊？
0: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
1: 你看，这前三句都是数数。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如果没有这最后一句，这前三句它就不是个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最后一句使这个东西它像个东西了。
0: 对了，就是这最后一句呀，画龙点睛了。
1: 是啊，
0: 老爷给我吧。我把它收起来。
1: 游戏之物要它何用啊？
0: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喜欢。
1: 好，随你。
0: 哎，老爷，这数数也算诗啊？
1: 哎，你要是数数数得好啊，那就算诗。你要是不会数啊，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睡不着。
0: 您骗我呢。
3: 奴才胡胜，给太后请安。
4: 起来吧，胡公公。
3: 扎。
4: 胡公公
3: 在。
4: 我看皇上这几天容颜逐渐开朗，只是香妃死后，皇上仍不愿临幸其他的女子。这皇上虽然先后得过十一位太子，不幸一个个相继的夭折，现在只剩下三位幸存了。他总不愿意跟后宫女子同床，这算怎么回事吗？啊！我看，今天晚上，你就把玉妃给我送去。
3: 扎。
4: 去吧。
3: 扎。

品牌感恩回馈，换锅活动开始了。锅房不成锅，市场价999元，今天只要239元。前8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加1元。送汤锅、送煎锅、送锅盖、送铲子、送勺子，赠品价值1000元，只加1元即可升级锅具大全套。您没听错，只加1元，只加1元，有炒锅、有汤锅、有煎锅、有锅盖、有铲子、有勺子，真正厨房大全套，只加1元，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想炒菜不粘锅吗？就换锅房不粘锅。您想炒菜少油烟吗？就换锅房不粘锅。您想炒菜省油省水省燃气更省钱吗？那就换锅房不粘锅。它是祖传四代制锅匠人。
1: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锅王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祖传四代做锅，80年只为做一口好锅，人送锅王，别的我不敢多说，买了我们家的锅10年您使用坏了粘了不好使不好刷油烟大了，我们承诺10年免费换。

0: 六层纱巾不沾渗透，不粘锅，少油烟，炒菜同时补充铁离子，聚能环锅底智能温控，保证食物受热均匀，最大程度保留食物营养。孤王品牌感恩回馈，换锅活动开始了。孤王不粘锅市场价999元，今天只要239元，前8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加1元。送汤锅，送煎锅，送锅盖，送铲子，送勺子，赠品价值1000元，只加1元即可升级锅具大全套。您没听错，只加1元，只加1元，有炒锅，有汤锅，有煎锅，有锅盖，有铲子，有勺子，真正厨房大全套，只加1元，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大家好，欢迎收看锅王品牌全国换锅活动。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锅王品牌的郭师傅和他的儿子。
2: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锅王是我们家的金字招牌，我们祖传四代做锅，80年只为做一场好锅，人送锅王。
3: 父老乡亲大家好，如今我接过我父亲的班，我要把锅王发扬光大，我这回要上电视来宣传锅王，让全国人民都用上我家的锅，厨房10年不用换锅。
1: 好，让我们今天拭目以待。
3: 这是一口普通的不粘锅，这是我们锅王，锅里面都是从开锅到现在一直在烧的咖喱酱，到现在大概20分钟左右了。
1: 那我觉得这普通的锅这么粘，我觉得泡一晚上它也洗不干净。
3: 这样，现场咱来试一下。在家里我们正常刷锅就是把水倒进去，然后再铲一铲，搓一搓，这口锅已经报废掉了。
1: 你看，又粘又糊，洗不干净，
3: 又打理不出来。
1: 那我们锅王呢？
3: 我们锅王当然不一样。来看，下面是火，但是我在上面还要给它加上火，给它进行上下双重考验。
1: 今天的酱已经很黏了，
3: 对，
1: 然后您还要给它进行双重的考验。
3: 没错。
1: 我们锅王真的能够洗得很干净吗？
3: 可以这样讲，在家里边我不用擦，不用泡，不用洗，只需要一杯温水轻轻冲拭下去，来看一下效果。哇，
1: 真的飘起来了，太不可思议了，
3: 自动悬浮起来。
1: 那我想问一下郭师傅，如果我家里的锅烧成这样也能够洗得很干净吗？
3: 当然，我父亲说了，做不到你回来找我们家锅王招牌，同样继续用这口锅，咱们还是一滴油都不放，
1: 一滴油不放。
3: 没错，
1: 无油煎蛋皮儿，
3: 无油煎蛋皮儿，看看咱们锅王能不能经得住考验。
1: 哎，我瞬间觉得哈，来，非常神奇，没有放一滴油，居然无油煎蛋皮一点都不会粘锅。
3: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锅王的厉害之处，拿到家里边保证您用上10年也不会粘锅。
1: 好，
3: 我们不仅锅里不粘，平常用的锅是不是刚开始买来外面干干净净，
1: 对，
3: 但是用一段时间就黏黏糊糊，刷你也刷不出来。
1: 是的，
3: 但是今天看我们锅王不但里面不粘，外面也能做到不粘，面糊非常粘稠。
1: 面糊，
3: 对，
1: 而且你要记住哈，这不是锅里，
3: 对，
1: 这是锅底儿。
3: 没错。哇，
1: 太神奇了，观众朋友们。
3: 还有更厉害的，
1: 这是
3: 非常粘稠的辣酱。
1: 辣酱又含有糖分，
3: 对，
1: 又含有油分，
3: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哈，在我们锅王的锅底儿当中，就像滑冰一样。
3: 没错，直接滑下去。
1: 郭师傅，你拿电钻干什么？
3: 是这样，主持人，一般啊，家里边买到不粘锅，用过1年半年就粘锅、糊锅、扒锅。所以说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做一个极限的考验。现场呢，我拿的是什么？拿的是电钻。我直接对着锅底打，哇！
1: 天哪，这锅就花了。
3: 我们用抹布把它来擦一下。来，您看一下，
1: 这是涂层，锅掉下来
3: 全部是涂层，拿到家里吃到我们家老人孩子的肚子里，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太危害大了，
3: 太危害大人了。
1: 是
3: 我们锅王就不一样了。现场啊，同样的电钻，同样的烧，我们看一下效果。我觉得这个还不算厉害啊，我觉得这还不算厉害。把钉子、鹅卵石放到里面，然后我们在家里边再做个大火爆炒，然后您看一下，对我们今天锅王的锅身有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再来注意看细节啊，一定要注意看细节，看一下我们的锅身、锅体有没有划痕？
1: 完全没有，
3: 跟新锅一样。
1: 那这会儿的时候，郭师傅，我想问问您了哈，为什么我们家锅王的锅用过之后一点划痕都不会有？
3: 是这样的，我们家是纱巾不粘层，足足6层渗透到。

0: 锅贴里面，只要锅不坏，我们就不会粘锅。我说我们锅王至少用10年，不是吹的。这是一口常见的普通铁锅，现场咱们来做一个硬碰硬的极限试验。
1: 哇，太震撼了！我能看出来郭师傅非常用力。你会发现普通的不粘锅现在已经成那样了，而我们的锅王完好无损，不愧是锅王，任何挑战都能够轻松胜出。郭师傅，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做过的种种实验，我拿回家都可以做得到吗？
0: 拿回家放心做，做不到你给我拿回来，我给大家做到10年免费换新锅，有一点粘锅了、糊锅了、生锈了，你就来砸我们家的锅王招牌。
2: 锅王不粘锅，保证所有现场实验均真实有效，拿回家您可以亲自验证。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内无理由退款退货。锅王不粘锅，保用10年，10年之内让您天天用新锅。锅王品牌感恩回馈，换锅活动开始了。锅王不粘锅市场价999元，今天只要239元，前8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加1块钱。速汤锅、速煎锅、速锅盖、速铲子、速勺子，赠品价值1000元，只加1块钱即可升级锅具大全套。您没听错，只加1块钱，只加1块钱，有炒锅、有汤锅、有煎锅、有锅盖、有铲子、有勺子，真正厨房大全套，只加1块钱，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不粘锅就是好用，质量好，拿它煎鱼烙饼都不粘锅，炸个花生米爆炒个辣椒也没有油烟。我呀是越用越爱用，越用越喜欢。这是纯铁做的不粘锅，炒菜炖肉是又香又快又省油，而且呀一点不扒锅糊锅，用完了水一冲干干净净的。这一年下来呀，油费、水费、燃气费，光这个就给我省1000块钱，太值了。
4: 原来厨房的油烟呢坑了我们几十年，哎，自从有了锅王不粘锅，老板的气管炎就再也没有犯过，做饭炒菜少不了它，健康的晚年就更少不了它呀。
5: 火还是那个火，油还是那个油，锅真的不粘了，危害健康的油烟也没了，这锅生受热均匀，菜肴能够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营养又健康。
2: 你想炒菜不粘锅吗？就换锅房不粘锅。你想炒菜少油烟吗？就换锅房不粘锅。你想炒菜省油省水省燃气更省钱吗？那就换锅房不粘锅。更重要的是，和你的亲子青春相比，和你父母的辛劳相比，和家人的健康相比，这点费用算得了什么？换一口锅房不粘锅，给自己、给父母、给妻子一次终身的健康投资。锅房品牌感恩回馈，换锅活动开始了。锅房不粘锅市场价999元，今天只要239元，前8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加1块钱。速汤锅、速煎锅、速锅盖、速铲子、速勺子，赠品价值1000元，只加1块钱即可升级锅具大全套。您没听错，只加1块钱，只加1块钱，有炒锅、有汤锅、有煎锅、有锅盖、有铲子、有勺子，真正厨房大全套，只加1块钱，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自从用了锅王不粘锅呀，不粘了，不糊了，也没油烟了，我这健康晚年呐就靠它了。
7: 我家煤气费啊也省了好多呢。普通的锅呀是很慢，锅王不粘锅呀是纯铁的，导热快，煮饭也快。
3: 纯铁锅用温火、用小火都能烧出高火的味道，
5: 真的不粘，
3: 省油还健康，
1: 真的省油，
8: 确实好，
1: 太实用了。
4: 老伴儿啊，换锅了。
1: 老爸，换锅了。
8: 老妈，换锅了。
2: 换掉你家中劣质的锅，换掉你家中生锈的锅，换掉你家中不好用的锅，请记住这个不粘少油烟的锅房不粘锅，请记住这个健康省钱的锅房不粘锅，请记住这个可以现场切开保用10年的锅房不粘锅。
9: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锅王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祖传4代做锅，85年只为做一口好锅，人送锅王，别的我不敢多说，买了我们家的锅10年您使用坏了、粘了、不好使、不好刷、油烟大了，我们承诺10年免费换新锅。
2: 锅房品牌感恩回馈，换锅活动开始了。

0: 爽不成锅，市场价999元，今天只要239元，前8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加1块钱。素汤锅、素煎锅、素锅盖、素铲子、素勺子，赠品价值1000元，只加1块钱即可升级锅具大全套，只加1块钱，只加1块钱，有炒锅、有汤锅、有煎锅、有锅盖、有铲子、有勺子，真正厨房大全套，只加1块钱，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锅王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祖传4代做锅，80年只为做一锅好锅。

善于挖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挖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千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1728年初，位于南京的江宁织造署被雍正皇帝下旨查抄。执掌江宁织造大半个世纪的曹家轰然倒塌。当年秋天，曹家人奉旨迁往北京，队列里有一位13岁的少年，他就是曹家公子曹雪芹。曹雪芹随家人回到北京时，曹家在南京和北京等地的财产和房产均已被查抄，而雍正又将其全部赏给了负责查抄曹家的继任江宁织造随鹤德。随鹤德捡了一处位于北京崇文门外的17间半简陋住所，给曹家人安身。曹雪芹从少年到成年的经历如同雪泥红爪，但可以基本确定的是，他随家人回到北京后，曾在内务府办的咸安宫官学学习过，也曾师从名家，还见识过皇家所藏的历代珍贵字画，这让处于人生逆境的曹雪芹一度抛开了家族的荣辱恩怨，如饥似渴地

0: 吸吮着中华文化的精髓。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少年时便有神童之称，而曹雪芹的灵性更是略胜一筹。北京市第三中学是一所名人辈出的学校，校友中最伟大的人物便是曹雪芹。原来北京三中的前身是清代的右翼宗学，右翼宗学和左翼宗学一样，都是皇族子弟学校。曹雪芹青年时代曾在右翼宗学担任教师，并且很可能是在这一段岁月里产生了《红楼梦》的写作构想。
1: 这右翼中学呢，当时是有分科的啊，它有几个啊这个领域，一个当然就是教这个亲书，就是满文；一个教汉书，一个教骑射啊。那曹雪芹大概不可能是教骑射，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认为的体育课。那这个汉书教习呢，它的这个竞争会非常的激烈，因为汉人的进士跟举人都会参加这个过程的，所以曹雪芹要在这种竞争之下呢，他也不太容易这个抢到这个位置。但是呢，这个亲书教习呢，就是其他人大概没有他这么好的一个条件。江陵织造府里面，因为他们是伺候皇帝的，所以满文绝对是他们家族里面必须非常熟悉的第一语言。
0: 在右翼宗学的学生中，曹雪芹结识了一对亲兄弟，敦敏和敦诚。兄弟两人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的五世孙，正经的皇太子阿哥。但因阿济格在清初政争中坏了事，后代并不显贵。敦敏和敦诚兄弟都很有文采，两人也都非常敬佩才华横溢的曹雪芹，于是同曹雪芹成了莫逆之交。后人从两兄弟留下的珍贵诗句中可以略窥曹雪芹的真实性格和生平故事。
2: 朋友们形容和曹雪芹接触相见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歪戴着帽子，像王猛，就是后秦苻坚的谋士王猛，就是闷声而谈天下事，那酣畅淋漓，侃侃而谈。有时啊，也会喝酒入狂，积食作歌声朗朗，那种海涛般的激情。这个曹雪芹的感情啊，他的非常丰富。
0: 雍正死后，曹寅之子曹溥一度被乾隆皇帝重新启用，但不久后，曹溥再次获罪，曹家又一次被抄家，由此曹家一蹶不振。新的遭遇使曹雪芹无法在北京城内立足，他潜到了京郊西山脚下，在郑白旗的军营里栖身。世事无常，这让曹雪芹把这个社会看得更加透彻。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曹雪芹开笔撰写巨著《红楼梦》，那时他刚刚30岁左右。
3: 《红楼梦》第五回，懵懵懂懂的贾宝玉来到梦中的太虚幻境，只见有十数个大厨，封条上分别写着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右副册。宝玉不从正册看起，反而先打开了右副册的橱子，拿出一册翻开，首页上

0: 画着一幅画，不过是水墨文染的乌云浊雾而已。后有几行字迹：霁月难逢，彩云易散，星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受邀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这个在太虚幻境第一位揭开身世的女子，便是宝玉的丫鬟晴雯。大管家王熙凤提到晴雯时说，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长得好。晴雯不仅美丽，她的聪明、才干和担当也是众人所不及的。一年冬天，宝玉要去为舅舅王子腾拜寿，贾母给了宝玉一件孔雀毛织的大氅，叫做雀金泥，看上去金翠辉煌，碧彩闪灼，而且只有这一件，糟蹋了也再没了。不料宝玉第一次穿出去，便被手炉中蹦出的火花烧坏了一块。第二天才是王子腾做寿的正日子，这件大氅还不得不穿，于是丫鬟们让人连夜拿出去找织补匠人修补。哪知不但织补匠、能干裁缝、绣匠并作女工的，问了都不认得这是什么，都不敢揽。此时重病在床的晴雯让把大氅拿来看看，认出这是孔雀金线织的，如果用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得过去。
1: 他是带着重病是吧，可以说连命都搭上了。晴雯他长得好，他的手艺还好，别人都不会，这种界线织法是比较高级的一种织补工艺啊，所以他就说不得我称命罢了。这个情节呢，就是非常充分地写出了晴雯对贾宝玉的情谊，是吧？他是殚心竭力，是吧？不顾自己的病势越来越沉重，怎么也把这个缺金球的褂子给你补好了。
0: 在贾府的众多奴隶之中，晴雯又是出身最低贱的。她是贾府的侍仆赖大用银子买来的。那时晴雯才10岁，算得上是奴隶的奴隶。她并不知道家乡在哪里，父母是谁，因此连自己的姓氏也不知道。后来赖大的母亲赖嬷嬷将晴雯孝敬了贾母使唤，贾母见她伶俐标致，又安排晴雯服侍宝玉。晴雯是曹雪芹塑造的一个心比天高的奴才形象。有一回贾宝玉冒雨跑回怡红院，丫鬟们开门迟了些，宝玉公子脾气大爆发，照开门丫鬟的肋上便是一脚，口中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也不怕，越发拿着我取笑了。细看发现被踢的是怡红院的领班丫鬟袭人，宝玉不免有些愧疚。袭人却一面忍痛服侍宝玉换衣裳，一面笑道：我是个起头的人，也不论是大是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该从我起，踢一下子唬唬也好。假如宝玉这一脚不经意踢在晴雯身上，晴雯会是什么反应呢？那是宝玉脚踢袭人的第二天，晴雯失手将扇子掉在地上，摔折了扇骨。原本心情就不大好的宝

0: 宝玉随口骂道：“蠢材，蠢材！”晴雯立即反唇相讥：“二爷近来气大得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的不是，要踢要打，拼爷去！”袭人连忙过来，试图以大丫鬟的身份灭火，说：“好好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晴雯听了更是不买账，冷笑道：“姐姐忌讳说，就该早来呀。因为你服侍的好，为什么昨儿才挨窝心脚啊？我们不会服侍的，明日还不知犯什么罪呢。”一来二去，宝玉气不过，威胁说要将晴雯赶出去，倒是袭人带领众丫鬟跪下了，暂时化解了这场危机。哪知晚上宝玉喝酒回来，心情大好，倒有意过来讨好晴雯，说：“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的。”于是晴雯顺水推舟撕了两把扇子，由此有了晴雯撕扇这一经典段落。
1: Of all of Bao Yu's maids, the one I like the most is Xing Wen, because she has some of the qualities of Lin Dai Yu, but she's not so difficult, you know. She's a more spontaneous, a very, I like her lively way of talking and her character. I just like her character personally, that's all. It's hard to explain.
2: 我想这里头啊，有一种所谓青春小说的那种理想主义，是吧？青春小说里边，特别愿意写到少女的这种纯洁、美丽、聪明，是吧？忠诚，是吧？这个情商非常高，又很能干。所以晴雯呢，她有这些特点，另外晴雯呢，相对来说呢，她和贾宝玉、和林黛玉引为知心的呢，就是她不管那套，不管我说话你爱听不爱听，反正我自己没有邪念，没有邪恶的东西，对别人我也没有恶意。所以他很放得开的，包括对贾宝玉他也不拍马屁，是吧？跟贾宝玉也可以发脾气，也可以生气，也可以不理，也可以见着贾宝玉回过身去，他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
0: 由于大观园里发现了一只绣着春宫的绣香囊，宝玉的伯母邢夫人和母亲王夫人导演了一出抄检大观园的闹剧，园内所有的公子、小姐和丫鬟都成了抄检对象。当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和王熙凤一行人杀气腾腾地来到宝玉住的怡红院，袭人只得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并匣子，任其搜检一番。待查到晴雯的箱子，晴雯原在病中。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呼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儿，便紫胀了脸说道：“姑娘，你别生气，我们并非私自就来的，原是奉太太的命来搜查。”晴雯听了这话，越发火上浇油，便指着她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
3: 晴雯的故事对于曹雪芹和他的家族来说一定会有切身之感，因为曹家在

0: 明末清初也出身于奴隶，在曹雪芹本人出生前的100年左右，由努尔哈赤统御的后金军在山海关以北攻城略地，大有一统辽东之势。公元1620年前后的一天，后金军刚刚攻破了明朝在辽东的一座城池。俘虏的队伍里蹒跚走着曹雪芹的五世祖曹希远和他的儿子曹真彦。父子俩作为俘虏侥幸活了下来，但是他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包衣。包衣是满语，意为家奴，也称包衣奴才。此时后金已拥有了完整的八旗制度，满洲所有男丁和家庭被编为八个旗级，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而曹家身不由己，旗级随着主子在之后30年变化不断。最初曹希远隶属努尔哈赤亲领的正黄旗，之后变为镶白旗，最后成为正白旗人家。1651年，正白旗作为上三旗由顺治皇帝亲领，曹家得以进入了服务皇室的内务府。这一系列的城头变换大王旗，几百年后看上去仿佛风轻云淡，但是这其中蕴藏了清初皇室间多少你死我活的情呀，又有多少人为此家破人亡，暴尸荒野，实在一言难尽。曹家之后隶属的内务府是清代初年设立的官方机构，刚刚入主中原的清代皇室看到明朝出现过多次太监干政，其中那位一手遮天的9000岁魏忠贤几乎直接成为了明王朝的掘墓人。因此清廷认为有必要分化限制宦官的权利，于是一个庞大的为皇室服务的内务府应运而生。皇室的衣食住行乃至警卫仪仗工程织造以及太监宫女的管理都由内务府运营，内务府大臣一般由王公贵族担任。乾隆时代的权臣和珅就曾兼任过内务府大臣。
1: 说到内务府的重要，慈禧后期呢也想变法立宪，但是他也说了一个前提，有五不义，就是五件事情变法立宪不能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清朝的那个中枢机关军机处之事不能议。第二一个不能议就是内务府之事不能议。第三一个八旗制度不能议。翰林院的事不能议。太监的事不能议。内务府就是皇家家天下的一个特殊机构。八旗制度这是满洲统治民族一种军民军政统一的基本的管理制度。我认为这是理解曹雪芹的一个前提。

0: 吉尼斯纪录保持者丁舍如可以把一寸白芍切制成360片，每片不到0.1毫米。白芍有着养血调经、敛阴止汗、流肝止痛、平抑肝阳的功效，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白芍在中国多地可产，但最道地的产区莫过于浙江。此禁域内出产的白芍粗长匀直，质地坚实。白芍入药时需切成薄片，才能在煎煮的过程中令有效成分充分析出，便于人体吸收。于是对于白芍，切工的境界至关重要。尽管白芍切工世界第一，但62岁的丁舍如依然有许多烦恼，比如后继无人。30岁的严干民是老丁唯一的徒弟，只有这位江西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深知师父独门绝技的价值。但拜师5年，一寸白芍至多只能切出290余片，与师父要求的300片总是差之毫厘。
1: 你这个就烧火重新润过。
0: 每回师徒相见，老丁不问其他，先看润药的情况。润药是指通过水处理让药材软化，方便切制。润药是否到位决定了切药的成败，浸润不透则药材太硬，切不成片，自然伤刀又费力。
1: 包起来。
0: 徒弟的药是否润到了位，丁舍如一摸便知。
1: 你这个伤水了。
0: 这一批润好的药，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过了头。丁舍如说，这是因为即使是同一批药材，也有大小粗细之分，必须区别对待。3分切工，7分润工，中药炮制的至高境界，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口。
1: 但你这做错了，怎么搞？不管，我教出来个徒弟一定比我高，我脸上就有光。

丁舍如开始磨刀，这是前两天新打的刀，必须磨到顺手才行。而陪伴自己创下了记录的那把刀已经送给了徒弟。切至白芍，薄重就在0.1毫米之间，如此细微的差距已与药效相关无几，但却关乎传承了千年的手艺。

一寸切出300片，对严干明来说是上了一重境界，对丁舍如来说是后继有人的希望。为不负先辈，不负自己，中药人走入豪巅之间，求索着至真至美的境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回信精神，部署少年儿童和更好发挥意识协调机构作用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引旱机位黄金峡水利枢纽鱼道今年全面建成投用，鱼道高峰期日过鱼量历史性突破10000尾。
0: 迈入15五，宝鸡市将加快建设陕甘川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
1: 芒种时节，小麦归仓，水稻插秧，我省各地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秋粮适时播种。
0: 2026年高考在即，我省各地升级保障举措，全力护考。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级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情况汇报，并部署下一步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聚焦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认真落实5年5万倡议，策划更多陕西风、中国范儿、国际化的交流项目，高质量推进国际友城建设，持续深化民间交往交流，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陕西力量。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统筹抓好文化学习、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活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0: 共同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增强做好少年儿童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快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做好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全力营造少年儿童成长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地方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部署要求，切实管好用好我省各级议事协调机构，不断提升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质效。要进一步规范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职责和运行，健全制度，严格管理，推动议事协调机构设置更加合理，运行更加高效。全省各级议事协调机构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紧扣“十五五”规划目标和重点任务，全面加强调查研究，着力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持续提升议事能力和协调水平，更好发挥对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组织推动、督促落实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号至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陕西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
0: 执法检查组在西安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西安市政府和省级相关部门及景区、旅行社、行业协会、从业人员代表贯彻实施旅游法情况汇报，并就关心问题充分交流。会后赴渭南、延安、榆林市进行检查，深入游客服务中心、旅游经营企业、文博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等，实地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和资源保护利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旅游应急管理和安全保障、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等情况，听取对推进法律实施和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对陕西省贯彻实施旅游法、推进旅游强省建设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彭清华强调，陕西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富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在法治轨道上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旅游工作，推动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要全面有效实施旅游法，加大法律执行力度，督促法律实施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行法定职责，落实法定责任，不断提升旅游领域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陕西实际，深入研究解决影响法律实施和旅游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积极为国家层面完善旅游法律法规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旅游强国做出陕西贡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余春生、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黎明、庄玉敏、全国人大代表孙维勇、杭侃、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参加检查，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樊维斌、副省长戴彬彬等参加座谈会或有关活动。
2: 6月4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到咸阳市宝鸡市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和三下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下收下种下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新步伐。邢善平来到兴平市马梅街道索寨村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进度，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早抓细农机调度，提升收割作业效率，统筹推进收购收储，把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在手。要压查推进下播下管，强化化肥保供稳价，推进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千阳县张家园镇，邢善平听取优势苹果连片经营介绍，强调要以党建联建为抓手，以产业联结为重点，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西秦刺绣产业园，邢善平了解刺绣文化传承情况，强调要依托非遗资源壮大特色产业，为广大妇女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在陕西正大乃山羊产业发展公司，邢善平查看育种养殖等情况，强调要坚持龙头带动、科技支撑、做强两种。

0: 种繁育和标准化养殖，推动产业扩量提质，群众增收致富。在陕西西凤酒集团，邢善平了解历史渊源、酿造工艺、市场销售情况，强调要融入文化，做优质量，擦亮品牌，助力兴业、强县富民。农村困难群体关爱助餐服务，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和谐。邢善平走进凤翔区陈村镇紫金村幸福院，与工作人员和用餐老人深入交流，强调要发挥村级党组织作用，统筹各方面资源力量，探索多元化、社会化助餐模式，促进群众生活质量和社会治理水平提升。6月4号，全省改进和提升政务服务工作座谈会召开，总结工作，交流学习调研北京市接速集办与12345市民服务热线做法经验的体会收获和工作建议，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法，提升12345热线运行质效，健全回应解决群众诉求的工作机制，强化源头治理、主动治理、系统质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李军同志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
2: 历经三年建设与调试，引汉济卫黄金峡水利枢纽鱼道今年全面建成投用。眼下正值鱼类繁殖期，鱼道高峰期日过鱼量历史性突破10000尾，正式跻身国内大型鱼道万尾级行列。我身后就是位于汉中洋县汉江干流上的引汉济卫黄金峡大坝。这座大坝高63米，为了让汉江里的鱼儿能顺利回家，工程专门修建了一条1908米长的鱼道，将大坝的高落差转化为蜿蜒的缓坡，就像山里的盘山路一样，鱼儿顺着这条水路回家，就能翻越大坝，回到上游寻找安全的产卵之地。
3: 为观测鱼类回游情况，工程在坝体厂房内巧妙设计了一处鱼道观察窗。
4: 过鱼的高峰期，每天的过鱼量基本上能达到10000尾以上，6月到7月份至少在5000尾以上。
3: 这条之字形鱼道把63米的落差拉长了30多倍，相当于把陡坡变成了缓坡，沿途还设置了41道隔栅板和多个休息池。
4: 鱼从我们的进鱼口顺着我们的鱼道开始往上游，每隔40米就有我们设计的这个休息池，就像我们高速路上的那个服务区一样的，在这歇歇脚，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上游。
3: 鱼儿顺利回游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工程师通过电脑操控，将鱼道内水流的流速控制在每秒0.6至1.2立方米的范围内。
5: 但经过我们多年的反复测算证实，汉江的鱼类最喜欢的水流流速是0.6到1.2立方米每秒，在这个流速下，鱼儿回流是最省劲的。
3: 光有鱼道还不够，为补充汉江鱼类的种群数量，工程同步配套建设了星级育苗室、黄金峡鱼类增殖放流站。每年这里培育的鱼苗通过黄金峡、三河口两大水利枢纽进行增殖放流。
6: 我们每年向汉江流域投放青草鲢蛹等13种鱼苗，从2020年至今累计放流219万尾，同时在大坝下游搭建了人工鱼巢，相当于给鱼儿配了产房。
3: 监测数据也验证了保护效果。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连续多年对汉江鱼类资源进行跟踪，2025年还启用了水环境 DNA 技术，通过分析水里的鱼类脱落细胞，就能知道哪些鱼来过这里。
7: 去年我们将获取的水样检测结果与2022年黄金峡鱼道建设初期的鱼类数据进行了比对，我们发现黄金峡下游汉江段的鱼类物种数也在显著增加，多鳞白甲鱼和汉水扁尾薄球等珍稀鱼类的DNA 检出率也显著上升。
3: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引旱济渭工程是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黄金峡水利枢纽既是它的龙头水源工程，也是汉江上游梯级开发规划的第一座控制性枢纽。工程全面建成后，陕西关中地区1400多万人

0: 将喝上汉江水。
1: 银汉泾渭黄旗下渔道的十几余建设，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从监测数据来看，高峰期儿过运量突破10000尾，正式跻身国内大型渔道万尾级行列。它将大坝对鱼群的物理阻隔转化为对生物多样性的主动保护与引导，使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补搞大开发战略在微观层面的鲜活实践。
2: 新物种发现，珍稀动物北扩，罕见鸟类现身。刚刚过去的五月，来自大自然的美丽生灵用3个新字为陕西新家园投下信任票。
3: 五月上旬，在汉中宁强县的汉水源森林公园，陕西理工大学王勇团队的一次偶然考察，揭开了一个隐藏在石灰岩缝中的秘密。这种身高不足20厘米、常年翠绿、花开金黄的植物被命名为宁强金蒿，是全球首次记录的虎耳草科新物种。
4: 我们在这个国际著名的植物分类学杂志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正式宣告了这个新物种。到此为止，我们团队已经在秦岭和巴山地区发现了3个重要的生物资源新物种，这为填补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开创一系列的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 目前全球金蒿属植物约72种，中国占40种。宁强金蒿的发现不仅丰富了金蒿属的物种多样性，更印证了秦巴山区作为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独特价值。同样在五月，汉中刘坝县的观鸟比赛传来惊喜，来自全国20支代表队60名观鸟爱好者2天共记录有效鸟种19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3种，二级保护鸟类28种，宗父大仙翁和日本鹰鸮2种鸟类首次在刘坝被记录。在陕北延安，生态改善的信号同样清晰。五月，富县村民在山林间拍到的华北豹画面，再次印证了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北扩轨迹。从子午岭核心区向北扩张近50公里，甘泉成为华北豹种群北扩的重要节点。今年1月，志丹县首次发现华北豹踪迹，更是刷新了陕西华北豹的分布北界。
5: 延安市现有天然分布和应季的种子植物1478种，较上世纪增加了上100种；现有名录记载的陆生、野生脊椎动物272种，其中华北豹、褐马鸡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有16种。特别是这几年华北豹从范围逐步向北推移的轨迹和趋势尤为明显，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延安的生态环境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
3: 在关中平原，五月原本仅分布在秦岭以南的蛇貂首次在西安被拍到，而在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只金钱豹同框的画面今年已经第5次被记录。金丝猴、大熊猫、羚牛种群数量均实现稳步增长。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三秦大地必将迎来更多生灵的栖息与繁衍，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6: 今天是第52个世界环境日，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西安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司法局在多个点位同步启动65环境日宣传活动，现场通过发放科普手册、设立法律咨询台、展示执法装备、组织互动游戏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和绿色低碳知识，引导大家依法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7: 通过有奖问答、执法器材展示、科普宣传、绿色生产、低碳生活、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等，引导广大市民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共同建设美丽城市。
6: 据了解，西安还将陆续开展水源地青少年科普、探寻美丽西安线上接力、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等系列活动，推动生态文明思想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乡村。2026年65环境日陕西主场宣传活动6月3号在咸阳启动，集中展示陕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活动设科技设备展区、环保手工科创、科学实验展演及秦岭生物多样性展示等互动体验区，让公众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生态监管的硬核实力，在动手参与中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2: 省政府新闻。

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时误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宝鸡市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

0: 一个国家级和118个省级研发平台的能级，围绕24条重点产业链，再布局50个以上的新型研发机构，健全科技人才梯次培育的机制，建设3到5个产教联合体，成就更多的大国工匠、三秦工匠，力促全市科中小突破1500户，高新企突破1000户，小巨人突破50户。
1: 十五五期间，宝鸡市将全方位提升城市综合能级，产业上深耕先进制造业，实施5大产业发展工程，推动规上工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交通上统筹机场、铁路、高速建设，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开放上依托“一带一路”区位优势，力争进出口总值突破100亿元。同时，宝鸡市将深耕周秦文化底蕴，统筹推进文旅融合和绿色发展，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幸福城市。
0: 推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向新能源转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向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变，能源化工产业向清洁利用转化，新型产业向高端领域迈进，抓好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的试点，国家两化融合冠标企业达到800家，省级以上智能工厂突破150户。
1: 宝鸡市“十五五”期间还将聚焦扩绿换新，新建省级以上绿色工厂80家，新增产能300亿元，全力推进388个重点工业项目，努力新增8个100亿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建成更具实力和竞争力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名城。今天上午，全省三夏农业生产现场会暨农机化工作会在渭南大荔启动。受去年罕见秋林影响，今年小麦播期偏晚，苗情偏弱。通过全省努力，目前小麦长势已达丰年水平，但前期持续降雨导致成熟期延后5至7天，抢收抢种任务艰巨。现场演示环节，轮式收割机、履带式收割机、精量播种机、激光除草机等智能农机轮番作业，展示了下收、下种、下管全链条机械化流程。
2: 中轴流的这个新款收割机，它的脱离滚筒更长，清旋更干净，这里现在我们能达到个1%左右，收割效率从单台的以前能作业80到100亩，现在能到150到160亩左右。
1: 截至6月5号，全省小麦已收获318.72万亩，占机收应收面积的22.42%。
3: 目前，陕西省小麦已经进入全面大规模收获期，我们也积极做好这个下种下管这项技术服务工作，为这个秋粮丰收奠定良好的基础。
4: 芒种时节，我省各地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玉米、水稻等作物也迎来播种期。各地落实保障措施，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秋粮适时播种。
5: 这里是宝鸡市扶风县天渡镇下寨村的一处麦田，放眼田野，麦浪翻滚，农机轰鸣，连片小麦籽粒饱满。宝鸡285万亩小麦全面开镰收割。
6: 今年天气预报，连阴雨很多，加班加点去收割，每天基本上能收割80到120亩左右。
1: 为全力保障夏收工作，当地成立三夏党员先锋队，对辖区独居老人、无劳动力农户开展上门服务，整合学校、企业、厂房等晾晒场地、粮食收储点，解决群众晾晒储存难题。
7: 协调落实了农机优惠加油政策，全方位提供优良供给、集聚调动、维修保养、应急防灾等一站式便民服务。
1: 渭南大荔县55.9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收获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人力、机械、服务力量，全方位、全流程护航小麦抢收。
8: 今年麦子有200多亩，3次台收割机，30个小时就收完了。一亩期大概就是有1340左右亩产。
9: 咱们24小时值班值守，畅通群众求助热线。针对过两天有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咱们充分发挥应急服务队的作用，统筹协调农机局与粮食烘干资源，组织农户及时晾晒烘干，同时采取边收边种的方式，预计6月20号左右完成下玉米播种。
1: 汉中市多地抢抓晴好天气，同步推进小麦抢收与水稻插秧，确保夏粮应收尽

0: 收秋粮适时播种。
1: 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我们种地更有章法，相信今年秋粮也能有个好收成。
0: 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日前传来好消息，园区的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 CCUS 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在连续72小时连调连试后，全流程顺利打通，成功产出了纯度超过99.3%的合格液态二氧化碳，已经具备试生产条件。通俗地讲，这个项目就是通过先进的补给与封存技术，把工业生产中原本要排到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捕捉住，让企业原本要花钱处理的碳负债变成了可以交易、可以再利用、还能创造价值的碳资产。这次完成调试的 CCUS 一体化项目由陕煤集团旗下的陕西煤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规划年产液态二氧化碳30万吨，这是关中地区目前规模最大的一个煤化工尾气 CCUS 项目，也是陕煤集团第一个规模化 CCUS 标杆示范工程。
2: 项目依托园区位化滨州化工低温甲醇洗工段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气源，实行全程密闭安全生产管控，项目产出的液态二氧化碳产品浓度达在99.3%以上，一期工程投运后，年可处理二氧化碳原料气16万吨，实现碳减排15.7万吨。
3: 高考在即，我省各地全面升级保障举措，构建起覆盖食品安全、环境、设施、交通等多环节的服务体系，全力为高考平稳有序保驾护航。
4: 咸阳汉中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启动护考专项行动，重点对考点周边餐饮单位、酒店宾馆等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咸阳市市场监管部门紧盯考点食堂后厨，聚焦原料储存、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重点查验食品原料采购所证所票、进货查验及台账登记执行情况，严查过期及来源不明食材，从源头上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餐桌。汉中公安民警同步对沿街火锅店、烧烤店等夜市经营场所开展夜间巡查，强化治安与噪声管控。
5: 在外面摆摊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这个客人禁止这个高声喧哗，不要发生太大的噪音。
4: 榆林定边中学工作人员逐一针对考场广播系统、高清监控、消防设施等关键设备进行细致调试、测试与核验，反复校验广播音质，监控画面传输效果，确保所有设备全部达到零故障备考标准。针对可能影响考试环境的各类因素，我省各地还推出多项人性化保障措施。渭南潼关县专门调配4辆公交车作为爱心助考驿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凉爽舒适的休息场所。安康多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多家出租车公司及企业组成爱心车队，保障高考学子顺畅出行。国之重器陕西力量陕西科技创新成果科普展6月5号在陕西科学技术馆开展，展览以筑基报国、科创三秦为主线，设置航空航天、智能制造、能源装备、大国工匠4大板块，形成从苍穹探索到地下能源、从工业基础到高端制造、从技术成果到人文精神的完整叙事脉络，展览将持续到7月初。第五届上合组织成员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西北赛区6月5号在西安开赛，赛事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此次共有30支西北青年科创团队同台竞技，最终将选出2支优胜队赴青岛参加全国总决赛。
6: 西安浐灞国际港首个 OPC 一人公司生态社区智优沃产业加速器项目近日投入运营，项目主打单人或小分队加 AI 新型创业模式，涵盖文化 IP 创意、国际跨境商贸、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多个创新业态，为创业团队提供知识产权、技术引导、产业引流等全方位生态赋能。
3: 芒种时节，夏收夏种交替，三秦大地洋溢着忙碌与生机。
7: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又是一年高考逐梦季，陕西广播电视台推出高考相关报道，从全程爱心送考、考生身心健康科普，到线上线下高招咨询、志愿填报指导，多维度守护三秦学子逐梦赶考路。近日，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西安正式启动。本届送考以“击掌青春，明眸逐梦”为主题。陕台交通经济中心联合省市职能部门、爱心企业、志愿者团队共同发起，依托全国百城百台媒体联动资源，搭建全覆盖互考服务网络。
1: 今年高考期间呢，我们陕西交通广播都会从全方位的角度为考生呢做一些特别的节目，就是不仅关注于考生的出行安全，那么更关注于考生的心理健康疏导，为考生搭建一个温馨的护航网。
0: 启动仪式现场，西安交警共青团西安市委、市出租汽车管理处、爱心企业与驾驶员代表共同许下护考承诺。高考期间，西安交警将开辟考生绿色通道，出租车、网约车和私家车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整装待命，免费接送有出行需求的考生赶赴考场。
2: 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精心的制定高考护考的保障方案，全方位的护航，高考考生的应考。
3: 让孩子们准时准点到达考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出租车的满足的心愿，希望孩子们考到美好的成绩。
4: 让考生看到咱们这次活动，在毕业之后也能够带着这份社会责任感去回归社会。
0: 为帮助高三学子平稳备考、调整应试状态，卫星电视中心百姓健康栏目推出励志 MV 及科普短视频，舒缓考生备考焦虑，提振备考信心，面向考生及家长普及科学备考知识，筑牢考生健康保障。为助力陕西高考考生科学备考、精准填报志愿，搭建高校与考生家长权威沟通平台，陕台资讯中心教育新时代栏目推出2026陕西高招咨询会，通过线上线下双向联动模式，为全省考生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
5: 在此期间呢，将邀请大量的我们的知名高校、重点高校、二级学院的院长、教授、学科带头人做客直播间，跟陕西的考生和家长详细的介绍各个学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优势，以及今年在陕的招生情况。
0: 线下高招咨询会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产拔会议中心举办。本次高招咨询会立足陕西，辐射全国，众多国内知名高校将在现场设立专属咨询点位。
5: 那通过这样的活动呢，我们也是希望能让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面对面的与这些国内的知名高校啊直接的来沟通交流。
0: 2026年是陕西新高考落地第二年，立足考生报考痛点，起点报考帮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全周期高考服务平台，免费为全省考生提供权威志愿指导。
6: 考生们其实就想看到报考的干货，在第二年的时候，他们的政策的发布以及他们对陕西考生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呢，也是在咱们平台上进行了全

0: 政策吧，让陕西考生能知道啊，这些高校能给陕西考生提供怎么样的便利。那么很多考生和家长可能没有时间来看咱们的内容，我们就会把这个整体的一个小时内容进行碎片化的切分。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起点新闻的所有的平台上来看到报考帮的很多的资讯。
1: 为打通报考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优质资源普惠更多考生，起点报考帮持续延伸服务，将陆续举办多场线下高招咨询会，邀请高校招生老师现场驻点，为考生和家长精准解答报考疑问。
0: 6月14号和6月21号呢，就会有两场高招会，可以到线下来，那我们也可以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然后也希望大家能选择到自己满意的高校。
1: 除此之外，起点新闻客户端开通中高考专属护航通道，考试期间遇噪音扰民、出行受阻、饮食安全等影响备考问题，家长和考生可一键投诉反馈，平台联动职能部门跟进督办，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顺畅的应试环境。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农业连接着万家烟火，关乎国计民生。陕台三农中心新媒体账号诚心诚意始终把目光聚焦乡土大地，扎根助农一线，用一条条真诚鲜活的短视频，创新传播方式，讲述最动人的乡土故事。今年全新亮相的新媒体账号诚心诚意，自上线之初便坚守田间地头，奔赴山野阡陌。主持人陈鑫和团队行走各地乡村一线，深度挖掘基层人物故事，让更多质朴的声音被看见、被听见。
2: 因为农业它比较有特殊性，它是在一定的阶段内干固定的事情，在广袤的国土上总有好的宝贝在成熟，然后总有好的故事在发生，我们就希望去布局全国，去挖掘这些故事，发现这些好的农产品。
1: 账号内容以沉浸式体验采访为主，以真实走访为核心，通过主持人实地探访、面对面专访的形式，把一个个平凡三农人的坚守、奋斗与热爱娓娓道来。节目内容摒弃浮夸包装，坚持真诚叙事，以情动人，朴实真挚接地气，成为栏目最动人的底色。
3: 在海南岛上还生长着这样一颗清甜爽口让人惊喜的凤梨，这颗凤梨啊，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它仅仅是茶余饭后的一口水果，但是对于很多果农来说，它可能是365天的风吹日晒，是昼夜的奔波，是孩子的学费，是家里的柴米油盐，是生计，是一家人的盼望。
4: 你有没有真的走下去？有没有走到街头？有没有走到这个村头？有没有走到果园里？啊，走近了，看清了，聊透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账号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惊喜。
1: 深耕基层，贴近群众，是媒体人的初心，更是内容创作的根本。在坚守真实纪实的基础上，团队不断适配新媒体传播规律，精进短视频创作手法，在短短2-3分钟的视频节奏里，凝练故事亮点，优化画面表达，融入新媒体语态，让真实质朴的生活故事更鲜活、更抓眼、更利于全网传播。
2: 新媒体有几秒钟，你必须要把人抓住，你就要对他进行一个充分的了解跟高度的提炼，要对这个故事本身有一定的这个设计感，然后几秒钟能抓住人，甚至要加入一些新媒体的一些元素、一些梗，包括甚至一些背景音乐呀、花字呀、一些反转、转场等等，这些都是要把它很短的时间内浓缩到一个1-2分钟的一个视频里。
5: 那是你说你爱拍照，你就没拍过？
6: 没有。
5: 我陪你去海边拍照，我给你拍照。
7: 种进凤梨田，却忘了自己也该看看海。我能做的不多，就是帮他圆一个小小的心愿。
1: 步履不息，初心如初，镜头奔赴烟火大地，目光定格平凡众生，一次次走进倾听记录，不仅是内容的创作，更是一场场温暖的遇见与共情。诚心诚意不仅仅关注三农人，也会打捞世间朴素善意，捕捉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让每一份默默的付出被看见，让每一束平凡的微光汇聚成治愈人心、照亮生活的滚烫力量。
4: 人的不管你经历过什么，生活给了你什么，现在你是不是麻木了还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人的心里边一定有这么一小块小田地啊，叫人终有所不忍。我们要通过一个又一个有正能量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也许他们在社会当中

0: 中，目前居于一个比较底层的这么一个位置，但这不影响他们在持续的发光发热，用这一个星星之火去唤醒更多的善意。
1: 陕台体育休闲中心赛事转播团队凭借过硬技术与严谨作风，常年承担羽毛球、足球等热门赛事公用信号制作，为观众奉献高品质体育直播。今夏团队再次出征，圆满完成花样游泳、田径、跳远等赛事项目公用信号制作任务，实现业务新跨越。五月，体育休闲中心赛事转播团队顺利收官2026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国际篮联3×3挑战赛西安站、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跳远项目三项国际赛事公用信号制作任务。这三项赛事也是团队首次承担的此类体育项目公用信号制作，是团队全员又一次全新挑战。
2: 虽然不是舒适区吧，但是对我们来说，接触一个新项目其实是比较兴奋的，又有新的东西可以尝试，把它如果能做好的话，对我们来说，它不是说出了舒适区的这种感觉，而是说迎接挑战的这种感觉。
3: 如果还想把一个节目做好，还是要继续的钻研，还是要更多的去学习到这个我们所展现的这个项目，通过我们镜头的组接，慢动作的呈现，去给观众展现一个怎样的故事？这是一个强者自强，还是一个落后者超越的故事？
1: 本次团队参与制作的三项赛事均属国际顶尖赛事，在赛场细节捕捉、运动员故事挖掘、赛事字幕精准呈现上，均需执行国际标准直播规范。
4: 因为田径字幕它确实也比较复杂，它要在准确的时间点上准确的字幕，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运动员出场。因为运动员出场这个字幕节奏真的非常的重要，如果一旦错了，后面就全部错了，因为只有10个人，没有时间去给你调整。我们两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在正式直播的时候就完美的上完了这个列表之后，我们俩耶击了一个掌，因为确实是最难的地方过去了，对于我们来说就心里的石头就落了一大截儿。
1: 花样游泳、三人篮球、田径、跳远项目赛事逻辑与呈现重点各不相同，对摄像取景、慢动作编导和总导播都会提出差异化创作要求，团队因地制宜打磨镜头语言，立体化诠释不同项目独特的竞技魅力。
2: 你像花游是打分项目，打分项目主要就是看动作，特别在回放当中得分点、失分点是比较重要的。像那个田径、跳远，它也有很多要展现的细节，比如整体它踩板距离、板的那个距离这些，然后它落地的动作，包括运动员的情绪，这些都是要在整场比赛的故事线当中是要着重体现的。
1: 以应战锤炼实力，以突破蓄力前行，接连新项目的历练也丰富了团队的制播经验。眼下团队以整装备战全力冲刺第18届陕西省运动会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公用信号制作。
2: 9月份的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这个我们已经确定了要做射击的飞碟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看起来很简单，也不太好做。然后今年的规则也做了一些改动，在决赛的这一块跟以前的那个决赛的方式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还会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部署吧。
1: 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零零看，送您视听新亮点。近日，陕台新闻中心联动地市融媒中心，深入渭南、潼关等地三峡一线，以关中第一连为切口，启动融媒报道。记者将镜头对准收割作业，农户与农机手生动呈现龙口夺粮、人机齐上的火热实况，并融入亩产数据、机收预判等关键信息，为关中下粮丰收营造良好舆论氛围。5月25号至31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联动沿黄河9省区策划推出沿着黄河看中国系列融媒体报道，起点新闻客户端推出沿着黄河看中国陕西篇专栏，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推出我家住在江河畔主题征集活动，内容包括直播、系列短视频、综述报道、 AIGC 融媒产品等，重点展示陕西在黄土高原生态治理、能源城市转型、沿黄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方面的成效。以诗为媒，传三秦风雅；以文化换长安新材。5月31号，896汽车调频唐诗电台项目启动1周年庆典，在西安一田假日世界落幕。 庆典中，政企、高校、媒体代表齐聚一堂。

堂，文艺展演，智库聘任，基地授牌，一键三连，让千年诗韵走出书本，焕彩新生。开播一年来，唐氏电台始终扎根长安，联动高校、街道、商圈，持续输出国风内容，让经典诗词变身城市新鳞片，持续赋能陕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六一儿童节，陕台文艺中心特别策划我们的节日我们的歌主题节目，用歌声传递少年强则国强的核心力量，一首 MV 天之大寓意不同维度的妈妈，既感恩亲人养育，也致敬祖国母亲的深情呵护，展现了孩子们至真至善感恩家国的温暖内心。同时在5月31号的预热短片中，借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推出做自己人生的主角，献给闪亮的你，少儿戏曲搭配少儿歌曲，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自己人生中最闪亮的主角。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荧屏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好兄弟，求求你一定要带我回冰冰身边，我保证以后一定不再让你出战了。

0: 元吉啊，儿臣在。这次洛阳一行，你做事干净利索，有做大事的风范，不愧是我的好儿子。父皇没有看错人，
1: 儿臣谢父皇夸奖。大唐一统天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儿臣正是时刻牢记这一点，所以才有力量战胜一切，得胜归来。
0: 都听见了吧？以后要像三王子一样，心中时刻记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业。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2: 齐心协力，一统天下。
3: 父皇，三弟平定众反王，得胜归来，确实可喜可贺。不过有一件事情，儿臣还是非常的担心。
0: 什么事情？
3: 回父皇，众反王虽然呈上降书，但是并没有亲自到长安归顺，这说明他们心中不服，现在纵虎归山，只怕会再起兵祸。
4: 二哥，你也太多虑了吧，当时你也没在场，你怎么会知道众反王投降的情形呢？更何况如果他们不服，我们可以出兵去打他们嘛。
3: 三弟，我是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天下多年来都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是现在贸然出兵的话，那老百姓岂不又要忍受兵荒马乱之苦？那我们之前努力推翻暴政，岂不是又要白白浪费了？
5: 我们之前的努力，二弟你最好搞清楚，这是元吉的努力，没你什么事儿。二弟，我看你是嫉妒元吉的功高，借口想灭他的功劳。
3: 大哥，你误会了，市民绝对不是那样的卑鄙小人，我绝对没有这个意

0: 说的比唱的好听，哈哈哈哈哈！
1: 世民啊，你想的太多了吧？各藩王的降书都摆在这儿，黑字白纸都写得清清楚楚，天下英雄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2: 可是父皇，
1: 好了，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此次得胜。 的确是大快人心。等一会儿，我要设宴，好好的庆贺一下，为我的儿子元吉元霸解封洗尘。
2: 元霸呢？
1: 对了，元霸呢？啊！刘大人，快快把元霸请来，朕要重重的赏他。
2: 皇上，这。 父皇请节哀。节哀？节什么哀？元霸他，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风雨雷电的天气，四弟他不幸被闪电击中，尸骨无存。
3: 什么？
4: 父皇！
5: 父皇！父皇！
2: 刘大人，二殿下，我父皇的病怎么样？
6: 太医说只是一时急火攻心，休息一阵便无大碍。
2: 这就好，这就好。
6: 啊，二殿下要是没事的话，在下先行告退了。
2: 刘大人，你告诉我，元霸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6: 就如三殿下所说，被雷电。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回城，为什么雷电偏偏劈的一个人呢？这，
2: 不瞒您说，刚刚在朝中，我见您眼光有些异样，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大人，您就告诉我实情吧。二殿下，你不要再为难我了，我真的是不便开口啊。
6: 可是元霸是我的亲兄弟，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啊！大人，请你告诉我实情，我一定严守秘密，不泄露半句。二殿下，这件事压在我心里，也挺不安呐。二殿下乃仁义之人，我就不再隐瞒了。四公子元霸是被三公子所害，
2: 什么？
7: 会是他呢？大人，快告诉我实情。
2: 此地不宜说话，恐怕会隔墙有耳。二殿下，请随我来。
7: 好。
2: 你怎么能对元霸这样呢？
7: 大哥，我当时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真的跑去和雷电硬拼，结果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他十足是个傻蛋。
2: 元霸是傻，可他毕竟是咱们的兄弟嘛。
7: 大哥，其实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来说，也有好处。
2: 死了个兄弟有什么好处？难道我死了对你也有好处？
7: 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来来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说。大哥，我跟你的感情就如元霸跟市民的感情。万一将来我们跟市民有冲突的话，元霸必定六亲不认，对我们有所不利。元霸现在死了。
2: 也等于除去市民的一只右臂，要是以后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我们也少了个威胁呀。
8: 亏你能想得出来，二殿下，你不能走开，不能进去。
2: 二弟，不管你是为什么加害元霸，
7: 大哥，此话从何说起啊？
2: 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事情真相，分明是你引诱元霸被雷电劈死。
7: 这么说，你什么都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是不是任文静？
2: 你不要管是谁告诉我的，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
7: 你先坐下来，这事儿啊有些小误会。
2: 小误会？
7: 人命关天的事，你居然还说是小误会？亏你说得出口！
2: 我当天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元霸真的跑去和雷电相拼，我来不及阻挡他，他就死在雷电下了。
7: 你还在狡辩？元霸不懂事，不知道雷电厉害，也就罢了，难道你也和他一样？
2: 依我看。
7: 分明是你存心不良，想害死亲生兄弟。
2: 你说什么？
7: 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元霸。

0: 至少连父亲都不当他是儿子。若不是他能打仗的话，到现在他还像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1: 你
0: 为了这样一只动物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你说值得吗？
1: 你这个畜生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我没你这个兄弟。
0: 你
1: 二弟，别管我，听大哥一句。
2: 袁霸已死了，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果你不怕父皇受刺激，就尽管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你自己想想吧。
0: 哼，大哥，大哥，你看看，你看看他什么态度。
1: 你还想怎样？难道你想让我变成袁霸一样？

0: 看，将军，是罗成，快开门！
1: 开门！快开门！
2: 大慈大悲的佛祖，求您保佑罗成平安回来。他怎么样了？
3: 没事的，只受了点皮外伤。他现在昏迷不醒，可能是疲劳过度，敷点药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4: 你的意思是说他很快就会醒来？
0: 冰冰姑娘，你快看看罗将军吧，他从回来到现在腰上那包一直在渗血，本来我们想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他却动手打人。
5: 就是啊，受了伤一直不肯放开那布包，究竟是什么好宝贝？我就不信他打我，我就要看。
6: 哎呀，昏了还要打人呢、还打得那么疼，也不知道藏的是什么。
2: 他醒了，罗大哥醒了。你没事吧？你回来就好，什么都不重要了。啊，这是什么？
7: 禹王化及的人头。啊，

0: 哎，二哥，我跟你去。
1: 我们也走吧。你好好休息。你怎么那么傻呢？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去追宇文化及呢？
2: 只要是你想要的，无论是什么，我洛城，哪怕是舍了性命，我也要替你拿回来。洛城。
1: 朕这次御驾亲征离开瓦岗已有一个多月，这段日子百姓的生活如何呀？
3: 皇上，请放心，臣已经四处派人了解百姓的情况。皇上，你就安心的休息吧，这事交给臣办就可以了。
1: 朕能安心吗？此次出战不利，竟让李渊夺走了传国玉玺，朕往后想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路，可就难走了。
3: 皇上。 现在李渊霸已死，大唐军中已无大将，我们不如挥军长安，以报玉玺被夺，皇上被辱之仇。
1: 话是这么说，但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还是等秦将军、罗将军身体康复了，咱们再另外招兵，巩固军力，再行定夺。
3: 皇上，臣以为拖延战期，怕会夜长梦多，对我军不利啊。
1: 众藩王虽表面上降服大唐，但他们肯定会各自攻伐，以扩充势力。 与李渊对抗，如果我军内部不稳，他们会趁机侵略。

0: 朕还是想谋进而后动为妙啊。
1: 可是皇上，这样被动等待是会贻误战机啊。
2: 二哥，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还是按照皇上的意思，等秦将军和罗将军康复之后再说吧。
1: 可皇上，
0: 哎，好了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朕今天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前朝的萧妃呢，之前有恩于朕，在洛阳朕寻到了他，带回瓦岗，准备正式纳他为东宫。众位爱卿觉得如何呀？
1: 文达
2: 啊，二哥，军师有什么事找我吗？
3: 王丞相，我们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
2: 哦，
3: 是关于萧妃的事。
1: 伯当，我记得回城的路上你好像突然失踪了，是不是秘密护送萧妃回瓦岗了？
2: 是，
3: 果然如此。既然是护送萧妃，何必弄得这么神秘？难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当然没有了，只是当时的情况复杂，我来不及说罢了。
3: 果真如此吗？
2: 当然了，难道我伯当会有意隐瞒众兄弟吗？
1: 哪里的话，只是我记得当初萧妃应该在王世充的手上，不知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2: 二哥，你这样寻根问底是不是对伯当有所怀疑？
1: 伯当请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而已。
3: 我明白了，难怪皇上不趁机夺下洛阳，而是急于撤兵。
1: 王公，你什么意思？
3: 王丞相，你是不是瞒着大家和王世充谈判，以洛阳换取萧妃？
2: 那是皇上的旨意。
1: 伯当，你好糊涂。你简直就是混蛋！你难道不知道洛阳的重要性？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如此兵家重地，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4: 单将军，请你说话文雅点。
1: 你
4: 再说了，皇上的旨意，微臣的哪有不从的？
1: 皇上，皇上，你现在眼中只有皇上。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众兄弟商量商量，往日的兄弟情谊你扔到哪儿去了？
4: 单将军，请你明白，如今的西魏，它是一个国家，它不像我们当年结寨为王的日子。既然大家认定李密为皇上，那我们就该遵从他的旨意。假如我们还按照旧日兄弟之意办事的话，还建立一个国家干什么？
5: 伯当，皇上的旨意也有对有错，我们总不能不加考虑的盲目服从吧？
4: 军师，我王伯当只知道君命不可违。
1: 伯当，你变了。
4: 二哥，伯当没变，伯当的心一直没变，我还是一样，还是和以前一样有理想。
1: 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理想难道就是抛开整个国家去换取一个女人？你这和昏君谗臣有何分别？
4: 你骂我是谗臣
1: 不对吗？
5: 好了好了，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兄弟间的感情啊。
1: 我单雄信没有这样一个不顾大局不知轻重的兄弟。
6: 单将军，单将军，
1: 大奈，
6: 秦将军已经醒了。
1: 真的？
6: 是。
1: 好，咱们马上去。
6: 哎，
1: 走
2: 走。
7: 叔宝，
8: 叔宝，
7: 叔宝，
8: 叔宝啊，
7: 叔宝！
8: 哎，
7: 醒了，
8: 终于醒了。
7: 叔宝啊，
8: 娘，
9: 要紧。
8: 嘿嘿嘿。
9: 我睡了多久了？
8: 哇，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很多天呢？大家很担心你哦。
10: 叔宝，